0: 的門只會堵自己的路。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觀事實。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歷史定論。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是光明大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將會在今年某個時間再次前往中國，亦會出訪土耳其。路透社報導，特朗普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發表談話時宣布這項消息。特朗普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9月訪問美國，他們亦都會到中國參加一場大型會議。回來本港，有網上片段顯示青山公路荃灣段懷疑有的士車隊的士在馬路中間停車，被乘客落車同搬行李。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車隊營辦商已即時終止與涉事的士司機合作，署方已要求營辦商就事件提交報告，並嚴正敦促有關車隊營辦商指示旗下所有車隊的士司機必須時刻注意駕駛和道路安全，在適當位置上落乘客。運輸署重申，駕駛者不得在對自己和車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地方停車，在路中心停車或者上落客不單阻塞交通，亦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應該在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同時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在早上8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龍尾去到智樂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係排到去智樂花園。轉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了，就是灣仔有水管爆裂的，就是在灣仔道和天樂里的交界，現在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同時受到爆水管的影響，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是已經暫停。還有紅磡是有爆水管的，就是紅隧出是紅隧去九龍方向，管道近住出口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了。另外南區壽山村道是有緊急維修，就是介乎門牌41至49號，現在已經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了。好了，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5: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9: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啊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8: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

0: 店，一分钟就吃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十蚊计添啊！
1: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enna 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2: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歧视
3: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2: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5: 8:09，繼續翻翻嚟知識會社嘅時間啦。咁啊，有依個世界啦，我哋有資訊科技專家 Eddie，
6: 早晨，
7: 早晨健威，早晨阿 Lu，
5: 首先講
7: 早晨大家，
5: 係嘛？
6: 一開始講下即係蘋果啦，嗰個接機大家都有聽，即係我哋上次都有講話啊，佢都真係會出噶啦噃。咁但係咧就話個 AirPod 咧會有鏡頭喎，咩玩法？個耳機有鏡頭。
7: 可能遲啲個，如果大家要用 Siri 嘅話，可能因為有鏡頭嘅原因，阿 Siri 同你講，佢見到有車，
6: 你左邊有人啊，右邊有車啊，
7: 係啦，冇錯啦，跟住然之後大家就，咁我繼續企定啦，咁可能比起而家我哋行過馬路要睇車要擰頭，而家要我哋要擰轉頭睇，嚟緊可能唔使啦，可能咁啊真係方便咗嘅，不過。究竟佢点样 work 真系唔系好知啊？不过水纯粹喺个，但系又咁谂 ，AirPod 其实好轻噶嘛，你加咗个镜头之后咪好重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呢啲
6: 挂唔实咁点算系嘛？同埋我就即系一谂就系、是，咁佢个镜头唔会向前噶嘛？唔通佢设计到向前，向啲转即系设计到向前，你嗰嚿嘢就大粒咗好多噶咯。咁同埋。系咯，咁我睇左右系咪真系咁有需要用到有镜头呢？
5: 我睇到第一单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系咪 for 啲双健人士，即系譬如个眼睇得唔好嘅人咁样，佢就可以透过呢个镜头咧，咁啊一路行街或者过马路嘅时候咧 ，Siri 会提你。
7: 啊，都啱嘅，健威呢一个嘅设想其实都好。都好合乎邏輯。不過又咁講，係咪就係雙健人士就唔單止啦？有好多時而家我哋行，即係好多時行街嘅時候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可能行緊路嗰陣時都睇緊劇啊、打緊字啊。咁有陣時真係未必真係會有機會忽略咗周邊嘅事情或者係交通情況嘅。咁所以佢加咗個鏡頭係咪？不過真係咪幫到咧？就真係唔知道。所以大家。見到嗰陣時都可以試下先，
5: 係或者佢推出嘅時候，睇下佢點樣去 present 呢件事啊！
7: 啊，係啊，係啊，冇錯。嗱，好快嘅啫。通常一般嚟講咧，蘋果每一年嘅周年發布會咧，就九月頭到九月中呢段時間會有發布嘅。咁所以到時候就大家可以睇睇啦。咁當然同一時間，除咗有 AirPod 新嘅 AirPod 之外，咁亦都會有新嘅終於應該咁講，終於蘋果有接機啦。咁不過佢有接機啦，雖然不，但係咧今次對有啲朋友嚟講都可能一件開心嘅事情嚟嘅。喺都眾多年嘅請願或者要求之下咧，咁iPhone 終於就加翻呢個指紋解鎖啦。不過佢就冇咗面部解鎖。系佢冇咗 Face ID， 就变翻呢一个 fingerprint。系啦，原因系因为本身iPhone 佢 iPhone 接嘅 iPhone Flow 咧，佢好薄啊。咁而 Face ID 个 module 咧，其实系都复杂同埋都厚嘅。咁所以到最后咧，咁佢为咗你要 keep 住部电话好薄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只能够放弃咗，今次就系放弃咗 Face ID 呢一个。我覺得幾方便嘅功能嚟嘅，不過又咁講啦，指紋都方便嘅，即係我有可能有朋友重新大家要試用，有
5: 翻曬啲嘢咯，
7: 係啦，要重新翻轉頭啦。咁當然啦，而家我覺得大家都係講習慣啫，唔同機有唔同嘅用法。咁不過嗱，一路以嚟咧，一路都講緊就係話，2027年其實20周年。

0: 年纪念机，咁会好劲，甚至乎系而家我哋净系睇正面啦。传闻二十周年嘅机咧，系连四边侧边都有荧幕啦。
1: 啊，
0: 系
1: 即系有 cube 咁样啊？
0: 系啦，冇错。系好似系啦，包埋侧边。咁、当然到最后，其实系咪真系有用咧？如果好似大家我哋用紧手机学嘅，其实我睇唔到嘅。
1: 唔系啊，我记得早几年有啲品牌都出一个侧边有啲咩，有个斜面定系乜嘢咧？我等你睇个 message 啊嘛。
0: 系
1: 咁后尾出咗下都冇再玩呢啲嘢。
0: 诶，冇错啦。嗱，不过咧 ，Apple 从来都唔系领，都未都除咗当年出 iPhone 嗰阵时系领先潮流嗰一阵间之外。其实 iPhone 近年即系 Apple 近年咧都唔系好领先潮流，不过佢就将一啲嘅唔同嘅功能就打造到好人性化，然之后摆落部电话度，跟住大家又觉得啊，又好似用得几好，好似几合理咁样。咁所以当然到最后，譬如同头先个 AirPod 有镜头咁样讲，系咪真系到时候好啱用咧？咁我谂可能真系都今次都变化都几大。咁所以大家如果见到新机嗰阵时就諗下系咪真係啱自己先啦。
1: OK， 咁除咗 Apple 之外呢， Android 呢都会嚟緊、已经出咗呢个 Android 17啦。
0: 係啦， Android 其实好多年都佢 keep 住有更新嘅。咁但係今次一个重大嘅更新入面呢，亦都真係方便咗嘅。譬如之前淨係得iOS 或者是 macOS 或者 iPadOS 有嘅嘢，譬如多机使用嘅功能呢，因为而家我哋可如果我哋用 iPhone 嘅话，我哋係可以 AirDrop 啲唔同嘅啲唔将你个画面或者啲嘢可以 share 㗎嘛。咁另外而家喺新嘅 Android 17上面呢，咁佢都有一个譬如有几个唔重大嘅功能啦，譬如continue on 啦，咁就话你可以喺另外一个 device 入面将你之前佢将你之前若睇开嘅嘢，你就可以直接喺嗰度 prompt 出嚟。咁或者有个或者如果而家大家係有用緊接机嘅话呢，咁以前打机係喺个荧幕度喺度捽下捽下嘅啫，就即係冇咗个 keypad 㗎嘛。咁如果而家大家有用接机嘅话，喺新嘅 Android 17情况之下呢，佢有个 virtual keypad 俾你撳嘅。就好似真係有上下左右，或者係有四粒掣咁樣。咁跟住之後，同埋呢佢都有另外一個就係叫做熒幕反應嘅功能，就係譬如做 KOL 嗰啲朋友呢，有陣時如果淨係講嘢，佢如果要同一時間錄返自己個樣嘅話呢，佢可能都未必咁方便。但係喺而家新嘅功能入面呢，或者而家應該咁講係要用第三方嘅軟件或者進行合成啦。咁但係嚟緊喺新嘅 Android 17入面呢，就唔需要啦。咁当然啦，到最后呢咁都係有呢、這个防盗嘅功能啦。始终係而家喺咁科技都比较灵敏或者比较敏感或者比较先进嘅情况之下，都需要係有双重嘅保障嘅。咁佢而家除咗要强化呢、這个生物辨识锁定啦，即係譬如 Face ID 啊，指模即係指纹个解锁啊等等之外呢，咁佢都会特别去针对咗个密码嘅破解行为，就令到人哋呢冇咁容易可以偷到嘢啦。
1: 咁呢啲等等嘅情况呢，咁大家即係如果你更新咗呢个 Android 17嘅话呢，都可以试下用啦，等我都试下用先。
2: 二台话你知，
3: 睇下我啱啱用 AI 生成咗张好有艺术感嘅相，谂住摆上网呃下 like， 你觉得点啊？
4: 哇，张相真系几靓，不过分享任何 AI 生成嘅嘢之前，我哋都要做个负责任嘅发布者。记得要先核实内容是不是真实，合不合法，还要看下适不适合公开，必要时要寻求专业人士意见进行复核，不要贪快就随便 share。
3: 你说得啱，我都有听过就算用 AI 都要尊重知识产权，如果发现 AI 生成的内容明显是抄袭或者侵犯人家的创作，我们就应该主动删除或者修改，不应该在未经创作者同意之下就立乱拿人家的心血来冒充。
4: AI 在创作方面的确好帮到手， 但系千祈唔好利用佢进行恶作剧、散布谣言。

0: 或者是整啲虚假资讯出嚟呃人啊。呢啲行为唔单止会伤害到人，仲随时会触犯法例噶。
1: 冇错，将 AI 用喺正途，唔好害人害己，咁先系真正嘅科技达人啊！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台话你知，
4: 好，继续翻翻嚟啊！咁啊，讲下啲 AI 骗案先。咁啊，就头先我哋听呢个二台话你知一知啦。咁我哋即系要善用 AI 啊！
5: 而家今时今日，大家啊都譬如重点系。好多时候我哋要 send 身份证俾人哋去做一啲嘢，譬如租楼啦，你比较近期个另外一个我哋可能比较常用嘅情况系旅行社出团，以前去旅行社，如果以前去唔系以前去旅行社，以前去旅行嗰阵时咧，即系跟旅行团。跟旅行社去旅行嗰阵时候会有茶会噶嘛？
6: 系。
5: 而家因为悭成本嘅情况之下，冇咗茶会，咁你点样可以将传送资料啊？我啱啱早嗰排试过，就系报完名之后，对旅行社突然之间打电话俾我，你个咩回乡证，唔好得啊！你影张相过嚟啦咁。
4: 系系系。
5: 咁到最后，其实嗰个人系咪真系嗰个人嚟噶？咁当然到最后咧，佢有 WhatsApp 俾，有再有 WhatsApp message 俾我嘅。咁但系其实大家。是不是应该信佢呢？又或者租楼嗰个 agent， 佢话喂，你要租楼会帮你办手续啊，你 send 个新身份证过嚟啦。咁其实呢啲情况之下呢，即係喺大家第一 send 之前諗一諗清楚，系咪真係有咁嘅事情先。同埋第二，系咪真係嗰个人㗎？有需要嘅话呢，其实最好当然啦，都系用电话复核一次，系咪真係有咁一有个咁样嘅要求呢？咁但系如果万一真係有，咁好啦，咁你都系要 send 㗎啦。咁点样保障你嗰、那个你嗰你嘅身份证或者你回乡证或者相关嘅资料唔会俾人偷呢？就最好喺你 send 之前呢，要打水印。打水印或者喺张或者喺你嘅身份证上写 copy。
4: 我有咁做嘅。
6: 我一向都系，总之如果真系要透过手机去做呢一类型嘅嘢呢，问你即系当然啦，即系都系一啲真系需要嘅文件，我先至最后一步先会咁样俾啦。我都一定唔会就咁影自己张身份证嘅彩色咯，我仲要系做黑白添，即系我印黑白，然后上面插两条线，写住 copy 喺中间。即系我，因为你要睇资料啫嘛。
5: 冇错，
6: 因为其实你揸住我张彩色嘅身份证就可以做，
4: 借钱都得啊，
6: 就可以做好多嘢。
5: 系啊，话而家唔知借就嗱。以前我哋最基本就话借钱啦，而家唔单止借钱啦，甚至乎可能去做去冒充你本人去做其他违法嘅事情啦，咁甚至可能卖你资料啦。另外咁即系而家实在太多唔同嘅应用啦，咁所以但即系喺 send 尤其是因为而家 AI 实在真系太先进啦，先唔好讲有你个样，好多时候甚至除咗头先借钱啊、骗案之外，甚至乎有机会可能呃咗你自己身边嘅朋友啦，令到佢哋有可能真系有实际嘅损失啦。当然到最后都系会令到你自己嗰个嘅你个
6: 你身份被人冒充咯，
5: 系啦，或者你个 reputation 咧，即系你个 reputation 会受影响啦。
4: 咁啊要留意啦，真系
5: 冇错。
4: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而家进行得如火如荼啊。咁但系呢单嘢关我哋资讯科技咩事咧？
6: 系因为系咪就系 AI 嘅盛行，大家都喺度透过 AI 去估赛果咧？
4: 哦，我以为系话阿 Eddie 就话而家你睇嘅咧，其实根本就唔系足球比赛嚟
6: 嘅，系AI 踢紧啫咁啊。
5: 哦嗱，其实咧 EA Sports 入边咧，嗱呢一个都系好流行嘅足球嘅 game 嘅公司啦。咁佢其实过去近呢几届，即系过去近呢四届入边咧，佢哋都连续估中咗个世界杯冠军嘅。
4: 哦，咁犀利。
5: 系啦，咁但佢当然啦，都系利用唔同嘅球员，佢嘅身体状态啊，佢嘅年纪啊，佢嗰个嘅佢个。 身體嘅機能啊，跟住然之後唔同嘅戰術嘅配搭啊，然之後做 AI 嘅分析。
4: 喂，但係咧呢啲呢係叫 game 嚟嘅啫喎。
5: 係。
4: 但係我嗱，我想講咧，我細個都有玩呢啲咁嘅 game 嘅。
5: 係啊。
4: 咁佢其實咧就有將個球員嘅某一啲嘅設定咧係輸入咗落去嘅。
5: 係啊。
4: 即係譬如可能我哋當年可能有某一啲球員咧，即係當十係跑得最快啦。
5: 冇錯。
4: 可能有啲球員跑得快咧，佢有九咁樣嘅。
5: 係。
4: 咁佢即係現實生活，佢真係有一個跑得好快嘅球員咧，佢喺個遊戲裏邊嘅值數咧就有九啦，
5: 系啊，
4: 因为体能系有哦有八，
5: 嗯，
4: 或者佢速度或者反应等等，佢射门咧就好劲嘅神射手，咁佢所以又有八啊九啊嗰啲啊，咁佢就攞住啲数据，
5: 系啊，冇错，嗱，其实都系用AI 系用数大数据嚟要做分析嘅，
4: 系，
5: 咁所以其实佢头先都系将阿健伟将讲。舉個例嗰啲
4: 數據
5: 係啦，就將佢變擺曬入去 AI 入邊，然之後佢就係計數嘅啫。咁好啦，咁所以計 EA Sports 計完之後咧，咁佢就會咁佢就估嗱，佢唔係估啦，即係話佢經過佢計算係啦，經過佢計算，佢就佢哋就認為西班牙係今屆嘅冠軍。最後就會捧起世界盃啦。
4: 嗱，今日咧係2026年6月20日。
5: 嗯，
4: 阿 Eddie 就曾經講過一句咁嘅嘢，係咁，我哋就留待世界盃到最後閉幕嗰日，咁究竟咁 EA Sports 呢間公司估唔估得中咧？
5: 哦，其實都唔單止係 EA Sports 喎，
4: 係咩？
5: 係嗱，包括高盛啊，呢個投資銀行啊，高盛佢都覺得西，佢哋都嘅都係計嘅，唔係覺得啊。佢計出嚟咧，有24.7% 啦，係西班牙會捧杯嘅，法國第二，跟住阿根廷第三，英格蘭就繼續係第四嘅，即係都係有嘅所謂嘅魔咒啊！咁好啦，但係我當然啦，嗱唔同嘅 AI model 有唔同嘅計法啦，咪成日都講噶啦，每個唔同嗰、那個algorithm 嗰個大個算法都有唔同嘅。咁所以我自己咧都用過幾個唔同嘅 model， 都試過㗎啦，包括用過 Gemini 啦、DeepSeek 啦、Grok 啦、豆包啦等等，都傳統地都係講緊呢四隊：西班牙、阿根廷、法國同埋英格蘭係四強。咁而估西班牙同法國係冠軍咧，都50-50嘅。
4: 嗯，係係，咁所以呢個就留意啦，呢、這個咁樣咯。咁啊究竟嘅情況係咪真係咁樣咧？咁我哋就又係嗰句啊。
5: 拭目以待，冇错啦，好快就知道噶啦。
6: 系跟住另外咧，即系大家如果外游啦，咁就有呢、這个唔系应该系话我哋啲车啊，我哋就是、大家揸电动车，好多时咧就会有一啲喺失灵嘅情况、哦，咁啊令到咧就有失窃啦。咁其实這些呢啲咧，咁我哋对于呢啲新嘅电动车有啲咩要留意呢？
5: 譬如我哋平時揸車落，即係應該咁講，揸完車之後落車會鎖車啦。
4: 而家佢係咪自動鎖㗎？
5: 而家好多都自動鎖㗎啦。
4: 即係你好似個人帶住條車匙走咗去，
6: 因為佢跟個電話㗎嘛，嗰啲電動車。
5: 而家有啲
4: 鎖就 pro 咁自己鎖。
5: 之前係阿 Lu 覺得啱嘅，而家係跟電話，之前係跟鎖匙或者跟嗰個咩撳掣要 Bluetooth 啦。
6: 都要自己撳㗎嘛，但
5: 係啦，都要自己撳嘅。而家係總之你個電話離開咗
4: 就
5: 鎖車啦。
4: 係啦。如果我冇帶電話咧？
5: 冇带电话，你咪唔好揸车咯。
6: 你开唔到车噶啦，但我成日都惊嗰样电话冇电，咁点算咧？
5: 系啊，嘅啦，
4: 咁你电话冇电咯。
6: 系啊，
4: 呢个比较容易可以做到嘅，你楞住个尿袋咯，成日都
5: 系啊。佢而家通街都有啲借充电宝啊，
4: 你袋住个1000响身，点都救到命
5: 嘅。系啊，顶住
4: 10000。你代過一千，
6: 著翻部機先，
4: 著翻部機，
6: 翻到架車就差到電。
5: 係啦，冇錯。喂，而家真係坦白講，冇呢一個冇咗電話，你連搭車都唔得啊。
4: 係啊，你如果入咗八達通嗰個電話，
5: 係
4: 咯，八達通得嘅，係八達通好似係冇電話。
5: 唔係，好似都得，好似係，好似係。但係你或者你總之你要支付嘅話，你咪唔方便咯。
6: 嗯。
5: 咁好啦，講翻轉頭，係啦，唔好講搭車先。嗱，好啦，講翻揸車有自動鎖車。嗱，咁近日咧喺上海有位女士就報案，話佢放低咗架車，離開咗之後翻咗屋企啦，但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喺車尾箱入邊嘅財物唔見咗。咁好啦，咁啊，當然報咗警之後，咁啊，當時代民警咧，即系警察咧，就去睇啦。咁但系架车又冇事啦，冇叫过，又冇被破坏嘅痕迹。咁好啦，咁今次咧呢架虽然佢呢架系 Tesla 啦，咁即系 Tesla 佢话有 個人或者個電話離開咗之後咧，佢會自己先落鎖嘅。咁本身呢位女士咧，佢就自己住喺五樓。嗱，深敲唔知點，可能係因為架車 detect 到嗰個電話嘅原因，所以以為嗰個嘅呢位女士嘅事主咧就仲喺一架車附近，所以係冇落鎖。咁當然咁啱有一位男士經過啦，咁佢就

0: 诶，见到个车冇锁喎，咁啊，掀开佢啊，八卦嘅原因咧，掀开佢睇下啦，咁咁诶，点知咦，哇，有
1: 财物
0: 喎，咁所以咧，佢就诶望完之后，诶咁啊，翻转先离开咗，再喺凌晨嘅时分咧，就再翻转头，然之后咧就将所有嘅财物咧就拎走咗啦。
2: 嗯，
0: 咁当然到最后啦，咁啊，因为有监控啦，有 CCTV 啦，咁所以佢就当然被绳之于法啦。咁但系其实啊，讲翻转头就系话，而家好多时候因为科技太先进嘅原因咧，我哋好多时候都太依赖科技啊。即係好似呢個話，因為電話離開咗啊嘛，諗住佢鎖車啦，係咪？咁直情 check 都唔 check。咁但係原來，喂，其實好多時候科技太先進嘅情況之下，都係有問題發生嘅。
1: 但係佢唔係自動鎖嘅咩？咁我冇得響再鎖噶嘛？咁點鎖？
0: 佢翻到上屋企之後，佢架車 detect 到佢電話，可能佢電話擺喺窗台，咁所以佢
1: 因為佢住得唔係好高，係啦，覺得佢係響附近。
0: 係冇錯，嗱，喂，之前曾經我哋都見過香港有一啲嘅朋友將條佢系揸电车嘅，跟住然之后佢将条电线由五楼放落去地下度插电啊嘛，
2: 咁好笑嘅呢单嘢，
0: 系真系系好笑嘅。咁但系咁又方便啊嘛，咁近几楼几层楼啫，咁嗱五楼系有机会 detect 到嘅，真系。
1: 咁所以都即系如果你揸电车嘅时候，真系要留意一下啦。不过又冇得装实体锁。即系自己要即系 make sure 部车系锁咗，你先至好离开或者瞓觉啦。
0: 冇错啦。
1: 咁啊，咁我系 make sure 今日阿 Eddie 讲咁多资讯科技俾我哋知，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将会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仍然严峻，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翻嚟本港，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客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优惠车票就继续要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讯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

0: 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因为受到爆水管嘅影响，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的，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4: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汉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的设计当中。
3: 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点，
7: 阿 Lu
8: 同建威
5: 知识星会社。

0: 嚟到8:36啊，继续知识会社最后呢节咧，我哋就有中医师嚟到啊，就讲下啲咩咧？近期可能大家都会挨夜去睇波啦，咁其实咧就好伤肝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到中医师嚟教我哋点样帮帮手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嚟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助理讲师邱静婷咧，邱医师啊上到嚟，早晨，邱医师，
1: 早晨，
2: 早晨，阿威，
1: 系啦，咁啊。我哋就頭先都講啦，話喂，其實咧，我哋可能近排又睇世界盃啦，咁樣就中醫裏邊咧就話係中醫眼中啊，裏邊咧就係、是、啊，如果呢個熬夜睇波咧，對呢個身體有啲咩影響嘅咧？其實
2: 點解話傷肝咧？因為我哋其實凌晨咧會係有兩條經絡係比較緊要運行緊嘅，即係例如11:00到1:00啦，其實係膽經行緊嘅。咁、去到1:00到3:00咧，就係肝經行緊嘅。即係如果呢一段時間，如果我哋冇處於一個好安靜啊，甚至係瞓著嘅狀態嘅話咧，我哋嘅肝膽咧其實係唔可以開始進入修復身體嗰個程序嘅。咁即係所以點解話我哋捱夜嘅話咧，就會傷肝膽，就係因為係因為嗰段時間就係我哋肝膽經行緊㗎啦。咁就係點解會咁講咯？
0: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唔好講話，淨係呢期大家可能因為想睇波啦。咁其實有啲人加班捱夜咧，呢啲都係即係有影響嘅，所以大家都要聽埋嘅。甚至乎有啲朋友仔佢哋本身係翻夜班嘅，咁都會咧。其實好似長期咧受住呢個咁樣嘅影響咁、可能身體會有啲唔係幾好啊，或者可能都真係遇到有啲肝膽問題啊。咁其實今日咧，我哋都會講下點樣可以幫幫你嘅。
1: 係咁咧，頭先我哋啲人都會話：，我捱完夜之後，或者我。

0: 嘢咧，有啲都會容易出現頭暈啊，或者係即刻就長咗粒暗瘡啊、飛脂啊，甚至有大便唔暢順嘅呢一啲現象出咗嚟咯。
1: 哦 ，OK，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捱完夜或者嗰一輪睇完波，覺得咦我口渴、有啲攰攰地咁樣，呢、這個咧其實就已經係身體話俾你聽嘅一個信號嚟。
0: 係啦，就係、是、一個信號。
2: 其實呢個嘅表徵咧，即係我細個後生嘅時候就真係。即係感受過，細個你知會捱下嘢玩啊咁嗰啲，其實都真係幾明顯噶，會突然之間覺得咧個口好超級乾啦、跟住個人唔知點解係即係有少少暈陀陀嘅，
1: 嚇唔夠瞓暈陀陀咯，係
2: 啊，即
1: 係
2: 總之你一到四五點嗰啲時間咧，仲未瞓咧，或者有時仲會捱，
0: 係
2: 啊，開始捱唔住，或者係有時啲朋友就誒食埋個早餐先啦，開始有早餐，
1: 即係玩點都係，
2: 係啊，跟住咧。当嗰个早餐一食咧，你就觉得个人开始唔妥噶啦。
1: 即系发觉呢啲个蛋变咗双蛋嘅，
2: 明明嗌一只曱甴，点解会有双蛋嘅咧？
1: 好啦，嗱咁譬如头先阿医师所讲系口干，咁冇啊，我咪饮多啲嘢咯，咁样我整翻杯
2: 都干噶嗰个状态，
1: 系嘛？系啊，有啲会话譬如你口渴咪饮水咯，咁但系唔系因为我挨完嘢嘛，我自己又知道我挨完嘢，咁我整翻杯冻斋啡先，咁提一提神系咪 OK 啊？
0: 咁又梗係唔係幾好啦？咁啊，因為其實都呢、這個都比較常見嘅，即係無論係真係翻工嘅人啦，定係真係點啦，即係去到捱完夜嘅假日，都即係為咗提起精神，都會選擇去飲冰美式啊，或者係其他嘅能量飲品，去希望可以盡快咁樣投入工作啊。咁其實由中醫嘅角度嚟睇咧，我哋都唔係好建議喺捱夜之後嘅第二日咧，就去飲呢一啲比較刺激啲嘅同埋冰冷嘅飲品嘅。咁因為首要嘅原因咧，就其實係因為冰冷嘅嘢咧，其實係會比較損傷脾胃啲嘅。咁本身我哋捱完夜之後咧，我哋人嘅氣血啦，同埋陽氣其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虛弱嘅狀態嘅。即係如果我哋咁樣嘅狀態下去攝取呢一啲嘢咧，咁就會其實加重咗我嘅。即係令到我哋脾胃嘅消化係好大嘅負擔嘅，咁就最容易就會見到啊，又會引致到我哋嘅胃有唔舒服啦，出現胃脹啦、肚屙啊、消化不良呢一啲嘅症狀嘅，係啦。
1: 咁有咩啊？有咩好咧？咁就
2: 温水，温水。
0: 温水就都 OK 嘅，即系都系一个比较温和啲去唤醒翻我哋脾胃嘅，因为我都试过，即系可能大学读书有时考试周啊，我哋捱完夜之后，第二日其实朝早都冇乜胃口食嘢嘅，咁可能一杯暖水咁样轻轻去唤醒翻我哋嘅脾胃之后咧，再去饮翻一啲例如一啲西洋参枸杞茶啊，或者系一啲桑葚桂圆枸杞子茶啊，呢一啲茶去补充翻我哋身体嘅津液啊，去。温和地去补充翻我哋嘅气血啊，咁
2: 样咯。我一见到枸杞就觉得好似系帮眼睛咁样，系咪嗰个眼干系特别厉害？
0: 系啊，枸杞嘅话就真系补充肝肾啦，同埋会明目嘅。咁就但系有啲人会觉得醋咧，咁就可能系纯粹同用量有关啦。即系如果用量上如果超过咗十克或者十五克，或者系真系身体嘅体质唔系好啱饮枸杞嘅话咧，咁就。有些人喝了枸杞反而覺得會燥翻，所以反而會再乾啲都唔定、所以都是要睇翻個體質。
1: 係，咁你建議咧就係枸杞就係五克啦，咁啊就唔好話入飲太多，即係好似係
0: 啦，會升十克都 OK， 即係五克開始試就應該最安全。
2: 即如果是西洋參枸杞茶咧，就三克西洋參啦，五克左右到十克內嘅枸杞啦，咁就泡熱水焗佢十五分鐘就得噶啦，係嘛？
0: 係啊，係啊。
2: 咁都方便喎，即係唔使下下煲，即係唔好俾大家有一個覺得麻煩嘅心。其實擺咗落去焗水就得啦。
1: 係啊，其實而家都好似好興呢一類嘅飲品。
2: 方便，我覺得多咗人接受養生呢樣嘢，用一啲焗茶嘅方式去飲一啲養生嘅飲料嘅。咁但係除咗係飲嘢之外咧，其實中醫我哋成日諗啊，會唔會撳某啲穴位可以幫手啊？
0: 咁當然有啦，係啦。咁如果我哋去到朝早喺工作嘅地方嗰陣時候，都覺得都係飲咗呢啲嘢都唔係好夠精神，想另外用一啲穴位去幫助一下嘅話咧，咁我哋頭上邊咧都有啲穴位可以。帮大家提一提神嘅，咁第一个想同大家介绍嘅穴位咧就系百会穴啦。咁百会穴点样揾呢？就系我哋以尖 咁樣垂直咁樣水平向上揾啦，咁都未到係佢嘅，咁就可能向後少少，你會。

0: 再摸到有一個凹陷的地方咧，咁嗰個位咧就係百會穴啦。咁、
1: 哦、
0: 呢個穴位咧就有升提陽氣同埋清理頭目嘅。即係如果平時有有話見頭暈啊，或者係真係精神不振啦、啊，都可以輕輕用手指去敲一敲佢啦，或者係按壓一至兩分鐘，咁就撳到佢輕微有啲酸軟咧，就可以有一個提神嘅作用啦。
1: 係，咁呢個係平時都可以得閒咪下，
0: 係啊，得閒都可以咪下。
2: 人都可以幫助提升記憶力啊，嗰啲嘅，即係你温泉州啊，嗰啲温泉書都可以。
3: 越嚟越冇記性嘅人，
0: 係啦，冇錯。
1: 呢個位係有少少似，我覺得如果你戴一頂 cap 帽咧，中間咪有個縫，有個點嘅，咁
0: 好
1: 就呢位，係
0: 可能都差唔多係，
1: 都差唔多係呢位。
3: 但係好多時見人咧會撳咧左右側咁嘅一啲位嘅，咁嗰啲又叫做咩穴位咧？
0: 哦，比較常見嘅咧，個左右側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即係成日畫雲精圖啊，咁啊嗰個其實就係我哋中醫講嘅太陽穴啦，係啊，咁太陽穴啦同埋攢竹穴啦，即係例如我哋眉毛嗰個眉頭嗰個有一個凹陷位啦，嗰個叫攢竹穴啦，就都係呢兩個穴位都係可以去援助翻我哋捱夜之後嗰個眼睛乾澀啊，或者係睇嘢朦啊呢一類嘅症狀咧，我哋都可以透過按壓呢兩個穴位咧去進行一個
1: 即係舒緩
0: 幫助嘅。
3: 撳落去赤赤地係啱噶嘛？
0: 你撳到唔好太刺激得㗎，冤冤地就好㗎啦，唔可以太大力撳。咁如果呢度都要提一提，即係如果有青光眼嘅朋友咧，咁可能都記得一定要撳啱位啦，就唔好撳落自己個眼球嗰啲咁危險啦，
1: 係、哦、啦。OK，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見到話風池穴喎，風池穴就係邊度嚟？
0: 風池穴咧有兩個比較容易揾嘅方法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可以大家可以擘開咗雙手，抱住個頭，係啦，咁就。你就會自然摸到好似有兩個凹陷嘅位啦，咁嗰個水平面咧就係以垂咁樣對過去後邊啦，你就會摸
3: 下邊，用手指公去摸嘅，
0: 咁就用手指公係啦，喺摸喺頸後邊嗰個位嘅，咁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兩個凹位啦，咁就係撳嗰個位咧就可以舒緩，除咗可以清目明目之外咧，都可以舒緩我哋肩頸嗰啲嘅緊繃啊同埋頭痛啊呢一類嘅。
3: 我正想講呢、這個位去按摩嘅時候就係、是。人哋會按覺得哇好舒服啊咁樣嘅位嚟嘅，
1: 使乜俾人按啫？自己按都得。
3: 你咁樣叉住好難按噶嘛？
1: 咁唔係啊？呢個我覺得係搭車唔可以按咯。
3: 係因為
1: 坐喺隔離。但係你揸車冇問題。
0: 揸車就
3: 揸車揸緊車可以。
1: 點解唔係揸車？你響架車，你一上車嘅話按咗先，
3: 精神啲先。
1: 開冷氣，跟住即係你開冷氣唔好揸。即係未滿曬成架車，
3: 你撳精神咗先，
1: 咗先咁，係咯，跟住另外又飲啖暖水。
3: 嗱，咁啊，除咗頭先講啦，即係有啲咩嘅保健嘅茶飲可以幫到你之外，同埋一啲穴位幫到你之外咧，咁、其實喺中醫啦，成日都會講究嗰啲時間啊咁樣嗰啲嘢噶嘛，即係有冇話喺我哋日常呢啲嘢我哋喺。哪些时候做是最好的，即是哪些时候喝、还是全日都喝得的了、
0: 这些提气提神的东西我们都会建议是日头喝就 OK 的了、即可能下午三点钟之前去喝呢都不会说有一个容易上火的现象出现的、就可能都是日头上班之后、去到下午茶之前、就喝了它就算了，就不要说留到去夜晚才来这样緊急補充啊，飲啊咁樣啦，
3: 明白。
1: 咁頭先我係講捱夜啦，譬如可能我琴晚睇一波啦，哇！我真係去到中午嘅時候已經係開始攰咁樣，咁有啲人就會選擇係，不如我閉目養神啦咁樣。咁閉目養神呢個有冇啲嘢要注意嘅咧？
0: 閉目養神其實係幾好噶，因為其實我哋中醫有一個叫子午教嘅一個咁樣嘅養生嘅方法嘅，即係可能大家去睇中醫都會成日。聽到醫師話啊，咁最好就已經係十一點就已經係進入一個熟睡嘅時間啦。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呢個十一點到一點咧就係子時嘅。咁嗰個時間咧就係我哋陽氣初生嘅時間嘅。咁就如果喺呢個時間熟睡咧，就可以好好地好似養護咁樣我哋初生嘅陽氣咁樣啦。 咁去到午時嘅時候呢，就係即係相對應就係正午，即、就、係、是、我哋中午十一點到晏晝一點啦。咁呢段時間就係陽氣最盛嘅時候㗎嘛。咁盛極必反啦，咁我哋嘅陰氣喺呢個時候呢

0: 即係陰陽嘅陰咧，咁就會喺呢個時候慢慢萌起初生啦。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可以閉目養神啦，合埋眼啦，放慢個呼吸咁樣去唞15至20分鐘啦，咁就做一個小休咧，去養翻我哋心經，養翻我哋嘅心氣，因為中午午時咧就係我哋心經運行嘅時間啦。咁就呢個時間嘅閉目養神咧，就對於晏晝嘅嗰啲精神嘅恢復咧，效率就係非常之高噶啦。
1: 不過都要留意呢個時間應該係翻工嘅時間，
0: 係啊，
2: 呢個
0: 係
2: 好繁忙嘅工作。
0: 0至5分鐘啦，或者滴眼藥水嗰陣時，順便休息一下，或者又真係做一下啲眼部嘅保健操咁樣，少少地唞一唞，點樣都好過冇咯。
2: 係十
0: 即係靜一靜心咁。
2: 係咯，15分鐘咯，即係可能當 break 一 break 一下咯，一食飯前放飯前咁啊，都冇計。如果唔係11點到1點呢個真係。是放飯前的衝刺來的嘛，交易。
1: 是啊是啊。
2: 盡可能知道難的。
0: 咁
2: 除了日頭補救返之外啦，咁喺夜晚睇波啦，咁我哋第二日嘅作息啊，或者係飲食上面啊，會唔會都有啲好嘅預防措施可以幫助到我哋㗎？
0: 咁就第一個就係我哋如果即係確定咗嗰晚要捱夜睇啦，咁你晏晝咧就可以準備定一啲綠豆沙啊，或者係一啲腐竹雞蛋、腐竹白果雞蛋嗰啲糖水啊，可以買定擺入冰箱，或者你收工就自己買翻屋企咁樣擺住啦。咁就可以比賽前飲咗佢啊，或者係比賽睇緊比賽嗰陣時中間去補充翻，咁就呢啲都係有一啲滋陰潤燥嘅效果嘅，即係令到我哋嘅人夜晚捱夜啦，唔會。虛火上升得咁犀利啦，係啦，咁去到宵夜嗰啲嘅選擇啦，咁就真係盡量避開一啲冰鎮嘅啤酒啦，同埋炸雞啊、薯片啊、麻辣嘅老碎小食啊呢一啲啦，因為呢一啲都係除咗係冰冷，即係冰鎮啤酒就冰冷啦，其他都真係比較燥熱少少嘅，即係如果本身係易燥熱嘅人咧，就應該盡量避開呢一啲啦。
1: 有意思，多數人
2: 呢啲係睇波必備喎、
0: 哦，咁就冇計啦。咁你另外手邊就一定要再備翻。嗰啲其他比較滋陰、比較潤少少嘅嘢一齊去食咯，咁就唔可以由燥熱嘅嘢，另一邊又係嗰啲咩咖啡啊嗰啲，
2: 即係咁樣會加重咗個負擔。你已經捱夜㗎啦，咁你要取捨啦，你要健康，你就要取捨啦，係咪啊？
1: 即係如果你
0: 唯有一碗糖水，一碗一手薯片咁樣，
1: 白木耳蓮子湯。送薯片，送其他嘢啦，
0: 系啦，冇錯啦。
2: 唔係，同埋醫師都好噶啦，佢係即係要準備咗糖水俾你哋夜晚去飲，
1: 係，
2: 即係都唔係叫你飲暖水啊，
1: 即係都唔係叫你飲夏枯草啊，
2: 或者24味。
1: 係啦，咁好，咁跟住另外一個啦，就係、是、即係中場休息嘅時候咧，我見到阿邱醫師都
2: 佢休息，我哋又有休息啊，
1: 係啦，
0: 係啦，大家一齊休息啦，就唔好再睇住手機啊嗰啲好興奮咁樣啦，咁就我哋合埋眼休息咧，都可以幫助我哋交感神經放鬆啦，咁就都會有助，即係我哋睇完波之後再進入狀態嘅一個。
1: 進入睇波，
0: 重新進入睇波嘅狀態，即係唔好一直持續處一個興奮嘅狀態。
1: 即係人哋真係休息，我哋
0: 都
1: 休息
0: 都休息下啦，係
2: 咁樣。咁但係睇波啦，埋尾就梗係興奮㗎啦。那個大腦咧就受住嗰個贏波或者輸波嗰個嘅情緒影響住，咁樣瞓覺又影唔影響我哋身體嘅咧？
0: 哦，睇有啲人，有啲人都瞓覺入睡都真係冇乜困難，可能佢真係
2: 三秒瞓著，
0: 係啦，冇錯瞓著。但有啲人可能真係會比較容易啲受到呢啲情緒影響咧，我哋都可以用即係如果真係好得閒，咁就真係用暖水咁樣去浸一浸腳。如果唔得閒，你都可以用去浴室啊，用啲暖水沖一沖腳啊，即係稍微忍一忍啲亢奮嘅火氣下行啦，咁就有助翻平穩翻我哋嘅氣血啦，幫助我哋更快入睡啦。
1: 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嘢留意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嗱，有幸咧就可以瞓到覺啦。咁第二朝起身，咁啊要翻工前啊食下早餐啦。咁啊食早餐都有嘢要留意喎，可以。
0: 係啊，咁就因為捱夜之後個脾胃嘅消化功能都真係會比平時再弱啲嘅。咁所以我哋早餐嘅選擇咧，就盡量避開一啲比較油膩嘅嘢啦，即係啲油炸鬼啊、餐蛋麵啊呢啲都可能。捱完夜嗰日就唔選擇呢啲作為早餐啦，咁就改為一啲食一啲比較清淡啲、好消化嘅嘢嘅，咁例如一啲淮山瘦肉粥啊，或者係火腿通呢一啲啦，咁就我

0: 我哋就捱完夜之后都尽量保护好自己嘅胃气啦，咁我哋嘅身体呢今先会继续有能量去转化返我哋食嘅嘢转化为营养嘅。
1: OK， 好啦，咁就嗱，捱夜其实你諗下头先阿邱医师讲捱一晚夜你就要做咁多嘢，咁有时啲足球比赛日日都做㗎嘛而家。咁所以就大家都要可能都要适可而止啦，选择一啲你想睇嘅长数睇啦，唔好话眼
2: 唔好话长都要追
0: 喎，
2: 追唔得咁多㗎。
1: 系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如果你话譬如有冇啲体质上面要特别留意嘅呢，即係譬如话
2: 燥热底嘅。
1: 燥热底嘅咁样要点样样呢，
0: 即係大多数人见嘅，即係燥热底嗰啲捱完嘢之后都係会比较容易啲口干啊、生疮啊、口臭啊、便秘啊呢啲嘅。咁另外有一班人呢就係、会係另一种表现嘅，即係手脚冰冷嘅，即係越捱呢个手脚就越冻啦。
2: 一路睇一路冻啊。
0: 係啊，一路睇一路冻。面色蒼白啦，咁啊，第二日就即甚至係容易係咁去廁所肚屙啊咁樣啦。咁對於呢一啲比較容易出現呢啲手腳凍嘅嗰啲，即係捱完夜手腳凍嗰啲人咧，我哋都會建議睇波嗰陣時咁都注意環境保暖啦，可能個冷氣唔好開得太勁啊，或者甚至可以閂一閂冷氣啊，咁就我都可以著翻一啲衫啊，同埋冚一啲毛氈啊，咁。去到第二日咧，都可以飲翻杯生姜嘅紅棗茶啊，咁樣去溫中散寒，調和翻我哋嘅氣血嘅。
2: 咁燥熱底嗰啲咧飲咩好啊？
0: 燥熱底嘅話咧，就可以飲一啲菊花薄荷茶啦，或者係頭先講嗰啲西洋參枸杞茶都 OK 嘅。咁如果本身都真係知道自己燥熱得好明顯嘅話，咁西洋參嘅份量咧就可以稍微再多少少啦，即係都係比例上嘅調整嘅啫。
2: 咁大家記住啊，真係因為中醫飲嗰啲都真係好睇翻你個人體質嘅，要認清自己究竟係咩體質先啊。
1: 好啊，咁樣就今日都差唔多啦。咁樣就其實都仲有一啲譬如飲嘢嘅嘢情況咧，就我哋可以知道喎，係咪啊？
2: 系啦，即系因为最主要我哋咧捱完嘢之后咧，就成日都话觉得好似好干，饮极都好似补唔到咁。咁啊，除咗头先话西洋参啊咁嗰啲，其实大家咧都一定咧需要靠自己嘅身即系饮食啦，即系保健食品啦，系可以做到一个短暂嘅应急嘅。咁但系就不能够完全依赖或者系取代你自己要日常嘅饮食平衡啦。
1: 系咁啊，所以就要留意啦。咁啊，即系今日邱醫師同我哋講咗咁多，即係關於呢個熬夜睇波啊，即係唔好令到你自己嘅肝臟嘅負荷太重。
2: 肝膽啊，仲要
1: 肝膽係
2: 肝膽相照㗎嘛。
1: 係啦，咁啊要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啊，今日唔該曬嚟自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助理講師邱靜晴醫師嘅，唔該曬你，唔該，拜拜。
0: 拜拜。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同搬行李。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

0: 上午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2个月的咨询，昨日向立法

0: 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的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定在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亦都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尖沙咀海滨等地方，不单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能够品尝到端午节主题美食，甚至不少赛事举办的地点还被市民参与非为工作坊，体验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率先公布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该校在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 2.8%， 去到低于六成。而薪酬虽然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到 24.9%。而包括創業在內的自雇比率亦都明顯增加，說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從過往的直線就業轉為多元博弈。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廈進行維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到去路面變成都市陷阱，引發交通意外。根據九巴的數據顯示，前年和去年分別錄得每個月平均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轉介給部門的棚架影響行車安全個案，今年頭四個半月每個月平均有 1.78 宗。據了解，有巴士公司是向運輸署投訴棚架伸出去行車道路的問題。屋宇署近日已经发出通函，提醒业界话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同马路距离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再有体坛盛事落户香港，全球领先健身竞赛 HIROX 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举办世锦赛事，亦都是该级别赛事首度落户香港同亚太区。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對於世錦賽選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應世錦賽預料可以吸引數萬名選手來香港，希望政府能夠透過盛事年表統籌加強配套，以助選手及早安排行程，鼓勵餐飲、零售和酒店業配合宣傳支援。經濟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天文台在星期四曾經一日之內發出兩次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就是1998年3月設有暴雨警告信號制度以來的第一次，兩個黑雨相距只有3.5小時。天文台科學主任解釋，相比起大型熱帶氣旋，暴雨是一個較為小型的系統，變化非常之迅速，由發展到消散可能不夠1-2小時。影響範圍可能只有10至幾十公里，所以提前幾個鐘頭甚至一日預測受到暴雨的位置和時間，仍然是現今氣象界的一大挑戰。《東方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每年一度的端午節既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亦都是向國際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遊客通過感受香港節日的濃郁氣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生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关注到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六成，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同心协力，为青年提供多元发展路径。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是看单一指标当然不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的扶贫力度足够。无论是怎样， 相信好多。

0: 基层市民都不希望看到当局日后会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很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的投入。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和伊朗原定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是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评论认为美国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逮。今次伊朗战事更加是令美国得罪了大量选民和盟友，美军霸权的威慑力一铺清袋。星岛日报社论，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啦隧道方面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道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记得小心同埋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红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阿欧，
1: 喂，早晨 Yana。
0: 我屋企咧呢排个灯掣坏咗啊，跟住咧个水龙头嘅水掣又坏咗
1: 啊。做咩事啊？
0: 呢啲咧唔同嘅嘢坏咗咧，我唔系好识整。
1: 呢啲征兆系咪叫你要
0: 搬屋啦？我都想啊，喺时候揾下啦。唔紧要，我就想讲嘅系呢一啲林林婶婶咧，都可能有个男士喺屋企咧系识得整嘅。
1: 有啊，
0: 就 OK
1: 啦，你已经有啦，已经拥有咗一个男士。
0: 但系我屋企嘅男士咧就唔识得整呢一类型嘅维修嘅。
1: 哦，咁叫佢报个班咯，系啊，坊间有啲水电班要上下。
0: 其实我都 check 过呢一啲水电班嘅。
1: 你想去上系
0: 嘛？系，我谂住我拉埋佢去上，但系都唔平嘅原来。
1: 系啊，可以用持续进修基金嘅有啲。
0: 哦、原来呢个都可以用，
1: 系啊，有某啲机构可以啦，因为成日都讲啦，话喂政府俾咗1万几2万蚊你，叫你持续去学习，系好善用啦，冇嘥咗纳税人啲钱啦、啊。我就用咗1万，另一万咧就未用嘅。
0: 你学咗啲咩？1万蚊，
1: 学普通话咯，
0: 都 OK 喎，要一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
1: 普通话咯，系啊，有考一啲国家卫语委嗰啲考试，
0: 好难噶嗰啲，
1: 好难啊，因为话唔知话央视主播先系第一二级。咁样噶嘛，我哋嗰啲过咗就算噶啦，
0: 都系月噶啦，月之后。
1: 唔系，同埋你一冇用得耐，你又唔记得噶啦嘛，俾翻老师啊，所有语言都系咁啦，系啊，咁你报个班都好啊。点解无端讲水电啊？
0: 我想我见到广州咧有一个嘅水电团队啦，我觉得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平时我哋讲起维修团队都系一班嘅男士啦，或者叫位男师傅上嚟嘅，咁但系呢一个嘅维修团队嘅特别之处咧，佢系全女班啊，
1: 哇，犀利
0: 喎！而呢一个全女班。他们本身原来是全部都有自己的工作的。他背景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建筑的专业，有些是退伍军人。
1: 哇，犀利。
0: 军人都女士军人，都是很多90后的女仔。他们由白领转做渣电转，背后都有些故事。大家如果即广州都可以找到他们上门做水电的。即如果是住在广州的朋友。
1: 还有有时候呢，现在特别多一些人士是可能single 嘅咁樣，咁講真啦，即係如果我係一個single 嘅女士，可能有個師傅大大隻嘅上嚟自己屋企，可能都有少少覺得不安全，感覺上覺得不安全。

0: 全或者哎好似有啲驚喎，咁但係女士揾返女士，如果又做到呢啲叫做修理水電嘅嘢，好似又相對個感覺上安心啲囉，唔知係咪你覺得
1: 咁啲係阿歐你講得好好，呢個就係佢哋創立團隊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有時候我哋女仔呢尤其係一個人住呢，你叫師傅上嚟你都會即係可能打定電話同屋企人講我依家整緊嘢，你幫我留意一下之後如果消失咗呢就點點點啦，又或者係
0: 咁你只要消失嘅
1: 又或者
0: 你有冇講到全世界男人都壞
1: 有
0: 呢个机会
1: 噶，但系真系有呢个机会，你可能一万单入面有一单咁，你唔知道噶嘛。
0: 有咁可能啲女师傅都会叫做令到啲男师傅消失咗咧，系消失咗喺外河入边啫，消失咗外河入边。唔系即系我觉得都 be fair 啊，即系女士梗系要呵护同埋痛锡啦。咁但系现世代嘅男人，我都觉得都需要为翻啲男人发声嘅。
1: 咁
0: 我自己觉得
1: 吓，少数 case 啫，咁有机会发生。当然大部分情况都唔会发生嘅。
0: 系啊，
1: 但你头先讲嗰个就系个感觉上系会比较舒服啲。另外就沟通上啦，因为有啲时候同专业嘅师傅咧，你同佢讲话我想点点点，佢哋又好似理解唔到，又或者佢我有猫嘅，我想要一啲特别有猫即系容易啲行嘅。有貓梯，跟住上面下面又做收納空間，咁容易啲去同女士去溝通就會好啲咯。
0: 係、都啱嘅，咁大家又可以認識一下啦。特別係有啲朋友其實兩個居所噶嘛，特別係退休人士，即係可能香港一個居所，跟住廣州有一個居所嘅，咁又可以試下睇睇啦。Yana 頭先分享嘅呢個裝修水電煤啊。

0: 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嘉宾嘅访谈环节啦，今日咧非常之荣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咧，佢系香港少数嘅川剧变脸大师韦飞鸿师傅。你好啊，韦师傅。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我知道韦师傅咧过去去过唔同嘅地方演出啦，2019年咧亦都拎咗个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嘅全球总金奖添，非常之犀利啊！不如我哋首先有请韦师傅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好 ，Hello， 大家好。咁我个名比较男性化啲嘅，叫做韦飞鸿啊，飞机嘅飞，英雄个雄。咁亦都姓氏就姓韦小宝个韦啦，比较少啲人
0: 系
1: 姓嘅呢个姓字。好啦，咁其实我咧都眨下眼，原来已经做咗变脸超过23年嘅时间噶啦，系咁又系一个全职演员嚟嘅。
0: 但你好后生个样，即系由小学开始学起，唔可以太老系咪？咁我都好好奇，当初你系喺边度学嘅咧？
1: 当初其实系我喺香港学嘅，好神奇地，点解会呢个四川嘅绝技喺香港学？原因系我爸爸传授俾我嘅。
0: 即系爸爸以前都系喺香港学。
1: 爸爸咧，佢就上咗四川去揾佢嘅师傅，即系我嘅师公，即系寻找咗大概大半年嘅时间。咁终于揾到一个川剧演员肯见佢，系啦。咁亦都佢亮咗相啦，即系展示佢嘅身段之后，我嘅师公就发觉，咦，這个人佢或许可以将变脸去到带到去另外一个层次，将变脸发扬光大。咁所以咧，我嘅师公佢就好好，佢就肯打破一个传统叫做传内不传外，佢就传咗俾爸爸呢一。

0: 一个外人啦。
1: 哦，明白。我知道内地嘅戏剧界啦，或者戏曲界拜师文化啦，都有一套嘅自己嘅准则噶嘛。有冇话嗰阵时要做啲乜嘢先可以拜到师傅嘅咧？
0: 当其时佢哋就系、是。我听我爸讲翻系一个缘分嚟嘅啫，系啊，因为佢去咗半年，其实揾咗好多老师都唔肯见佢，系啦，咁即系佢哋嘅准则就系咧系外人我就唔会传授俾你，咁所以头先所讲嘅准则就系传内不传外嘅，咁而我师公就好好咯，系啊，咁佢就打破咗呢一个嘅准则呢个传统，
1: 咁佢一定系见到爸爸嘅嗰份嘅热诚同埋天分啊。
0: 冇錯，即係可能佢嗰個亮相啊，展示出嚟嘅身段動作咧，係令到師公有一種唔同嘅感受。
1: 哦，咁爸爸之前應該有學過下其他嘅戲曲啊，嗬？
0: 嗯，因為我爸爸其實真係科班出身，佢係京劇出身，佢九歲入評劇，十二歲就係入京劇團一路訓練到即係成長啦。
1: 好犀利啊！
0: 係，我都好羨慕。
1: 你都係啊！
0: 我冇得喺佢咁細個嘅時候去進入咯，有啲可惜嘅。
1: 哦，原來係咁。咁科班出身同埋平時跟師傅師徒制又有啲咩分別呢？
0: 我想个分别应该是他们的系统性和、哦、强度都相对地会、强一些犀利一些。即你可能你要跟着跟练、啊、所有同学一定要一个标准性去达标、啊、做到某一个动作、啊身段的角度、啊、等等等等。他们是一个系统性的训练，那么几时教哪一段什么戏，那然后哪一些人是要负责做哪些、什么这样。
1: 哦，我知道，即可能学校呢都已经有一定的框架需要跟住嘅，但系师徒制呢主要都系睇师傅嘅手势啦，我哋跟翻师傅做啲咩就再去学啦。
0: 系啦，咁变咗咧，师徒制嘅好处就系佢真系手把手教，一对一咁样，咁佢会学得细致啲咯，系啦，咁可能系一啲内心嘅嘢比较多啲啦。
1: 哦，明白。头先就讲咗传内不传外啦，咁、应该仲有一个规条嘅，就系传男不传女啦。
0: 系，咁我师傅系女仔。
1: 咁点解会传咗喺你身上？爸爸有冇当时有冇啲咩考虑呢？
0: 其实我都好 surprise 点解佢会传授俾我嘅。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嘅师傅都愿意打破咗第一个嘅传统界限，咁肯传外啦。咁而传男不传女呢样嘢，可能喺佢嘅眼中发觉原来个女都有呢个天赋，同埋真係有呢一个对戏曲嘅热诚，咁就尝试传授俾我。咁但係唔係话佢因为佢系我个女啊，因为佢真係好鍾意啊，咁而去讲一句就去传嘅。咁佢之前都俾我嘅考验就係既然佢系京劇嘅科班出身，咁所以佢就都将我送咗去上海戏曲学校去学京劇、学基本身段先。因为你话四川嘅变脸啦，川劇变脸，咁佢系川劇嚟㗎喎，咁点解你要学京劇嘅？咁但其实我哋戏曲入面呢都有个大原则嘅，就係手眼身法步啊，你一啲嘅基本身段啊、行路啊、眼神啊、身体动作啊，嗰啲其实都系一样嘅，基本功都一样嘅。尤其是咁，佢都系京剧出身，佢就更加觉得即系都需要学呢一啲佢自己出身嘅知识，咁样就带咗我上去学，系啦。咁通过咗，真系愿意喺呢几个月嘅时间，真系花咁多个努力，就睇到我系有呢一个热诚，所以佢就打破传统，将呢一个传授咗俾我啦。
1: 过到爸爸嗰关。
0: 是的，
1: 考验的难关过到就足之可以传授了给你了。
0: 是的，是
1: 刚才就讲话京剧川剧啦，虽然他们的基本功是一样的，那分别是什么呢？
0: 分别是京剧它是唱造念打啦，是啦，表达很多的正剧啊，或者是一些故事比较多一点啦。咁川剧嘅独特性就系佢除咗故事之外，或者系地方语言啊，或者系服饰嘅 detail 有啲唔同之外，佢会喺戏曲入边咧会加入咗好多唔同嘅特别嘅元素，去增添一啲嘅趣味啦、独特性啦。咁、例如我哋有三大元素嘅，有川剧入边有吐火啦，有滚灯啦，系啦，跟住同埋变脸啦，咁就系加入咗之后就会彰显翻，即系配合翻个情节需要咯。
1: 哦，明白。咁京剧其实有冇变脸嘅元素嘅咧？
0: 其实京剧入边系冇变脸嘅，所以点解咧？啲人成日话我京剧变脸啊嘛，
1: 系啊，我都有听过
0: 睇过啦，咁样咁，因为佢哋捞乱咗，
1: 系、即原本传统上咧就冇嘅，
0: 都系嚟自川剧，
1: 系啦，就系、最出名变脸就系川剧啦，
0: 冇错冇
1: 错，明白。咁讲到你喺之前上海学艺啦，学完艺咧就翻到嚟香港咯，我知道你自己咧都融入咗一啲嘅。

0: 创新嘅元素喺表演当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点解有呢个谂法，又摆咗啲乜嘢嘅创新元素咧？
1: 其实当其时咧，我就翻咗嚟，我就觉得啊，爸爸将呢个艺术传授咗俾我，咁以我韦飞鸿一个女性嘅角度嚟讲，点样演绎呢？咁样，因为我睇过佢嘅演出咧，佢会即系除咗中式嘅音乐啦、中式嘅面谱啦等等啦，即系啲身段好有型、好威风之外，佢又会喺中间咧。会有一个英文嘅歌曲啦，跟住有飞吻啦咁样，咁啊见到台下边嘅观众系哇如痴如醉，反应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其实做表演咧，除咗你话表演嘅技巧之外，都要有一个娱乐观众嘅心态噶嘛，系咪咁啊？
0: 大家睇得开心，
1: 系啦。咁我见到哇啲观众咁开心，咁如果韦飞鸿你个版本会系点样，会吸引到观众呢？于是乎我就想话，年轻人咁、不如加啲真系跳 hip hop 啊西。西方舞步啊，咁然后就会唔会面谱上面都有啲近代少少，可能卡通面谱啊咁样。咁点解会呢个谂法咧？亦都系因为我哋香港呢个地理环境。我就觉得，如果有好多外国人嚟香港，可能食饭啊、参加会议啊，或者佢哋有呢个接触嘅时候，会有一啲佢哋文化方面嘅特征出现咗，佢哋可能会更加投入。咁于是乎，即系综合咗几方面，我就觉得，不如加一啲呢啲元素啦，跳舞啊，hip hop 音乐啊，卡通面谱啊，等等等等，
0: 咁个出嚟嘅效果系咪都真系有分别？大家嘅雀跃嘅程度
1: 就会好惊喜啦，因为我前面咧都会将佢铺排成为系一个慢嘅中式嘅柔美嘅音乐。起初我爸爸成日都喺度投诉我，喂，你嗰啲音乐太软啦，太油啦，咁样，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因为我想有个反差感，即系如果你由头到尾都系一个好强节奏，嘣嘣嘣嘣咁样咧，咁一嚟。其实我一个女性化去表现咧，你好难做到好硬，因为你好夹硬去扮硬咧。唔系唔得嘅，你后边嘅节奏上去嘅时候咧，咁你系可以做到嘅。但系你一开始已经系咁样咧，你就冇咗个铺排。
0: 系、起承转合啊嘛，我哋睇故仔都系。
1: 冇错，咁啊，所以前面游，前面慢嘅时候，后边突然间一转呢、這个hip hop 嘅音乐咧，佢哋就好兴奋啦，
0: 好有惊喜。
1: 冇错，达到咗我想要嘅效果。
0: 系咁就啱啦。咁面谱上面有啲咩特色之处咧？
1: 面谱上面咧，其实以前就系要表达人物嘅性格啦，或者心情啦，咁但系而家我哋作为一个净系睇短时期嘅一个演出嘅时间咧，即系一节你已经睇完欣赏完演出啦，咁佢哋唔会理解到成个演出嘅故事嘅，咁我哋就以颜色为个变换嘅准则咯，即系可能我而家系红色变换蓝色，蓝色变换橙色，跟住再变换绿色咁样，咁啊等观众见到佢变咗咯咁样，咁以颜色为主嘅，咁同埋而家新色嘅变脸就好多时候会加。加入咗头先讲嘅卡通啦，或者系甚至乎帮一啲客人做一啲商品嘅展示嘅时候，即系 tailor make 佢哋嘅产品嘅。
0: 好好啊，咁啊呢集嘅分享啦都好丰富啊，多谢韦师傅同我哋讲咗佢点样加入呢个川剧变脸嘅艺术。咁下一集咧，我哋会继续同韦师傅倾下啦，可能喺内地演出嘅经历啊，同埋香港喺湾区入面有冇啲非遗遗传嘅可以扮演到嘅角色啊。多谢韦师傅，我哋下集再傾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㓥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都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订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时，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个消息。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

0: 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嘅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同时候咧，轩尼诗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现场指示啦。乘搭电车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咧，较早前受爆水管而暂停嘅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已经系恢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噶。喺港岛啦，寿山村道咧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艾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2: 爸爸好波，
1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说，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

0: 投放支持住我哋，而就算我哋犯咗啲咩错，佢都会尽力去帮我哋补救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二就是去一些餐厅是用多些年轻人的或者用多些银发族的。
1: 嗯。
0: 因为银发族就退休人士都愿意继续服务社会或者贡献社会啦。咁我觉得非常之好啦。咁年轻人我就觉得应该点都要俾多些实习机会一些年轻人的。
1: 嗯。
0: 亦佢冇第一二次机会佢根本做唔到嗰啲咩车胎人美食嘅升级适应。
1: 咁经
0: 验系要累积嘅，我细个都系好多人俾机会我先可以做到今时今日我拥有嘅呢啲资源同埋做紧呢啲嘢，所以我系极度喜欢同年轻人喺呢啲餐厅嗰度沟通。咁我成间餐厅全部都系用啲大学生噶，因为嗰啲大学生系可能有微薄嘅工钱，但系佢哋其实系叫做半读书半打工咁样咯，喺嗰度
1: 兼职
0: 系啦，即系喺翻自己间学校。翻兼职喎，咁样
1: 即系一上完堂落堂之后，我就过去翻工。
0: 系啊，咁啊，好有趣嘅一个饮食体验啦。第一，用年轻人，我已经觉得俾个 tick tick 嘅。第二咧，佢系连续好多年嘅车胎人美食嘅餐厅啦。
1: 哇，正啊！
0: 咁可能你会话喂，澳门嗰啲车胎人美食，咁好多时候讲真，你入到求其一间酒店或者娱乐场所，佢大把喺度啦。粤菜又几多星，甚或乎依家内地嗰个评价都好高噶。红橙黄绿黑嗰个珍珠咧，嗰个都好劲噶，即系好多内地民众都追住嗰珍珠去食噶。
1: 哦、
0: 其实
1: okay,
0: 即系嗰个评分啊嘅等级咁样，咁、所以你话食呢啲其实澳门大把系咪先？咁但系咧，今次去到大学入边食咧，系我第亦都觉得啊几趋之若鹜或者几有趣嘅一样亮点啦。又俾个 tick tick 佢。第三个 tick tick 咧就有 live band， 就系咧一啲葡国人。即系当地叫澳门人啊，有葡国血统嗰啲，我应该咁样讲，
1: 外国咁样嘅
0: 系啦。即系你一睇佢嘅样就外国人，
1: 啊、
0: 但系佢就成程就同你唱紧许冠杰 Beyond 广
1: 东
0: 话系啊。
1: 哦，佢哋识讲广东话定系佢哋
0: 唱广东话歌咯？系啊，
1: 犀利。
0: 咁我觉得哇，好有味道啊！嗱，我讲下呢间餐厅其实主打咧，就系食一个叫土生菜，系澳门人讲嘅土生菜。我哋嘅说法就会用澳葡菜去讲。咁咧，佢我嗰一日咧系食 buffet 嘅。咁我食 buffet 嗰一日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澳葡菜喺度啦。咁但正常一至四去咧。你就係食緊土生菜，即係四道菜嘅澳葡菜，最比嗱葡國菜咧就未經改良噶，咁但係葡國菜咧落到澳門當地咧，就比啲澳門廣東嘅廚師咧，就兩樣嘢 crossover 咧就做得好出色，或者好有趣。嗱，舉一樣例子，可能你即時諗唔起乜嘢澳葡菜啊，就係嗰啲咧有啲西芹，跟住有啲白酒，有啲汁。去灼嗰啲大蚬，嗰、那个就係澳葡菜啦。咁、呢个就係其中一味好signature 嘅一个澳葡菜啦。咁入面仲有好多得意嘅嘢食嘅。譬如我今次食 buffet， 佢一个焗蟹盖啦。咁、那个焗蟹盖係酿咗好多蟹肉同埋蟹膏落去嘅。
1: 哇、
0: 跟住佢有啲你平时呢食自助餐呢咪会鋸啲牛肉嚟食嘅，有个同事仔帮你鋸牛肉嘅。咁佢鋸牛肉嗰 part 呢，佢唔係鋸牛肉，佢鋸一啲葡式嘅豬仔肉，一片片咁样。咁、你又照落返啲黑椒汁嘅芥辣落去食啦。咁豬仔肉又唔同喎，你食落去个 texture 又有
1: 啲嘅。
0: 係啦，又另一番风味咁样囉。咁好得意㗎呢个飲食体验。
1: 你呢度四道菜㗎系嘛，即系生一样。
0: 我嗰日唔系食四道菜，我食 buffet、我就觉得依家呢大家都系想拥抱嗰种价廉物美呀，成日话 CP 值好高啦。咁我开个 Y list 嚟睇啦。咁你都知道我会两杯到肚啦，我都唔隐藏我自己入社交平台我都咁。不过大家饮咗酒唔好揸车，同埋适可而止呀，即系呢个都系喺本台嘅立场去咁样讲返俾大家听啦，系咪先。咁咧，香港飲紅酒咧就無敵噶啦，因為香港冇紅酒税嘅，根本咧你唔會飲啲難飲嘅紅酒嘅，你喺超級市場都係飲啲好好飲嘅紅酒嘅，即係你譬如澳洲啊，譬如波爾多啊、Burgundy 啊，咁基本上呢啲都係你有翻咁上下年紀識品酒嘅咧，都係好輕鬆、好基本嘅啲嘢嚟，而係好抵玩嘅喺香港，求其買一支，求其飲一支都，咁所以咧其實你未必會試到其他東歐地方嘅酒嘅，因為我哋啲。好靓嘅酒已经好平啦嘛，
1: 佢都点重点会入嗰啲啊嘛，
0: 冇错啦，
1: 我哋饮唔切啦，我饮晒啲好嘢先。
0: 你讲得冇错啦，咁我记得同你去过一个 event 咧 ，Yana 啱啱识你嘅时候，咁、我 event 咧，其实佢开一支酒咧。 嗰支酒係可能係係六七千蚊一支，佢都就咁開俾你飲。
1: 係咯，
0: 好似香港啲酒好似唔係好使俾

0: 俾錢咁。咁但係你離開香港，譬如喺澳門咧，你攞住 white list 咧，咁就我睇到一百、二百、一百。
1: 咁一杯啊嘛，
0: 系拜波图喎。咁我就
1: 一支
0: 胆粗粗试啊，即系葡萄牙酒我都真系少饮。嗰个试一支咧，好热情啊！咩叫好热情咧？其实咧，依家咁热嘅天气咧，你饮乜嘢红酒都冇饮啊，因为热啊嘛，系咪先？但系咧，你饮啲热情嘅红酒，即系佢个水果味系果味好足嘅，梅味好多嘅，咁咪令到你开胃啲咯，相对。咁你再搭埋一啲肉食咧，都唔觉得好。流啊，即系譬如头先我讲嘅猪仔肉啊，或者一啲浓味啲嘅一啲葡国嘅鸡啊咁样，同埋咧佢有 provide 埋咧有葡国特色嘅血肠啊。其实我哋平时食嗰啲 salami 啦，或者嗰啲辣肉肠嗰啲咁嘅嘢咧，咁佢都有俾你去食噶啦，因为你我嚟助酒啊嘛。咁但系咧，特别咧佢一种咧叫做葡式嘅血肠咧，系我第一次食嘅，佢再乳黑啲嘅，一片片咁样，咁啊搭啲芝士嚟食咧，我又觉得哇，好唔同嘅一个饮食体验，几得意啊，几好啊，其实都我谂咗好耐，我谂咗好耐，究竟讲唔讲呢个地方出嚟？
1: 点解唔讲啊？已经好多人去。即刻好嘢要分享噶，
0: 但都同听众讲咧，即系做主持人咧都好惊噶。你呢啲店食得好就好咧，有人食得唔好，咁你话我，咁我咪唔好系咪先？但我就担心一片，想同大家分享嘅，冇收受任何嘅嘢，我自己我餐餐都系俾钱食噶，就系咁咯。好，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咁啊，好嘢食咧，欧成日带我哋去啦。
1: 你都有好多好嘢食嘅，
0: 都系头上一集都讲过。
1: 上次带我去咩？嗰个怡和苑
0: 好有古风嘅，怡和苑嚟啊，
1: 怡红苑
0: 系长安古城啊，
1: 怡红苑啊，
0: 系啊系啊，
1: 饮花酒啊。
0: 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就想介绍下冇真正厨师嘅铺头啦。咁啊，即系用紧无人机械人去煮嘢食啦。
1: 得唔得嘅咧？其实机械人
0: 嗱，其实我真系听我嘅朋友介绍嘅，因为佢试咗一间咧系专门咧整面嘅，咁我就好想趁住呢个机会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啦，亦都揾个机会试下啦。咁啊特别之处咧，间铺头咧其实就系细细地嘅，你当咧好似啲我哋其他嘅亚洲地区咧某啲面档嘅，喺出面街度，跟住有个厨师入面煮完之后即刻拎出嚟摆喺你个前面咧，你就食噶啦，嗰一种嘅感觉。
1: 哦，摩卡车咁样
0: 系啦，咁即系厨师咧变咗一个机械人。咁成间铺头咧入面咧真系冇人嘅，除咗个食客咁啊，入面个机械人咧就分咗，入面有个做面嘅机器啦，跟住有一个做汤嘅机器啦，再加个机械人喐嚟喐去咧，即系煮埋呢个汤同埋面嘅，加埋个重点嚟啦，你估下一碗面，一碗牛肉面啦，几多钱咧？
1: 我估一碗面就大概50蚊人民币，得唔得？
0: 嗯，
1: 唔得啊，唔得啊，
0: 6蚊鸡。
1: 哇！惨啊！
0: 六蚊鸡啊！
1: 即系完整机械化，将人手。我深信呢碗六蚊鸡嘅面咧，其实味道唔会太差。点解咧？因为机械化之后咧，可以将佢标准化，每一碗面咧，佢咧个质量嘅输出咧系比较稳定。嗱，当然啦，即系可能佢第一碗面已经唔系特别好食，咁佢咪稳定地唔特别好食咯。但系佢嘅输出唔会突然间有一碗极难食嘅面出现咗咯。呢个就系机械化或者标准化出现嘅嘢咯，
0: 系啊，佢变化唔会太大啊，同埋有啲时候咧，我哋人类系有情绪噶嘛，
1: 系啊，会嬲啊，会嬲啊，
0: 今日心情唔系太好，
1: 啊、
0: 或者能量唔系太高，咁就会失误多，甚至咧、啊、有时候又唔记得落盐啦，落盐又落多咗啦，咁、啊、就会有差异嘅，因为机械人绝对冇呢个问题啦，咁、啊、我觉得又好似几有趣，仲要系六蚊鸡，你边度搵一碗面啊？佢就悭翻啲人工啦，系啦、啊，咁、啊、人工嘅费用，咁啊讲下入到去点样操作啦，咁咪客人入到去咧，就喺电脑又全部都系自动化噶啦，用电脑嘅荧幕去拣面落单，跟住俾钱啦。俾完钱咧，就喺前面望住个大厨开工啦。佢识得和面啦、切面啦、煮面啦。同一时间，另外一部机器咧煮紧汤落埋配料。跟住当个机械人整好晒啲面之后咧，就用只手拎个面咧放入个汤度煮，煮完再用个机械臂咧倒晒出嚟，咁、一碗面咧就拱去你面前食得。
1: 我有少少兴趣喎，对于间面。好呢、這個打卡啊，呃 like 一流啦、啊，或者拍唔同嗰啲社交平台啲內容啊，
0: 係啊，
1: 我覺得呢個真係會 wow 到人、
0: 啊。因為我自己都試過用機械人嘅嘢食嘅，不過就係整雪糕，唔知有冇試過。我雪糕都我第一次見嘅時候、
1: 有啊，科研有啊，
0: 科研
1: 其實佢就唔係一個用機械人嘅人模人樣咁樣咯，咁就變咗一個機械臂咁樣，切咁樣幫你整啲雪糕咯。咁、我覺得衞生情況許可都可以一試嘅。
0: 係啊，
1: 咁但係香港一有呢啲機械人元素就會貴咗啊嘛，反而喺內地有機械人元素咧就比較平啲啊，
0: 可係咯，要啲時間啊，可能之後全部都係用機械人嘅，或者機械人輔助我哋啦。

0: 觉得唔会
1: 主要系辅助
0: 好多嘢都暂时我估五至六年都未必取替到，十年我唔敢讲啊吓。
1: 再睇啦，啱啱出嘅时候当然系新鲜啦，大家都会去想睇啦。咁你试下试下嘅时候，发现即梗系人手咧系。嗰種味道啊，
0: 有温度啊嘛，有温度，同做電台一樣啦。咁啊，如果 AI 同你播歌咁喺串流平台都可以做到，咁點解會有啲DJ 啊，或者有真人啊同你一齊做下電台、做下廣播係唔同？你諗下就係講飲食嘅體驗啦、啊。我講到咁好食。咁正係咪先？咁我暫我估暫時 AI 未必取代到嘅，遲啲就唔知啦，遲啲就唔知啦嚇。好多謝我拍檔余欣娜，時間差唔多，拜拜。
1: 星期再傾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寻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的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的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是

0: 多講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報告，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也是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時氣溫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就系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轩尼诗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系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红磡系有爆水管，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还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的梦想号启航。今集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洁明。咁我哋今集请嚟嘅呢位嘉宾咧，咁佢本身系一位嘅音乐制作人啦。咁喺幕前啦或者幕后咧，大家都会见过佢嘅踪迹嘅。咁啊，佢系以独立音乐去入行啦。咁究竟佢喺追逐同埋实践佢嘅音乐路上面，佢遇到啲乜嘢嘅经历咧？今集咧，我哋请嚟 JMY Beats。Hello， 你好，早晨。先问一下你呢，其实呢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7: 其实呢个名字的来源呢，是来自我想，因为以前我的名字不是叫 JMY Beats 的，我的英文名字是叫 Jason。
6: 哦，
7: 系啦，咁我就姓杨嘅，咁就所以我就掹咗 J 同埋 Y 呢个头出嚟，咁然之后就 J 同 Y 咁夹埋一齐，就有个 N 字啦，就 N 埋一齐。咁我又中意整 beat， 咁样加个 beat 落去咁样咯。咁但系你话点解我会改呢个名咧？突然之间就系因为我其实我喺改呢个名之前咧，其实我系写好多慢歌 ballad 嘅歌。

0: 系啦，咁当其时一路写都买唔到啦，咁我就即系谂住算啦，转阵先，咁我就去玩其他嘢啦，可能我会去做翻一啲我想玩嘅 hip hop 啊、R&B 啊嘅东西啦，咁我就同一啲 underground 嘅 rapper 开始玩啦，咁玩嘅时候帮佢哋做歌，咁嗰阵时都话要谂一个艺名，咁我哋又叫 Jason Young 咁型噶嘛，好似好斯文咁样，
1: 系，
0: 咁跟住就我就开始留意一下啲美国啊、韩国啊嘅Beatmaker 啊嘅音樂人個名係點樣啦？咁我見美國好多整 beat 嘅人都叫自己做 beats 嘅喎，即係雖然唔係好多啊，但係都有好幾位出名嘅人。咁我就喺度諗，我個名係咪應該都特別啲咧？咁因為嗱 ，Jason 好多 Jason 啦、，Jason Young 好唔特別啦，個個話啊，你有冇揾下 Jason 啊？邊個 Jason 先？就算 Jason Young 都好多 Jason Young 啦。咁我就諗，不如叫 JMY 啦 ，JMY 好似特別啲。咁跟住我又中意整 beat， 咁我香港冇人敢叫啦，肯定。咁我咪改咗個咁樣嘅名，就開始去幫啲 rapper 做歌嘅時候，我就會用呢一個名去擺個 credit 度。
1: 系咁嗱，我先问一下咧，系Jason Young先，系从细细过嚟开始问起先。咁喺追逐音乐嘅时候啦，好多时候大家咧都会觉得音乐会系一个兴趣啦。细个嘅时候系咪都系音乐系对你嚟讲系好大嘅兴趣去接触嘅咧？因为我见你其实系好多即系钢琴啊等等乐理咧，都去到好高级啦，即系八级定系再高啲嘅咧？
0: 我系咪细细个好喜欢音乐咧？我就唔敢讲。因为我细个弹琴咧，都系咪我想学咧？可以话系嘅，咁但系我练嘅途中系非常之辛苦嘅，系啊，即系我阿妈系咁鞭策我弹琴啦，咁跟住去到，我记得考到五级嘅时候，我系想放弃嘅，
1: 即系唔 enjoy 嘅个过程。
0: 因为你变咗系咁练习啊嘛，咁唔系话啊我陶冶性情咁啊，因为其实我喺学琴之余，我又学好多唔同乐器啦。我阿妈又俾我学呢个大提琴啦，咁跟住我又学咗一段时间，我就唔想学啦，因为我觉得唔有型啦，同埋孭住嗰嚿嘢好重啦，好肉酸啦，我就话唔学啦咁样。咁跟住我自己又走咗去学单簧管，咁啊吹到五级，咁跟住之后嗰阵时点解冇继续吹落去呢？其实我都有吹少少管弦乐团嘅学校嗰啲，即系中学啊、小学。咁係因為我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接觸咗打鼓啦、彈吉他啦，咁去咗夾 band， 覺得咁樣幾型喎，咁去咗夾 band 咁。咁係夾 band 嘅途中，咁我就咁咩位我都做啦，咁咪彈埋琴咯。咁我諗係嗰段時間開始會比較喜歡音樂啦，開始 enjoy 音樂，想做音樂，想玩。Instead of 我真係對住一個譜去練去考試咁咯。咁對於我嚟講，已經唔係為咗係咪考個琴試而去彈琴啦，或者當時但係咧，我打鼓同埋我打鼓，我係自己好想考試嘅。原因係因為我想攞張 shirt， 係啦，我想攞張 shirt 就係我攞張 shirt 我咪可以教人咯。咁我琴已經考咗啦。咁我一定可以攞嚟教啦。咁如果我打鼓，我又好鍾意打鼓嘅。咁所以如果我考埋打鼓張 shirt， 我咪可以又教埋打鼓囉。咁 at least 即係我去第時真係要做音樂嘅時候，我起碼有個 shirt 可以去教人㗎嘛。咁樣。咁所以就我諗最主要都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先培養咗呢個好喜歡音樂嘅東西囉。
1: 咁頭先咧，JMY 你有提過啦，去到中學嘅時候，真係開始係叫做 enjoy， 因為好享受夾 band 嗰種感覺啦。其實係咪夾 band 或者係有創作咧，可以自己去諗出嚟，對你嚟講係幾重要嘅咧？呢、這個亦都係咪叫做玩音樂嘅時候嘅最高境界嚟嘅咧？
0: 開頭夾 band 又唔係即刻寫歌喎，開頭夾 band 係玩人哋啲歌，咁係玩到咁上下，突然之間有一日，我記得我同我對 band 個吉他手講：，喂，不如我哋試下寫歌啦！即係成日都要諗下夾咩歌，即係夾下夾下，不如我哋有冇自己歌咧？即係你會想好多時細個玩比賽就係話要原創歌曲，你冇原創歌曲係參加唔到比賽嘅，咁我哋係冇，咁我就話不如寫啦，咁我就攞支吉他同我吉他手，大家喺度 jam， 咁就开始写第一只歌咯。咁写嘅时候发现，哇，原来写完再制作再做出嚟，可以成件事咁得意嘅，咁就哇，好正，跟住就 keep 住写歌咯。
1: 系呢一个 moment 啊，会唔会都系影响咗你之后嘅选科，又或者都系想向住喺音乐呢条路

0: 去行嘅咧？
1: 我谂都有嘅，即系夹 band 始终当时，因为我好细个就开始夹 band 噶啦，中学就可能系咯，即系十五岁、十六岁咁样，我就开始夹 band。咁所以当其时，但系你话有冇咁快去谂到第时系咪真系要做职业，我就未咁谂嘅。
0: 嗯。
1: 咁但系你话小朋友一定会幻想自己夹 band 有一日就好多人识啊，即系可以搞到个自己个 show 啊，出一只碟啊，咁呢啲嘅梦想咯。咁所以当时都系按照住夹 band 嗰样嘢去进发。就冇話、我係咪一定要做幕後音樂人嘅？我淨係諗住夾 band。咁我夾 band 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位都做過嘅，彈 bass 啦、打鼓啦、彈琴啦，我唱歌都試過嘅。係啦，點解咧？就係、是、我記得夾一隊 band， 有一次唔知個主音走咗啊，佢唔係真係嗰只走咗啦，佢唔夾啊，係啊，佢係話佢要讀書，所以佢唔夾啦隊 band， 咁
0: 要揾
1: 時間，咁又揾人啦，冇人。揾唔到，唔知揾咩人，又唔熟，咁跟住就索性揾咗个鼓手，咁就我走去弹吉他唱歌。咁呢段时间最搞笑系维持咗年几两年，其实我系唔想噶，因为我唔想去唱歌啊，我唔想喺前面攞住支吉他喺度自弹自唱，我觉得好惊啊，因为我打鼓嘅啫嘛喺后边，我喺打鼓好开心喺后边，我又唔使唱，唔使背歌词，又唔使记住咁多嘢，又要同啲观众互动咁样。咁但系又要参加比赛啦，又要有 show 啦，咁我就咁样就玩咗两年，咁啊唔知点解咁样就搞下搞下就真系又参加咗好多比赛啦，咁就变咗又唱埋歌咁样咯，咁跟住好快地，跟住我夹第二队 band， 我就匿翻去后边啦，咁样，所以其实夹 band 成个过程里边都经历咗好多，即系夹过好多唔同嘅 band， 咁以至我谂对于之后嘅影响都好深嘅，因为之后其实我。玩比賽成日成，我真真正正入行嘅契機都係因為夾 band 咯，係唔係因為我去賣歌嘅？係啊，
0: 係啊，講到去夾 band 啦，我會喺度想像到咧，即係年紀細細嘅時候咧，特別頭先你提到咧，好細個嘅時候咧，你阿媽咧都係會，譬如可能係逼你啊，即係要練啊，去練習啊嗰樣嘢啦。佢知道你去叫做夾 band 嘅時候，有冇同過你講話阿仔點解要揀夾 band 咧？又或者有冇試過係邀請？阿妈嚟睇你嘅演出嘅咧，支唔支持你嘅咧？
1: 佢都 OK 嘅，因为嗰阵我夹 band 咧，咁我都有喺教会夹嘅，系啦。咁我妈都有翻教会，咁所以我有时参加教会嘅比赛，佢都有睇嘅。咁你话佢都 OK 嘅嗰阵时，因为好细个啊嘛，即系未去到真系你话要去谂做咩啊第时咁。咁但系我谂佢都会有个疑问，就系、是、吓你唔系谂住即系夹 band 揾食嘅话，第时即系都。其实都冇乜可能噶啦，系啊，即系玩下算啦，咁即系佢，我谂佢系咁样嘅心态咯，当时系。
0: 系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真系谂过你话，夹 band 搵唔搵到食，做音乐搵唔搵到食？
1: 我自己就知道就一定唔得噶啦，系啦，因为即系听唔同嘅人讲，咁你细个会发梦咁样，你一定会问一啲即系。有做緊呢行嘅人或者認識到啲音樂人，你會問佢喂，其實得唔得㗎？玩音樂有幾多錢啊？喂，聽人講你賣隻歌唔知俾邊個 artist 啲版税好可觀㗎喎、哦。咁全部嘅 feedback 都係冇少好少揾唔到食。咁所以呢當時最容易可以揾到食嘅就係你教學生咯，係啊，即係好多個 band 仔都係咁嘅個 path 就係教學生夾 band 參加比賽等機會。如果唔系你平时你点样搵钱啫？咁所以我好细个就开始教学生噶啦。我谂嗱，我十五六岁开始夹 band 啦。我真系嗰段时间开始教学生，即系我嗰阵有一啲我喺教会度有打鼓嘅。咁喺教会有啲小朋友啊，有啲人想学打鼓，咁我就会收佢好平咁样教佢打鼓。咁啊嗰阵开始积聚咗一啲学生，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咁我去到十八岁嘅时候，我已经教好多学生噶啦。即系我帮自己铺路，就系我起码有个收入先。咁你夹 band 你都要俾钱夹噶嘛？你要租 band 房，你要出去租 band 房，你要买即系器材，咁全部你都要钱噶。咁所以就。在教学生那里赚钱去帮补自己的音乐。
0: 是其实在这条路上面两边都要同步去进行。觉得音乐对你来讲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呢？为什么要让你去继续坚持下去？
1: 我想音乐是抒发情绪的最好方法啦，即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啊，你经历了不同的事你去一个记录啦，一个记低每一个 moment 啦，即是我想音乐最神奇的一样。

0: 嘢，就係你當年記錄咗嗰個 moment， 其實你好多年之後聽翻咧，係好有嗰個畫面嘅，但係你都做唔翻嗰個感覺嘅。好老實講，即係你問我而家聽翻我十八歲寫嗰隻歌，我而家仲整唔整得翻咧？係整唔翻，即係冇嗰個唔係嗰個感覺。你聽翻你都唔明點解當初自己會咁樣做，但係你就好有畫面，點解即係好有畫面聽翻隻歌，諗翻嗰個 moment 嗰個經歷咯。咁、我覺得呢個記錄係幾正嘅，因為你唔係拍片啊嘛，你唔係影相啊嘛，你係一隻歌，而呢一隻歌可能三分幾鐘裏面可以帶動到好多回憶嘅喎，咁所以呢個記錄對我嚟講係好正，同埋你可以將你個 creative 你諗到嘅嘢放落去，成為一隻歌係一樣好好嘅事落去。
1: 嗯，你講到做音樂好正啊，咁、當時其實、真係叫做入行或者去玩音樂嘅時候啦，你係用、即係我哋話 indie 啦，啲獨立音樂啦，可唔可以喺度先啲解説一下，其實講緊嘅獨立音樂係一個點樣嘅模式咧？俾聽眾去了解一下得唔得？
0: 獨立音樂簡單啲嚟講就係冇唱片公司，然之後自己俾錢。系啦，即系自己负责自己所有嘅嘢啦，咁冇任何 support 啦，自己就系自己最大嘅 support 啦。咁庆幸当年我做独立音乐嘅时候，我又唔使俾太多钱，因为我自己做噶嘛啲歌。咁我又冇谂过要拍 MV， 我又冇谂过要出 CD， 咁所以我做我个成本唔系太高咯，即系最多都系话我要租个 band 房咁样。咁、但系你去到话，我谂成本最高唔系个。付出的金钱是个时间，因为你要拿时间去 build up， 你变成你找不到钱，那那个成本是比较高咯，就是因为我要写歌，我要花时间练习，但是那些时间我没得教学生，我找不到钱，那就变成我没有钱咯，没有收入咯。
1: 那在这段期间里面，你觉得是什么东西是 support 到你呢？即係我諗喺嗰段時間上面，叫做啱啱入行啦，你話可能都唔係話太多人去即係認識啊，或者去接觸啦。同埋譬如你提到，譬如一啲 rap 啊，或者話 beats 嘅一啲文化，其實喺香港或者大眾受眾佢哋接受程度又高唔高嘅咧？
0: 我覺得我入行嘅時候係唔高嘅，即係我想入行咧係十五年前左右啦，我想啦。我想唔代表入咗啦，系啊，我想啫嘛，我想入，咁识好多唔同嘅人，跟住之后尝试下会唔会入到啦。咁当时嘅市场其实就唔系好兴，系咪好 hip hop、好 R&B、好新潮嘅嘢？大家都会觉得，我做慢歌、做 ballad， 即系比较商业啲嘅音乐。咁我自己偏向中意嘅嘢就可能系 hip hop、R&B、new soul 嗰啲嘢。咁当年我记得好多人都话：，你唔好做呢啲啦，你做呢啲搵唔到钱。第一，第二就系啲唱片公司唔会要你啲歌噶，佢哋都唔使要呢啲嘢。咁所以当时我就走咗去写慢歌，系啦。我咁你哋话要咁啊嘛，即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监制同我讲，咁但系佢讲得好啱嘅，即系今时今日我都觉得系啱，只不过我细个我唔明咁解啫。佢就话你即系做一个厨师。咁你都要啲人鍾意食你嘅嘢㗎嘛，即係佢要食慣你食嘅嘢。如果你煮得太偏門嘅菜式，其實普羅大眾佢未必會 get 到你想要嘅嘢，或者我未必日日會食嗰樣嘢。咁你始終你都係要煮返啲啱嘅口味嘅嘢，然之後你慢慢撈下撈下撈啲新嘢落去俾佢慢慢教育。咁我嗰陣聽完我係覺得我係唔 buy 嘅。即系我觉得点解啫？咁我想做嗰样嘢，咁自然就有人识会欣赏噶啦。咁样我点解我要迎合你？我要去做一啲 pop 嘢咧？咁所以当时我写咗一大扎 pop 嘢，系卖唔到啦，卖唔到之后我系有啲气馁啦，跟住之后我都有啲嬲嘅。咁嬲嘅情况底下，我就决定唔再写啦。系啦，咁我决定唔再写，咁我做咩咧？我咪就系话我翻去做我想做嘅嘢咯，即系搵唔到钱嘅嘢啦。咁其实嗰啲嘢话同我讲搵到钱都搵唔到钱，咁不如我就做一啲就真系搵唔到钱嘅嘢，就走翻去夹 band， 跟住同啲 rapper 合作，同啲 underground 嘅 rapper 玩，全部冇钱嘅，纯粹玩嘅啫，即系约人 jam， 约人嗰阵玩一啲 jazz hip hop 嘅嘢。咁又好搞笑地玩嗰堆嘢呢，玩下玩下就俾我玩咗啲 show 返嚟，又玩咗識咗啲 rapper 返嚟，跟住玩下玩下走咗去 tour， 跟住走咗去好多地方 tour， 因为識咗啲 rapper， 个 rapper 就去好多唔同海外地方去 tour， 跟住之后去搞 live house， 咁跟住我就飞咗去好多地方去做啦，无端端咁样就咁样循环咁做，做完之后跟住做股

0: 手嘅，真系做鼓手。跟住之后翻到香港之后咧，就开始去谂，咦，我系咪真系继续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好似都 OK， 虽然唔系搵到好多钱，但系都叫有少少收入。咁我就觉得好似自在啲喺呢个圈子里边，起码我唔使日日都要愁，哎呀，我系咪要写呢只 pop 嘢俾边个啊？咁我就开始谂住组织一队R&B 嘅 band， 咁所以就成立咗 Dusty Bottle 啦。嗰阵咁 Dusty Bottle 系好搞笑嘅，因为佢嘅前身就系同呢班 rapper 夹嚟咯。系啦，夹夹下我就话，不如我哋嗰阵好好笑，我哋觉得自己好劲嘅。咁我哋话我哋咁劲咧，其实咧就一定要玩多啲比赛，就赢晒啲奖佢啦。咁样系啦，咁跟住我哋就组啦，组完之后我哋就参加晒嗰年全部嘅比赛。咁我哋就赢晒，唔知点解。跟住就赢晒之后，咁我哋又再讲啦。我哋话我哋其实咁劲咧，应该都要签唱片公司噶啦。咁样，因为嗰阵系我哋玩到咁上下，跟住有啲大陆嘅 festival 会邀请我哋上去表演嘅，咁都几可观嘅个收入。当年嘅时候，咁我哋话咁都几好啊，我哋咁样做 indie 好似仲好，唔做主流啦，主流唔掂啊，唔识啊，主流唔识欣赏我哋啲嘢，唔做。咁我唔做，但系又话啲唱片公司要签我哋，系啦，即系我哋嗰阵系有一个梦想，系我哋就系要冲击呢个主流啊，即系我哋就系咁样，我哋都可以签唱片公司咁。咁其实都系讲下嘅啫，大家即系出完 show 翻到酒店喺度吹水嘅时候就话会咁咯。其实我讲嘅，咁佢哋唔信我嘅，佢话诶点会啊咁样。我嗰阵佢哋大家都冇呢个信念嘅，但系咧好搞笑，两个礼拜之后咧。咁跟住我就因为走 tour 嘅时候，有个 rapper 就同我讲话，当时环球就想搞一个新嘅 label， 咁就签一啲新嘅 artist。咁我仲话吓，我话呢啲咁样嘅主流公司会签呢啲咁样嘅人嘅咩？佢话你试下啦，佢哋真系想搵啲新血噶咁。咁我就翻到香港就 message 呢个人，就问佢你系咪谂住搞总之系咪要新人啊咁样？佢话系啊，你有咩介绍啊？咁我自己对 band 咯，咁样系啊，咁跟住就 send 晒啲 demo 俾佢啦。咁一如既往就系两个礼拜之后都冇人复嘅，系啊。咁我就同我对 band 讲话，算啦，又系咁噶啦，嗰啲主流系咁样噶啦，咁跟住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冇再追啦，因为我知道追都系冇用噶啦。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两个礼拜之后，咁再过多一段时间，佢就复我，就话约上公司见面。咁又上公司见面，我哋就都唔知兴唔兴奋好啦，上去咁好驚啦，咁就上去囉，咁就上去傾。咁你嗰陣咁細個，咁上去傾第一件事话都可以傾下点样合作嘅。公司话我第一样嘢就话，但我唔做中文歌
1: 㗎。有自己嘅坚持啊。
0: 咁我当时我觉得我都 nothing to lose 啦，我都搞唔掂㗎啦，係咪先。咁我唯一想坚持嘅就係，我话我要冲击主流，咁如果我入嚟我又做翻 pop， 咁唔系我自己嘅初衷，咁我就话我哋唔做中文歌嘅。第一，第二我哋冇主音，我哋玩 featuring 嘅。第三就我哋唱英文歌，同埋你唔可以 control 我哋个风格嘅，系啦。
1: 当你 list 好晒呢几个条件之后，对方有咩回复？
0: 最好笑系佢哋话 OK 咯。
1: 有冇嗰下谂过咧？
0: 咁跟住我就问啦，我话系咪真系 OK 噶？我话我哋真系做呢啲噶，唔做 pop 噶，我真系唔做 canto pop 噶。OK 啊，我哋系自由噶嘛，我哋呢个 label 咁样啦。咁又真系出咗英文歌，第一年出咗四首英文歌，系啦。咁又冇干预我哋啲风格，系啦，同埋我哋冇主音嘅第一年，全部 feature。咁呢件事係好大胆嘅，我觉得一间唱片公司俾你咁样做，因为又要投放资源啦，咁跟住冇固定主音啦，你每次出 show 都要俾一个 flat fee 人哋去表演啦，咁所以就係因为咁样就叫做入咗行，就出咗道囉，无端端咁样。
1: 係喺出道之后啦，点样去继续冲击呢一个嘅主流啦，同埋入完行之后又有冇遇到一啲高山低谷呢？我哋新闻返嚟之后啦，再邀请 JMI 同我哋讲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舉例，一名退休長者如果沒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個單位，在原有做法下會被界定為貧窮，認為並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和全長者戶。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三個目標群組預計大約900,000人，政府已經為他們制定支援項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000，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陳國基預計未來有需要人士數目將持續增加，照顧者值得關注，少數族裔亦需要協助，扶貧委員會將制定合適方案為他們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規劃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目前已經收到不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亦舉辦了2場諮詢會，聽取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的意見，未來會再多做，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對於有人擔心香港是否行計劃經濟脫離市場主導，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面對全球經濟發展規範改變，香港發展經濟不能脫離國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謝小華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和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多講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報告，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麗景邨一對七旬夫婦昨日昏迷單位內，兩人送院後78歲女子證實不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一個電台節目形容事件屬悲劇，令人痛心，又指兩人並非社署社工跟進個案。孫玉涵指出，現時關愛隊會按房委會住戶名冊和大數據分析展開探訪工作，80歲或以上住戶會獲優先探訪，但今次涉事住戶不足80歲，相信因此未有成為探訪對象。孫玉涵說，事件反映需要檢視如何優化透過大數據找出有需要長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長者。他認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兩個參數，例如能否同時參考醫管局

0: 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的交通是会比一般繁忙的。咁专线小巴路线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是、湾仔有水管爆裂，咁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7: 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咧，今日系我哋嘅嘉宾喺直播室里面，我哋有 JMY，Hello， 你好
8: ，Hello。
7: 上一節咧，喺大家咧都有留意到咧，喺你追逐音樂嘅時候啦，其實嗰條路點樣去走啦？由獨立音樂啦，又去組成一個樂隊啦，加入咗唱片公司啦，咁啊雄心壯志咧就話要衝擊呢個嘅主流音樂啦。你話喺啱啱出道嘅時候，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條件啊，又真係係以英文歌去行先啊。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喺組成呢一個樂隊啦，一段時間裡面。享唔享受嗰个嘅舞台呢，同埋中间又有冇一啲嘅高山低谷呢？
8: 咁一定有嘅。我记得当时签个公司之后，跟住对 band 呢一开波已经係有摩擦㗎啦。一签完。
7: 因为大家可能有唔同意见。
8: 係啦，因为我记得签嘅时候啲队员係驚嘅。即係话签唔签好啊，咁我就。当时就同佢讲有咁嘅机会，你仲唔签？即系成日签之前就话自己咁吓，好劲，话自己啊要唔知诶冲击乐坛。咁好啊，而家有得俾你冲击乐坛，你又话唔好啦。其实我哋都系做翻 indie 啦，咁我就即系同佢哋游说完一轮之后，就终于就签咗啦。咁签完之后，因为始终你签个公司，咁你对嘅人会多咗，唔系你哋自己几个人喺度讲，咁咪变咗会有少少摩擦咯。咁但係我諗头一年大家都 enjoy 做所有嘅嘢，即係英文歌同埋 featuring， 已经做咗好多个 show， 跟住唔知呀，第一年已经发生咗好多嘢啦已经。咁但你话有冇高山低谷就一定有啦，因为发生咗好多嘢就唔代表我哋搵到钱嘅。我哋都係好少钱嘅。我諗你话夹 band 一个月都唔知有冇五嚿水。 我哋除翻。

0: friend 啦，咁同时我因为咁样入咗行，咁我就变咗认识咗好多监制，好多作曲人啦，好多 artist 啦，咁就系嗰段时候就成日同人写歌，系啦，就写咗好多歌，咁跟住就识咗好多人，咁就因为对 band 又揾人合作啊，咁我自己又写咗好多歌啊，咁跟住又我又继续做 indie 嗰啲嘢，即系 indie 嗰啲 rapper 又继续我同佢 link up 啊，咁样，咁所以嗰段时候就一路 build up 咗好多嘢咯。
1: 系，其实你有冇试过谂过咧？譬如可能特别喺呢一代啦，大家时候去追梦啦，可能年青人嘅。例如佢系創業又好，好多時候都係從零去開始啦。嗯、大家成日話啊，要點樣去裝備自己啦？其實喺你身上係咪都有呢一個嘅 moment 嘅咧？譬如頭先你會喺度諗緊啊，我去做音樂，我想去堅持翻我對音樂嗰種嘅啊初心嗰、那個嘅熱誠。但係我另一方面即係好實際嘅，我都要去揾食啦。嗯、你都話啊，要諗定一啲副業啊，又或者去接觸多啲人咧，有個 networking 喺度嘅，係咪都需要做咧？
0: 其实咩都需要做嘅，因为我自己其实咧喺入行之前，我好憎做呢啲嘢嘅。我成日都即系我哋觉得自己好有型啊嘛，好有型，咁咪唔想去邀人咯，就系要人哋邀我哋咯要。咁但系有时你唔可以咁噶嘛，你即系譬如我签唱片公司都系我要邀人噶，如果你唔踏出呢一步，你就冇下一步噶啦嘛。系、咁所以我谂 networking 都好重要，因为大家都唔知道你做紧啲乜。可能是透過你的作品或者你對 band， 他不認識你邊個是 JMY， 那我怎知道你做過什麼啫？係咪先？咁應該要去到你 build up 到我做了很多歌啦，咁大家先知道哦，原來你是做呢一啲風格嘅，即係會咁樣。咁但係開頭我諗我會做好多合作咯，我會同好多人合作，寫好多歌，有錢冇錢我都做。咁我會總之有得出我就做。嗰啲歌咁系咁增加自己嘅 market share 咁咯。
1: 嗯，喺呢段嘅期间啦，你话即系组成喺乐队啦，咁似乎都唔系太理想嘅，即系可能喺揾食嗰方面啦，唔真系揾得唔多啦。大家有冇一个嘅共识，真系话我哋系咪要咁样继续落去咧？
0: 有噶，大家都喺度谂紧，其实要等到几时先至个所谓爆咯。咁因为成日都会同公司讲咁点啊，咁点啊，咁点啊，咁又话爆咗就搵到好多钱，咁几时先叫爆咧？咁点样先叫为之搵到好多钱咧？系咪先？咁所以唔同嘅队员都有唔同嘅谂法。咁跟住持续，跟住我哋第二年咧就再出歌啦，再出咗一年歌，跟住又出一年歌，咁、那个成绩系越嚟越好嘅。咁但系个钱都系差唔多嘅啫，唔知点解都系差唔多，成绩好好。但系个钱都系差唔多，啲版税都系差唔多，系啊，咁冇啊，跟住大家咪，但系我觉得嗰、个 I P 好重要咯，即系大家唔知噶嘛，咁佢会觉得哦系、你哋 Dusty Bottle 原来喺香港好特别、做呢啲嘢，咁有啲咁样个风格好正、咁就可能系嗰段时间开始成立咗一个风格俾人哋认识咯。
1: 嗯，咁慢慢啊，你都系即系幕前幕后啦，其实你都系一脚踢啦。咁、及后即系 Dusty Bottle 亦都宣布解散啦。咁、你又以一个点样嘅角色继续喺音乐嘅路上去继续发展咧？
0: 嗰阵时解散，即系无端端做咗幕前都系好搞笑噶，所以我话我嗰个做音乐嗰、那个。故事好搞笑，因为我本身我系写 pop 啊嘛，我写 pop 我话想要做 pop 友啦，唔得咁我唔玩啦，咁我就做 hip hop 啦，做 hip hop 跟住即系 indie 玩玩下，跟住无端端人哋同我讲咩你签翻公司啦，签公司咁我就话好咯，我签公司啦，咁啊签个公司就识佢啲人啦，识佢啲人搞搞下，跟住又话唔玩啦，解散啦，解散咁跟住之后咁我点算咧？系咪先份约未完噶嘛？咁我嗰啲队员就有啲都唔玩㗎喇，冇所谓啦，咁你咪等佢完囉，我冇嘢㗎，我唔玩咪唔玩。咁但係咁我就话喂，我继续捞㗎嘛，你唔玩咋嘛，係咪我係要捞㗎嘛。咁我当时我记得已经成立咗即係自己个 brand 一段时间，即係我諗 parallel， 对 band 自己写歌同人合作，跟住 Indie 做好多唔同嘅帮人做歌都好，乜都好，咁都已经有一定嘅 connections 啦。咁跟住我就 propose 公司係啦，咁我就话咁未完约，咁不如摸出只碟啦，咁係啦。 咁唔係點

0: 啫，系咪先？咁我就谂一条新桥嘅，我就话我好中意 collab 嘅，我话不如好似嗰啲美国嗰啲artist 咁啦，即系嗰啲producer artist 咁样，就净系 collab 人嘅啫，我唔唱歌嘅，我唔想唱歌，因为我都话我细个夹 band 我咪试过咯，
1: 都系唔中意唱主音嘅，
0: 我唔系最 enjoy 咯 ，OK 嘅其实，咁但系你话。唔系最 into 啊嘛，咁我唔系最擅长嗰样嘢嘛，咁但系其实我细个好中意 rap 嘅，我好想 rap 嘅，系啊，我好中意 hip hop 啊嘛，咁所以我又我就同我老板去 sell 呢件事，当时咁好彩，我以前做 indie 做咗好多歌，我有好多例子，譬如帮边个做一只歌破咗几多百万，我攞晒出嚟，我就嗱呢啲咧，我整个嘅歌嚟嘅，全部都好多人听啊，好爆啊咁。咁你都要有啲例子噶嘛？你话你帮人整，咁点啫？点整啫？系咪先？咁跟住因为始终香港可能都大家未接受到咩叫做 producer artist， 咁你都要唱下歌。如果唔咁都啱嘅，因为如果你斋做，咁你做咪好似你做幕后咁咯。咁而家只歌个名系你喺前面啊嘛，咁所以就都要唱少少 rap 少少，咁我好啦，咁啊做一只碟啦，就四年前，2022年出嘅，咁但系做嘅时候应该系2021左右，
1: 嗯哼，都开好几年嘅时间
0: 喎，一年啫嘛，一年系啊，一年嗰阵第一只碟系啦，一年就做年半到啦，就做晒成只碟啦。咁我完全系冇谂过无端端我要走去出道咁样，即系出完队 band 度，跟住我无啦啦我自己走去出道咁样，咁咪好咯，咪嚟咯，出咯，揾人咯，咁托赖识咗好多人，咁我都揾咗好多 artist 合作，系啦，咁跟住就出咗只碟啦，咁出完只碟之后就多咗好多 show 做。系啊，无端端就已经唔系做幕后嘅东西啦，就做幕前嘅东西。咁我记得嗰阵做呢只碟，我揾咗好多人合作啦，有林家谦啦，有张继聪啦，193啦 ，Do Boy 啦，Tom Fakey 啦，系啦，大概呢啲 artist 啦。咁跟住其中同林家谦做嗰只歌咧，当时就林家谦就开红馆，就开演唱会。咁跟住无啦啦佢就我出碟嗰日就邀请咗佢嚟我个 album launch 咁，咁嚟到之后咧，跟住就同我讲，佢就叫我去做佢演唱会嘉宾，咁我梗系好惊啦！第一件事，喂，我本身话我做幕后，跟住之后我话我玩只 producer artist 嘅碟，而家你叫我红馆同你唱歌，咁我梗唔会话俾你听，我好惊啊！其实我唔即系谂先啦，我话梗系好啦，咁啊即刻。抹低咗期啦，咁我开头以为做一场啦，唔系，要做七场，我原来要七场，咁我就翻到屋企同我老婆讲，我话要做七场，咁而家开始要准备定噶咯，嗰阵仲有两个月咁，咁好唔系净系唱歌嘅，我要一 part 去做 DJ， 做完 DJ 之后我要做一个 remix， 跟住之后同佢唱歌，总之有走位嘅，总之我上台打碟，跟住我落楼梯，跟住唔知佢点样过嚟，我两边走，跟住之后同佢一齐就唱歌啦，跟住就终于行有个位要咁样要记住点样行嘅，跟住唱完咧我就落台啦咁样，跟住我又再帮佢做另一个 remix， 喺佢后面跳舞咁样嘅。咁就无啦啦咁样就做咗七场嘅 show 啦，咁我就觉得好神奇啊！即系无端端我做幕后夹 band， 跟住无啦啦走咗红馆唱歌咁样，即系你话打碟都算啦，我无啦啦唱咗歌，咁唱完歌之后咧，咁啊再多咗啲人识啦，咁喺后台咁我啊识咗方浩文，咁啊识咗方浩文咧，跟住之后咧啊同方浩文合唱咗一只歌，跟住又去咗佢个演唱会做咗。唔知两万定三万嘉宾咁样，咁跟住就无端端就做咗好多幕前嘅嘢咁。
1: 嗯，呢一段唔同嘅经历里面啦，你自己会点样去定位你系一个音乐制作人，系身兼多职啦？你会自己点样去俾一个角色俾自己咧？
0: 角色啊，我谂我都唔知个角色系咩，一个音乐人咯，系咯，即系咩都会做嘅一个音乐人咯，幕前幕后。甚至乎依家可能喺唱片公司里面做 A&R， 跟住会有一个搞嘅音乐厂牌 No Cap 咁。咁其实所有关于音乐嘅嘢我都会涉猎咯。咁变咗我諗同细个好唔同，就係开始而家了解晒成个行业点样做啦。咁咯。
1: 如果而家再问返嚟啦，係咪都係好唔鍾意唱歌呢？
0: 都唔係嘅，其实我鍾意嘅。係呀。即係因为而家出埋第二隻碟啦。 我係。

0: 系由我好惊，去到我去录，跟住去表演，去到跟住我觉得其实都几中意啊，都几好玩啊，几正啊，咁样咯、啊，成个 party。因为我都话出完第一只碟之后，无端端就走去红馆唱歌，咁其实嗰个 experience 已经系高呼咗好多嘢噶啦，即系我已经打爆晒好多好惊嘅框，因为你冇得惊，你要做七晚。你第一晚咪好惊冇用噶，你第二晚都系要做噶，一路做到第七，系啦。咁你做到惯咗啊，变咗到第一晚好惊好惊好惊，去到做到第三第四就已经系，咦，好似冇咁惊咯，已经系开始 enjoy 个 stage 咯。
1: 系喺 enjoy 呢个 stage 嘅同时啦，可唔可以问一下咧？你自己去即系有时去创作音乐咧、嗯，可能都会系自己一个人，或者系同对 band 一齐啦。咁而家一个即系producer artist 啊，咁你好多时候都会同唔同嘅单位啊或者歌手去合作啦。你中意边一样多啲嘅？
0: 我两样都中意，但系我都贯彻始终中意同人合作嘅。我好中意同人写歌嘅，系啦，因为。我谂个 chemistry 系有啲你谂唔到嘅嘢，人哋会谂到，因为每一个人听歌个 experience 都唔同，佢嘅 inspiration 或者佢嗰期听嘅歌同我嗰期听嘅歌系唔同，咁变咗大家撞个 melody 或者撞 idea 嘅时候系同你自己一个人写好唔同，你自己一个人写可能系好悲同你自己经历或者你嗰下 moment 谂紧乜。嗰、那個 moment 你想表達嘅嘢就會寫低咯，咁所以我諗我好多歌都係 co-write 嘅，大部分係咯。
1: 咁好多時候咧，大家會問到就係話創作嘅時候啦，究竟啲靈感係點嚟嘅咧？
0: 靈感啊，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我會講其實我係幾時都可以有靈感啊，即係只不過係嗰個靈感係突然之間飄過啊，定係你係？可能我弹琴突然之间谂到啲 melody， 都系嗰啲都系灵感咯。咁但系你话冇灵感，其实我觉得所谓嘅冇灵感系因为你有太多限制，或者你有太多考虑，你先会冇灵感咯。因为点解会有冇灵感嘅时候呢？譬如而家同你讲你要写歌俾某某歌星，你就会冇灵感咯，因为你要谂啊嘛。咦，佢唱唔唱到呢？第一，第二，佢公司会唔会要呢？第三，个市场啱唔啱呢？跟住你淨係諗呢堆嘢嘅时候，你已经冇乜灵感啦。係啦，好多时你如果有一啲歌你有灵感写嘅时候，你係唔使諗呢堆嘢嘅。突然之间你飘过一个 melody， 跟住你记低咗，跟住你就写低，你又记录低，你 skip 晒呢一堆嘅嘢呢，可能隻歌係 work 嘅。反而你去諗头先嗰四五样嘢，跟住你就开始 design 啦，你就开始去上网听啦，边个只歌边个只歌呢、這个 reference 歌 reference 再分析下呢个歌手唱成点先，咁你就开始太多 consideration， 你已经唔系作紧歌，你喺度做一个数据分析啦，跟住然之后你 based on 呢个数据分析，你就再做一个分析出嚟咁样咯。
1: 嗯，你呢一个灵感嘅来源啦，喺你嘅副业里面会唔会都教一班后生仔？他们去创作的时候，或者他们去想玩音乐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们听什么东西的呢？
0: 我想平时我教学生是教他们去听歌多一点。即是当然技术上技巧上的东西需要学习，但其实那个思维很重要，我觉得就是你那个灵感是来自你听的东西，你看的东西，或者你去experience 过嘅嘢咯。如果你完全冇听过歌，其实你好难有灵感，系啦。或者你听嘅歌好单一，咁你都会冇乜灵感去听。
1: 而家佢哋相对去接触音乐咧，系好容易啦，同埋而家好多唔同嘅器材啦，佢哋喺制作上会都会好快可以系接触得到啊。系同你而家以前嗰个年代会好唔同啊？
0: 会啊，虽然我以前的年代不是很久之前，但我都觉得好像已经是差很远咁咯。即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拿电脑做歌应该是差不多09-10年那些时间。咁跟住呢16-17年呢，已经现在有 AI 啦、AI 已经是你都不用做了。即是你碌个简单的 demo， 它已经帮你整好了。系啦，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第二就系啲 software 开始有好多 AI 嘅 features 喺入边，咁你都唔使弹啦， 你唔一定要識彈琴，你唔一定要識彈 bass， 唔一定要識打鼓。咁再加上就係、是。

0: 依家又越嚟越普及化啦，啲 software 唔係好贵啦，手机又有啦，电脑又好易买啦，咁跟住即係好多教学嘅嘢啦，咁、其实大家如果你稍微上网 search 下，其实你已经可以整到一个好简单嘅嘢囉。
1: 係，咁对于喺你屋企嘅两个小朋友呢、即係已经有呢个咁贴身嘅音乐导师喺身边啦，即係你自己会唔会都传授你嘅功力俾两个小朋友嘅呢？听讲佢哋好似 rap 都 rap 得好劲㗎喎。
0: 我有传授，但我又冇 force 佢教个仔，即系太点讲，即系话一个礼拜要上两堂，咁样冇嘅，我系 free flow。我个女就反而中意唱下歌咁，佢就唔系太 into 要用 software， 因为伤神，佢唔想咁攰，系啊，佢亦都冇咁嘅耐性坐喺度研究嗰啲掣。我个仔系 OK 嘅。咁所以我諗我教我仔一啲基本嘅 software 嘅操作，跟住佢又自己唔知點解好鍾意聽嗰啲歌，就喺度 freestyle 寫 melody 咁，咁我咪俾佢按照住呢樣嘢去做咁。
1: 係期唔期望佢哋都會跟從你呢一條音樂嘅夢想去進發呢？定係而家都係想佢哋去enjoy 嗰件事多啲？
0: 我諗 enjoy 啦，係唔係要做又我覺得冇乜所謂嘅，最緊要佢鍾意囉。即系我又唔一定话我做音乐我就要逼佢你嗱，你都要好似我咁样啦咁样咁。我觉得最紧要佢发展佢想发展嘅嘢咯，系啦。咁音乐可以系佢嘅兴趣嚟噶嘛，可以系佢嘅副业嚟噶嘛，唔一定系佢要即刻成为佢个最明嗰样嘢咯。
1: 嗯，咁你咧嗱，音乐系你嘅兴趣，音乐亦都系你而家嘅职业啦，可以咁讲啦。你期望音乐未来嘅发展会系点咧？有冇谂过啊？
0: 我自己啊，
1: 系啊，
0: 我嘅发展啊，我谂嚟紧可能会发展多啲一个新 label 嘅嘢咯，系啊，因为嗱会做 produce 啦，作曲啊、编曲啊，咁经常性都会做啦。咁可能你话教学生，咁我开咗间 music center， 咁我又教学生啦。咁去到你话培训 artist 咁样一个新嘅厂牌。咁又真係冇试过喎。咁我諗嗰个嚟緊嗰个高就係可能點樣去 gloom 一啲新嘅 artist 出嚟囉。然之后都係用音乐同埋一啲潮流去包装佢哋囉。
1: 係。同埋你成日话音乐你开头就係话要型㗎嘛。
0: 係呀係呀。
1: 係呀，係咪继续要型落去呢？
0: 贯彻始终都係型嘅。係呀。当时做嘅所有嘢都係因为型㗎。打鼓係因为型。夹 band 都系因为型，我觉得唱歌唔型啫，以前细个，所以我咪唔唱咯，系啊，咁成日做 beat 都系因为型咯，系啊。
1: 咁我最后啦，问下 JMY 啦，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可能年青人同你一样啦，都系曾经去追过梦，有时都会遇到一啲嘅小嘅挫折啦，有谂过去放弃嘅时候，你会点样鼓励佢哋呢？
0: 我谂唔好曾经追个梦咯，系继续追咯，要同埋真系唔好放弃，要保持自己嘅初心。我觉得机会嚟到嘅时候就一定要好好准备好足紧咯。
1: 好，今日多谢晒 JMI，Thank you，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朝早9点到下昼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话，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坐7点几嘅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嚟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朝早9点到下昼2点，同埋下昼2点至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以色列同意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后，据报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与伊朗展开核谈判，又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美国与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与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2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在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利在上半场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

0: 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提大家喺港岛啊，湾仔道有爆水管，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之外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嘉安平方向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的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9: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1: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你依家听紧嘅咧系安哥同学会，系啊，多谢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喺今日咧，我个心情咧喺呢度咧系非常之开心，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我认识一位新朋友，呢位新朋友咧系100% 新鲜热辣嘅，认识佢都唔够2个月。第二件事咧就系我今日好开心，佢好准时嚟到直播室同我倾偈。佢一见到我嘅时候咧，佢咧就话 ：Jackie 哥哥你好嘛？佢嗰种阳光同埋有礼貌咧，令到我好温暖。因为新人能够有咁好嘅修养同埋咁有自信嘅话咧，一定系我身边咁靓嘅黄乐妍。Janice 你好
12: ，Jackie 哥哥你好，
11: 系啊，我正话讲每一句说话咧都系真心噶，
12: 多谢你嚟到，我怕丑而家，
11: 嚟到安哥同学会喺呢个录音室里面，你有啲即系个心情点样啊？
12: 嗯。

0: 其实我而家系有啲兴奋嘅，因为我第一次入到嚟依一个录音室啦。
1: 嗯。
0: 然之后你头先都有讲啦，我哋系新朋友啦，都系最近先认识嘅。咁但系我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你都系好 warm， 跟住又好 welcoming。然之后我都感觉到就系、是嗯、哦，如果可以同 Jackie 哥哥倾偈，应该都会几开心嘅。
2: 我亦都感觉得到咧，我同你倾偈咧，我亦都非常之开心。嗱，好得意噶，我同你嘅偶遇咧，系同阿佘诗曼姐姐有关噶。
0: 嗯，系啊，
2: 系咪啊？吓，啱啱嗰日咧，就系你哋有工作做紧嘅，就系、是、你首新歌，咁就需要好多前辈啊、朋友啊去 endorse 去支持你。啱啱你睇外面就拍紧一个短片，我就见到你哋啊，咁我咧就话哇，真系黄乐妍，我真人见到咯、哦，好靓女、哦，咁我就留意，跟住咧我就话我好想邀请你上嚟我节目，咁经过公司，经过唱片公司安排。就今日就喺安國同學會，我覺得呢一個偶然唔係特別要安排，就係咁 happen。
0: 係啊，有時 fate 就係咁樣。係
2: 啦，
0: 好多時我覺得無論係朋友啦，定係我哋身邊嘅所有人事物咧，我覺得都係其實係有一個安排嘅。
2: 係啊，如果你搭早一班車或者搭遲一班車，你會遇到嘅人係唔同。
0: 嗯，係啊，見到嘅嘢又未必一樣。
2: 冇錯，冇錯。嗱，咁我咧就知道咧，你細個咧係一個好乖嘅女孩子啦。咁樣你嘅成績亦都唔錯嘅。咁我好想問你一樣嘢，你喺幾多歲嗰時候咧，啲人會發覺你有呢個音樂嘅 talent 嘅咧？
0: 其實咧，我喺有記憶以嚟，我自己啦，一路都係好中意音樂噶啦。即係我 baby， 我記得嘅時間，我已經唱緊歌啊，會用啲唔同嘅有聲嘅嘢去做一啲聲，我係好中意嘅。咁屋企人啦，特別我媽媽啦，佢就好中意聽古典音樂。
2: 哦，好嘢，好嘢。
0: 係啊，所以佢有同我分享過，就係話喺佢個肚裡面嘅時候，佢已經俾我聽好多莫扎特啊、貝多芬啊咁樣。咁但係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嘅。咁但係細個嘅時候未有機會接觸到一樣樂器啦。我係其實有啲遲，我係八歲先至開始學小提琴嘅。
2: 哦，其實都唔會太遲，因為八歲都
0: 遲噶，
2: 遲噶，
0: 係咯。
2: 哦 ，OK。
0: 而家啲小朋友們好犀利嘅，佢三四歲開始學噶啦，好厲害噶。
2: 冇錯冇錯。
0: 但係嗰陣時細個，I guess 屋企人又冇特別去幫我去揾依樣嘢啦。咁我都係一次經過文化中心，咁我聽到佢哋裡面有個 live performance， 我哋冇買飛嘅，所以我只可以貼住門聽。
2: 哦。
0: 咁我就聽足成個 symphony， 聽咗四十幾分鐘，就貼住個門。
2: 太好啦！
0: 就係因為咁樣，咁我同媽咪講，我話我要學依、這個，我要做依、這個咁樣。咁我心目中嘅依個其實成個樂隊嘅聲音嚟，
2: 成個 orchestra 嚟嘅
0: ，full orchestra yes。
2: Okay.
0: 我嘅心目中我係想要成個 full orchestra 嘅聲嘅。咁其實可能我錯咗，我應該要做 conductor。
2: 係你應該喺個腦海之中話，咦係咁叻。不如我嚟搞啦，咁就係 conductor 啦。
0: 係咯，但係我媽咪就幫我揀咗小提琴，因為諗 orchestra 就諗小提琴。咁但係我自從有咗小提琴呢樣嘢之後咧，我就其實一路都係喺音樂嘅路上咯，係冇 waver 過嘅從來。
2: 真係。
0: 我八歲學琴。
2: devoted
0: 嘅。Yes， 我九歲我就定咗目標啦。
2: 嗯。
0: 就係話我以後一定係要做我以前嘅目標就係我要做個小提琴演奏家。
2: 嗯。
0: 咁但係都係音樂咯，即係我知道我一生人係。一定是全部都是圍著音樂。
2: 今天我跟你見面之前呢，咁就我看了很多有關你的報道啊、資料啊。咁好多篇報道呢，佢即係例如話職業嗰欄啦嚇，咁咧就話你係歌手啦、創作歌手啦，佢用了幾個字，就是小提琴演奏家。咁我覺得很 amazing， 即係如果外面對你一用咁嘅描述的話咧。咁你應該係好好有成就，或者你嘅 skill 已經好被認同，係咪咧？
0: 其實我好多謝，我真係好多謝大家咁即係咁樣去俾依一個稱呼我嘅。我自己就覺得不敢當嘅，因為其實世界各地上有好多好多真係好厲害、真係好好嘅音樂家。咁我覺得自己係未達標嘅，但係都好多謝大家咁。
2: 係，我覺得
0: 謝我啦。
2: 起碼呢一樣嘢咧，就係佢俾你一個鼓勵。係嚇，咁你亦都係好爭氣，因為你每一次嘅 performance 咧，你都即係拿起個小提琴咧，你就好精彩。即係喺幾個星期前啦，我都有聽歐瑞強哥哥。 同你嘅訪問，你喺個節目你都有即係。

0: 系啊，我真系带咗个琴嚟。
1: 系咩啊？嗱，今日冇啊，不过应该叫你带个书包嚟添。
0: 系啊，
1: 我按哥同学会啊嘛，下次好唔好？
0: 下次一定可以好好，anytime。
1: 好啊，咁我就知道咧，你对音乐嗰种 respect，因为你系 well prepared，想去嗰个节目度去 live，even 到你系好熟，但你系有准备嘅，系咪？
0: 其实诶。Albert 哥哥嗰個二千靚歌再重聚啦，嗰個其實我個小提琴嘅 part 咧就全部係 improvisation 嚟嘅，嗰個係真係零，
1: 即係點講啊？自發嘅，隨意嘅，
0: 係好 random 嘅啫。
1: 哇！
0: 我同 Vince 啊，佢哋啊，好似係智慧哥哥啦，咁同佢哋其實都係冇夾過嘅。
1: Wonderful！
0: 我哋全部就係當刻當下
1: improvise
0: 出嚟嘅。咁小提琴就係其實我哋講咗幾次就話哦 ，Janice 不如帶埋個琴過嚟啦咁我每次都想，咁終於好開心，最近就做咗依樣嘢啦。
1: 嗱，喺音樂氣氛長大嘅小朋友咧，佢哋會好温柔、好陶冶性情嘅。你有冇細個聽任何即係歌曲會令到你感動？嗱，呢個感動咧，未必你係有關男女之間嘅情愛啊。即係總之，你聽呢首歌，你會覺得即係我係being touched， 同埋有少少流眼淚。
0: 有
1: 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如果係其實唔同 genre 嘅音樂都有嘅。如果講古典音樂啦，第一首令到我好有感覺嘅感受嘅一個曲目係柴可夫斯基嘅第六嘅symphony，
1: 個
0: Pathetique Tchaikovsky 嘅 sixth， 我係最喜歡嘅。
1: 好厲害，
0: 因為佢其實成個 symphony 裡面係好，其實佢好鋭心嘅，
1: 係
0: 好鋭心，跟住好多拉扯，好似一條綁住嘅橡筋，一路越拉越行，越拉越行。佢就算放鬆少少，佢都係放鬆唔曬咁樣。
1: 係，
0: 而我其實細個嘅時候，我係都亦都係充滿住好多嘅好高壓嘅環境去成長嘅。
1: 係咩？
0: 超級高壓嘅
1: 點樣高壓法？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黃樂賢啦。
0: 系點樣高壓咧？點樣高壓？咁I guess 其實唔止係我噶啦，一定我相信好多我哋香港長大嘅小朋友們啦，都會明白我嘅意思，亦都會身同感受嘅，定感同身受叫做
1: 都一樣啦，
0: 都得噶嘛，係咪 ？OK， 咁就係我哋細個，咁我哋翻學啦，係咪？咁我哋當然父母希望我哋成績好，亦都希望我哋係十項全能噶嘛，即係又要琴書畫乜都要得嘅，
1: 琴棋書畫啦，
0: 係啦，所有嘢都要得嘅。咁其實係好高壓嘅。咁我自己就係讀 local school 長大噶啦，亦都係一個好 competitive 嘅一個
1: 名校啦。
0: 咁喺嗰個環境底下咧，其實自己係一定要做得好好嘅。但係其實你做到自己嘅最好喺嗰一刻啊，好似永遠都唔夠嘅。因為你總係要更多、更多、更多。咁然之後，咁我媽媽亦都係一個好 strict 嘅媽咪啦，即係佢好嚴格、好嚴厲嘅。咁佢就會同我講，我所有要做嘅嘢，一係就唔好做，一係就要做到最好最好。咁所以佢係唔會俾我任何嘅鬆懈嘅。
1: 其實呢一個引導咧，其實係啱嘅喎，
0: 非常之正確。
1: 因為你要 achieve 一件嘢， 你不能夠即係我用少少俗語啦，好嘛？不能夠 hea 做，
0: 係啦，
1: 你要好 seriously， 好
0: 認真去對待，
1: 係啦。
0: 所以依一個教導係對我嚟講係畢生都受用嘅。而對我嚟講，我都因為好多謝媽媽以前對我咁 harsh 嘅，因為就係以前我咁高壓嘅情況底下去成長，到我而家大個咗出到嚟做嘢啊，或者即係我而家依個年紀啦，我就會覺得
1: 你好後生啫，
0: 係我28咯，唔
1: 係你相對，哎呀，你28歲真係小妹妹啦，
0: 係啦 ，I'm still a baby。
1: 我係 Jackie 哥哥，
0: 你係哥哥咯，
1: 唔係陳伯。
0: No， you are 哥哥。係啊，咁但係我覺得而家我好多謝以前細個咁樣，因為而家反而我就唔會驚咯。即係無論係幾高壓，我都會覺得冇問題嘅。
1: 嗱，講開壓力咧，我睇咗有一個節目，咁咧你就要唱歌由 level 1啊，由 level 5 level 6咧，好似同錢銀有關。嗱，如果你唱得唔好咧，你就即係
0: 就冇噶啦，
1: 就冇噶啦。其實就算係一個電視嘅遊戲節目，但係當你要認真對待嘅時候，係有壓力嘅，
0: 梗係有壓力啦。
1: 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嗰一次都真係好有壓力嘅，因為我從來唱歌都唔會諗住，一定要。好多嘢 100% 要跟足拍子啊，跟足所有嘢啊，因為我覺得依一個其實一個 expression 嚟嘅，
1: 冇錯。
0: 咁當你要去做一個 expression 嘅時候，其實好 personal， 係好個人，好個。

0: 性化
1: 嘅。你一路唱歌，你一路係講緊古仔。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啊。咁但係當你要對住好似打機咁樣，你要對住個 bar， 你係要跟到去捉，仲要跟足本身原唱嘅唱法嘅時候，其實好大壓力。同埋因為我哋贏嘅錢咧，唔係俾自己嘅，係俾家庭觀眾嘅。
1: 哇！
0: 所以咪更加大壓力咯。
1: 其實係有一個使命嘅。
0: 係啊，因為如果嗱，如果係咁樣，佢係三，即係三個三個三個 level 咁樣，即係你可以打通咗，好似打機咁，打通咗你就有幾多錢，跟住再打通又有幾多錢，佢倍數咁加上去嘅。咁但係咧，如果譬如你去到最後嗰關，你突然間過唔到咧，你就一蚊都冇嘅。
1: 你 fail 啊？
0: 係啊，所以我咪喺最尾之前我就停咗啦。好彩停咗啫，我真系为家庭观众着想，
1: 梗系啦，梗系啦，
0: 唔好去做啦。
1: 就系因为你除咗系好认真去唱歌之外啦，就算你玩一个游戏，你都要好认真咯。
0: 系啊，
1: 即系我哋唔一定要赢到，
0: yes.
1: 或者用任何嘅即系手段，但系我哋希望我哋都要
0: 认真对待，
1: 努力啲咯，
0: 系
1: 啦。嗱，呢個就係一個電視一個遊戲啦。咁但係有參加比賽啦，就係、是、你喺星夢嗰、那個、那個 story 啦，係、嘛？好啦，好想即係直接問你一樣嘢，你點解會有呢個 urge， 即係呢個衝動或者呢個慾望啦、又或者你呢、這個目的啊？一個 motivations 或者一個點解你會參加一個比賽咧？歌唱比賽咧？
0: 可能其實我講個事實俾你聽咧，你會覺得嚇、原來係咁噶咋？
1: 好啊，嗱，我哋大家一齊要聽啊，黃樂賢咧講事實啦嚇。
0: 其實咧，我去參加呢個比賽咧，係完全 random 嘅，係冇諗過，亦都冇原因。
1: Wonderful， 即係好隨意。
0: 係啊，好隨意嘅。
1: 係，
0: 即係我咁樣講，我覺得即係大家好似突然間有一個 anti 啊，嗰叫咩？一個
1: 一個反高潮。
0: 係啊，反高潮。
1: 因為佢哋一路你係要
0: 會唔會係因為係啦？
1: 係啊，又要著咩衫、唱咩歌、打完叮噹波、打完羽毛球樣，捉個精神靚樣。其實你唔
0: 係。原來係唔係嘅？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我對我自己嘅好多好多嘅嘢，我做嘅每一步我都係好 well planned， 係唯獨參加呢個比賽同埋係去即係轉去唱歌，想去做歌手係完全冇 plan 過嘅。我係由九歲起我就定咗自己嘅目標，就係要做小提琴家啦。係，我係好中意唱歌嘅，從來都好中意唱歌噶啦。永遠有卡拉 OK 就有我咁樣嘅，有 band 我就會上去嘅。我係超級中意嘅，跟住我係無論做緊乜都會唱緊歌嘅，但係就從來。一絲毫一丁點都冇諗過會去做歌手嘅，咁我係點解會即係點解會去星夢呢？其實基於就係我本身喺奧地利住噶嘛，咁我住咗五年啦已經，我係諗緊就係真係喺嗰邊長期留喺嗰度噶啦。但係我就因為屋企人啦，我就翻咗嚟香港，我想探下我妹妹。咁樣點知一翻到嚟嗰陣時就疫情啊，咁成個社會嘅氛圍都即係我好擔心妹妹咯嗰一刻。咁、
1: okay.
0: 我因為咁樣我就選擇咗留喺香港。咁但係留咗喺香港，我又覺得依個地方又唔係我一開始希望係發展古典音樂嘅地方，因為我喺歐洲，我覺得我有好大好 broad 嘅好多嘢可以試，
1: 同埋成個氛圍，
0: 個氛圍係
1: 或者係成個 culture 或者係成個。佢個裏面個音樂世界嘅 structure 有好多好多嘢可以令到你可以發揮到。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嗰一次係點解就好 randomly 就係其實都喺啲 band 度夾緊唱歌咁樣。咁就有一位行內嘅前輩，佢就咁啱都喺度。咁佢聽到我唱歌，佢就話 ：Janice， 你唔可以嘥咗你呢個 talent， 你係真係有個 talent 嘅，所以你必須要去參加一個比賽咁樣，跟住我嚇咁參加咩啊？咁而家咪有咯，你唔知咩咁樣？跟住就話你 send 段片入去得㗎啦。咁我都係就咁好 random 拍咗一段即係有電話去拍嘅片咁去做 audition 㗎嘛。咁跟住我都冇諗過任何嘢，我又唔認識電視台啦，又唔知道其實裡面係點樣啦。
1: 有冇背景㗎你？啲人脈啊？有冇？
0: 因為我自己屋企人咧，我話媽咪好中意古典音樂嘅。我哋屋企咧係好奇怪嘅，我哋屋企有電視，但係唔開嘅。
1: 哦，即係換言之中咧，你同即係任何幕後嘅冇關係嘅，即係純粹我自己一個素人去參加呢個比賽。
0: 因為我嘅成長全部係圍繞住古典音樂，所以 pop 咧係。 太對我嚟講好陌生。

0: 嘅。
1: 係係係，好啦，咁啊 send 段片就即係去參加啦。當收到通知嘅時候，咁你點啊？即係叫你
0: 我收到通知嘅時候，就係話叫我翻去，好似係即係翻去 audition， 即係 second in 咁樣啦。咁跟住就話好似要準備幾首歌啊咁樣。
1: OK。
0: 咁我就帶埋個小提琴去啦，因為嗰日亦都咁啱有另一個 rehearsal， 咁我帶埋去。咁然之後去到嗰一度嘅時候，咁佢哋見到我有個琴，就話：哦，咁你會唔會拉下俾我哋聽啊？咁我記得好似拉咗少少咁樣。
1: 拉啲咁多多
0: 啊！咁的咁多多
1: 嘅，就係啲咁多多，
0: 就啲咁多多噶啦。跟住之後就係再等消息咯。咁再等消息，咁去到後尾。我入咗個比賽啦，咁我都係盲中中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樣入到去就哦幾點到我就幾點到啦，坐低就坐低啦，我、哦、要化妝啊嚇，我唔識嘅喎，咁有人幫我化啦，好嘢咁。
1: 温暖咯，
0: 係啊，
1: 仲要著得靚靚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又都係我嘅第一次啦。
1: 好啦，嗱，你嘅第一次咧就參加呢個比賽係好隨意，但係你嘅 talent 就。被人發掘啦！我哋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再講你踏上呢個舞台，俾到你得到是什麼，好唔好啊？
0: 好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4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00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可使用余下的行车线。水务署正和湾仔民政事务处和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署表示抱歉。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6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也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乘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在下星期6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同埋下午2点到6点。今次3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话，检验结果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大约700公里的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局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检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类型。澳洲近年来为防范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隧道方面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都是会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是近住现在近住泥围这一段是挤塞的，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泥围这一段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

0: 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咁講多次路面情況咧，係新界啊，咁就係元朗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咧一段係慢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泥圍。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咧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咗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望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5: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6: 好了，我和黄乃贤喝了杯水了，跟着我们再继续聊天了。啊！要講下你個名字，黃樂賢，我好中意呢個名啦。咁但係英文名係邊個同你改嘅
7: ？Janice 其實係我自己改嘅。
6: 哦，
7: 因為我係Janees 啊嘛。
6: 係係係。
7: 咁咪有啲奇怪嘅，因為其實呢個名字應該唔存在。
6: 有啲係 Janessa。
7: 係啊係啊，以為好多其他名咁樣。
6: Janessa 乜嘢？差唔多高低音啦嚇。咁但係你讀一次你嘅名嚟聽下先。
7: Janice。
6: Janice 係啦。Janice， how are you？
7: Fine, thank you. How are
6: you? 好開心同阿黃樂賢傾偈咧，因為佢真係好有能量，充滿陽光，同埋佢永遠係好 care 身邊每一個人。
7: 嗯，
6: 呢個就係我同你做朋友得到嘅禮物啊！呢份禮物係真係我好温暖，能夠見到你一個咁 talented 嘅歌手坐喺我隔度傾偈。好啦，咁就一路去比賽啦。
7: 嗯。
6: 有冇谂过我一定要赢出？
7: 其实咧，因为嗱，我哋由细到大嘅教诲都系要做到最好啊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系所以当然系希望有好成绩嘅。但系其实咧，我系去到入到个比赛，我先至 realize 原来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咯。
6: 哎哟，
7: 因为我一路由细到大都会谂就系、是、咁。比賽
6: 就係比賽啦，
7: 係啦，即係你要做好件事，你要做到自己嘅最好。你嘅音樂係啱嘅，你係做得好嘅，就自然就會好噶嘛。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噶，有好多好多嘅種種因素啦。咁我都係自己入咗去個比賽，我先 realize 呢樣。
6: 好嗱，當你遇到即係 unexpected 嘅人和事嘅時候咧，你有冇一刻係諗過？咦，我繼唔繼續咧？
7: 冇。冇諗過，一路就係、是、咁我做咗啦嘛，我就會繼續咯，
6: 向前進啦。
7: 係啦，但係我俾自己嘅方式係點樣呢、就係、是、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6: 係啦，
7: 真係嘅。
6: 呢位又係咁樣啦。
7: 係啦，我就超級佛系地乜都唔理會，淨係理會我做好自己嘅工作。
6: 理會你個工作，呢、這個工作就係上台。
7: 嗯，
6: 唱好嘅歌，
7: 准备好我自己嘅表演，
6: 系
7: 尽量将派俾我嘅任务做得最好，然之后 let the rest， 即系 God will provide the rest，
6: 系就由大家由上天去安排啦，系嘛？咁以一个廿几岁嘅女生嚟讲，你有冇打過工㗎？有冇做過寫字樓啊？
7: 有啊，
6: 喺邊度？
7: 其實因為我去奧地利讀書咧，係我自己固執，係我曳曳豬，係我點都要去嘅，屋企人唔想我去嘅，覺得太細個，嗰陣時十五歲。
6: 係。
7: 咁我係攞住自己嘅少少積蓄，我就去咗㗎啦。
6: 哇！咁犀利。
7: 因為我同屋企人嘅嗰個叫咩 pact 啦，即係我應承佢哋就係我會自己搞得掂。你唔需要，你唔需要幫我噶啦，唔好理我啊！咁樣
6: 唔會話轉數快過筆錢俾你嘅，
7: 冇，因為佢哋咁係我話噶嘛。咁其實我媽咪咧、爹哋咧，一定係覺得我隔幾個月咧，一定就喊住翻嚟噶啦。點知我去咗五年咁樣。
6: 嗱，點解我問你有冇打過工咧？
7: 嗯，
6: 因為你未做歌手之前咧，有好多朋友都有唔同嘅職業嘅，係你做過啲乜嘢？
7: 咁我嘅第一個工作啦，即係唔計以前細個教小提琴啊，唔計音樂方面嘅。我第一個工作就係喺奧地利嘅時候，網上面幫人做翻譯。
6: 哦，
7: 因為依一個係

0: 外快的工作。咁第二嘅工作咧，就係我喺一個寫字樓，佢就係一個design firm 嚟嘅，一個 architecture 同埋 design 嘅 firm。咁都喺奧地利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間公司。咁但係老闆嘅即係都係老闆啦嘅太太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好好，佢就即係知道我需要一份工作啦，因為我需要賺錢啦，去養活自己啦。咁佢就俾咗個機會我去見工，但係佢係一個又好 strict 嘅一位女士嚟。
1: OK，
0: 咁我去見工啦，我係一位我冇做過寫字樓工作嘅人嚟噶嘛。咁固然之我就唔識得用 Photoshop 啦 ，PowerPoint 識少少啦，
1: 打字識啩
0: ，Word 打字識，Word 就即啲 command 慢慢地啦，
1: 差唔多噶啦，
0: 係啦，
1: 最基本嗰啲，
0: 係啦係啦，即係可以大概知道，但係其實就唔夠快啊，因為你寫字樓做嘢要快。咁但係我就我個 CV 我就好 honest 嘅，我就話我冇 experience，but I can learn 咁樣。
1: Why not？
0: 我係講個事實嘅，咁但我有 language skills 啦，咁依個係我有嘅嘢咁樣，咁音樂方面對依樣嘢好似冇乜幫助啦。咁我就係喺去見工前就一個星期，我就喺 YouTube 不停去揾一啲tutorial， 因為我冇得去買個 Photoshop 翻嚟，好貴啊嘛。咁我就喺度學咁樣咧，記到幾多就記幾多。咁去到見工日咧，就我一去到佢就話：你坐低喺依一個位，跟住佢俾咗一幅相我，就係一個 cafe 嚟嘅。他就说你将这幅相变成可以给客人看的，即是给我们的客户去看的。那幅相里面呢就本身是有很多人坐在那里，有很多台，跟着有些混乱这样。那我就想惨了， OK， 我大概学了即 Photoshop， 是它有很多 tools 可以用的嘛。但我就不记得呢，原来呢有个 bracket， 有个框框，你一框了它就会自动帮你变成后面的 background 的。
1: 是不是拆走了人的？
0: 是，我就用个刷子胶慢慢去刷，慢慢去油，慢慢去刷，慢慢去油。咁呢但我觉得有个时限好像不知45分钟咁样啦。咁我尽力而为啦，咁我刷走咗好多人啦，跟住令到佢整齐啲啊，搞一搞啲光线啦。咁呢个我喺一个星期内学到嘅嘢里面我已经运用晒㗎啦。
1: Wonderful。
0: 咁跟住之后佢就俾咗另一篇嘅文章我叫我做翻译啦，咁又俾多好似少少时间我咁样。
1: 係德文译英文定是英文？
0: 德文、英文、中文咁。
1: 哦 ,ok。
0: 或者我逆翻转头就唔得啦。
1: 几个语言啦。
0: 系啦，咁跟住咁佢到隔咗一段时间，佢就出嚟 check 啦，即系我嘅唔系老板，佢出嚟 check 啦。咁跟住佢望一望，咁佢就不停讲啊，依度咁样唔好啊，点样依度唔得啊，各样好 harsh 嘅都。
1: OK。
0: 跟住之后佢问我点解你依度咁样做啊？点解你依度咁样？咁我就because 我系希望本身我想做到嘅效果系点样点样，但系我能力就做唔到咁样。跟住佢话咁你唔识用嘅咩？我话我今次第一次用 Photoshop。吓，你第一次用啊？咁你点学啊？你自己屋企买？我话唔系，我上网啲 tutorial 都学咗一个星期。咁我真系会尽力学嘅。咁佢就原来因为我有呢个 preparation， 佢先肯请我。
1: 同埋你 honesty。
0: Yes， 咁佢就請咗我去就話，咁就慢慢學啦。咁我就只喺嗰度就工作咗一段時間咯。
1: 嗱，每一個歌手或者每一位喺圈裏面工作嘅朋友咧，人生嘅歷練咧係好重要嘅。
0: 係，
1: 剛才你分享你即係做翻譯嘅工作，做即係利用電腦去做砌圖嘅工作，我係 feel 到一樣嘢就係。你是在個時代裏面係生活緊，就算你不識，但你都要即係同佢一起向前行，你要 learn， 好多嘢都會 learn 咧。點樣可以 apply 到去啲歌曲裏面咧？同埋你嘅人生有冇一啲經驗？當你唱一首歌嘅時候，你會即係直接或者間接係令到你即係會有好多感情嘅投射咧？
0: 有噶，其實我係一個我係好重情嘅一個小朋友嚟嘅，咁我係好錫身邊人啦，跟住係啦，好錫屋企人啦。咁但係即係喺我嘅成長入面啦，我冇話好高壓啊，我都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嘅。其實我就係用音樂去 express 咗我所有嘅不快樂或者所有嘅憤怒，所以我先可以做一個快樂嘅人咯。咁到其實而家依一刻都會嘅，其實某一啲嘅歌咧，如果係冇歌詞嘅歌咧，我就可以唔使話俾人聽咁去 express 咗出嚟，所以 like 係幾好嘅，因為唔需要講，但係又
1: 即係唔需要有文字上、語言上嘅表白，
0: 係
1: 就咁啦。

0: 淨係音符，
1: 係
0: 嗰個音樂就打動你啦。
1: 係啦，但已經幫我 express 曬我所有嘅嘢出去。
0: Good。
1: 但係如果係有歌詞嘅嘢都有嘅，其實有一首歌我係細個嘅時候好 attract 到我，亦都係令到我好，我覺得我佢好似講緊我的心聲，就係、是、把歌談心。
0: 哦，把歌談心，我記得
1: 係啊，係林珊珊嘅一首歌嚟，咁林武德作曲嘅。咁、我覺得依一首歌點解咁打動我呢，即係佢除咗本身個音樂打動我之外，佢嘅歌詞都好打動到我。因為我係一個唔係好善於表達自己的內心的感覺的一個人，
0: 即是當時啦，但係依家坐喺我隔離的黃樂燕咧，我哋好開心去傾偈，佢係完全好真誠地去講佢一切，嗱可以表達得好好啊，
1: 而家好咗嘅，係啊，細個係
0: 細個係係啦，咁嗰首歌就影響你好大。
1: 是啊，因為咁我成日都會，我係報喜不報憂嗰啲啦。咁我唔想爸爸媽媽擔心，但係其實我亦都渴望可以同佢哋去講我嘅心事啊。但係我亦都唔願意去咁樣做。咁其實嗰首歌咧，應該就係一首情歌嚟嘅，應該想表達嘅係男女之間嘅情。但嗰首歌對我嚟講咧，就變咗係我同爸爸媽媽之間嗰一種嘅，令我有嘅感受咯。
0: 好啦，依家你又參加嗰場比賽，又攞咗第二名，係咪？跟住有好多機會你有得表演啦。例如阿肥媽佢有邀請過你上紅館啦。
1: 係啊，那個第一個紅館experience。
0: 係啦，咁你亦都有唔同嘅 performance， 即係人哋都邀請你啦。係咪啊？哇！排山倒海嘅邀請，嗰種快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實真係好幸運嘅，我覺得自己係好幸運喺我比賽入咗呢個比賽啦，喺乜都唔知道到而家都略知一二，跟住又好幸運，有好多行內嘅前輩佢哋好錫我，好肯去同我分享，亦都好肯去俾機會我。咁係 Auntie Maria 一位啦，
0: 係啦，
1: 肥媽佢係我嗰時啱啱比賽完啫嘛，我係冇乜舞台經驗嘅，即係喺唱歌方面，佢有開紅館，佢竟然邀請我做嘉賓，其實我真係覺得太多謝佢，太感謝佢啦。
0: 你用錢都買唔到，
1: 係啊，
0: 呢啲機會係
1: 真係嘅，唔止佢嘅，其實有好多人嘅，
0: 有
1: 譬如曾生啦，即係曾志偉先生，曾生佢又係俾咗好多嘅 support 我嘅，佢係同我講咗好多嘅説話啦，佢亦都叫我相信自己啦，佢就話其實 Janice 人哋講乜咧係。都是永遠人家講的，你就要做好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有的 talent 是什麼，你就去做好自己。我覺得我人生裡面很多伯樂，也都入了這個行業之後有很多伯樂啦，又有Uncle Philip 啦，陳欣健哥哥啦，
0: 是
1: Uncle 啦，我叫他 because he's Uncle 輩份啦，
0: 啱
1: 佢又係又係好錫我嘅嘢。我along the way 佢係俾好多好多唔同嘅好鼓勵嘅説話俾我。其實我覺得無論我即係之後係咪可以做得超級超級成功？係咪所有人都認識我？其實我都已經係，我覺得我自己賺咗好多好多嘅。
0: 我覺得你一定會成功。我亦都 believe 咧，你自己嘅努力，即係例如今日嘅成績表咧，係 just for today， 即係 just for today 啫嘛，係咪？但你再累積多啲嘅經驗，再有多啲演出嘅機會咧，我相信你即係儲錢一樣。好似你話齋啦，我打份工好少錢，但我都要儲，一路儲一路儲，一定得。我當然，我係一路係希望今日我哋嘅傾偈咧未完，但係即係當一個 chapter one， 希望你再有 chapter two 再上嚟同安哥傾偈嚇。好啦，咁樣我哋嘅 conversation 未完嘅噃，有一句説話咧，咁我喺個節目都久唔久都有講嘅，就係叫做打好功夫。等運到，即係你一個成日有 well prepared 嘅打功夫嘅人，唔緊要，即係機會未嚟啫嘛。
1: 係，但係嚟到時你 grab 到啦。
0: 係啦，機會嚟你 grab 到，但你裡面自己有
1: 已經 prep 曬啦。
0: 係啦，咁你就自然會好開心啦。嗱，你個新作咧就面世啦，
1: 係
0: 開唔開心啊？
1: 好開心，好開心。
0: 俾啲掌聲自己先。
1: 好嘢，好開心。
0: 咁我亦都知道咧，你人緣好好，亦都係你啲同事亦都

0: 幫你好多忙。你揾咗好多唔同圈裡面啲前輩，可唔可以咁？其實佢哋真係前輩，
1: 係啊，真
0: 係
1: 有，
0: 全部都係啊，
1: 幾乎全部都係我嘅前輩，係
0: 啊，
1: 因為我太新啦，
0: 你太新啊嘛，係咪啊？都係三年到咋咪？
1: 係啊，都三年四年啦，
0: 啊，當佢四年啦嚇。咁但係佢哋好開心喎，
1: 嗯，
0: 去拍一啲短片啦，短視頻啦，又或者係喺一啲報道裡面啦，佢哋都支持你。鼓勵你未多謝他們之前，我好想聽下你自己的內心有什麼感覺。
1: 其實我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恩，也都很感激每一位的前輩啊、朋友啊，其實他們是真的很支持我的，因為大家其實真的很忙的。譬如上次Charmaine 姐姐咁樣，
0: 謝詩曼姐姐啦，
1: 她又是在真係喺一日一個 full schedule 裏面，就抽幾分鐘去見一見我，
0: 係啦，
1: 去但係我真係覺得好太感激啦！
0: 真
1: 係
0: 佢真係抽幾分鐘見你啦，見完你就先嚟見我啊！你諗下，你幾有面子啊？係咪啊？
1: 就真係我覺得好感恩，
0: 係
1: 即係大家都二話不說，就話同我去做呢件事，因為其實我首歌係我係想去宣揚和平同愛嘅，唔係去說教，純粹係因為我覺得我哋而家發生緊嘅事情係確實發生緊啊嘛，雖然唔係喺我哋嗰度發生啦，但係佢係確實實係存在嘅。咁我哋喺一個遙遠嘅地方，我哋幸運地係即係唔係有戰火發生緊喺我哋身上，但係其實如果當我哋有個 awareness， 我哋自己行出一步，傳達一個 love 同埋 peace 嘅信息，其實I think 依個我想做嘅嘢。
0: 哦，呢個係好好嘅，我永遠係相信咧，音樂咧係可以打動人心，亦都可以串連人與人之間嘅音樂，因為每一首歌都有佢嘅 story。都有佢可以感動別人，或者帶俾歡樂俾所有嘅人。呢個係好開心。當你今日有作品面世，你真係有冇諗過有呢一張成績表？即係同你當初真係冇乜所謂啦，好即係隨意啦，咁啊參加啦。咁到你加入咗嗰、那個比賽裏面咧，你全力以赴啦，咁呢個冇辦法啦，都參加咗啦，唔通即係 hea 咩係咪啊？唔得嘛！好啦，到攞獎，到出國，到有唔同嘅場合嘅表演，從私人去到 public， 去到大館，有冇發覺自己係好發緊夢啦，定是點樣？
1: 其實我當然我一路都好努力，亦都好認真咁去對待我嘅每一件事情，每一份工作啦。但係我覺得我係真係係幸福、幸運同埋係真係唔係必然嘅所有嘅機會。因為即係你頭先咪講話打好功夫等運到。
0: Yes， correct。
1: 係啦，咁我覺得依樣嘢咧，亦都係我個 belief 嚟嘅，所以我係好相信自己一定要無時無刻都要 ready。因為 you never know 幾時會有好嘅機會到來，咁但係種種嘅依啲機會，其實如果唔係因為即公司上上下下嘅同事們啦，咁相信我，咁錫我，或者喺外面咁多嘅人咁相信我，其實我係唔會有呢個機會嘅。
0: 你要相信你自己。嗱，今日咧我真係唔捨得阿黃樂賢咧就離開啦，但係冇辦法啦，係嘛？我哋休息啫。咁我哋仲有 Chapter 2噶嘛，好唔好啊？係
1: 好。
0: 仲有 Chapter 3好唔好啊
1: ？Yes。
0: 好唔好啊？ Good. 好啦，剩翻少少時間，由你講一啲你好想講嘅説話，講俾你 fans 聽又得，講俾你所有的聽緊安哥同學會你的歌迷都得。Your Showtime， 黃樂賢。
1: 如果是 for 即係 to 我的研究生們啦，咁就其實好多謝你哋一路以嚟的無限支持同埋無限的愛護。咁其實我自己真的覺得是有啲受寵若驚嘅，因為咁我一個小妹妹，I'm just 一個中意唱歌、中意拉琴嘅小妹妹。咁好多謝你哋不分晝夜啦，又成日咁去睇曬我所有嘅嘢啊，亦都成日嚟接我啦，又會送好多蛋俾我食啦，我太中意食蛋啦。 咁好多謝你哋嘅支持，亦都希望我亦都可以同你哋分享到我嘅內心啦，亦都希望我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 support 你哋。咁除所有聽緊我哋安哥同學會嘅聽眾們啦，亦都希望你哋開開心心，永遠都係可以用一個好正面嘅、好樂觀嘅態度去面對每一日。因為我好相信其實呢個世界係可以好美好，只要我哋行出第一步係自己相信呢件事。咁啊，always be happy, always smile, 因為 every day is a beautiful d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

信有疑犯潛逃內地，會向內地執法機構要求協助，盡快緝拿歸案。警方說今次並非隨機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內鬼通風報信，估計是熟人所為，已經找回涉案車輛和刀，但未找到金條。

0: 水務署確認上晝在灣仔天樂里的水管滲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條直徑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應食水給鵝頸橋街市附近一帶，在關上水掣後，現場已經停止湧水，警方正為受影響用戶提供臨時食水，包括至少兩架水車和四個水箱。水務署工程團隊正全力進行水管維修，並爭取在今晚凌晨12點前完成維修並恢復食水供應。在清理現場後，早前受影響的電車服務已經恢復正常。受事故影響，現時天樂里的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以配合緊急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正與灣仔民政事務處和當區區議員保持緊密聯繫，為受影響居民和商戶提供適切協助。就事件為市民帶來不便，水務署表示抱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是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有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和全長者戶。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三個目標群組預計大約是90萬人，政府已經為他們制定支援項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世界盃 C 組賽事，巴西3-0擊敗海地，海地成為今屆首隊分組賽出局球隊，巴西前鋒古亞連入兩球。D 組東道主之一的美國2-0擊敗澳洲，分組賽兩戰全勝，提早取得32強淘汰賽席位。 C 組摩洛哥1-0擊敗蘇格蘭，沙巴尼上半場兩分鐘射入全場唯一入球，這球亦是今屆到目前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賽後在小組1-1，蘇格蘭就1-1。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利工湾位，狮隧沙田入口现在排到去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利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禮頓道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跟住北打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中銀大廈。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了，就是灣仔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在灣仔道和天樂里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另外軒尼斯道去金鐘方向，介乎天樂里和寶靈頓道之間的部分行車線都是已經封閉，同時受到爆水管影響，現在大

0: 比较车多噶。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嘅寿山村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爸爸，好波。
3: 我是 JNC 許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適逢咧就嚟到父親節啦。如果以足球隊唔同嘅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諗我會揀曬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2: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4: 應用學習係好有價值嘅高中選修科目，六個學習範疇提供多元化課程選擇，理論同實踐並重，通過應用嘅情景培養共通能力，帶嚟豐富嘅學習體驗，開闊眼界，發展潛能。同學可以根據自己興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來升學同就業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大家好，我是鄭正恆。從1926至1957年，民生書院是怎樣在動盪的政局、時局和戰爭當中是扎根和可以發展呢？今集我請來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親自解釋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發展，以至於戰爭期間民生書院發展的真實面貌。
6: 開卷樂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7: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6月20日星期六的中午时间，又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节目啊！我是天怡，你好。由现在到2点钟为止，会为你送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20个位置嘅。仲有最后半小时，亦都会出现华夏原创金曲榜。希望咁多首上网歌可以陪住你度过呢一个你最喜欢嘅 long weekend 啦。新歌数目唔算好多嘅，今个星期榜上面有4首全新入榜嘅作品啊，由呢个位置开始。
1: 第20位，
0: 冇错，呢首歌系新上榜嘅，唔止揾 demo， 今次佢仲揾咗啲乐迷嚟帮佢拣 demo 添，其中一首就系佢呢首新上榜嘅作品，全新上榜第20位，阿凡曾路飞，实物落差协会。

0: 呢首歌咧，或者可以提醒我哋，就系喺呢啲放假嘅时候，唔好顾住睇社交平台啊，因为你睇到嘅嘢都唔知几多成系真嘅，又或者你睇到嗰个 post 嗰张相都唔知系真相嘅几多个 percent， 咁不如 focus 翻喺你自己个生活啊！作曲曾比达、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 ，Arvin 曾浩飞，实物落差协会新上榜第20位。
1: 第十九位，
0: 珍贵嘅人永远都想佢可以停留得耐啲嘅，可惜呢个世界冇暂停键。但系有佢呢一首可以无限 loop 嘅温暖作品。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9位，韦礼安，很久很久。

0: 作曲填词韦礼安，编曲 Terence， 监制都是韦礼安加上蔡尚文的。新上榜第十九位，听过有韦礼安的国语作品《很久很久》。
1: 第十八位，
0: 佢同公司开歌会啊，听 demo 揀歌嘅时候咧，第一首听到呢首歌，已经话系呢首啦，中啦，然后直头其他 demo 都唔再听，一听钟情就系呢一首 Ben 生作品《起身洗面》，而 confirm 嘅人咧系 Winker 陈咏嘉，上榜两星期回落一级，第十八位。

0: 张子晴，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第十八位。嘅成员 Winker 嘅个人作品《起身洗面》，第十七位。愿意相信嘅话，诺言变成方言都可以永续嘅呢一位新人，佢第一支嘅派台作品啊，《不离不弃的方》，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主唱梁海晴。
1: 第十六位。
0: 呢位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啊？今次呢首歌就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所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新上榜第十六位，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过阿爸都会有啲道理嘅。但如果尹光系阿爸嘅话，佢系咪用歌嚟讲道理呢？而且几 hip 喎，揾埋 Billy Choi 添。

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嘅。今日星期新上榜第16位，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喂，我冇事，我冇事。究竟几多男人同佢喺呢首歌入面系一样，几惨都会死人，都要若无其事。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五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的停车场被人用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7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

只是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会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万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㓥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将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

0: 未来有需要人士将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世界杯 C 组，巴西3-0击败海地，海地成为今届首队分组赛出局的球队，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D 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2-0击败澳洲，分组赛2连2全胜，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C 组摩洛哥一球击败苏格兰，沙巴利上半场2分钟40秒全场唯一入球。摩洛哥赛后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了，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了，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智乐新村。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是湾仔系有爆水管噶，咁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2: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5: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六十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4: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RD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先重温咧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先啊吓。第二十位新上榜啦 ，Avin 曾浩飞《实物落差协会》。第十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有韦礼安嘅《很久很久》。第十八位回落一级，有 Cola 嘅成员 Winker 佢嘅个人作品《起身洗面》。第十七位都系回落啊，回落两级，有呢一位新人梁海晴。以前佢系做主持嘅，今年咧多咗歌手呢个身份啦。第一首嘅拍台歌系国语作品嚟嘅，《不离不弃的风》。第十六位都系新上榜，佢好中意同年轻人合作嘅。今次就 featuring 咗 Billy Choi 啊，尹光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至于第十五位，就嚟有开红馆嘅佢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第十四位，
0: 去到英国拍 MV， 因为佢自己有份填词嘅呢一首歌咧，系讲一对情侣抛低晒所有嘢，去一个全新嘅地方嗰度生活。MV 嘅地方咧，佢就拣咗英国嘅。至于女主角咧，佢就揾嚟佢嘅好朋友 Jace 为佢演绎，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六个星期啊，回落十二级。YT 周恩婷《今世情人》。

0: 第十三位，
1: 净系有胆系冇用嘅。呢一队乐队亲自示范点样将一个大胆嘅想法实践出嚟，试下由街头 busking 去到录自己嘅歌。至于终极嘅目标咧，系要搞自己嘅 show 嘅。上咗两个星期，微星一级第十三位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
1: 望每夜星星璀璨，即管贪玩挑战大胆。
0: 编曲的光，监制的光 Terence Liu。预祝佢哋呢个大胆嘅想法好快变真。第十三位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第十二位，
0: 呢位歌手咧自认系 I 人嚟嘅，作为佢嘅好朋友嘅填词人黄乐怡特别写咗呢一份歌词俾佢，讲嘅系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 寄予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同时亦都可以忠于自己。新上榜第十二位。

0: 收落喺《Sing Along with Her》佢呢张专辑当中嘅，都系呢张专辑最后一首嘅派台歌啦。作曲 Edwin Tong， 黄贤填词黄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an， 黄贤派对后派对，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之前佢咪喺一个好冻嘅环境嗰度嘅。於是乎咧，佢就自困咗自己喺个柜入面。出翻嚟之前咧，佢就听住自己呢一首嘅新歌。当时嘅佢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啦。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一位，1935，呆等。

0: 有啲嘢要等，亦都会等到嘅。就好似佢由冻嘅地方等到去暖嘅地方啦。作曲潘宇谦，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敏，监制陈夏威。193嘅《呆等》今个星期上升两级，第11位。
1: 第十位。
0: 一边致敬顾家辉先生，一边唱出佢自己嘅童年回忆。不过可能都系你同我嘅回忆配乐嚟噶。上晚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第十位，有林家谦演绎嘅《小时候》。

0: 原曲作曲顾家辉，填词郑国光老师。林家谦小时候，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他说呢，连自己都估不到自己会写一首这样的作品，因为这首歌听下去呢，就好像特务电影，由这位詹士康开场引路，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

編曲黃兆銘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上榜兩個星期，上升十級第九位。林奕康，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

下午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

0: 有理由相信涉及內鬼通風報信，估計是熟人所為，已經找回車輛和刀，但未找到金條。為慶祝香港回歸29週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兩個星期六日開放三個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昂船洲軍營，以預約的公眾人士參觀，開放時間是早上9點到下午2點。參觀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駐港部隊艦艇參觀，有市民說可以親身登上艦艇近距離參觀，機會十分難得。有軍事迷說能夠接觸裝甲車等軍事設備非常興奮，亦感受到國家強大。有內地深圳旅客早上搭7點幾的高鐵到港後即刻坐的士前來軍營參觀。石崗和新圍軍營會在下個禮拜六同日開放，開放時間分別早上9點到下午2點以及下午2點到6點。今次三個軍營的開放活動合共派發25,000張門票。澳洲本土出現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農業部長柯林斯說檢驗結果證實在新澳洲首府珀斯東南約700公里一個海灘發現的候鳥帶有禽流感病毒株。當地星期五說在一隻候鳥身上驗出對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待進一步確認病毒的類型。澳洲近年來為了防範禽流感，以強化農場生物安全措施，針對沿岸鳥類進行疾病檢測，為高風險物種接種疫苗，並透過模擬演練規劃疫情應變方案。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南海北部。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5%。跟住去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南風4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4級，澳門吹南風4級，能見到35公里，西沙吹南風3級，能見到18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啦，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嘅，咁暫時咧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啦。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係有啲慢車嘅。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呢一段咧就排到去瑞丰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咧都系情况暂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 另外，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泊满了，所以想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0: 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爸爸，好棒。
4: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有我天儿喺度同大家倒数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成绩。我哋已经倒数咗咧超过一半嘅位置噶啦。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包括第十四位，亦都系上星期嘅亚军歌。呢位歌手啊，嚟紧会喺八月份嘅时候登上红馆，亦都系佢首次嘅红馆歌唱。派上呢一首好 sweet 嘅情歌，同爱嘅人去适合自己嘅地方去生活。影听周恩婷《今世情人》。第十三位微升一级嘅有呢一队乐队 The Flame， 唔止系街头 busking 啦，亦都唔止翻唱人哋嘅作品。今次佢哋要推出自己嘅歌，开自己嘅 show。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至于第十二位咧，全新上榜嘅，亦都系我哋今个礼拜四首新上榜嘅歌曲当中位置最高嘅一首，收喺佢专辑入边最后一首嘅派台歌，有黄贤嘅《派对后派对》，填词人咧特别填咗呢份歌词去配合佢 I 人嘅性格。第十一位上升两级嘅。有一九三啊，经历咗佢一个悠长假期之后，喺假期即将完结之前咧，佢就筹备呢一首歌《呆等》。第十位上升咗六级嘅，有呢一首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系儿时其中一首配乐。顾嘉辉先生作曲的《小时候》，今次重新演绎的是林家谦，也都不止这一首的，有一系列五首的作品，家谦都是向顾嘉辉先生致敬重新演绎的。至于第九位连升了十级，有一 feel 林奕康继续是他自己的创作，不过今次的创作他觉得都有啲意料之外，因为佢都冇諗过会作咗一首咁特务 feel 嘅作品啊，特务之

0: 志康 Mad World。创作咧有阵时就系咁有趣嘅，好峰回路转啦，又或者系意想不到嘅，同你当初嘅起点可能相隔好远，但系有权咧就系越变越有趣，越变越好，就好似以下落嚟呢一个位置呢位歌手咁样啦。佢形容咧，一開始呢一首歌嘅創作嗰個旋律咧，係有啲歌仔咁樣嘅感覺嘅。
1: 第八位，
0: 同幾位音樂人一路唱歌啦，唱翻自己以前嘅歌啦，又唱一啲新嘅 melody 出嚟啦，一路 jam 啦，由好似兒歌咁樣嘅歌仔旋律，再 fine tune 到而家呢首咁完整、咁好聽嘅作品。可能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什么三个星期跟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第八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呢首 Moon Song 会唔会都可以代表你？作曲满听力趣 ，music by AP， 以心话 H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力趣 Justin Yao， 监制 Moon 听力趣。上个三个星期停留在第八位，听过有 Moon 听月亮代表我。

0: 七位。
1: 呢个年代咧，有好多嘅平台，好多嘅声音，亦都有好多嘅娱乐选择。正正系因为咁样，呢位新人咧，佢觉得更加应该忠于自己，做自己想做嘅事，喜欢嘅音乐，保持自己嘅风格。呢首歌嘅歌词入边咧，有一句系 Do it solo 嘅，唔止系讲出 solo 歌呢一回事，仲系讲佢有自己嘅 steps。FIFA 嘅成员 Karina， 今个星期上升13级第7位，有杨露。

0: 一个咁有态度嘅新人，当然监制咧就要揾翻相对应嘅填词人去帮佢填呢一首嘅歌词啦。监制有陈夏威嘅，填词咧就有 Serini 梁嘉欣，作曲朱敏熙 Y 萧，编曲亦都系 Y 萧嘅，系 FIFA 第一位出 solo 歌嘅成员啊，就系、是、Karina 李希彤嘅《让路》，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啊，嚟到第七位。好心，真系好心。当填词人 Wyman 收到 Constance 呢一份旋律嘅时候咧，佢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咁然后呢一首嘅歌词最后表达嘅系咩咧？就系所有嘢嘅本质咧，都系向呢个世界、呢个宇宙借翻嚟嘅。所有嘢都要还嘅，所有嘢包括你嘅身体咧。都唔系属于你自己嘅，嗱呢个概念咧可以好深嘅，咁所以咧 ，Constant 自己都话，一开始佢睇头一两次歌词收到嘅时候咧，佢都未系好参透到，后来呢位施主咧再反复沉淀，佢先领略到呢一首歌所讲嘅借用。上咗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第六位康提耀环。
1: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才邂逅，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H Chan。 今日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嚟到第六位，听过有康提要还。
1: 第五位，
0: 如果相对头先嗰首歌嘅话，呢首歌会唔会嚟得简单直接一啲呢？因为就係讲緊做自己，亦都係记住好多外在嘅东西只係外壳，最紧要係自己个初心。上星期冠军歌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0: 曲张书，晒剧五填词编曲都系张书，监制 Edward Chan， 主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上个五星期登上我哋嘅冠军位置嘅，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面第五位。
1: 第四位，
0: 做自己亦都做自己拿手嘅事啊！情歌对于泳儿嘅乐迷嚟讲，应该一啲都唔陌生啦。16年前就有一首叫做《有谁来爱我》，留意今次呢份。

但歌词咧会发现呢一个歌名系隐藏于其中。全因咧，泳儿同填词人 Wyman 讲，佢想将佢入行20年啊，一啲嘅想法同埋元素都投放落今次嘅作品当中。编曲监制苏道哲，作曲有笛子，泳儿嘅散光上升5级，第4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昏迷，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他说，去年七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而转介当中约13000户被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提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提问。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说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都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在港岛湾仔道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一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7: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9: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

0: 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擴建避暑山莊嘅時候，將自然呢一個元素擺咗入嘅設計當中。
1: 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電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齊打開藝文谷呢本聽得嘅藝術文化雜誌啊
2: ！RTHK Chart 由二十數到一，嚴選每週樂迷最值得認真聽清、用心留意嘅音樂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0: 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一节咧，我哋会揭晓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啦。仲有稍后嘅时间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咁啊，照旧啦，先重温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先。第八位同上星期一样嘅，属于 Moon 车，月亮代表我。第七位上升咗13级咁多啊，系 FIFA 女团第一位出 solo 嘅成员啊 ，Carina 李希彤嘅《让路》。第六位佢自己有份创作嘅呢首歌，康体嘅《腰环》。第五位上星期嘅冠军作品 ，Gigi 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继续停留榜上，殿军位置。今年是他入行20周年啊。Vince 希望呢将这个小心思呢摆落去歌曲当中的。填词人收到亦都有这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好有心思。至于这首歌叫做散光啊，上升五级第四位。
1: 第三位
0: 都是同一位填词人，即是黄伟文先生。我想他填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有些好像时光倒流这样的感觉，就好像回去以前填 Twins 年代的少女情歌目这样。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六位成员只得 14.17 岁。什么四星期上升四级第三位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我哋嘅季军歌《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1: 第二位，
0: 唔只有姐姐教你点样失恋，呢边仲有一个哥哥添。离开一个人，可能系会断绝同佢嘅所有关系嘅，唔想亦都唔敢再知任何关于佢嘅事。但系取消 follow 对方嘅社交平台，又系咪真系可以忘记到对方呢？呢、這个哥哥就话俾你知啦 ，unfollow 之后，都仲要经历好多个春秋嘅。上咗四个星期啊，上升四级。今个礼拜我哋嘅亚军歌有 Region 林伟俊，佢自己作曲监制，取消追踪。

加上 FreeStudio Ryan P。什么成个星期啊，嚟到我哋嘅亚军歌 ，Richard 林伟俊取笑最终。佢宣布咗喺十月，相隔十一年再搭红馆，亦都恭喜佢嘅另一样嘢就系今日呢一首嘅冠军歌。佢形容呢一首歌咧系嚟自失败者嘅一份心声嚟嘅，将呢种阻力变成推力嘅信念，送俾所有经历紧逆风嘅人。上翻六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龙虎榜冠军属于许志安、常天庸。

星期嘅三甲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是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啦，亚军有林伟俊取笑追踪，冠军就有 Vincent Chow 作曲，林若玲填词。

刘志远编曲 ，Alvin Leung 监制，许志安嘅《信天翁》，用咗六个星期嘅时间啊，嚟到我哋龙虎榜嘅冠军位置。跟住落嚟就轮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噃，先由第十位开始咧，新上榜有黄俊海嘅《无人乐园》，今次佢邀请咗周传雄老师同佢合作啦。而且无论在曲风上或者在个歌词的概念内容上，都比起 TFBOYS 时期的他呢是来得成熟的。今次第九位了，真正的晴天不是说等回一个人，是你就算落雨湿湿想起那个人都好了，你都不会觉得很伤心有一段这样的过去，而是你已经释怀了，同埋你知道落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嘅。周深呢一首嘅《等晴天》，第八位啦，为《遮天》呢一套动画剧场版所主唱嘅片尾曲啊，以逆行为呢一个歌曲概念啊，《逆行的路》唐汉霄。第七位。开世界巡回演唱会之余，亦都将佢也首嘅经典歌曲重新录制，包括呢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照传》。第六位了，有 YT 周恩廷同佢好朋友 Jace 一齐拍呢首歌嘅 MV 嘅，去到英国《今世情人》。第五位，这首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和修改，不断推翻又重建，或者都跟这个歌名可以互相呼应到的。你一定是很喜欢这首歌，或者很喜欢音乐，你才会不厌其烦投放这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汪苏泷《一万次热爱》。第四位了噃，好得意啊！佢话原来佢拍电影《和平饭店》嘅时候，曾经咧同电影公司咧就系争取自己唱呢个主题曲《完全因你》嘅，但系话嗰阵时公司咧觉得你都唔系唱歌啊，你唱得唔够好啊，所以就冇俾呢个机会佢，但系咧就揾咗彭玲唱，咁确实《完全因你》都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是不是？但是这位演员他没有放弃音乐这件事的，就算他出道超过40年之后，他都不介意用一个歌手新人的身份去发行他的音乐作品。叶童小姐的《漫游记》。第三位，趁住而家足球热啊，呢一首歌会唔会都有啲着数咁样咧？系一首官方嘅对歌嚟嘅，由尚雯婕啦同埋汤飞共同演唱，马上成功啊！系嗰啲好热血嗰啲歌词嚟嘅，棒棒声嘅。亚军歌，马嘉祺。用这首歌去描写了一种很平凡但是浪漫的理想生活，可能都是他希望过的生活。一千一万朵，至于今个礼拜的冠军作品，属于他们专辑加冠的一个概念延续来的这首歌。点解咁讲呢？因为加冠就系源自古代男子嘅成人礼啦，个概念咧就系放喺头上面嗰个冠啊。如果承受咗太多嘅期望同埋压力咧，就会变成向下嘅刺。将呢个意念化成呢一首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作品《时代少年团》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以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召举办了2场的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多講幾次，說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世界盃 D 組，巴拉圭一球小勝土耳其，土耳其分組賽階段出局。巴拉圭中场加拉沙上半场未够两分钟在禁区外射入，协助球队1-0领先。到35分钟，土耳其梅杜亚头槌攻门，中围之后再中门柱，巴拉圭力保不失。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球员争议的时候用手掩口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按球例出示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半场领先一球。土耳其下半场有人数优势，但无法取得入球，最终0-1不敌巴拉圭，在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智乐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同时红磡係有爆水管㗎，咁就係、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南山寿山村道係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就係、是、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係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香港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爸爸，好棒！
4: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成员，那当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很快去战胜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预告了是深的了，但是不是没想过去到这么深呢？

0: 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顾送走，回头。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对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超 B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5: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听日就是父亲节了，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面想起爸爸的形象是什么画面呢？会不会是那条穿了10年都没有换过的西裤，定是那件洗到有少少发黄，而一个胸前只印有一个不知什么品牌的 polo shirt 呢？男士对于扮靓的心态现在都大大转变了，而这份的转变亦都可能成为我们现代家庭打破隔膜增进亲子关系的秘密武器啊。回想翻上一代，我哋嘅爸爸甚至系我哋阿爷嘅年代咧，嗰阵时男士对于扮靓，甚至乎喺佢哋嘅字典里边根本就冇呢两个字噶。对佢哋嚟讲，出门口最紧要整齐、干净、得体，咁咪搞掂咯。如果要个男士咧出门之前要搞成个几钟头，又要喷香水，甚至护肤咧，外间咧就会有个奇怪目光俾佢哋，甚至会觉得佢哋系滋整。嗰阵时嘅心态，男人咧就应该顶天立地，专心事业同埋养家。如果将个心思放在外表上面咧，就会觉得你唔够成熟或者唔够稳重啊，所以好多爸爸嘅衣柜里面咧，都系永远得几件衫或者颜色咧都千篇一律，黑白灰蓝，形象咧10年如1日啊。去到今时今日，时代唔同咗，现代嘅男士对于扮靓嘅认知系一个自我管理同埋系生活品味。而家嘅男士会明白，保持一个良好嘅外表，唔单止系尊重自己，更加系尊重社交场合。扮靓唔再系女士们嘅专利，亦都系而家嘅男仔嘅必修课。所以呢一种嘅心态转变喺家庭当中，亦都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嘅化学反应。如果作为爸爸嘅你，拣到一款最潮嘅联名波鞋，或者剪咗一款咧利落嘅韩式头发，你嘅仔女都会好惊讶。咦，原来我爸咧都系跟住时代走，以前可能系爸爸教仔女。而家咧就变成咗好多仔女带阿爸去买衫，教阿爸咧去用翻啲护肤产品，变成好似朋友一样可以亲近啲噶。所以记住，作为一个潮爸，唔单止系外表紧贴潮流，最重要系心态都要保持开放啊。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我可以讲系型男啦吓，就系 Eddie。Hello Eddie，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Eddie。我点解会邀请你呢？就是、因为我早前咧就喺呢一个网上啦，咁我睇啲短片嘅时候咧，就经常咧都见到你嘅一啲介绍短片。咁你介绍啲咩呢？就介绍你自己嘅个人嘅穿搭啦、造型啦。其实你本身你自己原来唔系做开 fashion 嘢嘅，你系一个好正行嘅朋友嚟嘅。
1: 系啊，冇错。咁其实我自己就本身系做 auditor 嘅，即系我就真系超闷，就每日就系九至六咁样翻工啦，即系成个生活就系围绕住一堆数字咁样咯。
0: 我想了解 Eddie， 即系喺一个翻九至六办公室嘅男士啦，佢哋平时嘅装扮系咪都系即系好传统恤衫、西裤、打呔，即系冇嘢睇噶，
1: 完全冇嘢睇嘅，即系身形方面啊，乜嘢都冇嘢睇嘅，即系佢哋系恤衫西裤，仲要系嗰啲，即系其实而家都已经唔兴噶啦，嗰啲 skinny jeans 啊，其实
0: 大早仲有人着嘅，
1: 全部都系着嗰啲 skinny jeans， 我都唔系好明白大家嗰啲concept 喺边啦，但可能咧
0: 嚟紧 come back 嘅，嚟紧 come back 嘅，
1: 嚟紧 come back skinny jeans， 因为其实你都知啦，因为做 audit 嘅生活咧就系、是。好悶，同埋每日都 OT 啦。咁即係話其實佢已經冇時間去健身，或者冇呢一個興趣呀，可以叫做根本你係飲食又唔定時呀，所以你嘅身形一係就好肥，一係就勁瘦，所以得兩款嘅啫。所以再穿埋 skinny jeans 其實就離晒譜嘅，
0: 係直情嗰啲好似扎種咁囉。
1: 係啦，冇錯，肥咗就係擠晒出嚟囉，即係一節節咁樣。
0: 但呢個係典型男士們嘅造型嚟㗎喎。
1: 係冇錯，
0: 因為尤其是我每日呢，我搭車你望住啲人嘅翻工造型咧，嚟嚟去去系一个 standard 造型嚟噶，即系嗰条西裤，系嗰件恤衫。因为可能即系香港而家你谂下，你买呢啲咁样嘅套装嘢，系嗰几间铺头啊嘛。
1: 系啊，
0: 咁大家就系买嗰几间 standard 嘅嘢啦。
1: 系啊，
0: 又唔想嘥太多钱，
1: 系，
0: 又唔想喺度付出呢啲无谓嘅金钱摆落去翻工嘅衣着上边。
1: 系啊，因为佢哋咁沉闷嘅工作模式咧，其实你谂下，佢哋有冇人换衫咧，都冇人知噶啦。可能换只色咯，但可能就系同一个品牌。然之後黑白灰藍淺藍咁樣就五日咯，
0: 係啊，
1: 係啦，條褲可能都冇換過啊，因為都係純黑色嘅。
0: 係啦，唔係可能今日著一條純黑色，咁啊上邊嗰件西裝褸咪改改佢咯。
1: 係啦，
0: 每日換一件
1: 都係黑白灰。
0: 係啦，咁啊唔好覺啫，
1: 都係黑白灰。
0: 呢個係典型男性，但係本身你自己 Eddie， 咁點解你又會咁貪靚？你又點解會？唔得，我真係要有少少唔同嘅。
1: 我諗都係 come from 我媽咪啊，因為我媽咪都係好貪靚嘅，佢。今年都

0: 都差唔多60岁啦，但系佢都仲系 keep 得好好啊！个样啊，精神面貌啊，可能有啲少少肥肥地啦，即系嗰啲肚腩位。但系
1: 哦，唔系、啊，女士们有少少肉地，其实反而系望出嚟系靓啲噶。
0: 就系、是、啦，佢就系呢一种，即系因为佢就系有啲块面系 baby fat 嘅少少，咁所以因为咧，其实你知啦，老咗咧都开始收水啊嘛，咁、一收水，如果你块面面无半两肉咧，你就争咁
1: 收得好干噶，
0: 系啦，就会咁样，
1: 好容易炒添啊！
0: 系啦，所以我妈咪托赖佢都真系 keep 得几好嘅，咁所以我咧嘅贪靓咧就完全源于佢啦。咁佢细个已经大我去做 facial 啦，即系可能我系讲紧十零岁青春期成块面都系暗疮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去咗做 facial 嘅一啲铺头仔咁样度，即系 regular 地，我可能一个月都有两次去噶。
1: 哇，咁你都几多、啊？一个月两次，
0: 仲要系洗妈咪嘅package 钱。系啊，即系完全咧入去一蚊都唔使俾，行翻出嚟。
1: 系哦，咁几好喎！细细个已经有呢一个嘅 concept。
0: 系啊，因为我好贪靓啦，因为你知青春期咧爆晒疮咧，其实好尴尬噶嘛。尤其是中学生咧，你觉得自己哇做咩粒粒突突嘅块面咁样，你系好尴尬，但又唔识去 handle 噶嘛。但系真系好彩，我妈咪嗰阵时就喂，不如你做 facial 啦咁样。
1: 系，但系你 realize 呢样嘢，即系男仔，你细个嗰阵时可能好多其他同学就会喂打波啦。你整咩啦？搞咩 facial 咁嘢啦？咁噶嘛？即系你唔会噶嘛？
0: 系啊，唔会啊！即系我其实咧，我细细个对自己仪容已经即系都好留意噶啦。我系就系以前中学生嘅坏学生榜样啊！即系当年系就系好兴 skinny jeans 噶嘛。咁我当年条西裤咧都系改到好 skinny 嘅，
1: 好窄嗰啲，
0: 好窄嗰种人嚟嘅。即系嗰条裤系窄到咧，跟住又短到，
1: 好似 legging 咁样
0: ，legging 咁样嘅。即系就系当年嘅 fashion 嚟噶嘛。
1: 系
0: 咁我系已经系做紧呢一样嘢噶啦，我以前啲恤衫西裤咧都改到好
1: 窄嘅，
0: 好窄好短嘅，全部都。
1: 即系你细细个已经系对于美学呢样嘢有你嘅一个睇法。
0: 系啦系啦，唔敢话靓啦，但系我自己觉得咁样系靓咯。
1: 但系嗱，你妈咪就带咗你去，真系可能去了解到，喂乜嘢叫做扮靓啦。
0: 系
1: 爸爸咧？
0: 哦。爸爸就係完全典型麻辣佬嚟嘅，即係完全就係食豆腐火腩飯嘅一個麻辣佬。係一星期五日同一間餐廳食 lunch 嗰種人
1: 都冇問題嘅，
0: 完全係開心嘅，直情係
1: 正啊！唔使諗啊，
0: 唔好諗啦，每日就定咗嗰三個餐就係 A、B、C 就係 A 啦、B 啦、C 啦就 OK 啦，咁嗰種人嚟嘅、
1: 即係完全係佢又冇乜所謂，即係反而你就跟咗媽媽嗰種有要求啲嘅，
0: 係冇錯。即係爸爸咧，其實個衣櫃啊，其實爸爸同媽咪係同一個衣櫃嘅，但係咧有九成嘅都係媽咪嘅衫。
1: 哦，咁好正常。
0: 係啦，爸爸係完全冇衫嘅，一打開咧得三四件衫。
1: 哦，
0: 係啦，就係、是、嗰種。
1: 唔係呢個好似典型香港嘅屋企都係咁嘅，即係女士們嗰個衣櫃咧係一定係大過男士嘅。
0: 係啊，
1: 即係男士可能咧就係成個衣櫃裏邊咧。得兩個櫃桶仔嘅啫，
0: 係啦，佢就係呢一款，仲擺埋銀包啊，係
1: 啦，有隻齊曬咯，冇咯，
0: 齊曬噶啦，嗰兩個衣櫃裏面咧係擺埋所有自己嗰啲行李啊嗰啲嘢喺曬裏邊，
1: 冇噶啦，其他嗰啲底褲可能得三條嘅啫，
0: 係啊，
1: 你今日唔使呢個冇著噶啦，
0: 係啊，冇錯，因為最近我同爹哋媽咪去旅行咧，爹哋係只係帶咗想講一講先係即係十零度嘅得十幾度咁樣，
1: 即係有啲凍嘅，
0: 係佢係一件褸都冇。佢就咁兩三件 T-shirt， 跟住一條長褲咁樣做完咯。但我哋講去五日四夜嘅，但係真係得兩件 T， 同一條褲就係咁啦，有少底褲咁係咁咯。
1: 唔係佢係咪諗住阿仔啊？現場買啦，
0: 係啊，
1: 去到呢個地方係咩都買。
0: 佢完全係嗰啲咧，淨係揾嘢食啊、睇景啊嗰種麻甩佬嚟，即係佢。哦，買衫唔使啦，香港有啦。要試要牌，冇啦冇啦，嗰種人嚟。
1: 其實我覺得香港好多男士或者爸爸咧，都係呢類型嚟嘅。
0: 係啊係啊，因為唔知係咪咧，因為我爹哋係60年代嘅人啦，咁你知道啦，當年揾錢好辛苦嗰種一分耕耘一分收啊，仲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衫係完全就係一個奢侈品，根本。穿落去保暖嘅啫嘛，你 fashion 唔 fashion 對於佢嚟講係完全冇關係嘅。佢著件衫係只不過 如果係條街可以唔著衫咧，我爹哋係絕對係唔著衫嗰個咯。
1: 熱啊，
0: 係啦，熱啊，可以唔著衫。如果
1: 打大赤啦，
0: 唔犯法嘅話，佢係絕對唔著衫嘅。就你唔需要著衫嘅話，佢又唔著衫唔著褲行出街嗰種人嚟嘅。
1: 對佢嚟講，嗰件衫咩顏色咩款式係冇任何嘅諗法嘅，
0: 冇嘅，完全黑白灰就係、是。可能條褲就係少少啡啡地色嗰種啦，係啦。

0: 最緊要舒適，即係最緊要舒服，舒服就係大於一切嘅。呢件衫哦，好透氣、哦，我話啲汗咧可以扇走嘅，哦，咁我就要呢件啦。佢屋企最多就係呢啲衫，係
1: 啦。咁我覺得香港好多嘅男士咧，尤其是頭先講咯，即係爸爸級嘅朋友咧，佢哋係對於自己嘅需要咧係降到最低嘅，因為佢會將所有賺翻嚟嘅錢咧，佢擺喺頭卡度。即可能是話，誒俾阿老婆你扮靚得噶啦，冇所謂你扮靚啦。誒阿仔啊，你要翻學讀書啊，你俾你啦。即係佢哋會係咁嘅，即係可能我自己就淨係餵飽到自己食到嗰餐飯，冇乜所謂嘅，即係唔介意嘅。
0: 冇錯，
1: 男士係咁啊，因為佢完全係唔需要任何用金錢去堆砌自己。
0: 係冇錯，即係可能男士可能好典型地就有一個呢頭家係我嘅，我係一家之主，我要帶啲錢翻去呢一頭家。佢哋好多時候就有呢一個 concept 喺個腦度啦，佢哋就會好努力。去揾好多錢俾呢一頭家咯，咁但係犧牲嘅就係自己咯，又可以咁講啦，即係呢件事冇壞嘅，但係咧就變相地佢就唔會對自己咁多要求咯，因為佢冇錢啊嘛，啲錢要拎曬翻去嘅時候，佢用落自己身上嘅時候。得個叮叮，咁你仲喺度講話買衫唔好玩啦，不如食多個包好過啦，咁樣嘅意思咯。
1: 你冇咗嗰種話，哎呀，我哋要幫自己去保養啊，有啲乜嘢嘅獎勵自己，唔會有嘅。
0: 係啊，即係佢哋係對自己儀容係冇乜。其實，因為我爹哋係長期啲鼻毛都係趌出嚟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就自己好 care 呢啲位啦。咁但係佢會覺得佢首先佢冇成日都會有一個照鏡睇自己個樣嘅一個習慣先啦。咁佢行出嚟有啲鼻毛趌出嚟係好正常嘅事，因為佢根本都唔睇自己個樣啦。係啊，即係麻甩佬就有呢個通病啦，刷牙咪刷牙咯，洗面咪洗面，但係唔會話好認真望住塊鏡望住自己個樣。
1: 係，我同意呢樣嘢，淨係刷牙為例啦，刷牙佢咪話牙刷咪係牙刷咯，
0: 係
1: 即係點解你？要咁講究，仲要咩幼毛定係粗毛定係硬毛定咩毛？電動定係聲波？
0: 係，
1: 刷牙咪刷牙咯，咪刷到咪得咯。因為男士嘅心態就覺得我做到嘅時候咪得咯，沖涼。有个碱液定系番碱，是但啦，总之有嘢出咗落个身度有泡完，
0: 系
1: 擦咗落去，
0: 冇错，
1: 即系个洗头，做乜要分咁多讲究乜嘢洗头水啫？
0: 最平就得啦，
1: 系啦，嗰、那个价钱买翻嚟之后捽完落去，个头冇臭味，冇甩头发，
0: 系
1: 就完噶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呢个系男士们嘅通病，
0: 系冇错，呢一个就系男士平时即系佢哋会达到目的啊，因为男人好怕麻烦啊，即系麻烦为主，我达到目的咪得咯，我冲凉系为咩？乾淨啊嘛，咁我乾淨啦，咁我用咩冇關係噶，起泡就係乾淨啦，喺佢哋嘅角度
1: 係啊，
0: 但可能我哋就未必啦，即係可能會覺得啊，用下咩咩咩品牌嘅，咁可以話哇，原來佢哋聲稱話呢一個哇完全唔甩頭髮喎，咁樣即係可能就會話少啲油喎，咁、我哋可能就會試咯，即係呢一個年代嘅人，我唔知係咪呢一年，即係我自己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大家睇嘢同埋大家對自己好唔好嗰個 concept 上咧係好唔同嘅，
1: 好大分別嘅。即係我都會發覺，即係以前個年代嘅男士們咧，佢哋會好關心就係將我自己擁有嘅嘢點樣可以俾到屋企人。俾到佢哋最多為之最好嘅，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大家都會去諗多一樣嘢，就係話，我要諗清楚自己先，即係我要關心我自己嘅身體啦、心理啦，係咪健康？但係我都會覺得，即係可能上一代咧，其實佢將佢自己付出得太多，佢付出曬去俾下一代咧嘅時候，佢冇諗過自己，冇關心過自己咧。但係去到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先發覺，原來自己有咁多唔舒服啊，咁多嘅問題咧。其實呢一個都要自己去反思，即係有時候我自己都會諗，喂，其實你。應該要對自己好啲，即係唔應該淨係將所有嘅嘢淨係得付出，永遠付出冇去諗下對自己好嘅時候咧，其實對身體都未必係好事嚟嘅。
0: 冇錯，
1: 係啊，
0: 因為去到佢哋即係我爸爸都差即係60歲啦，即係佢都就嚟退休啦。其實可能就養到一身病咯。
1: 係啊，
0: 原來我人生匆匆忙忙為咗層樓啦，供完啦，到我退休嘅時候，哦，原來就患咗咩病，我又要攞一大堆錢去養病，其實。旅行又冇去過啦，即係好似睇個世界又睇得好少，又養到一身病，然之後到退休好應該安享呢、這個即係退休生活嘅時候，不能夠咯，好慨嘆嘅。我自己覺得咁樣，即係如果要我過一個咁樣嘅人生，我就寧願唔好啦咁樣咯。
1: 係嗱，我見到即係Eddie 咧，即係你嘅自己 social media 上面咧，你就好多時都會教大家，喂，我哋唔係要用金錢去堆砌自己嘅儀容啦，或者堆砌自己成個外在啦，因為可能你都係 auditor。即係你都起碼識計數啊嘛啲嘢，所以你都會用一啲喂，我哋其實可以用優惠價錢，或者我哋可以用一啲平價少少，點樣去睇得啱，去點樣對自己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十分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同新围军营会在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同刀，但未找到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弱点、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

0: 參考價值不精準，認為扶貧策略需要照顧經濟和心靈等不同需要。他又說政府並非沒有貧窮線就不理會貧窮，將會擴闊考慮收入以外的不同方向，研究為照顧者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广福道方向，跟住南运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美环新村。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不过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翻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合和中心。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红磡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南山，是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而家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8: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4: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哇，咁就终身美丽。
4: 听完2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外表嘅改变咧，可以带动内心嘅转变。一个愿意花心思去打扮自己嘅爸爸，通常咧都会愿意开放自己的心态去聆听子女嘅心声。听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如果仔女们咧仲喺度谂紧究竟送啲乜嘢俾爸爸嘅时候，不如换个思路，带阿爸去发型屋剪翻个靓发，或者同佢一齐出去买衫，试下一个从来未试过嘅潮流造型咧。

0: 嘅中心美麗咧，請嚟咗一位嘅男士啦，繼續教下大家點樣扮靚嘅。Eddie，Hello Eddie，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嗱，頭先就自己分享咗少少你自己嘅家庭背景啦，令到你自己點樣可以成為咗個型男，就因為份媽咪啦。咁亦都因為爸爸嘅關係，令到你發覺，喂，咁樣唔得嘅喎。呢類嘅造型咧，我就唔 OK 啦。嗱，你自己就作為一個 auditor 啦，咁你都係即係對。

0: 於管數好叻啦。你平時買衫啊嗰啲嘢用幾多錢有冇計過㗎？即係因為你又嚟緊要結婚啊嘛。
1: 係啊，
0: 女朋友啊未婚妻有冇幫你？喂，做咩使咁多錢做 facial 啊？嗱，唔準做 gym 唔準咁樣，有冇呢啲㗎？
2: 其實我全部啲打扮洗費真係唔係好貴，因為其實我唔係好主張買名牌嘅，即係我自己睇咧，我都係睇一啲
0: 小眾品牌，
2: 小眾品牌咯。其實咧價錢方面咧，我自己有個 mindset 嘅，即係可能一條長褲大概三四百蚊。我就好買到啦，自己又咁樣定咯。其實我會睇嗰個牌子嘅用料噶，即係例如咧，有啲衫咧，我一睇就知係要人手整嘅，或者針織面嘅。咁哇，咁嗰啲其實你如果你話收我988，我都會願意俾。如果真係整得靚，因為我介紹一下先，因為我未婚妻咧，其實都係做內衣啊、瑜伽衫褲嘅一個自家品牌嘅，所以咧我哋都會對呢一方面咧好敏感啊。即
0: 係
2: 我哋好清楚呢件衫一定係搞好耐嘅，咁樣即係類似咁樣，我哋知道嗰啲衫褲貴咧係值嘅，同埋佢教曉咗我啲貨源啊。
0: 即係 Eddie， 你其實就唔係一個追隨名牌嘅人嚟嘅，你反而係追隨一啲就係、是。根據個品質啦，根據個款式啦，而去買嘅人嚟嘅。
2: 冇錯冇錯，我都會好，即係我自己都會睇好多外國資訊，話今年興啲乜嘢衫褲啊，點樣點。因為而家最近就興呢個 boss T 啦，即係可能就係一啲衫咧係短短地嘅，就唔需要去到攝，但係又露到條腰翻出嚟嗰種，因為就係想話可以顯腳長嘅一件好而家比較時興嘅一款 T 恤啦。咁所以我都係自己就會好留意呢啲身邊嘅嘢啦。我自己又好想將一啲我自己覺得好正嘅衫嘅褲同埋點樣去打扮自己易容嘅一啲嘢去即係 spread 開講俾大家聽咯。
0: 嗱，其實男士嘅扮靚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尤其是香港啦。我覺得香港男士們咧主力咧諗住扮靚嘅咧就係整個頭啫，永遠都係好 focus 喺個頭度嘅。因為男士們最擔心一樣嘢就係脫髮啦，
2: 冇頭髮，
0: 冇頭髮就喂搞唔到，乜都冇啊，唔使講啦，唔同冇嘢講啊。
2: 其實係真嘅，
0: 係咪？即係你連 skin head 都唔得啦，
2: 係啦。
0: 即係你，所以佢哋最主力咧都淨係永遠都係諗住要整好個頭就搞掂啦。
2: 冇錯。
0: 一個頭就完咗啦，咁但係你頭先都講，你細細個嘅時候最緊要就係搞塊面啦，
2: 塊面啦，
0: 係啦，
2: 塊面啦，
0: 面啦嘅 facial 啦，
2: 面就最緊要啦。
0: 係啦，其實我覺得再精緻嘅男士們咧，佢哋係唔係講衫先？
2: 係
0: 衫呢樣嘢咧都好容易解決到，
2: 係冇錯。
0: 最難搞咧係搞咩？係搞身形。
2: 係。是認同，
0: 你要每一日你要真係好自律地去操好自己褲計呢，
2: 是
0: 這個是最困難。所以點解而家咁多女士們呢對於嗰啲大隻仔呢心心眼啊，然之後個老公就鬧佢，我唔明咁好睇啦咁樣。嗱，我覺得女士們呢講唔到俾個男仔聽，點解佢咁好睇嘅原因就係話你唔係睇個男人嗰啲肌肉好睇，
2: 係
0: 其實睇個男人去付出咗嘅時間、付出咗嘅汗水，付出咗嘅金錢，呢樣嘢先至好睇啊！
2: 係冇錯，我都認同。即係健身你有嘢睇咧，係每一日去堆積噶嘛。我今個星期做咗三日 gym 就慢慢 build up 呢件事啊嘛。但其實相對上，點解啲女士咁欣賞一啲大隻仔咧？就係、是、原因就係因為佢嘅自律啊，佢嘅規律嘅人生啊，食嘢方面啊，唔做任何啲無謂嘅 social 啊，早瞓啊，瞓得好啊，瞓得夠啊，食得夠啊，咁。即嗰方面啊，反而係即吸引個位係呢一樣嘢咯。麻甩佬就可能就爭咁啲，即可能大家為咗達到目的就算啦。即可能我俾夠錢出去整個頭，我就即刻有成效咯。
0: 係啊，
2: 但係健身就真係唔係嗰回事，即係可能講緊係以年去計嘅，所以就好辛苦咯。
0: 同埋唔再單單係講緊話你要食嘢健康啊，
2: 係
0: 即食嘢健康已經係個最入門嘅咋。
2: 係啊，
0: 即你食得好。入門嘅咋，你食完之後你要再做埋運動，你要飆嗰啲肌肉出嚟咧，佢唔會夾生出現噶嘛。
2: 係啊，冇錯啊，
0: 即係你唔係後生仔，即係你唔係小朋友，小朋友就可能你唔食兩樣嘢，然之後做兩下掌上壓搞掂，有啦。
2: 係啊，係啊，
0: 唔同噶。
2: 同埋即係過咗，即係我本人我就34啦，今年即係我都有少少覺得30歲之後，即係我都開始發現，我嘅新陳代謝係開始慢咗啦，同埋比較容易受傷啦，真係比較容易受傷，因為細。 國嗰陣時候，我喺度即係跳樓梯啊，然之後成隻腳咬一咬啊，都夾兩下啫，就已經冇嘢啊，冇事啊。
0: 係。
2: 但係而家你試下咁樣跳樓梯，一夾落去即豬蹄咁啦，你已經腫到。即係可能就係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即係個底做得好唔好嗰樣嘢咯。係
0: 啊，所以我覺得男士們咧對於自己嘅身形嘅管理咧係。近年都大家多咗講啦，咁嚟啦，你本身你個人嗰個百分比係點樣分先？即係你

0: 除咗做 facial 啦，唔好講做 facial 先，因為做 facial 都個幾兩個鐘嘅。但係唔好做 facial 嘅話，做普通自己做一啲深層清潔啊，做擠下黑頭啊，剃下鼻毛啊，呢啲其實講真十分鐘咩都完啦、啊、咁樣。係啊，我個比例就係健身一定行先，跟住就到易用都擺得有啲厚。咁穿搭就都耐咯，即係都因為要收集下啲資訊啊，所以都會擺前少少咁樣。
1: 係係係。咁你衫方面，你係咪都真係唔需要追名牌啦？咁你真係就而家咁方便，就可能網上啊，或者周圍購物啦、啊，定點樣咧、啊？你會
0: 係我自己咧就主張上網購物嘅、嗯，即係我自己，我其實係唔試衫嘅，即係我唔
1: 會中意試衫嘅。
0: 我中意，但係我好多時候中意嘅品牌都唔喺香港、哦，所以就被逼地就要
1: 只可以 online 啦
0: ，online 啦，同埋有少少可能我已經俾呢、這個網上嗰啲。嗰啲方便人啊，即係都搞到我而家都唔會專登去門市、嗯，因為我覺得如果個門市又唔近我，跟住我要專登出去，我有啲少少嘥時間。因為其實而家上網買嘢好多時候都有退貨或者換貨嘅政策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唔緊要啦，唔啱咪買翻嚟試完唔啱咪退咯，我有少少咁樣。
1: 但我覺得因為可能你好彩咧，就因為你個身形管理做咗啦嘛，你做曬你嘅身形管理，同埋你已經喺網上面你已經試過幾次，你已經知道咗大概，這個衫的 size 或者這個衫的 cutting 點樣啱自己，咁、你就冇唔使試都得啦，搞掂啦。但係有好多男士們咧，我係會 recommend 佢哋去買衫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去試衫、
0: 嗯，
1: 因為就係佢哋本身佢哋嘅身形管理已經唔係好好啦。
0: 哦，明白。
1: 佢身形管理唔好嘅情況係例如可能你有個小肚腩，唔好大啦，少啫，淨係少少啫。你就係嗰少少嘅時候，你嗰件衫如果貼啲啲嘅時候咧，喂，你就變咗巨腩嚟噶嘛。
0: 哦，係啊。系
1: 啦，或者可能你有啲衫，即系譬如你如果身形管理唔好，你个膊头唔够靓嘅时候，你嗰件衫着出嚟硬系争啲。
0: 系，
1: 如果你个膊头靓啲嘅时候，哇，你着上哇唔使讲啦，一着搞掂啦。
0: 系，
1: 咁已经系两回事嚟，有啲恤衫尤其是
0: 系
1: 恤衫，你如果你个膊头有翻嘅话咧，乜嘢恤衫都好睇。
0: 系。可以咁講，
1: 係咪？係，即係如果你嗰件衫個 cutting 係唔係最靚嘅，唔緊要，你有個膊頭有個胸肌嘅時候撐翻起、但如果你本身身形管理唔好嘅話咧，咁、你真係要試，你試翻究竟係咪啱身先？因為而家啲恤衫咧十萬個 fit 㗎嘛，有 regular fit 啦，又唔知咩 skinny fit 啦，又唔知乜嘢 muscle fit 啊，即係好多嘅。咁你就係爭嗰啲多咧，
0: 係
1: 你就會覺得喂，我又係買呢件，佢又買呢件，點解我著得唔好睇，佢著得咁好睇咧？就係、是、因為呢樣嘢咯。
0: 係因為我係會睇嗰啲 model 話，佢會寫埋噶嘛，即係例如話180 cm 高77 kg 就著呢、這個，咁我就睇我自己咯。即係我如果我同佢差唔多嘅，我就買翻一樣嘅咁嘅意思咯。咁但係我都同意嘅，我都同意話，如果既然對自己身形都冇管理好嘅男士咧，其實試一下真係穩陣啲，真係即係
1: 唔好嘥錢，
0: 唔好嘥錢，唔好嘥錢。即係同埋試完咧好衰嘅，即係好蝦人嘅，即係係咪啊？即係可能有啲明星著完出嚟，哇，好好睇喎、啊！其實可能在你身上係唔好睇嘅。
1: 係，同埋我都要講一句，明星著嗰件衫好睇嘅原因，唔係真係嗰件衫。一件衫買翻嚟，佢就咁著上身啦。
0: 係，
1: 其實你冇見到佢背後原來喺佢著上身之前，幫佢點樣去修飾嗰件衫啊？
0: 哦，係喎，係喎，係啊，冇錯、啊。
1: 即係呢樣嘢係爭好遠㗎。係
0: 啊，係 啊，可能佢後面咧綁咗個結啊，或者可能後邊咧用支針咧，可能穿過
1: 穿。其實真係好緊要，即係你唔好諗住一件衫你買翻嚟，點解佢又買嗰件衫，我又買嗰件衫，點解我著得唔好睇？
0: 係，
1: 因為人哋有修飾過咯。
0: 係啊。冇錯啊，我明白啊，即係有陣時就費事俾咁多網上資訊或者廣告呃咗咯，又有少少，所以我覺得對男士嚟講咧，如果即係對自己冇乜要求啊，對穿搭方面又冇乜頭緒嘅人咧，我極力鼓勵係去試啦，去試，去翻門市度試下
1: 啦。而另外，我覺得 Eddie 咧，你有樣嘢咧係要再多時間去處理嘅，但係呢個亦都係好多男士們都有嘅嘢、
0: 嗯，
1: 就係、是、你會留須啊嘛。
0: 哦，係冇錯，
1: 留須呢樣嘢咧，我覺得對於好多男士好想做嘅，但係未必會去留到啦。第一樣嘢，第二嘢就係話可能會點樣處理佢先？即係我修剪嗰樣嘢，但你自己係本身留須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之前都有教過一啲人留須，其實都好睇自己留須嗰個須量啊個分布係點樣先。首先，如果你真係好想留須咧，你可以試下唔剃幾日須先。即係唔大嘅，就睇下自己啲須嘅嗰個分布啊，因為咧有啲人好衰嘅，佢生到一岩一忽嘅，有啲係
1: 我係嘅，
0: 即係佢可能
1: 我係崩㗎，
0: 係啦，咁變相咧咁。

0: 咁你就好大機會咧，係唔可以留一個全數，我哋叫做即係你所有數都留嗰種咧，你就係冇你份噶啦。咁所以咧，好睇咧，你如果真係要試咧，就真係要揾幾日試下先，即係幾日唔剃須咁樣睇下先 ，make sure 自己係分佈知道咗之後啦。咁跟住就試下可能留陽咩須啊，或者齋上冇下，有下冇上嗰款啦。咁樣去睇下襯唔襯你啦。其實好簡單嘅，睇下你襯唔襯你就睇下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 friend 咯。即係可能咧，你留完嗰幾日之後，人哋哇做咩你幾日冇瞓覺啊？咁就係唔啱你啦，即係可以講
1: 話。啊，呢個都係啊，
0: 係啊。
1: 好多時候男士留須咧，佢哋係會覺得自己好 man 啊。
0: 哦，係。
1: 因為留須根呢樣嘢，其實對於男士嚟講係一個性徵嚟噶嘛，即係覺得喂我幾有型啊，即係我幾男人啊，嗰只嘅 feel 嚟噶嘛。
0: 係啊。
1: 但係呢一個嘅性徵咧，即呢一樣嘢咧，對於女士們嚟講咧，係有啲人係好抗拒。
0: 哦，係啊，我明白啊。同埋咧，留須咧好多嘢要留意啦，唔係就係淨係留須咁簡單，因為佢留須咧好容易會唔精神，所以咧頭髮上相對嘅要求都比較高，即係可能啲頭髮又好溜悠啊，啲須又留到一岩一忽啊，或者留完之後係會好顯唔精神，我會有種。所以如果要留須嘅時候咧，唔該，所有嘢都要再執得再嚴格啲咯，所有嘢都會。
1: 例如咧，
0: 即係例如髮型方面啦，即係留咗須嘅話咧，髮型可能因為我自己都係留油頭嗰啲人嚟噶嘛，咁所以咧，相對上咧，你側邊嗰啲位咧，如果長咗少少咧，你就會顯得好攰噶啦個人，同埋好嬲憂嘅，即係你就會好似冇打理咁樣嘅。頭髮上啦，同埋眉毛上啦，都會係要少少地收下咯，即係可能未必話你去到嗰啲大型嘅化妝店，你見到嗰啲男士嗰啲眉修到咁誇張，
1: 咁工整
0: 嘅，又畫曬眉，咁唔到嘅，即係其實真係唔到嘅。咁但係咧又好睇男士你平時啲眉毛啊多唔多啦，濃唔濃密啦。即係如果唔濃密咧，我都建議去畫畫眉喎。其實我又有少少，因為眉咧喺對於男士精神方面咧係好緊要，因為一條眉咧好薄或者好淺色咧，係好唔精神嘅，真係講緊唔化妝嘅男士啦。唔化妝嘅男士其實真係冇咩靠嘅啫嘛。老實講，要打扮咪就係 gel 頭咯，就係淨係得 gel 頭啦，冇啦。留須已經係額外嘅嘢啦。咁如果你淨係得 gel 頭冇眉毛嘅，就完全唔好睇咯。
1: 係眉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對於男士一條眉咧，即係英唔英偉啊，就睇呢條眉
0: 嘅
1: 咋。
0: 係啊係啊，你知啦，典型嘅靚仔啊，咪就係粗眉大眼高鼻咯。
1: 是啊、
0: 就係呢一款啊，正但係唔係咁多男士做到啊嘛，咁所以咧眉可能眉方面就真係要求會高啲，即係眼同鼻已經係定咗噶啦嘛，即係我唔計整容啦，即係已經係定咗啦嘛，所以就唯有由眉嗰度着手啦。
1: 係啊，眉啦，我都好緊要啦。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如果你留咗須嘅咧，你嘅頭髮你真係一定要去處理得好啲。譬如我見到 Eddie 你嗰啲就係、是、喂側邊一定要剷到好薄嘅，好、
0: 哦啊、
1: 短身嘅，咁、
0: 啊、
1: 你啲須咧就唔會覺得好累贅啦、
0: 嗯，
1: 因為而家你嘅須係咪都要每一日定係要定期要去修剪定點樣咧？
0: 都係噶，我係隔兩三日我就會修剪，我側邊嗰啲位咧腮位嗰啲我就每一日都會剃嘅、
1: 嗯，
0: 因為咧我都係留唔到腮位繼續炸出去，即係上到耳嗰種，我都係做唔到嘅，咁所以自己知自己事之後咧就留翻啲你係真係濃密嘅地方，而你又想留啦，咁留翻啲濃密嘅地方，嗰啲可有須嘅嗰啲地方你就由佢生啦，其他你嗰啲就剃咗佢啦。如果唔係就好核突噶啦，因為
1: 同埋須呢樣嘢咧，你佢唔同頭髮嘅，
0: 係啊，
1: 佢個生嘅嗰個幅度啊，嗰、那個密度啊都唔同噶，
0: 完全係雜亂嘅，即係完全係亂咁生嘅，佢唔同頭髮咧有一個方向去啊，佢冇啊，佢可能就攣住咁，唔知攣去邊嘅，可能
1: 係啊，
0: 所以當佢長到有一個位攣得好核突嘅時候咧，你就要點都要剃噶，除非你真係做得好特別嗰啲咧，一係攣咧成條都攣嘅嗰種，
1: 人咩須咁啊？
0: 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唔想搞呢啲咧，又想留須咧，就一定係將奇奇怪怪唔同方向嘅就剷走。
1: 就處理下去啦，
0: 係啦，
1: 呢個都係大家要去留意翻嘢咯。即係你須根呢樣嘢咧，你留得嘅話，你就要用多啲嘅心力、時間去處理。
0: 係啊，冇錯啊。即係如果你對自己易用係，總之成個人啦，即係你如果對自己係貪靚嘅話咧，你係呢啲都係冇得走雞嘅。
1: 我想問下 Eddie， 即係以你一個咁麻甩仔嘅男士啦。
0: 嗯，
1: 你覺得即係貪靚啊、扮靚呢樣嘢咧，你係為人哋而著想啊，定係為自己嘅？
0: 其實我為自己嘅，即係我頭先之前有講過啦，因為我係 come from 我媽咪佢貪靚啦，咁我又走去貪靚啦，即係我有少少覺得嗰啲 jeans 咧係喺我媽咪嗰度嚟嘅，所以我係自己中意去打扮多啲嘅。我即係我唔係話哦，你望到我好唔好睇？我其實咧我自己本人係有少少自大嘅，即係我係你覺得我唔好睇，我係唔會理你咯。即係我主要都好好睇，我係嗰種人咧。就算你係咩 comment 都好啦，我都會覺得我最緊要係覺得我自己做得好睇。即係我唔係著俾人睇嘅，我就係完全地就係我自己覺得咁樣嘅襯法係最好嘅咁樣。
1: 呢一個都係男士們要學懂咯，因為好多男士們咧好擔心、好介意就係人哋點睇自己啊。
0: 係啊，
1: 哎呀，好知整我唔得，男人唔係咁樣嘅。喂，我要咩嘅？嗱，我男人就係著呢啲，我就係著呢啲。佢就唔會諗到，即係我其實我想我自己開心啫嘛。
0: 係啊，
1: 我為自己著想啫嘛。
0: 係啊，我覺得男士真係有陣時要拋開少少呢個觀念啊。大男人嘅呢一個觀念，我覺得要少少翻，因為咧，我爹哋有陣時見到我留須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須啊，跟住之後咧，我媽咪，你又留須學阿仔啊咁樣，佢話唔係啊，幾日冇剃須啫嘛，即係佢可能會咁樣講。其實你每一你唔正常噶嘛，你不嬲剃開須，你唔會你
1: 突然之間唔剃，係啦，
0: 即係你想留啦，但係你又唔肯講，
1: 係，
0: 即係我少少覺得呢個心態上咯，即係其實咧，你只要敞開自己心態上，其實冇嘢。
1: 同埋我會覺得即係男士們當你去願意裝扮自己啊，扮靚咧 ，Eddie 你就話就可能啊，我想為自己開心啦，我想為自己啦。但其實你都會為你嘅另一半著想咯。即係你行出嚟嘅時候，你另一半望到你，喂，執得正正地，出到街嘅時候，起碼唔會影衰我先啦。我著得咁靚嘅時候，
0: 係咯。其實男士打扮都係好嘅，因為咧，你如果約啲女士出去約會啦，即係出下街拍拖咁啊，喂，起碼你打扮咗，佢都覺得你對於
1: 尊重
0: 係咯。你對於呢、這個原來你對呢個約會係咁緊張嘅，平時喺屋企就著住孖煙通，跟住之後出到嚟，哇，會覺得你係尊重佢咯。即係喂，咁女士都會睇到你都開心啦。咁
1: 係，同埋我覺得男士們咧，當你即係譬如可能頭先啊 ，Eddie 你話你嘅爸爸由上邊以前係可能一啲乜都唔打扮嘅馬路，到你而家呢刻你會打扮嘅時候咧，我都會發覺可能當你日後生小朋友出嚟嘅時候，喂，起碼佢都會覺得我好睇啲先啦。
0: 係啊，
1: 係咪個關係都會唔同啲咯？
0: 係啊係啊，即係完全唔同噶啦，嗰種關係，即係而家嗰啲關係係朋友關係啊嘛。
1: 係啊，
0: 即係你著到喂盈盈地，起碼
1: 我會同你講兩句先。
0: 係啦，起碼你又多咗方嘅資訊咯，即係可能你又知道哦，原來可能00後、10後哦係著咁樣著嘅，其實好明顯嘅喺條街度你睇得出嘅，即係你睇得出90後啊、00後、10後。一睇就知噶啦，
1: 系啊，
0: 你系边个年纪咧，冇得呃人嘅。
1: 所以我觉得即系男士们去扮靓咧，其实唔系净系为别人啦，为自己啦，其实为你嘅世界观啊，都可以打开
0: 啊。
1: 你都可以睇多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嘢，或者你可以直情系你嘅朋友圈都扩大添。
0: 系啊，冇错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咧，即系男士们啦，可以尝试一下敞开你嘅心扉，即系了解一下，喂，究竟乜嘢系扮靚先，真係好簡單啦！喂，今日多謝 Eddie 分享咗咁多，
0: 好啊
1: ，Thank you，
0: 好啦 ，Thank you。

多谢我今日嘅嘉宾 Eddie 啦，分享咗咁多咧佢自己嘅扮靓心得，同埋就系佢同爸爸嘅相处之道啊！喺呢度预祝咁多位嘅爸爸父亲节快乐，越着越有型啊！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会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再有金条的背囊大约是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刻不容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洪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系啱啱拖走咗冇耐，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咧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咧，较早前湾仔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不过湾仔道啦，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湾仔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请你小心。另外寿山村道亦都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其他隧道的情况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爵士跟风
10: ，Yes sir。
11: Low and low。
12: 准备好未？
13: 嚟料噶啦嘛？
14: 喂。

0: 嚟到我哋 Jane 师
1: 开间房。
0: 嗱，今日有我阮正峰，
2: 有 Wing Wing，
3: 有我阿维喺度啊。
0: 嗱，听到我把声，见到我兴奋啦，
3: 容光焕发，
0: 亦都见到我成身嘅造型，就知道我系睇完 show 嚟啦。
4: 系
2: 咩 show 咧？阮兄，
0: 因为最近咧有对亚洲嘅乐队嚟到香港度开两日嘅演唱会，
4: 系
0: 咁，然之后咧我就有幸咧两日都去晒咁样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系真系带住兴奋嘅心情咧，同大家咧去探讨一下睇 show 嘅文化，又或者睇show 嘅玩法啊，因为你哋两位有冇平时睇开 show 嘅习惯咁样噶？
4: 少，真系讲少嘅，
0: 少，最多系睇啲咩类型嘅嘢啊？
3: 你讲音乐嘅话咧，就你当可能两个月先有一次嘅机会，
0: 咁样
4: 好密啦，
2: 都多噶
0: 咯，
2: 我可能一年一次。
3: 一年演唱会嗰啲你点计先？
2: 演唱会咯，可能一年一两次咁样咯，真系会去睇啲我好想睇嘅 artist 嗰啲咯。
0: 系啊。咁大家系知唔知个玩法系点样噶？
2: 有咩玩法噶？
3: 玩法有啲咩啊？即系边啲可以企喺度，边啲唔可以企喺度？
2: 系嘅，系
3: 啲牌啊嗰啲。
0: OK， 咁啊，梗系要等我分享下，因为其实我想话，譬如今次呢两日嘅演唱会咧，我都觉得我系睇咗三种玩法，即系譬如我自己。是一种啦，跟住我另外咧仲有两个 party 嘅朋友嘅，即系分别系一个摄影界同埋魔术界嘅朋友都有去睇呢个演唱会，但系大家去玩呢一个演唱会嘅玩法同个心态都有少少唔同嘅。首先我想讲呢啲演唱会咧，我哋系要有分即系坐位定系企位啦，系啦，咁企位上边咧基本上。
2: 最贵，
0: 最贵系紧噶啦，但我系想讲话，基本上咧，你系要早两个钟头，起码早两个钟头提早入去咧，去霸定啲位嘅。
2: 两个钟比我想象中少，
0: 少啊嘛，
3: 少啊，
2: 两个钟，
3: 两个钟，
2: 啲人系嗰一日嘅，即系可能一起身凌晨就去排队。
0: 呢个就系我个 friend 个班啦，但系个问题系点解会分咗呢啲嘢咧？嗱，咁首先，譬如我讲咗。我个玩法先，咁我个玩法咧就系企位，而且咧就系想提早排队，然之后入到去咧拣尽量最近个舞台嘅嗰啲位去睇 show 啦。咁我哋就起码早两个半钟，系啦。咁譬如咧佢就系通常嗰啲飞上面咧会有个 number 嘅，就会系由零到一百就为之一组啦，跟住二百、三百、四百去到千几咁样嘅。咁如果我哋系六点钟开 show，
4: 系
0: 六点钟开 show， 四点钟咧佢就会慢慢放啲人入去噶啦，就会由零到一百咁样开始放入去先，跟住就二百个添人放入去，咁就逐个逐个排啦。咁你就要排定。咁所以我就起码就系话，当你企位，如果你系比较前，你又想入去嘅话咧，起码你系要预两个半钟去等开 show 嘅。咁呢个就系我嘅睇 show 嘅方法啦。咁而头先我话比较疯狂少少嗰啲咧，就系、是、想买埋啲周边，系啦。咁当时我就系咧谂住同我女朋友 OK 啦，譬如两点钟开卖，十二点去排，早两个钟
2: 够
0: 诚意啊，以为唔好意思，真系太迟，因为原来咧我哋班朋友系六点钟第一班车入去亚洲博览馆嗰度，佢哋就系六点零开始就已经排。排到买完佢哋啲 merch 啦，跟住就排队准备入去睇 show 咯。基本上佢哋成日就系排队排队排队，之后就系睇 show。咁另外咧，仲有第三个 party 嘅朋友咧，咁佢就超好多嘅。六点钟开 show， 五点搭十一，食完个嘢慢慢行入去睇，咁佢就享受成个氛围，又唔会同啲人太近太逼咁样嘅。
3: 呢种先系最舒服噶嘛。
0: 咁如果系比着你哋啦，咁你哋又会系边一种玩法呢？是会排 merge 成日排队唔紧要，因为我太爱佢哋啦。第二种就是我嗰种排队入去，希望尽量前见到我哋嘅偶像或者我哋嘅歌手朋友，想尽量近啲去感受嘅。点解话其实唔系啊，轻轻松松即系企后啲都唔紧要，感受下件事最好，享受嘅。你哋系边种玩法呢？
2: 我觉得系睇嗰个系咩 show 咯，即系有啲 show 系真系你先到先得，你排到前面就系前面嗰啲啦。但
0: 系
2: 有啲 show 佢系划咗位噶嘛，咁你其实你早到你都系坐嗰个位噶。
0: 系
2: 系啦。
0: 咁我哋如果将佢嗱，如果咁样就冇得倾落去啦，我哋就系要先到先得嗰啲。
3: 先到先得嗰啲，我都系会倾向我留翻时间俾自己。
0: 吓，
3: 我 plan 咗个时间系俾佢哋嘅，只会喺嗰度咯。但系嗰两个钟咧，我要俾额外时间去等嘅话，我会觉得。 我會扣血咯，我期待值係會不斷地期待的，
0: 會嘅會嘅會嘅。
3: 但係同一時間等嘅過程太辛苦啦，
2: 兩個鐘啫喎，
3: 兩個鐘
0: 其實唔係做喎，
3: 你諗下你兩個鐘可以做啲乜嘢先？
2: 玩電話咯，同 friend 傾偈咯，瘋狂傾偈咯。
3: 嗰度都其實你傾一個鐘都傾曬㗎。
2: 你排隊，我想問遠興排隊係室外定室內？
0: 哦，室內嘅，好彩。
2: 咁 OK 啊，
0: 好彩室內嘅。
3: 咁可能你哋舒服啲咯。但我諗到你諗下，你排隊你又要去唔到廁所啦，你又冇得食嘢啦。
0: 呢、這個 sorry， 你咁樣講完之後，我一定要分享，即係我係四百幾號嗰啲 number， 我都偏前嘅。
2: 嗯。
0: 咁咧，我哋入完之後咧，我哋後邊係亦都仲有好多人喺度擁曬上嚟前面
3: 㗎。
0: 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说两个钟的，好了，过了半个钟之后我女朋友急尿。

0: 冇噶，出唔到去噶。其实你向后行咧，啲人就梗系俾你出去啦，但系唔会俾你入翻嚟噶嘛。咁于是乎，我哋就用咗个少少嘅伎俩。
1: 咩伎俩啊？
2: 你有冇牙身位啊？
0: 冇嘅，冇嘅。咁我觉得，咁冇嘅。我估女孩子去厕所，我谂大家都会俾佢去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就令佢后边，我就举高咗个电话眼灯，跟住我哋就一路行。诶、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就喺前面排咗队噶啦。不过咧，我哋而家想去厕所，咁呢眼灯就系我哋个位嚟嘅。咁佢就一路行咯。咁我就举住眼灯，等到佢去完厕所翻到嚟，最后佢系成功翻到嚟嘅。系啦，成功翻到嚟嘅，
2: 你几有创意喎呢个谂法，
0: 系咪啊？
2: 我突然间我都冇谂过，我之前试过啦，即系有一次我系睇啲韩国女团嘅演唱会啦，你又系要即系你就算你系咪提早去到，定系咧你系去到入场咁样咧，你都系要排队
0: 嘅。系啊，
2: 咁变相我就见证到咧前面啲人点样排队要等啦，我去到啦，我都要排队等啦。咁我真系有思考过，啲人要去厕所点算嘅？真系就咁摄入去，然后乜都唔讲就。试翻入嚟咯，咁系可能系咁多位啊睇嗰啲 K-pop 啊，嗰啲女团啊男团嘅咧，都会系潜意识知道嘅呢样嘢啊。咁我冇谂过系，你如果有多个人喺度，你有个 signal 可以放喺度嘅，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咧，我之前上网睇嗰啲片咧，话咩我要去厕所，我要去厕所，唔好意思姐姐，我要去厕所咁样。
1: 翻到嚟就我去完厕所，
2: 去完厕所，系啦，你俾人认得你自己先，系啦。
0: 跟住我想讲话，我哋成功咗一次啦，
2: 系。
0: 咁然之后我哋隔篱系啲香港嘅朋友仔啦，
2: 系。
0: 咁然之后佢哋喂你呢招劲、哦，等我哋又试下先。咁啊佢又另外一个又举起灯，跟住就另外嗰两个走咗去厕所啦。好可惜，佢哋已经俾人闹啦。佢已经被后面嗰班人闹啦，
2: 点解嘅？
0: 话佢未开 show 就喺度举咩灯啫，好刺眼噶嘛，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个方法咧就用咗一次之后成功咗就算啦，咁就唔好撞。大家咧即系鼓励大家，如果系玩呢啲咁 extreme 入去排队要企咁前嗰啲咧，即系去定洗手间先。
2: 算啦，简单啲啊，你都系差唔多。
0: 喂。咩啊？
2: 冇飲水，
0: 有啊，
1: 脱水
0: 啊！大家條 draw line 好出咁樣，
2: 好辛苦喎、啊！你睇個 show 都唔好咁樣辛苦自己啦，好唔好啊？
1: 為咗睇你自己中意嘅人，我覺得值得㗎。係，
0: 梗係啦，梗係啦，因為頭先你都有問啊嘛，呢隊樂隊對我嚟講係排第幾啊嘛？喺我嘅心目當中，哇！我想講係 top three 㗎啦，已經係啊，所以係一定會點都要排隊入去。咁好啦，去到即係開 show 啦。我想问下大家知唔知道，其实系有啲睇 show 嘅礼仪要遵守下嘅咧？
2: 你嗰个嘅 show 应该系比较 hyper 啲啦，
0: 系啦，
2: 咁应该唔使话你唔理究竟坐低定企起身啦，一定
1: 全部
2: 企身噶啦，
0: 系啦，企起身，因为咧我啲朋友就比较高啊，咁我亦都意识到哦，原来睇 show 嘅有礼貌嘅文化咧。是十分好的，咁我想讲就是我必须要赞一赞，就是我哋香港嘅 fans 们啊，牛仔牛女啊呢班超级强劲、首先就是佢哋同个歌手一起唱啦，好大声啦，跟住个歌手亦都好满意啦，亦都估唔到就是香港点解会识唱嘅，因为唔系佢哋嘅语言嚟噶嘛、但系你知啦，有得温书嘅，我哋香港唔会输啊，系咪先？系啦，所以咧我就系话，哇，其实喺即系呢个尽地主之谊上面咧，香港嘅牛仔牛女，一流啊，冇得顶。跟住我就系话，其实佢成个 show 好正，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开 band show 夹 band 嘅话，你哋觉得夹 band 系面对面啦、啊？点解话其实佢哋本身自己嘅队员其实？要
2: 佢有个连结喺度噶，
0: 系啊，有个连结。
2: 你想就好似打机嗰啲角色嘅基本啦、你会莫名地原来会见到佢哋咧角色与角色之间嘅嗰条线噶，你会听到哇，个 bass 手突然间同个吉他手突然间 jam 埋一齐啦，但系可以隔好远，个鼓佬咧突然间进入咗个 solo 阶段，然后咧所有人会好自动地让位俾佢哋。俾个系鼓佬去自己去 solo， 去绽放嗰个光芒啊！
0: 系，跟住我以前其实系唔知点样去做呢啲嘢噶嘛，
1: 系
0: 咁跟住咁适逢就系我有个朋友系夹 band 噶啦，阿伟系夹 band， 咁、我就认识咗好多呢啲嘅知识啦。咁佢话其实夹 band 嚟讲咧，band 眉之间其实系有眼神接触好紧要，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咧，我哋中间系有个视线嘅交汇点系最好嘅、但系咁样系冇办法表演噶嘛。即系咁样去做 show 系咪大家睇背脊咯？大家咪冇嘢好睇咯。咁、但我想讲佢哋今次呢个就系满足晒两边咯，因为佢哋本身就系已经中 好着重音乐嘅质素，所以佢哋一定

0: 就要求诶，唔该，我哋嘅 show 要面对面啊，各样嘢。咁佢哋就系啱啱四面台啦，佢哋可以面对面，好似我，譬如我同阿维而家咁样，我哋系面对面嘅。咁我哋各自，我哋可以有眼神交流啦。跟住 wing wing 咧就喺我哋嘅右手边，喺你嘅左手边，咁我哋就见到晒啦。咁我哋180度拧喺后边嘅时候，就已经系观众嚟噶啦。咁系咪好方便先？
1: 系啊，
0: 即系我哋本身系咁样，咁我哋唱歌嘅时候，咁我哋会180度拧去后边就我哋嘅观众。咁、我哋需要有翻啲夹眼神嘅嘢，我哋就拧翻过嚟咯。咁佢就满足对 band， 哦，你哋表演都要舒服噶嘛，你要 enjoy 噶嘛，你要做得好噶嘛，观众亦都要睇得享受噶嘛。咁我觉得呢个舞台设计系好正噶。
1: 咁呢一样嘢有冇话真系影响到你？譬如你有某个你特别中意个主唱，或者特别中意望个 bass 嘅，咁你要明白啦。始终譬如话你中意打鼓嗰、那个，佢就真系坐正喺嗰度噶嘛。你事先受咗啦，你就会揾方法想去夹下，诶、可唔可以呢边诶褪过少少望到啊？呢边褪过少少，
0: 咁就要去晒两日啦。
1: 哦，咁冇啦。
2: 但我想问咧，佢两日嘅企位都系一样噶嘛？
0: 唔系，我咁啱咧，有一日就系、是、因为佢系双主音嘅呢对乐队，咁我有一日咧就企喺 B 送，有一日咧就企喺 A 送，咁所以咧其实睇到嘅嘢同埋欣赏到嘅嘢咧都系好唔同嘅。系啦，咁我又跳翻去头先，自己就跳 topic， 因为我系啱啱问到你哋，譬如睇 show 嘅礼仪，大家有冇听过，同埋认唔认识啊嘛？我觉得喺度都分享一下系好啲嘅，即系虽然头先我都赞咗，其实我哋香港嘅 fans 去嘅乐迷其实都系非常之好落力啦，咁但系有一啲位就系、是、有翻相应嘅礼仪喺度咧，大家睇 show 都会开心啲嘅，譬如大家睇 show 都应该系会。有部智能电话就应该会想录下片啊，影下相啊，想记录低啦。其实大家都唔介意嘅，大家都明白嘅。你谂下，你前边又沤咗成两个几钟，哇，排埋啲 merch 又可能计计埋埋五六个钟不等啦。咁你嚟到你想记录翻啲都好正常。咁但系就譬如睇紧 show 嘅时候，唔好将部手机举高过你个头
1: 啊，
0: 系啦，你可以摆喺自己块面前边，咁系
1: 灯牌都系啦，
2: 系
1: 啦，
2: 会举
1: 嘅嘢啊，
0: 系啦，咁尽量就真系唔好成场录晒佢啦。咁我觉得去到某啲可能你中意嘅 moment， 你觉得好靓，或者嗰首歌你好中意，你咪录一阵咯。之后我都系觉得 enjoy 当下紧要啲。
2: 系，同埋我覺得咧，可能去睇 show 之前咧，都系都要做下功課咯。
0: 咩功課先？
2: 即系你唔系，因為我之前咧去睇過一個音樂節嘅 show 啦，咁佢系好多唔同嘅歌手嘅，佢唔系淨系得一個歌手咁樣。
0: 系。
2: 咁嗰陣時咧，我哋身邊嘅人就係佢中意某一個歌手，咁佢嘅歡呼聲就會特別大聲啦。系啦，跟住另一個歌手可能佢自己對佢唔係好認識喎，咁出到嚟咧就好似冇乜反應咁樣咯。
0: 系。
2: 跟住我覺得咁樣就會令到嗰個歌手其實會有少少尷尬。
0: 你都去得啦，歌手嗌下都要啦。
2: 系啊，我會覺得係咁咯，所以我哋係所有歌手，我同我 friend 都會哇咁樣俾啲支持咁樣。
0: 价值啊嘛，
2: 系啊，
1: 呢啲系优质嘅，
0: 系啦，呢啲就真系好嘅观众嚟嘅。
1: 因为我咧就比较少话真系去啲 festival 咁样啦，我一去亲就真系去为点啊嗰个 party 嘅演唱会啊咁样啦。咁你就变相好少可有一啲啊，除非有嘉宾咁样咯。但系你问我嘅话，我最近其实我前嗰排咧去咗一个嘅。叫动漫展啦，国际动漫展
2: 系、
0: yes.
2: 另外一种形式嘅。
1: 系啦，咁我就唔系音乐会或者唔系啲咩演唱会嘅、但系我相信咧，我嗰一日感受到嘅感觉咧，同你即系同阿正峰今日即系前嗰排
0: 个兴奋啊，
1: 系啦，那个兴奋差唔多嘅。
0: 啊，
1: 因为嗰个 show 嘅正能量，同埋咧的而且确，你啲主舞台都会有啲活动咁样。
0: 系系
1: 咁其实大家都会有啲咩礼仪啊，有啲咩尊重文化嘅呢样嘢啦。我觉得咧喺尊重文化呢样嘢咧，系大家有阵时有保持同一个嘅谂法噶，但系同一时间咧，大家冇沟通过咧，夹得好嘅话咧，又系有一种另一个嘅效果喺度。
0: 呢个系香港人嘅美妙嚟噶，我觉得
1: 好神奇噶，即系嗰种咧啊，点样去尊重别人嘅文化？我会话嗱，呢、這个国际动漫节咧有一个少少嘅奥妙之处嘅，系特别多嘅外国嘅漫画啦，亦都同时间有本地有亚洲嘅漫画元素啦。
0: 系
1: 咁，但系同一时间大家去交流嘅时候咧，都会好尊重当地文化。我见到你系咩人，咁我 就會嘗試用翻你嘅當地語言去溝通啦。咁、如果佢問翻我嘢嘅話，我都會盡量用翻自己嘅語言去同佢講究竟呢樣嘢係乜嘢嚟嘅。即係有啲好出名嘅卡通啦，大家都知啊，有啲好出名嘅而家電影人物都有喺度啦。咁即係香港人咧，

0: 更加是会做足这个的功课、啊嗯、去做准备啦。
1: 我见到是很多猪猪侠的、
0: 哦。是啊。即係好多嘅，
1: 你有冇同嗰班豬豬俠一齊？
0: 我冇，但係我有見到佢哋圍埋，跟住去慶祝啦，去做一啲好 iconic 嘅動作啦，去揾翻個漫畫嘅主編個
1: 插畫嗰、那個，
0: 係啊係啊，去影相又有啦。咁同埋啊，今次呢個國際動漫節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佢會邀請一啲嘅啊影集嘅角色嘅演員。去过嚟同大家影相啊！哇，我会见到咧，大家嗰个精心打扮同埋准备状态咧，系一种好愉悦嘅享受啊！
1: 知唔知早几多要？即系佢哋个安排点啊？排队入去嗰啲系咪？
0: 排队嗰啲咧，多数其实由开场十点已经排紧啦。其实同你嘅演唱会差唔多，
1: 应该差唔多
0: 一样添啊！
2: 我谂翻起啲新闻啊！
1: 你嘢啊？
2: 唔系就系之前咧嗰啲动漫展咧，通常排头位嗰、那个咧，跟住入到去转圈嗰个新闻咧，真系好兴奋嗰个。
1: 反智转身
2: 系，即系佢哋都会提前好早去排定队，会买自己想买嗰样嘢，跟住即刻就冲去嗰个摊位咁。
0: 系啊，咁、啊、其实同而家嗰个国际动漫展。一样，但系你俾着我咧，可能我都会因为我听到话要等咧而唔买噶。有啲人拍片影到咧系嗰位角色嗰个主演啊，搭一搭膊头讲两句嘢就走噶啦。
1: 系，
0: 但系大家都会好期待到啦，好叫做重视得到呢一件事咯，
1: 都、嗯、叫做亲身即系睇感受嘛，真系见到面啊嘛。
0: 嗯，咁所以大家点讲咧？睇 show 呢个文化究竟等定唔等都真系好难讲啊！大家嘅期待值真系都好难讲嘅。有冇话你哋嗱？我哋再 extreme 啲啊，最疯狂为自己最爱嘅东西付出过一次点样嘅努力啊？
2: 嗯，去澳门睇算唔算呢？
1: 即最努力是这样的
0: 最努力是这样
1: 的这个人自私底的
2: 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追开韩星那些他们会专门飞去韩国即一两天都会这样飞过去看
1: 基本啊我觉得直接这些你明唔明啊？即如果呢啲朋友系基本嘅话，你问我有几落力，我真系唔敢讲啊！
2: 所以我觉得自己都唔算系
0: 会唔会因为佢哋有啲咩因素，所以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做到呢样嘢啊？金钱、时间，即系可以比较 free 啲，或者啊个人嘅自由度大啲，所以佢先可以咁样。定系佢哋再 extreme 啲嘅？因为我家姐咧就唔可以咁讲嘅，佢有份正职，佢又 support 到佢呢个兴趣啊。就是就算佢下个礼拜一要翻工啦，就是朝头早八点半，但系佢都选择咧，星期六起飞，然后星期日过到去见完啦，跟住星期一凌晨机翻翻嚟嘅。
2: 嗱，我都有一个例子系嗰阵时我翻紧学系中学啦，咁嗰个例子就系我隔篱位一个女同学嚟嘅，咁佢嗰阵时系点咧？佢系星期五嘅夜晚飞韩国，佢就系为咗喺机场去撞佢中意嘅明星睇一面嘅咋，跟住佢系冇 book 任何嘅酒店，跟住就直接瞓喺机场咯，系啦，佢。见完面之后咧，跟住佢就系礼拜六晏昼几月翻翻嚟香港，跟住礼拜一翻学咯。
0: 嗯、
2: 就系咁样，我觉得好极端啊呢样嘢。
1: 我觉得如果佢哋，譬如因为其实付出都系会令到我哋个脑入边产生安多芬噶嘛，即系即使我哋嘅偶像或者我哋中意嘅人有冇接收到，有冇感受到都好啦。咁我哋系为佢付出嘅呢个行为，其实我哋已经系氹紧自己开心噶啦。咁、所以我会形容就系、是。如果身边有朋友系去追星啊，各样嘢，可能本身自己都未必好明白。你问我，其实我自己唔系好明嘅，我细个唔系好明。但系人大咗之后，慢慢我自己又有去真系追下呢啲乐队嚟听下嘅时候、嗯，我就会觉得啊，呢啲都系慰藉自己心灵嘅好好嘅一个途径啊。
0: 系
1: 系啊，系的而且确，所以。大家揾下啦，揾下啲嘢追下啦，我覺得會提升到自己嘅生活嘅熱情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又话，去年7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

0: 岛以北大约系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咧，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咁啊意外清理咗啦，而家咧只係一大車多。另外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近住理工灣位有交通意外啊。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擠塞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隧道方面嘅情況啦，現時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啦。咁另外咧，堅拿道天橋過海咧就排到馬會大樓對開。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封路方面，红隧的九龙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部分慢线是由于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影响需要暂时封闭的。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城区是有水管急收，现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时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和改行其他道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5: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4: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跟风，
8: 一生。
7: You are like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又翻到嚟 CLS
1: 三部曲，
2: 我吓亲啊！
3: 好唔齐，好少我噶嘛，咁
2: 啊
3: 长
2: 一齐嚟噶嘛。嗱好啦，咁今集咧就轮到 Wing Wing 出题啦。今集咧揾嗰三个 pose， 其实流量其实系差唔多嘅。
3: 哇，咁咪难估咯？
2: 系难估，就系想俾啲挑战你哋咯。
3: 但我哋其实上嗰几次已经挑战晒啦，都冇一次中。
1: 唔系啊，上次系我出题，然后阿大风系唔系好估到嘅。
3: 唔系我枕住都唔系好估到啦。我其实除咗第一集之后，后边嗰啲
2: 流量之鬼。呢、這个名字已经不保啦，
3: 输咗啦。
1: 好系啦，咁有啲咩特别啲嘅题目啊？
2: 有咩特别啲咧？咁最主要咧就系想同你哋倾下呢三个 post 入边嘅内容啦。我觉得都几贴合我哋嘅生活嘅，系、啦。咁首先讲下第一个先啦。咁第一个咁，我相信大家都有玩开呢个 social media 嘅，系啦。咁佢呢个 post 讲咩咧？就有一个人出文就话，一直觉得有一种人很奇怪，三不五时都会复你嘅限动啦，即系你嘅 story 啦。但结果咧，你复翻佢之后咧，嗰、那个人就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系啦。所以嗰人就喺度谂，究竟佢系想揾我倾偈啊，定系佢纯粹将呢样嘢系变咗一个打卡嘅任务，系人都复咁样咯？
4: 佢纯粹想抒发咯，
2: 我想揾你抒发啊！
4: 我见到一个嘅限时动态，然后见到有啲共鸣，可能即刻想同嗰个人分享，但系冇话想接埋落去嘅打算。
2: 即系如果嗰个人复翻你，你都唔会想复佢嘅。
4: 啊，系咯，好似感觉上就系隔篱咧，你茶餐厅嗰个阿伯搭爹嘅感觉咯。
3: 唔系你哋有冇先？
4: 唔系我唔会嘅，那个感觉有少少奇怪嘅，的确。即系你会感觉，与你无关太多嘅时候，你去复人，但系同一时间你唔去接人哋嘅对话嘅话，咁就会好奇你究竟你嘅目的系乜嘢咯？
3: 系
4: 啦，
3: 咁呢个佢就系想表达呢个现象出嚟。
2: 系啦，远兴有冇遇过咧？
3: 冇啊，其实我去复人哋 story， 我都好慎言添啊。
2: 即系你会谂清楚，即系点样复，跟住先会 send 俾佢。
3: 系啊。我唔知點解咧，係、有呢個係一個幾好嘅諗法。我會覺得譬如好拗水吹
4: 啊，呢、這個都有少少感覺，同埋感覺有陣時咧 ，story 鋪咗出去咧，想俾人睇嘅啫嘛，但係唔係想俾人攞嚟傾偈或者攞嚟真係交流。除非如果係交流嘅話，就會有個咩問號，有個 question box 收集意見之類咁樣嘅嘢。
3: 同埋我好驚俾人感覺係狗公。唔系，我觉得真系会，我真系会，即系譬如你，你生日我都唔敢喺下边讲佢生日快乐。
2: 我觉得又唔会咁样谂嘅，即系主要系睇你复嘅系咩咯。
3: 系，
2: 即系如果系生日嗰啲，你复翻个 Happy Birthday， 咁我觉得可能都开心咁样嘅。咁如果当狗公嘅话，可能就
3: 系
2: 有事。
3: 咩分手啊，咩黑幕啊嗰啲咧 ，Are you OK 嘅？
2: 系咯，呢类型、啊。
4: 过多嘅关心会引起人哋嘅嗰种。
2: 系啦。
4: 你过嚟做咩啊？
3: 系啦。
4: 又唔系我想俾人关心嗰个对象，
2: 系咯。
4: 留下嘅留言有冇啲咩系好特别噶？
2: 嗱，睇下下面嘅留言先。
4: 即系佢会唔会系比较啊？我都有试过啊，但系我唔知点解咯。佢好似经常性咁样做噶、我复完佢一句，佢唔复，跟住之后我都唔复佢啦，咁样都系咁样啦。
2: 嗱，最多 like 嗰个留言咧，其实同阿维讲嗰都差唔多嘅。佢就话只系当下想复一个 story， 冇谂过想继续倾偈。系咪就系你嚟噶？
4: 有少少无厘头咯，
3: 即系口爽咯，
4: 系咯，隔篱搭爹嗰啲阿伯咁啊，
2: 系咯，即系嗰下无聊得就复下你咯，但系你复。我之后啊唔复你啦、
3: 我觉得影响不大嘅，成件事又唔系话太过冇礼貌嘅。
4: 我哋嚟睇下一个 post。
2: 下一个 post 好啦，咁下一个 post 系咩？
3: 真系好难估，我想讲
4: 呢个真系难估，我会觉得好少啊，因为
3: 唔知点留言添啊。
4: 系啦，共鸣又唔系好多啊，但系个心心会唔会好多？我又觉得唔系，我觉得今次咧可能去揾嘅 post 都介乎于千几个左右嘅咁、样，
2: 系差唔多嘅。咁不如我讲多个 comment 俾你哋听啦。
3: 好啊，
4: 可以。
2: 好啦，另一个 comment 都多人 like 就系冇事会咁样咧，系因为你太 care 嗰个人，因为你唔 care 嗰个人，你就唔会理佢复唔复你噶嘛。关唔关事啊？
4: 冇咩共鸣，
2: 冇咩共鸣，即系你唔会专登因为啊，可能好想去聊一个人倾偈，跟住去复佢，跟住佢唔复你，你就会好 care 佢复唔复你。
3: 唔系，我觉得唔系 care 唔 care， 系你做咩啫？你又搵我。 我認你，你又唔見咗，即係我唔係 care 唔 care 佢嗰樣嘢啊嘛，
1: 係你揾我噶，
3: 係你揾我噶嘛，
1: 係咯，我好有禮貌咁回覆翻你啫嘛，但係你又唔覆我喎，咩意思先？
3: 係啦，我諗佢係講緊呢樣嘢啫，
2: 但係你會 care 佢覆唔覆你啊嘛，我唔會咯，即係可能佢。即系揾我啦，咁我复翻佢，我已经唔会再记得我有冇复过呢个人咯。
3: 嗯，
1: 我反而会思考会唔会我答得太差。
2: 哦，你会有咁嘅谂法？
1: 我会有呢个谂法。

0: 港有即係合作緊嘅時候，有陣時係會吻到，哦，即係我自己會匿埋，會喺度不停吻緊緊嘅，我會可能吻好耐，但係。系啊，辞职嗰下你都释怀啦。
1: 都系，但系佢有啲人嘅 case 就系、是，即系你哋同事，因为大家都成日见啦，咁佢问你拎，你唔好意思唔俾佢噶嘛。跟住大家辞咗职就觉得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想佢睇我啲私人嘢啊，跟住就会 remove 咗佢。不过我谂可能远兴你本身系 public 啊，所以可能冇呢个烦恼。
0: 哦、OK，
1: 系啊，
2: 我都冇呢个烦恼。
1: 系，
2: 真系好少可经历会主动去 delete 人哋咁样嘅 following 啊，或者我 unfollow 佢咁样噶。
0: 嗯，
2: 好难啊，真系觉得啊、
0: 好似要揿绝交制咁啊，
2: 系啦，
1: 绝交，大家都好少。
2: 真系莫名其妙地咁有机会 follow 嘅，咁就继续 follow 咯。咁唔想望嘅，咁咪尝试唔好揿落去咯。
1: 系啦，咁啲人都话咧，你翻紧工嗰时系唔应该俾啲职场即系大家互相 follow 噶嘛？你同事你会唔会教位？你会俾啲同事 follow 你？
2: 佢问起嘅话，我都会尝试俾佢嘅。
1: 嗯，
2: 系啦，咁大家互相交换咯。尝试系咩意思？
1: 俾佢，
2: 你过到我关，你唔过到，你
0: 俾
2: 晒
0: 啲
2: 字，
0: 但系啲组合你自己试啊。
2: 你估下，你估下，即系我就叫阿维咁样噶啦，你估下咁样。
0: 咁招积啊，
1: 系啦。咁仲有一个 post， 咁不如等我哋听首歌之后，再同你哋 share 啦。

0: 听完首歌翻翻嚟啦，唔知道大家而家有啲咩谂法咧？咁啱啱我就讲咗两个 post 啦，同大家重温下啦。咁第一个 post 就系、是。你 post story 啦，跟住啲人覆咗你，但系佢突然之间人间蒸发。第二个就系咧，你翻工辞咗职之后，会唔会 unfollow 嗰阵时翻工 follow 咗嘅同事啦？
1: 系，我想听埋咧第二个 po 咧，即系辞咗职之后 unfollow 嘅呢个 po 啦。
0: 嗯，
1: 佢下面嘅留言又系关于啲乜嘢嘅咧？
0: 嗱，下面嘅留言咧，其实我觉得都几统一嘅，大家带出嘅意思都差唔多啦。嗱，第一个就系话一开始直头就唔会 follow 同事。
1: 啊，
0: 第二个。我都是说，即是第二个多 like 的，就是说为什么会

0: 同事。
1: 第做乜咁嬲？
0: 系因为我 feel 到佢哋嘅语气都系咁样咯。跟住第三个就系我唔会 at 同事落 social media， 系啦，呢个头三个最多 like 嘅 comment。
1: 即系我明，即系我知。咁如果万一 follow 咗，咁点算咧？咁样噶嘛？
0: 系啊，所以就睇紧万一 follow 咗会唔会 remove？
2: 乜大家真系咁惊咩？个 social media 咁惊俾同事去 follow 咗？
1: 我谂系啲型格嘢嚟嘅啫。
0: 可能佢哋太 private 啦，即系唔系好多人都系嗰啲 artist 系 public 噶嘛。咁、有好多人佢嘅 social media 系真系 po 好多自己好 private 好私生活嘅嘢，可能就唔想同事会讨论咯，即系翻工嘅时间。
2: 咁呢一点都系嘅。
0: 嗯。
2: 可能我有阵时我都唔系成日喺 social media 分享或者 po 嘢嘅话，
0: 你都 repo 人哋啲嘢。
2: 系我 repo 人多。
0: 嘢噶，
2: 喂，
0: 系完全。
2: 系啊，我冇咩嘢 po 噶，最多嘅话就系自己啲睇落蠢蠢地嘅相，
1: 啲网络农场。
3: 唔系噶，
0: 不停喺度
3: repo 啊！诶，唔好讲啊，第三个，第三个
0: 系啦。咁第三个系讲咩咧？就系翻我哋 Gen C 一个话题啦。
2: 系。
0: 咁第三个咧就系讲话2000年出世嘅你，而家又过成点咧？咁25岁嗱，嗰个铺主就话25岁做咗2.5年嘢，单身，父母准备退休，但系冇储蓄，冇买保险，自己想搬出嚟独居，储蓄净系够生活嘅一半，跟住又有学债啦，摊长嚟讲仲有10几万，工作上面咧又冇咁即系冇咩特别大嘅成就感啦，即系就受人钱财，可能消灾嘅感觉，跟住而家市道唔好啦，又唔敢辞职，所以就觉得成个人生就过得好平淡，好无聊。
1: 哦，喂，佢呢啲。应该多人会留言，
2: 你觉得多啲共鸣喎，嗬，真系会讲紧呢啲00后嘅后生仔，可能啱啱 fresh grad 一毕业，有紧或者面对紧嘅难关啊。
1: 嗱，即系首先，我觉得佢都系啲即系抒情嘢啦，即系佢都系表达紧自己个生活状况啊，一啲嘅谂法啊，一啲譬如去到某个阶段嘅一啲回望啦。咁我估呢一啲路过嘅都会 support 下嘅，即系都会支持鼓励下嘅。咁你话啲留言咧，我估应该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梗系安慰下你 support 下你啦，第二类嗰啲就梗系引下战啦，话你本身。即系又冇积蓄又剩啊，嗰啲肯定话你唔识做人啊，依赖父母啊，温室长大啊，总会有呢啲。乜你笑到咁嘅咩？喂，我觉得笑，
2: 唔系你列晒
0: 负面啊，我觉得完听
2: 我反而系
0: 点
2: 解你咁顺畅咁讲晒出嚟嘅？温室长大啊，
1: 唔系我估咯，因为呢个系分析嚟噶嘛，即系我觉得呢类型嘅 topic 系引到呢啲人出嚟。咁我觉得留言，我估呢、這个即系反而三个入边，我见到呢一个留言嗰、那个。可發揮度會大啲。
2: 呢個留言有冇一啲正能量詩啊？
1: 唔好意思啊，太過負能量啲冇嘢。
0: 正能量，我覺得其實大部分就咁睇落都偏正能量。
1: 哦，係咩？哦，
0: 啊，
1: 唔好意思啊，係我個人負得滯。
0: 所以啱啱遠聽講到咁負面，跟住我即刻碌一碌，其實都比較少負面嘅嘢咯。
1: 好，係
0: 啊，即係佢哋大部分人其實都鼓勵緊 po 住就話，你仲後生啊，你先都得個20几岁咁樣，咁你前路仲有一片光明噶嘛，仲有好多時間噶嘛。
1: 即係唔好意思，我諗真係。代问题，你头先嗰番说话咧，就系、是、你都仲后生啊，有大把路。你知唔知如果喺我哋90后，即系80后话，你嘅呢啲啊，你仲后生，你都唔知嘛？即系佢连呢啲佢都系话紧你咁样噶，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会唔会有负面啊？原来唔会。
2: 哦，原来你听到，即系你幻想紧个语气，一嚟就已经好重啦。
1: 系啊系啊系啊，诶、啊啊啊哦，原来大家都正面，咁几好几好。
2: 咁啊，咁我哋嚟估下个 like 数先，
0: 好、like、难，
2: 因为我觉得嗱，你今次呢三个主题咧，系真系我觉得未去到万嘅，三个铺都未去到万。但系如果你叫我分析嘅话，可能最多嗰个 like 数就系呢个辞咗职之后 unfollow 嘅呢一篇文啊，
1: 系
0: 点解咧？
2: 因为我觉得叮当码头嘅咋，
0: 系真系叮当码头嘅。
2: 呢个叮当码头纯粹系可能呢个大家翻工嘅都会面对嘅呢个情况比较多。系啦，咁就呢嗰个情况就会可能大家都面对过，所以就多啲 like 咯。系啦，
0: 远兴咧，
1: 我会觉得系2000年出世，
0: 嗯，
1: 系啦，那个应该就鼓励个 like 数会多啲。 跟住打后就系辞职，之后就先系唔复人嗰、那个，呢、這个系 Lie 数个排位。
0: 咁阿维嘅第二个系
2: 哦，

0: 第二个啊，第二个就应该系2000年出世嘅个篇文啦，啊，跟住先再到呢、這个
1: 唔复嘅，
0: 系、啦，唔复人啊，
1: 唔复人好小事嘅，
0: 太奇怪啦，系啦。
2: 咁我开估噶，
0: 嚟，
2: 大家估错咗嘅。
1: 佢你知嘛？我头先佢喂咁我开估噶啦，嗰下我已经知道我哋两个估错咗，肯定而家最多 like 数就系五福人嗰、那个，你信唔信？
2: 系啊，最多 like 数就系五福人嗰、那个。
0: 几多先？
2: 有几多个 like？ 佢有4K 嘅，即系4000 like 啦。
1: 好
3: 靓啊！哇，今次出啲咁少 like 嘅嚟斗我哋，好难咯、
2: 啊。嗱，2000年嗰个就2000 like 嘅，辞职嗰个就1000 like。
0: 系
4: 哦，即系为翻条数我都赢咗你。
2: 系、okay、啦，所以真系争得唔多
0: 嘅。4×5=100。
1: 是一起输的
4: 好 comment
0: 喂咁唔使
4: 咁唔使讲啦
2: 俾个提示大家先呢、okay. 个 comment 呢佢三个 pose 都系100叉叉是啦即是你哋要估佢边个多啲边个少啲即是大家都系100中
1: 咁懒
2: 诶系啦100几
0: 我估第一个一定系2000年后
4: 冇错2000年后嗰、那个
0: 系咪我哋蓝炒
4: 吓
2: 啊唔系 啊
4: 又唔系
2: 2000年系最少噶
0: 吓，
2: 系、
0: 啊、unfollow 啊，
2: 俾你哋多一次机会。
0: 辞职 unfollow，
2: 辞职 unfollow， 远听咧，
0: 滥炒咯，
4: 唔复人咯，
0: 好咯，
2: 好啦，最多 comment 嘅就系唔复人。
0: 哦，
2: 系啦，
0: 唔紧要，我哋第一个都系估错，我哋暂时仲系零比零。
4: 但系想咩啊？即系嗰个分布系争几多啊？
2: 嗱，分布争几多咧？唔复人系192个 comment 啦，跟住2000年系113，跟住辞职 unfollow 系164。
0: 哇，
2: 争得唔多噶真系。
4: 哇，真系排名不分先后啊！呢
0: 前通我哋一分都冇，
2: 少噶咋？
0: 系最尾一个转发数，转发数
2: 系转发数。
4: 2000年嗰个转发最多，系咪咧？唔系。唔系，
2: 相信自己啊！嗱，呢、這个争得有啲多嘅。
0: 我觉得系限时动态，即系复人限时动态，但系突然间复完一句唔复嗰个，即系第一个铺系啦。因为有可能大家都会遇过，然后 send 俾佢，然后话啊边个系咪都系咁样对过你啊，或者 send 俾啲朋友咁样。
2: 嗯，系咯，燕兴点睇啊？嗱，呢个咧，
0: 喂，你唔好补呢个，你突然间话唔咁
2: 样，你要。O K 噶，你要相信自己啊，喂，系啦，但系我想讲佢呢个咧转发数系大比数抛离其他两个 post 嘅度，
4: 咁得意，
2: 系啦，都多差唔多成500-600个转发数噶，最多的、那
4: 个，咁冇啦，系唔复人啊，即系以佢个 like 数嚟计啊，即系因为。是我觉得 like 数和 share 数即是它的曝光率是真的成正比的关系。
0: 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比的
4: 了。是来来来不敢。
0: 不敢
2: 开股的了。
4: 是。
2: 错。是2000年啊。
0: 今次没得跟你斗啦永明姐。
4: 唔系、啊，即系我哋呢几集即系做咩事啊？
0: 哇！我都系突然间翻去一个估嘅阶段嗰度，我先发觉原来呢个网络嘅环境都仲系好难估啊！流量真系
4: share 数多，但系个 like 数系
2: 系啊！佢 share 数有几多？同大家分享有700几啊！咁其他剩低嗰两个都系100几同200几。
0: 唉，我哋翻去再温下书先啦，下个礼拜再嚟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就说，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表演效果。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至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看到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好难得。有军事迷就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装备是非常兴奋，亦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从深圳来的游客，朝早乘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可能有变。网站早前又

0: 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当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十二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大车多少少。咁同时红磡都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波！
6: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跟风，
9: 一生
8: You are not alone。

0: 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 Gen C 斗。
0: 今次我哋呢个斗嘅都系零分重作，听下个游戏玩法先。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0: OK， 介绍完个游戏啦，相信啦，我哋而家玩咗咁耐啦，风兴都应该有啲经验啦，
2: 熟路啊，我而家已经喺度谂紧下一只 game 应该玩咩好啦。
0: 喂，今次嘅题目系乜嘢呢？今次嘅题目系一次最印象深刻嘅梦境啊。
4: 嗯，冇错。
2: OK， 嗱，因为嗱，我必须要讲啊，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发嘅梦，我每晚我都会发梦嘅。
4: 诶，我都系。
0: 我哋瞓觉多发梦嘅，
4: 一定会发，
2: 系一定会发啦。
0: 喂，好好、啊、喎、嗯，我
4: 系
0: 少嘅、啊。是我是真的要不知道有个好的时辰环境、啊、
4: 我反而
0: 会羡慕不
4: 发梦的人咯。
2: 我现在享受每晚看戏咯，当
4: 你会记得自己的梦。
2: 是啊，因为我是完全记得，即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是我对啲梦嘅 detail 嘅程度系你哋唔使怀疑，系真系好清晰嘅。
4: 但你可唔可以操控你嘅梦？
2: 我系曾经有操控过。
4: 好劲！
0: 你问我嘅话，我最真实发过嗰个梦啦，我而家都记得啦，都系上年噶啦。我系会有阵时发嘅梦咧，同现实嘅环境系会重叠嘅，系有啲叫做预知梦嘅，我觉得系。咁咧，我嗰个梦咧系上年发完，大概系暑假啦，跟住系今年年头再实现咗嘅。咁系我年头嘅时候咧，参加过一个舞团，然后咧，个梦境咧就系、是、发生紧喺一间好大嘅镜房度，然后咧我个环境咧就坐住一班有男有女啦，陌生人嚟嘅，但系咧我哋一齐做嘅动作咧系跳紧芭蕾舞，然后我跳到好攰，累低咗，然后过咗冇耐咧，我就系要练紧蜈蚣弹。
2: 系
0: 啦，跟住咧，正正就系我今年年头嘅时候，我跟紧团啦，我类似跟操紧啦，咁我的而且确咧，我系梦见到点解呢个镜房嘅布局好似似曾相识？嗰、那个熟悉感系会突然间弹咗出嚟，然后嗰个人物啊，个分布啊，嗰、那个男女比例啊，那个样啊，同埋我做紧嘅嘢系会重叠咗噶。咁我就会醒起呢、這个系我个梦、啊，我喺梦入面真系
2: 有经历过。
0: 系啊，我喺梦入面经历过，我跳过芭蕾、啊，我跳过芭蕾，跳过芭蕾、啊，
2: 果然系梦境啊，可以跳到去芭蕾啊。
0: 系啊，跟住我仲系练紧蜈蚣弹呢样嘢，咁呢样系我一个好印象深刻嘅梦。
4: 即系你现实中都系跳芭蕾同埋蜈蚣弹。
0: 我就系莫名其妙，我经常性会谂，究竟系我现实之中系带领到，即系潜意识带到去呢个地方啊，定真系有预知梦呢样？
4: 但系你未发生嗰样嘢噶喎。
2: 唔好意思，即系佢而家讲紧呢个系佢分享咗佢嗰个题噶啦，系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2: 哦，哇哦，哇，入得咁靓啊！今日今日入得咁靓、啊，
0: 系咪今日有少考起你咧？
2: 哇，今日入得咁，
0: 唔知个人分享定真定假啦。
4: 咁好，我想讲咧，其实我想分享嗰个都系一个预知梦嚟嘅。
2: 哇、哦！
4: 咦，大家系咪都会发啲预知梦啊？
0: 唔知道，我相信呢个世界系 Matrix 噶啦。
4: 系啊，嗱，咁我个预知梦咧，我好记得系喺我小学嗰阵时发生嘅。
0: 系，
4: 咁我小学咧就。

0: 好，嗰陣時你當係考試啦，考試嘅前一晚咁我都其實好緊張，瞓唔著啦，因為第二日會派卷啦。但係最後我都瞓著咗嘅。咁嗰晚咧，我就發咗一個夢。咁、那個夢咧就係、是、老師派卷，咁我就好清晰咁樣見到卷上面我嘅分數係點啦。
1: 零。
0: 哇！你咁樣睇我嘅？
1: 唔係咁發夢呢啲嘢一定係一係最壞，一係最好噶嘛。
0: 我話預知夢喎、啊，但係
1: 咁
2: 啊，預知零分，
0: 預知零分嗱，咁就相反嘅嗰時咧，我係睇到即係個老師派俾我嘅卷上面係寫住嚇係常識卷嚟嘅，上面係常識卷啦，上面寫住94分嘅，係啦。跟住去到第二日咧，個老師派常識卷俾我啦，哇！叫我嗰下我一出去睇，真係94分。
1: 你係？見到是一模一樣、
0: 啊、
1: 但你最印象深刻淨是那個畫面
0: 是啊夢境就是這個畫面因為你會記得即夢境和現實中
3: 前一晚啊，
0: 系啊，即系派卷前一晚我发到呢个梦，跟、哦、住第二日派卷就真系呢个分数。
1: 但系你发梦唔会系连续剧咁样，有一片段片段片段咁样，你就系梦到一个画面就。
0: 我最记得嘅画面系呢个画面咯。
1: 嗯，
0: 系啊。
1: 我哋听埋风兴嘅呢个先。
3: 我嗰个系一个关于唔同维度嘅自己。
0: 哇，真系电影嚟噶咯！
3: 系、
0: 啊、
3: 真系，我觉得即系点解你话最深刻噶嘛？
1: 系
3: 真系 pop 咗呢个出嚟。
1: 系
3: 咁诶，嗰、那个梦。景就系一个故事嚟噶啦，我会形容系咁、啊、就系、是、喺嗰度咧，我系有个 setting 嘅，咁原来我就系唔系而家呢个维度嘅人嚟嘅，我系即系第二个维度过嚟呢一个维度度

0: 艺道嘅人喺度，which is 赶走我啦要。咁点样做呢件事呢？佢就係揾咗个当红嘅歌手去搞个 show。咁个 show 个歌手会戴副太阳眼镜或者冇见唔到眼嗰啲啦。咁嗰副镜片呢就係见到晒台下面所有观众。
1: 係。
0: 如果係唔同颜色嘅呢，即係所有譬如全部都可能係红色，跟住突然间有几个係蓝色发光咁样。
2: 就是 detect 到啦。
0: 係啦，就第二个维度嘅。咁然之后呢嗰度就要去捉佢哋翻翻去自己个围度，咁我就系逃走嗰班嚟嘅，中间有啲打斗场面啊，有啲追逐场面嘅，咁去到最后咧，系我啲朋友救咗我，咁啊翻到去屋企嘅就系啦，因为咧佢就讲咗句嗱，而家你揿冲刺咧，你就会系翻翻去自己围度，同我哋而家呢一度咧就拜拜噶啦，唔再见面噶啦。咁如果你唔敢咧，咁你就要继续留喺呢一个围度同我哋一齐生活，但系你就要继续被追杀嘅。咁当时咧，我喺个梦度咧，我系喊住咁揿咗翻去自己嘅围度。咁当我一揿嗰下咧，我就醒咗啦。劲惊，我同你讲，一揿醒咗嗰下系超惊。
2: 你系咪嗰个第一人称嚟噶？多数
0: 第一人称嚟，
2: 因为头先听你讲，我以为第三人称，但我哋应该多数人发梦都系第一人称噶嘛。
0: 我去到中间，我仲发现自己有啲异能咁样嘅。
2: 哇！
3: 嗰、那个异能
0: 咧？嗰、那个咪后同大家讲，因为而家时间唔多，要大家估啦。因为
3: 好嚟啦。
2: 哇！今次估梦境呢样嘢好难估啊，但我会讲，我会拣 wing wing 系假先咯。
0: wing wing 即系派卷，
2: 系啊，派卷呢样嘢我会拣 wing wing 重作先啊，但系。风兴呢个真系有啲真啊！呢、這个嘅内容，
0: 花维度的自己啊，
2: 系啊，
3: 我觉得远兴嗰个系假嘅，太夸张啦！因为我都成日发梦咧，我唔会发啲咁夸张嘅梦。
2: 嘅内容可以俾人批评话你太夸张啦，
0: 即系阴公。本身做人已经系咁，你个人好 over
2: 啊！你发梦点解咁夸张啊？风兴啊，风兴啊！
0: 好，咁我会估你哋两位都系假嘅。阿维嗰个就系、是跳舞嗰个啦，重叠画面嗰个啦。
2: 系，
0: 即系虽然我都有发生过嘅，但系我唔知道，我觉得两位都特登揀咗 Deja Vu 嚟讲咧 ，Deja Vu 系容易地深刻嘅，因为
2: OK，
0: 所以我觉得两位都是假的。
3: 我都估两位都是假的。
2: 唉、哎，唔好讲咁多，而家开估我系真嘅。
0: 好，哦，哇，我都系真嘅。
3: 我系假嘅。
2: 啊
3: 错晒，
2: 发梦片点会真系得一幕啊？我就唔信啦。
3: 最印象深刻啊嘛。
0: OK，
2: 咁听首歌翻嚟，我哋睇埋第二题啊。

0: 首歌翻到嚟啊，我哋报一报呢个分数先。暂时阿维我系有两分嘅，嗱、啊、大风有一分啦 ，wing wing 零分。
1: 咁听佢把声几招积啊！
2: 仲有一铺噶，仲有得追噶。
0: 喺第二题啊，第二题咧就系关于诶，听日父亲节，大家知噶嘛？
3: 父亲节快乐！
0: 听日啊，你同我讲，你同你爸爸讲，
1: 唔系而家讲定先啊嘛？
2: 系节快乐。
0: OK， 咁我哋就讲下关于就系大家同。各自嘅父亲难忘嘅一次经历啊
1: ，OK， 即系同爸爸一齐经历。嚟嚟嚟，
0: 哦，我嗰次难忘嘅经历咧，我要回到去我小学嘅暑假。
1: 吓，
0: 呢一个系我嘅嗰个黄色波波 core memory 嚟嘅。嗰次好简单嘅啫，就系暑假啦。咁我阿爸本身咧，就会比较多喺澳门嗰边做嘢嘅。
1: 系，
0: 但系嗰年暑假咧，咁佢就有段时间唔使翻澳门啊，佢喺香港度做嘢。咁、变相咧，咁我暑假就冇嘢做噶嘛。佢就搵咗三日，唔知点解系特登三日连假咁样啦。佢就车咗我去，即系点讲？呢三日其实系属于一个游车河嘅经历，咁就分别啦，净系我哋两父子嘅啫。
1: 哇、wow、
0: 一架车，车去大美督去 spend 一个嘅晏昼踩单车啊，跟住去
1: sweet 啊，
0: 系啊，
1: 几好喎、
0: 啊，即系踩单车一个来回，跟住翻去攞车，然后就翻屋企啦。
2: 一人一架定两个一架？
1: 一个来回，
0: 唔系一个来回系边度咧？唔系大美督，大美督踩翻去大埔海滨、
2: 哦，我以为大围添。
1: 唔系大围先啱数
0: 啊。小学啊，OK， 跟住咧第二日咧，唔系好记得，但系第三日咧系好记得嘅，系因为咧。嗰日呢佢其实係返工礼拜一嚟嘅。咁佢照带我去游车河。但係呢佢就车埋我去火炭。而我嗰得时候细个係未去过火炭，唔知嗰个咩地方。但係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爸爸工作嘅地方喺呢个地方叫火炭。然后啲楼同埋个地方係咁样咁错综复杂，咁多大厦㗎喎，真係大厦。然后佢嗰个路面係咁隔一隔一隔咁样嘅。然后哦，原来爸爸嘅工作地方就係要入一部咁大嘅 lift 上到去，然后真係有个白板钉咗好多钉，然后会话俾大家听今个月啊嚟緊要做啲乜嘢嘅。然后就坐咗去个 office 度坐咗晏昼一阵，然后下午茶呢咁佢就啊差唔多下午茶时间啦，大家食嘢，然后佢就带咗我去食连锁快餐店嘅下午茶。咁呢个下昼就係咁样，然后车返我返屋企。你要想象下你喺大埔揸去火炭嘅嗰段路啦，係吐露港啦，然后你可以晏昼嘅时候开咗个窗边，然后同阿爸一齐吹水，望住出面嘅环境係游车河喎，你会感受到哇嗰个同年感觉，我会仲记得嗰个温度啦。
1: 係
0: 呀、
1: 即係意识到自己係做少爷仔啦。
2: 原来
1: 爸爸间公司都做得几大啊！佢间唔止连续三日，佢都可以唔翻工，同我周围去玩嘅。
0: 我冇谂过呢样嘢。
1: 原来我系少爷仔嚟噶。讲下笑啫。
0: 系，但系我大个咗，我就会觉得游车河真系件好浪漫同埋好型嘅一件事。
1: 考车牌啦，
2: 有啊。你之后有冇再做呢样嘢啊？
0: 游车河呢样嘢，
2: 系啊，得你哋两个。
0: 好少啊，即系但系坐去车呢样嘢就好多。但系真系咁有一个仪式感喺度就好少啦。
2: 咁不如就听日父亲节咁样约你爹哋去，
1: 就谂谂就走转啫，踩转。
2: 好啦，咁我分享下我同我爹哋最难忘嘅经历啦。咁呢个经历咧就系令到我而家都觉得佢真系我心目中嘅英雄嚟嘅。
1: 哇！
2: 系啦，咁咧都系要翻去我小学嗰阵时啦。咁暑假，咁我哋一家人一齐翻我爹哋嗰边嘅乡下。系啦，咁我哋嘅乡下咧系好多嗰啲狗嘅。咁我细个咧喺清远嗰边嘅，系啦。嗰啲圈屋嗰边啦，跟住就好多狗嘅。咁我细细个系好惊狗，好惊狗啦。咁我记得有一日咧，我系真系好曳啦，去撩嗰啲狗啊，即系去拍下佢哋咁样啦。
1: 我唔会形容系曳嘅，
2: 系咪系正常咁样？跟住点知一只狗咧就开始发癫咁样追住我啦。
0: 系，
2: 跟住我咪即刻跑咯。咁我好惊啦，其实只狗都几恶咁样对住我吠啦。咁喺呢个 moment， 我爹哋就出现咗啦。
0: 英雄救美环节啦。
2: 系啦，

0: 英雄救女环节啦。
1: 救翻只狗啊！
0: 系啦，
1: 你唔好追我个女啊，我个女打你噶会。
0: 咦，佢就系嗰刻咧就帮我赶走咗只狗，所以我就觉得嗰阵时睇住佢背影就觉得哇 ，you are my hero。
1: OK，
0: 就系咁样啦。
2: 诶，到我咯，咁样啦。OK， 系啦，咁啊，话说咧，其实我爸爸系一个足球健将嚟嘅，其实佢由生我出嚟到而家，其实佢都枕住都仲有啲踢波，即系以前再年轻啲嘅时候，又会有啲比赛啦，又会有啲自己属于运输业嗰边嘅球队啦，间唔少去比赛啦。咁当然啦，作为儿子嘅我，以前又有啲嘅。即系动画作品又系同足球有关嘅，咁我谂每个小朋友都可能曾经都有个足球梦啦。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就系、是爸爸嘅队友咧，就系、是、将会系我间学校嘅领队同老师。
1: 哦，
2: 系啦，即系足球队咧就基本上佢拣入去噶啦。系啦，咁所以咧，经常性咧就等阿爹哋去同我打下招呼啊。咁去到面试嗰日咧，爹哋咧就同我一齐啦，佢过嚟支持我啦。咁其实小学嘅校队去选拔，究竟你入唔入队咧，就唔系话太复杂嘅啫。即系俾我，我而家谂翻起都有啲儿戏啊。就系、是、每人咧行出去，嗱有个波喺度，咁啊助跑啦，助跑之后就踢个波出去。最远咧，我就即系最远嗰十个咧，我哋就俾你哋入队啦，咁样。咁其实我由细到大踢波都唔系好叻，但系我屋企人俾我嘅情绪价值就非常之满噶，咁所以我以为自己踢波系好叻嘅，系啦，咁嗰下咧我就嗌晒啦，起晒跑，跟住一踢啦，但系个波奈何就喺个地下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喺度碌走咗。喺呢个时候，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啊，咩叫靠后台啊？就系我爹哋行埋去个教练隔篱，喂，即系。俾一次机会个仔啦，好嘛？俾佢踢多次啦。好，个教练俾我踢多次。好，我今次我一定要嚟啊！即刻就一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都系喺个地下度。
0: 再俾多次机会。
2: 冇啦，真系冇啦。咁自此之后咧，咁我就入唔到去呢一个足球队啦。我亦都放弃咗足球呢个运动嘅。咁但系咧，我就会觉得啊，爸爸咁样去帮我去争取多次机会，而我又真系好顺利咁样辜负咗去帮我争取翻嚟嘅机会咧，我系好难忘，而且就并且系以后冇再接触足球啦。
0: 我想讲远兴话佢咧，第一次尝试有后台，以为咧你爹哋直接同个教练讲，喂，俾我个仔入啦，
2: 冇咁易啦，
3: 好难拣添，
2: 系嘛？
3: 即系我本身想话，我好似冇听讲你讲话会踢波嗰个，但系咁样又唔 make sense。我觉得呢个故事又的而且确系嘅，我好难估啊呢一次，我估晒你两个都系唔使重作啊。我估系真的，
2: 真嘅，你估系我 ，OK。
0: 我觉得你哋两个系真
2: 嘅，系嘛？
0: 系
2: 好，咁跟住咧，我会觉得爸爸踩单车嘅故事咧，因为根据呢一个心理学，你头先只眼系向上望嘅一个回忆，
0: 心理学而家用，
2: 唔系唔小心真系睄到啊！佢真系咁向上，
3: 攞啲眼嘅实力出嚟嘅，
2: 回想嘅嘢嚟嘅。咁所以阿维嗰个爸爸单车系真嘅，咁追狗嗰个咧真啊，我冇乜点样相信过你，真啊。
3: 好啊，咁我哋而家嚟开股啦，我系真嘅。系啦，我呢个嘅意事回忆啊，
0: 我系假嘅，我唔惊狗啊。
2: 我系黑人憎，我都系假嘅。
3: 都唔知道你经历过啲咩，但我希望听日你哋同你哋嘅父亲食过好饭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念上面充满住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表示，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也都很重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石岗系有火警噶，咁位置就喺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咁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咁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咁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一带车多。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知。今日今集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 wing wing，
2: 有新嚟嘅余峰。
1: 咩叫新嚟嘅余峰？
0: 我哋成日都叫佢谂
2: 全新嘅，咁、哦、所以就新嚟嘅余峰。
0: 佢真系越嚟越冇诚意呢个人。希望你请翻嚟嘅嘉宾系有诚意嘅，介绍下先。
2: 好，咁呢个嘉宾呢就非常之犀利嘅，咁佢就係一个，我会形容为一个 Gen Z 创业家，因为佢就去做一个 STEAM 嘅一个课程咁样，就去做唔同嘅 STEAM 嘅 course 啦。咁究竟咩

0: 係 Steam 咧，咁我哋就邀請下 Viola 去同我哋講下。
1: 係，我叫 Viola 啦，咁我本身就喺 USC 就讀 business 嘅，然後咧點解我會開始創業呢？其實我本身咧就有翻過一啲 marketing 嘅 intern 嘅，咁我就覺得其實喺大公司做嘢或者甚至喺一個呢個環境之下做嘢咧就唔適合我啦。另外咧，我亦都係一個好中意跳出框框同埋去創造自己嘅嘢嘅人，咁所以咧我就去嘗試做創業呢樣嘢啦。咁一開始咧，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咧，我就開始第一次創業，嗰陣就做 art studio 嘅。咁主要就係做一啲工作坊啦。然後喺我吸收到啲經驗之後咧，我就開始咗我而家呢間 Steam 嘅公司啦。係啦，咁點解我會本身做 art 跟住轉做呢樣嘢咧？其實係因為我了解到呢個市場嘅需求已經轉型啦。咁隨住即係可能大家開始熟悉科技啦，亦都係冇得唔熟悉科技啦，因為佢即係去進步得太快啦。咁所以咧，我知道小朋友亦都好想去學習一啲 STEAM 嘅嘢或者科技嘅嘢。
2: 可唔可以分享下俾叔叔聽咩叫 STEAM 教育係咩
1: ？STEAM 教育咧其實就包含咗五樣嘢啦，入邊就有science 啦、technology 啦、engineering 啦、art 啦同埋 maths 嘅。
2: 哦。
1: 系啦，咁 STEAM 咧就系 combine 晒呢所有嘅嘢，咁佢就主张系我哋可能喺一个 project 入边要用到呢啲嘅 skills， 即系可能我哋做一个 3D printing 嘅 workshop， 咁我哋会用到 art 啊、engineering 啊或者 tech 嘅 skills 啊，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偏向某一边，而我哋系需要用到所有嘅 skills 去學習咯。
3: 我又好好奇咧，即系啱啱聽你講話，你大學係讀 business 啦，而你第一份嗰陣時嘅 intern 都係 marketing， 但系點解你創業會想做呢個 art studio？ 係關於藝術方面嘅。
0: 佢直頭係去咗教育嗰方面咯，即
3: 係
0: 你由本身讀 business 變咗創業呢一樣，變咗去做教育，其實好奇怪噶嘛。
1: 嗯，
0: 係你點解會咁樣去做嘅？
1: 哦，其實一開始咧，我做 art studio 咧，係因為我都係覺得小朋友應該去有創造力啦。咁、我就係本身都唔係好中意喺框框入邊嘅人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試唔同嘅嘢，亦都好中意去創造一啲嘢出嚟或者畫畫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嘅。咁然後教育呢樣嘢咧，點解我會開始咧？咁其實我自己都好 enjoy 教人嘅，係啦。我見到啲小朋友去學咗一啲新嘢，有成功感，或者可能成功可以引導佢去點樣去跳出框框啊，去創造一啲唔同嘅嘢咧，我自己都會好開心啦。咁所以咧，我就開始做藝術啦，同埋我亦都會做補習嘅。
2: 係，我可以形容就係、是呢、这個唔係學科上面嘅東西嚟嘅，佢亦都唔係興趣班，佢算唔算啊？
1: 其實都算係興趣班嘅，
2: 係，
1: 亦都係算係 soft skills 咯。
2: 係，咁但係個需求大唔大啊？因為譬如我係教武術嘅，咁我教功夫咁樣啦，咁然之後啲家長嚟上堂咧，咁佢哋就會一嚟就幾時可以打套套拳啊，或者幾時可以打比賽贏到獎啊？你有冇遇到一啲家長嘅呢啲提問？幾時可以寫到個 app 出嚟啊？
3: 即係啲家長會唔會期望佢哋小朋友喺呢個課程度會得到啲乜嘢咁樣？
1: 其實我明白啲家長都會有期望嘅，但係 so far 我遇到嘅家長咧，其實都
2: 幾
1: 滿意。其實都滿意嘅，係啦，因為其實即係一嚟佢唔會 expect 個小朋友去做啲咩天花龍鳳嘅 app 出嚟啦。我哋係可以教到佢去點樣做一啲可能佢唔 expect 佢做到嘅嘢，例如一啲用 AI 整 prototype 啦，係啦。咁家長見到其實都覺得滿意，同埋多數嚟得嘅家長咧，佢哋都唔係一啲
2: 咁熟呢樣嘢嘅範疇嘅。
1: 係啊，一嚟啦，同埋佢哋都比較 open minded 嘅，即係佢哋都係想。即係去 buy 科技呢樣嘢嘅人，多數都係比較 open mind， 即係想個小朋友去用呢樣嘢去可能 develop 唔同嘅 skill set 啦，唔係真係咁睇重 result 咯。因為學得呢樣嘢其實可能都未必同學術有太大嘅掛鈎嘅，即係 STEM 啊 AI， 咁可能喺學校即係佢唔係普通補習班啦，佢係一啲興趣班嚟嘅，但係佢係真係幫到個小朋友嘅。
0: 但係我好好奇咧，其實同個小朋友去解釋咩係 AI 依樣嘢，應該都幾困難噶嘛。即係佢哋唔會知道咩係 AI 啊，跟住點樣去打啲 prompts 啊。

0: 咗
1: 嚇親嘉賓，
0: 所以我
2: 嘉賓 off 咗。
3: 俾你扮一扮之后抛，
1: 定系雨枫扮一扮小朋友？
0: 呢个姐姐，我想问咩系 AI 呀？
3: 同我离开翻房。我继续交个时间俾你。
0: 咁其实咧 ，AI 就会喺我哋嘅小助手啦。咁我哋唔需要谂到 AI 咁复杂嘅，我哋去。用 AI 去帮我哋可能写一啲 website 出嚟咧，咁我哋就想象我哋系订紧飞镖，我哋要好准确，我哋要我哋嘅答案。咁我哋点样去得到个答案啊？你可以睇我示范一次啦。
4: 得到个答案啊？
3: 咪叫你离开课室啦。
4: Sorry， 离开先，离开先。
0: 系啦，咁其实咧，多数咧我都唔会系一味咁样讲晒，跟住佢做嘅。其实我会逐步逐步教佢啦。咁我解释完 AI 系啲咩之后咧，咁我就会可能俾一啲。比較簡單嘅 sample 去試，咁例如個 sample 入面你哋去輸入一個呢個 prompts 啦，咁樣呢個 prompts 我就會將佢拆細唔同嘅部分，咁我就叫佢觀察呢啲唔同嘅部分，跟住再睇下我哋一個 prompts 入面要包括啲咩嘅，點樣去令到佢明白、例如如果我哋寫文嘅時候，我哋要俾一個我係咩人啊，我而家要寫一個文係我嚟 for 咩噶咁樣，係啦，咁其實就分開呢啲部分咧，佢哋就好容易明咯。即係我哋係好似砌積木咁樣一格一格咁樣，然後我哋個 AI 咧就好似我哋訂緊啲飛鏢俾佢，係啦，我哋要去準確知道我哋要啲咩咁。
5: 我覺得好緊要啊，因為其實AI 喺我生命誕生咗之後，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唔係好跟到啊。咁你諗下，一個三十幾歲人。好難有個姐姐咁喺度一步一步教你掟飛鏢噶嘛？咁我覺得呢啲課程你有冇開成人班啊？
0: 我哋就冇開
4: 超齡啊，超齡啊！
1: 但我有想問咧，你本身係咪一個好中意小朋友嘅人嚟噶？
0: 係啊，我係幾中意小朋友嘅，
1: 所以就決定淨係教小朋友，所以唔教成人咁樣。
4: 哇！呢個咁針對性嘅問題啊，
0: 唔係咁樣嘅，係啦。點解我會中意教小朋友咧？係因為。即係我之前有做過小朋友啦，咁我之前細個都經歷過，可能我好想 explore 唔同嘢嘅時候啦，亦都經歷過可能喺學校咧，即係學校老師會有啲諗法限制咗我哋去可能去跳出框框啊，或者做其他嘢啊咁樣，就可能就逼死咗我哋。咁所以我就咁着重點解小朋友教學咁緊要咧，就係我好想佢哋係可以揾到佢哋自己嘅價值咯。
4: 但我好想，我想問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啊，即係啲腦，即係佢哋
3: 你唔有趣，我再講你出課室㗎。
4: 唔係嗰啲小朋友好中意駁你嘴㗎嘛？咁你會點樣處理依個問題啊？即係話依家啲 AI 唔係咁㗎，點會係咁樣教啊？Miss 嗰啲 AI 咧，應該係用嗰啲規矩咧去 gen 出嚟㗎嘛？你識唔識教㗎？咁你會點樣處理？
1: 又或者你有冇遇過啲真係好麻煩嘅小朋友，好頑皮嘅小朋友？
0: 哦，
5: 總有啦。
0: 其實係啊，唔會冇啦。咁總有啲小朋友咧，佢就好調皮嘅。但係應對嘅方法咧，我就可能唔會係
4: 叫佢出去班房。
0: 係啦，我就唔會係即係我就唔會傳統老師嘅做法啦。咁我梗係。會去引導佢啦，例如
3: 引導佢離開課室啦，
4: 幾好啊！
3: 行埋嚟，行埋嚟，嗱呢個門口，
0: 慢慢離開。其實唔係嘅，咁即係有試過，可能我會叫佢諗一啲 idea， 跟住佢就可能專登去倒蛋，諗埋一啲馬桶啊咁樣嘅。
3: 其實呢啲反而係好嘢嚟嘅喎。
0: 係啦，但係我就反而發現咗呢啲學生其實佢哋即係雖然佢哋係。坐唔定啦，同埋好中意谂嘢天马行空咁样啦，咁可能喺好多家长啊或者老师眼中都系觉得佢哋搞唔掂，
4: 恐怖分子添啊！
0: 但系其实佢哋反而想象力非常好啦，创造力都非常好啦。咁喺呢个位咧，我就唔会去即系限制佢哋谂啲咩咯，我反而会觉得我呢个 idea 其实几好噶喎，咁样
3: 系
0: 啦。咁呢样嘢就系去发现到一啲问题，亦都有呢个创造力。其实呢样嘢系可以应用到佢之后嘅生活。嗰度咯，
5: 絕對係，絕對係，絕對係，因為我喺度諗緊，你諗下，我哋呢一度都有個魚風喺度啦，
1: 係，
4: 所以細，
5: 唔係，即係我唔係，我哋即係頭先聽嘉賓講，其實
4: 都會有曳嘅時候，
5: 即係你可能咧就係、是。唔係啲咩奇怪嘅，你天馬行空啫，
4: 比較天馬行空，比較會發夢咁樣。
5: 你點可唔可以幫我哋教好魚風啊？
4: 佢唔識答呢個問題、啊。
0: 你想我點樣教好佢？
5: 唔係唔係，即係舉個例，即係譬如佢都會突然間會講啲，譬如我哋用翻頭先你舉嗰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話去大便咁樣，

0: 咁佢提出咗啲咩問題，你再點樣去幫佢去令到呢件事？喂，你諗呢樣嘢唔係錯嘅喎，呢樣嘢係值得解決嘅喎。係
1: 啊，
0: 點樣解？點即係點樣去 lead 佢哋一步一步解決？
1: 其實如果去諗呢啲 idea 嘅時候咧，我反而係會覺得，你如果你有呢個諗法，不如你試下畫出嚟，唔係唔可以解決嘅喎，其實都係。有得諗嘅喎，係咯，即係話曬我哋都係創業型啊嘛，我唔會限制佢諗啲咩㗎，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幾 creative 嘅，
0: 我覺得好鼓勵喎、哦，咁樣真係好鼓勵喎、
1: 哦，係啊，
0: 同你傾咗咁耐偈之後，我發現你好似開口埋口都係你嘅事業啦，你嘅工作啦，又甚至乎成個環節一開頭，我哋叫你介紹自己，你係諗住介紹自己公司先，嗯、你係由幾多歲開始係清晰自己係 OK， 我唔會。打工噶，我一定系创业噶，所以 that's why 我读 business 咁样。
1: 其实咧，我本身就系、是、一嚟我唔中意帮人打工啦，同埋我系一个好有目标嘅人。
0: 你有冇帮人打过工先？
1: 其实有做过 intern 咯，同埋有翻过唔少嘅 part time 嘅，我又唔系冇打过工嘅。但我打工嘅心态咧，我会觉得呢样嘢系帮人嚟建立紧一啲嘢啦，同埋我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即系一个制度入边，我系其中一支棋。咁我都唔想做嗰支棋啦，我系想。企出嚟去建立一啲屬於我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就想創業咯。咁同埋點解我咁好似工作狂咁樣咧？咁如果我覺得我有一個目標咧，我就一定要去達成咯。
0: 係
1: 係啊！
0: 你由細個開始，譬如第一個好記得嘅，我第一個我想做嘅目標，跟住你係咪即刻建立咗個藍圖，跟住一步一步將佢達成咗？有冇呢一件事發生過？
1: 其實我諗係因為我細個屋企都比較嚴啦，跟住我都係啲即係我讀書方面都有要求嘅，佢哋對我有要求嘅。一嚟係呢樣嘢啦，二嚟就係我覺得如果我有能力，以後我唔盡力去做嘅話，會好可惜咯。
0: 嗯，
1: 係啦，咁我細個咧就係、是。考全級第一嘅小學，
2: 其實都睇得出咧 ，Lola 係一個係啊，即成績好好嘅種品學兼優嘅女仔。
0: 啱啱想話啊，睇下點樣跟佢學先啦。全級第一已經學唔到啊，大佬呢種咩自律已經搞唔掂。但你個自律係由屋企建立出嚟嘅，你覺得？
1: 我覺得係習慣咯。係我小學嘅時候就好自律嘅，我每日放學咧就即係我唔係練琴啦，就係、是、可能去練水啊或者做其他嘢嘅。係。咁我自己又好 enjoy 嘅，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嘥時間咯，我會比較想自己做啲嘢係有 result 咯。
0: 哇哇，好癲好癲！
2: 咁你嗰陣時會唔會覺得咧，可能睇電視啊或者玩手機呢樣嘢，你會令到你會好有罪惡感噶？
1: 其实嗰阵我又未有呢个谂法嘅，只系可能屋企人会有呢个谂法咯，但反而而家会有咯。
2: 即系你而家就唔玩电话，唔睇电视，
3: 唔玩手机，
2: 系啦，唔煲剧嗰啲。
0: 好想知，
1: 其实我系冇咁极端嘅。
0: 唔知啊，而家我哋当咗你系好极端。我想问下你一日，譬如你嗰日系排咗你唔应该傻啊？你应该每日都排咗你嘅工作。你每一日嘅 routine 通常一日你系会点样安排？可唔可以分享下？
3: 几点起身啊？其实
1: 我唔系嗰啲好早起身。
0: 四点几冥想，跟住七点几煮个早餐，跑个靓步。
1: 其实唔系噶，我觉得呢样嘢我都唔系咁好嘅，因为我系一个中意夜晚做嘢嘅人嚟嘅，系我会做到好夜，跟住咧就唔会好早起身啦，即系其实都系普通可能十点几起身咁样嘅，系啦。但系咧我就会 keep 住。即係做運動咯，做 gym 做運動咯，係啊，同埋我覺得做運動呢樣嘢亦都係建立到我自律嘅嘢嚟嘅，係啦，即係可能除咗我由細到大培養，我係習慣練琴啊，可能練水啊，同埋我之前有玩唔同活動啊咁樣。之外咧，我大個咗做 gym 咧，都培養咗我自律嘅習慣咯。
0: 咁可唔可以？如果咁講嘅話，可唔可以係你？都有上過好多唔同嘅課堂啦，咁然之後你就將自己嘅知識將佢變成你嘅教本咯，可唔可以咁講啊？
1: 其實都係啊，其實可能我學識咗好多嘢啦，咁我覺得即係有啲咩係啲小朋友需要學到嘅，咁我就會將佢轉化為一個我哋嘅課程，或者可能係點樣去教佢咁樣。
0: 呢個先係你嘅王牌啊！我覺得點樣將一樣好複雜嘅東西去到門檻降低，小朋友都聽得明，令到佢哋有多啲嘅思考，多啲唔同角度去嘅諗法，先係你嘅王牌啊！我覺得。
1: 啊，同埋我想補充翻咧，
0: 喂，
1: 可能你以為我係一個品學兼優嘅人咧，但係其實我中學同埋大學咧都唔讀書，
2: 唔讀書。

0: 读书，但系
1: 唔系啊，我系真系成绩好差嘅，因为我嗰阵系真系冇乜心机去读书。
2: 嗯，
1: 我小学系好中意读书，因为我觉得读书我可以考第一，咁我可以证明俾屋企人睇，
0: 有满足感同成就感。
1: 系啦，但系去到大个，我就觉得其实读书都唔系咁重要咯，即系我就唔知道读书系为咗做咩。
0: 跟住就再去发展自己嘅。
2: 所以而家佢嗰个佢而家咪就系唔嗰个教育，就算系教育都好，佢都唔系着重学科上面嘅东西咯，佢系着重个小朋友嗰个思考嗰个柔韧性够唔够强啊，个阔度够唔够。阔啊，个 dynamic 哇，好似哇讲得好似好劲，咁够唔够深啊？咪吹得劲一阵啊？唔系，但系我会觉得系正正就系因为你经历咗你嘅小学去到中学唔读书，你唔系唔读书啊，即系你嘅中学同大学你唔系咁知道读书唔系唯一啊。
1: 嗯、
2: 而呢个过程就系影响到你而家嘅创业嘅嗰个类别咯，我会觉得。
3: 嗱，咁我哋讲翻你创业嗰方面啦，咁我知道你创立咗呢间公司其实差唔多半年嘅左右啦。咁其实你作为一个 JNC， 你觉得一开始创业嘅时候有冇遇到一啲挫败啊，或者令到你有少少一啲好
0: 不知所措，
3: 又或者难忘嘅经历啊？喺一开始，
1: 其实挫败都几多嘅，因为创业都唔容易嘅，咁。一嚟是資金的問題啦，咁因為我本身都年輕啦，所以我資金都有限嘅，我亦都唔會同屋企人講啦，因為屋企人都未必理解啦，咁所以我一開始咧就瞞咗佢好耐嘅，係佢哋係唔知道我創業。
3: 而家咧，而家知唔知？
1: 最近我就同咗佢講，係啦，因為其實我本身。唔同屋企人講咧，其實一嚟驚佢哋擔心啦，二嚟咧係可能睇住身邊嘅人會即係有穩定嘅工作啦，咁可能屋企人都會有啲説話俾我聽嘅，就會話啊，你睇下人哋揾份穩定工喎，咁你而家做緊乜嘢啊？咁嗰陣咧佢又唔知道我做緊乜嘢，咁我自己亦都覺得好艱難嘅。
2: 你自己有冇講啊？
1: 係啊，咁覺得佢又唔理解啦，咁嗰陣又好艱難啦，同埋有時會諗啦，我做咗咁多都未必有成果嘅，係啦，可能創業呢樣嘢未必係。好似打工咁舒服啦，你有時可能投入咗好多都未必有回報嘅。
2: 嗯，
1: 咁呢樣嘢其實每一個創業家都會經歷過啦。而我哋可唔可以去到最後呢，其實係睇我哋可唔可以捱到落去咯。
2: 嗯，咁今日同你傾咗成，我諗成個呢一個環節之後呢，我會覺得你好勇敢啦，你去自己孤身一人去做創業啦，你瞞住屋企人啦，但係我覺得你行嘅呢條路係啱嘅，你頭先講嘅所有理念我都係非常之認同嘅，咁我想睇下去到最後啦，因為你講話你最近先同屋企人講話你去創業嘛，你可唔可以喺度講多一次？即系同妈咪讲一次，喂，你唔使担心啊！我做紧啲嘢系超级有意义噶。而家佢哋啲家长个个都好正，啲小朋友而家个个健康成长紧啊，进步紧啊！你做紧一样好嘅嘢，你可唔可以好 power 咁样话俾妈咪听？
1: 好，爸爸妈妈，你哋唔使担心啦。我而家知道自己做紧咩啦，同埋我亦都有目标咧，系将呢样嘢做得越嚟越好啦。亦都系我见证住小朋友嘅成长，同埋可以教到佢哋唔同嘅嘢。我睇翻家长嘅 feedback 咧。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成長咗唔少啦，咁我希望之後呢我可以將呢個生意做得越嚟越好。
0: 咁我相信 Villa 嘅事業一定會越嚟越好啦。
2: 梗啦。
0: 咁我哋嚟緊呢就有條快問快答嘅問題啦。咁如果聽日全世界嘅 AI 呢都突然停工一日嘅話，你會點樣做呢？
2: 自己頂曬佢。
1: 其實停工一日啫，一日唔。
2: 你真係好鍾意工作，佢真係好鍾意工作。
1: 唔通真係唞咩？係唔會唞嘅。
2: Villa， 你真係俾自己唞下。你真係好鍾意工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朝早9点至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观看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都可以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乘坐7点几架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往军营参观。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与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自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深澳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阔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石岗的火警呢就已经处理好了。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会委员会，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已经是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的。不过呢，在九龙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去到彩云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呢，就是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美国放暑假翻嚟香港，尚泰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爸爸好波，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6: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0: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1: 好，欢迎收听我们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这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2: 哎，柯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1: 是啊，嗱，我们几快就已经来到呢六月中啦。
2: 是啊，
1: 即是不知道大家年初定立要练吉他的目标呢实现了没呢？
2: 我想都不敢做这个review 啊，啲人不敢听。
1: 是啊，哇，这么快呢，即是去到一年的中间啦。咁啊，即是嗱，六月其实好多节日嘅，嗱，寻日就是端午节啦。
2: 冇错。
1: 咁啊，听日呢就是父亲节啦。
2: 哇，
1: 啊，话咁快，咁所以即系话好多唔同嘅节日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嗱，我哋呢个节目都系讲一啲关于音乐啦，关于吉他嘅嘢啦。咁，我哋去即系预备节目嘅时候，我发现咧，原来咧好多咧好传奇嘅吉他手咧，即系好出名、好出名嘅吉他手咧，原来同佢哋嘅爸爸咧都有啲一啲特别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2: 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唔系一般讲父亲节咁简单，系讲父亲与吉他构成嘅故事。
1: 系啊，系比较特别啲嘅，系啊，即系可能你都未必听过嘅一啲故事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咧揾嚟咧几则呢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啦，又即系可以讨论下，讲下吉他，听下音乐，听下歌。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咁啊，第一个咧，即系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啦，就系 Brian May。
2: 我记得 Brian May， Brian May 咧就系嗰个即系讲你都唔信弹吉他嘅巨星，就 Queen 入边嘅吉他手啦。同一时间系一个
1: 天文学家，
2: 系真天文学家，
1: 真天文学家。佢样都成个嗰啲即系牛顿
2: 博士，
1: 佢又未到神经博士，佢真系好似喺嗰啲画度走出嚟咁样，啲头发长长啊咁样，
2: 暖暖地。
1: 咁即系 Brian May 真系一个好传奇嘅吉他手嚟，因为佢弹吉他又劲啦，真系喺学术上、天文学上系有研究啦，同埋对于即系推行环保啊，好多即系呢啲嘅 project 咧，都系不遗余力嘅一个我哋叫 Renaissance Man。
2: 系啊，我啱想提，我话古代咧嗰啲 Renaissance Man 即系类似前咩，即
1: 系达文西，
2: 系类似前达文西嗰啲，即系一个人要做晒好多咩解剖又系佢，画画又系佢啊，艺术音乐咩都系佢，咩都识噶。
1: 系啦，咁 Brian May 就系好明显就系呢一类型嘅奇才啦，
2: 竟然现代都仲有啊！
1: 现代仲有。咁Brian May 同佢爸爸嘅故事系啲咩嘢？
2: 就真系未听过。
1: 系啦，因为 Brian May 咧就我哋最熟悉佢嘅就系佢系 Queen 嘅吉他手啦，天文学家啦。而且咧佢嗰支吉他咧系非常之特别嘅，即系如果你系喺 Brian May 之前出世而去琴行嘅话咧，你系搵唔到佢弹嗰支吉他嘅。
2: 系
1: 点解咧？因为佢弹嗰支吉他咧系佢自己整出嚟嘅。
2: 系啊系啊，
1: 叫做 Red Special。
2: 系啊系，
1: 红色嘅一支电吉他啦，咁样。咁而呢支吉他咧系佢同佢阿爸咧一齐做出嚟嘅。
2: 哦，我初初真系以为系佢自己啫，原来系同佢阿爸一齐。
1: 佢阿爸即系都会有啲人去街住佢啊，一齐研究啦咁样。咁原来咧嗰时就系因为阿 Brian May 16岁嗰时买唔起啲好贵嘅吉他啊剩啦，咁啊点算咧？咁佢爸爸系一个电子工程师嚟嘅，咁于是咧佢哋咧就喺度即系大家喺度研究啊，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嚟嘅，
2: 系
1: 嘛？你即系
2: 依家
1: 买一支吉他俾佢，
2: 整 workshop
1: 系嗰啲 stem 嗰啲，系嗰啲 stem 嗰啲，但系佢呢个仲劲，因为佢电吉他系 pro 嘅。咁咧佢咧爸爸就跟他一起怎樣去研究呢，就是用了家裡一些壁爐的一些木啊，即是那些你的 fireplace
2: 上面，即是火爐
1: 上面的上面那些木啦，咁就拆咗落嚟啦，有啲红色嘅深红色嘅木啦，跟住咧用即系阿妈织冷衫嗰啲针啦，再用一啲咧即系单车电单车嗰啲弹簧咧，一齐咧即系亲手锯啊整啊，就整咗成支电吉他出嚟啊，唔系净系木吉他，系电吉他，即系可以插到电啦，有 pick up 啦，
2: 即系除咗有个形状之外，仲要有啲电子嘅嘢喺入边嘅。
1: 系啊，咁所以哇，同佢即系呢个可以话，我觉得系吉他手爸爸嘅天花板，
2: 不得了啊！
1: 即系与其系买一支吉他俾佢，不如同佢一齐整一支电。
2: 同埋我成日觉得呢啲系咪要嗰啲喺美国啊咩有好大个地牢
1: 啊，
2: 有好大
1: 车房，
2: 好大嘅车房啊嗰啲。
1: 咁所以即系嗰时，如果你系早过 Brian May 出世，哦，你又想你系唔会见到呢支吉他嘅，系啊，因为呢支吉他系即系由 Brian May 同佢爸爸一齐去即系研究整出嚟啦。
2: 亦都之后佢成咗名之后咧，即系大家都会好想拥有一支咁嘅吉他。
1: 系，当然啦，即系之后有琴行又会再生产，即系再尝试复制啦。咁但系就唔会系。

0: Fly Me 同佢爸爸整出嚟嗰支 Red Special 咁 special 啦，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嘅，父親有時咧就偉大嘅地方唔係哇你要有啲咩我買俾你。有時當然啦，亦都可能經濟原因啦，買到俾你。但係咧，哇，可以就係順住佢嗰個興趣，大家一齊研究啊，用自己嘅專業啦，電子工程。
1: 其實真係，同埋呢一個即係，就算你整嗰支吉他，就算唔好話整得好成功，即係只要佢能夠彈得到都好啦。係，即係當然啦 ，Brian May 佢哋好勁啦，整到啲好勁嘅嘢出嚟。但係就算我哋，如果你整到一樣嘢俾個仔，或者你爸爸幫你整到一樣嘢，只要佢用得到咧，哇！你呢個都係一生難忘嘅一個即係你童年時嘅一個回憶喎，真
0: 係。而且係嗰樣嘢係你哋共同創造出嚟，
1: 共同擁有啊。
0: 咁所以唔知會唔會俾到我哋聽眾當中可能有啲爸爸或者將會做爸爸，即係如果你啊個仔話想啊，我想買一支吉他咁樣，
1: 你陪佢整。你依家啲仔可能唔黐阿爸，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快啲買。
0: 未必可以陪佢整，可能陪佢彈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喎。即係一齊去學咯，
1: 或者係啊，或者調翻轉咧，嗱，即係就嚟父親節啦，通常會主動去慶祝父親節嘅，應該要係仔女啦，係咪？即係冇理阿爸。
0: 哦，即係如果爸爸中意彈吉他嘅話，
1: 你陪下去做啲嘢啦，係諗下。
0: 即係除咗約佢飲茶之外，喂，約佢 jam 下歌，如果
1: 喂係啦，嗱，特別係嗱，聽日就係父親節啦，你買唔切禮物啦，訂台依家都訂唔切㗎啦。
0: 係，如果依家先訂就
1: 係依家先訂，訂唔切㗎啦。咁你嗱諗下呢啲係金錢無法取代嘅，
0: 冇錯。
1: 陪下爸爸 jam 首歌，你弹佢唱，或者佢弹你唱，
0: 系啊，或者大家一齐弹一齐唱。
1: 如果唔识弹吉他就一齐唱，
0: 系啊，都可以啊，咁样，咁啊，所以即系可以不妨趁呢个节日好好反思下啦，咁啊可以制造一啲特别嘅回忆啊。咁啊，讲到呢度咧，一定要播即系 Brian May 啊，即系亦都系 Queen 嘅首本名曲俾
1: 大
0: 家。
1: 知唔知啊？嗰首好劲，嗰首叫咩啊？
0: 系啊 ，Bohemian Rhapsody 吓。嗱，依家如果你想弹呢只咧，未必练得切噶。
1: 冇，哇，
0: 好难弹啊！
1: 十年后啊，
0: 同埋成。五分幾六分鐘，而且中間好多轉折啊，轉十幾廿萬次 key 嘅咁啊，所以咧大家一齊聽下歌，輕鬆下啦。轉頭翻嚟繼續咧，為大家帶嚟一啲咧吉他手同佢哋爸爸嘅故事啊。

0: 我啱听过咧有呢个 Bohemian Rhapsody 啊，
1: 嗯，
0: 呢个即系 Brian May 啦，亦都系皇后乐团啊 Queen 嘅一首首本名曲吓。
1: 系啦，咁 Brian May 就系佢哋嘅吉他手啦，大家记得嗰首咧，即系我印象好深刻噶 ，boom boom 啪，
0: 哦
1: ，boom boom 啪，跟住
0: We will rock you， 系啦。仲有 We Are The Champions，
1: 全部都係，哇！真係好多經典，
0: 係啊，好多經典啦。咁Brian May 咧，亦都係佢好特別嘅。佢咧彈吉他咧，佢唔係用一個普通嘅 pick 嘅，佢係用一個硬幣嘅，係啊，一個
1: 硬幣，
0: 係用一個硬幣。
1: 大家唔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觀眾，唔好亂學，
0: 唔好亂學，
1: 人彈斷線，唔好翻嚟揾我哋。
0: 係 Brian May
1: 唔
0: 係
1: 個個可以
0: 嘅
1: 嚇。
0: 係啦，咁所以係咯，如果你係佢啊，唔係有可能咧，有啲人想複製翻佢音色，咪用翻個硬幣咯。
1: 但
0: 係
1: 會好容易彈斷線嘅，如果唔識控制。
0: 係啊，阿 Jacky 就用手指噶嘛，好少
1: 用手指，所以好少用 pick 係啦。
0: 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揾一個你自己彈奏嘅方法啦。係。好啦，嗱講完一個即係傳奇嘅一个吉他手啦，讲另外一个咧喺乐坛上面啦，亦都喺摇滚史上一个好传奇嘅人物，就系、是、John Lennon 啦，
1: 仲更加多人识添，
0: 更加多人识啦，披头四里面嘅其中一个，
1: 即系 Beatles 啊，大家听过啦，
0: 灵魂人物 John Lennon 啦，咁啊 John Lennon 咧佢有两个仔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阿 Julian， 咁我谂大家咧都一定听过 Hey Jude 噶啦。系啦 ，Don't make it bad，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嗰首咧就系 Paul McCartney 写嘅，就系为咗咧安慰咧阿 Julian 啊，即系阿 John Lennon 嘅第一个仔。
1: 所以佢呢个 Jude 就系
0: Julian， 系啦，因为咧佢嗰时阿 Julian 就经历住，即系因为佢父母离婚啊，因为佢
1: 系
0: 第一任妻子生噶嘛，
1: 系
0: 阿 Julian， 咁啊即系嗰时离婚咧就即系好唔开心啦，嗰时得五岁咁样，咁于是咧即系 Paul McCartney 就作咗首 Hey Jude 去安慰佢啦。咁之后咧阿 John Lennon 咧亦都有即系同第二任嘅妻子小野洋子，大家都
1: 即系日本人，
0: 系啦，日本人咁啊生咗佢嘅第二个仔就系 Sean Lennon 啦。
1: Sean Lennon
0: 系啦，咁哇！即係有時咧，有時唔知點解咧，就係、是、兩個都係 John Lennon 嘅仔啦。但係咧，兩個咧經歷嘅嘢咧又好唔同嘅。
1: 係
0: 嗱，阿 Julian 咧，因為好細個就已經父母離異啦。
1: 係啊，
0: 嗰時即係有老豆，好似冇老豆咁啦。同埋嗰時佢老豆應該係最忙嘅時期。
1: 係啊，巔峰事業。
0: 巔峰事業咁啊，即係成日都去巡演啊，跟住即係好似佢有老豆就等於冇老豆。
1: 應該俾唔到一個正常嘅家庭生活佢啦。
0: 係啦，咁啊到阿 Sean Lennon 出世之後咧，就反而咧阿 John Lennon 咧就變咗好多喎，
1: 係
0: 佢甚至乎咧，即係有五年咧係隱居，冇喺幕前咁忙咧，就去照顧屋企，
1: 係咪？即係好似嗰啲牧師嘅嗰啲所謂安息年，即係有幾年咧專登休幾年年假休養，
0: 係啦，佢話想即係陪伴呢個小兒子，即係扮演翻一個即係好嘅爸爸嘅角色啦，咁樣。咁可能係因為佢嗰時中意小野洋子，所以
1: 係
0: 多啲啦。
1: 同埋佢可能都有機會係年紀大咗，
0: 年紀大咗，咁所以對可能屋企先係最重要。咁樣拍得甜同咗，咁佢喺1980年即係休息咗五年之後咧，就宣布復出啦。咁同年咧就完成咗《Beautiful Boy》《Darling Boy》呢一首歌。咁咧呢首歌咧就係寫俾 Sean Lennon，
1: 專登寫俾佢。
0: 咁啲歌詞咧都係哇，即係全部都係流露住好濃厚嘅父愛，你會好感受到佢嗰個濃濃嘅愛喺裏面。
1: 當時佢個細路仔即係阿 Sean Lennon 就係五歲嘞喎，應該係
0: 啊，好細個嘅咋，好細個。咁佢話即係好似就係話佢喺半夜驚醒嘅時候，咁一路唱住去氹佢咁樣啦，將所有最濃嘅父愛咧就唱曬喺呢只歌裏面啦。咁大家一聽嘅時候咧，都覺得哇，即係呢只歌雖然好平淡啦，聽落，但係咧你會 feel 到咧個好濃嘅情感喺裏面。咁當然最可惜就係天道英才啦，即係都未睇得切個仔大個嘅時候咧，John Lennon 就俾一個瘋狂嘅人去刺殺咗啦。
1: 係出咗最後一張 album 之後，嗰個叫 Double Fantasy，
0: 係咁就被刺殺咗啦。咁跟住阿 Sean Lennon 其實對佢爸爸嘅印象咧，亦都係去到五歲之後咧，就真係
1: 所以其實應該好少嘅，你五歲前真係冇乜嘢記得啦。
0: 係啊，咁後屘啲人都有訪問佢，咁佢你對爸爸嘅印象點啊？佢話其實真係冇乜嘅，咁但係有時佢會彈翻爸爸留低落嚟嗰支吉他，彈翻佢嗰啲歌，唱翻佢嗰啲歌，咁都會要對爸爸有個思念喺度咯。係啦，咁不如我哋就喺呢一節嘅尾聲咧，就播呢一首啊《Beautiful Boy》。Darling Boy 俾大家聽一聽啦，大家感受一下嗰個濃濃嘅父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面上面充满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嘅精神同埋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嘅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的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的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30岁男子在啟德一个单位被捕，涉嫌同凌晨在啟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啟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修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

0: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现时都系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新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这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好，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听日就系父亲节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呢个节目咧都拣嚟一啲咧好出名嘅吉他手同埋佢哋爸爸嘅故事同大家分享。
4: 有啲都即系好感人吓、啊，有啲亦都诶好有戏剧性啊！
3: 系啊，我哋上一节就讲咗 Brian May 啦 ，Brian May 嘅爸爸真系我哋话超正。哇！同佢一齊整支吉他，亦都真係成就咗呢個咁偉大嘅吉他手啦。
4: 到之後，大家聽到好多好偉大、好出色、好經典嘅作品咧，都係用呢支吉他彈出嚟。
3: 冇錯啦，跟住又講咗 John Lennon 啦、，John Lennon 咧就係佢自己係一個爸爸，但係大仔咧就好早就因為佢哋父母離異咧，就即係有爸爸就好似冇爸爸咁樣嘅，而佢就好錫阿細仔阿 Sean， 咁就甚至乎咧寫咗一首 Beautiful Boy 俾佢啦。咁大家頭先都播過俾大家聽啊，唔知道大家感唔感受到嗰份好濃烈嘅父愛啊？好啦，咁啊繼續為大家帶嚟啲吉他手同佢哋爸爸嘅故事啦，跟住落嚟讲呢个咧，就系亦都系其中一个世界上最出名嘅吉他手，可以话吉他之神啊！
4: 我哋讲过佢好多次噶啦，不过从来冇讲过佢爸爸
3: 嘅故事。点
4: 解咧吓？呢个边个先？
3: 呢个咧就系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啦。Eric Clapton 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或者有睇过佢传记，都会知道。其实咧 ，Eric Clapton 咧，去到14岁啦，先知咧，原来佢一路带凑住佢嘅父母咧。唔系佢嘅父母嚟，
4: 哇！
3: 去到14岁咧，佢就得悉一个事实咧，就系、是、因为咧，原来佢妈妈好细个咧就生佢啦，10几岁就已经生佢啦、就同一个喺英国当地嘅24岁嘅加拿大士兵吓、Edward Fire 咧就生咗 Eric Clapton。咁但系因为佢嗰时好细个啊嘛，咁嗰、那个即系好保守年代咧，你未婚怀孕好大件事噶嘛，咁样咁于是咧就为咗保存。家族嘅明星咧，即系阿 Eric Clapton 嘅公公婆婆咧，就決定咧就將阿 Eric Clapton 咧就當係自己嘅仔咁樣帶大，一路佢以為咧係佢家姐嗰個咧，其實就係佢媽媽嚟嘅。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去到14岁生日嗰日咧，佢无意中听到屋企人嘅对话，先得悉呢个秘密。
4: 哇！呢啲真系，
3: 系啊，
4: 呢啲真系简直就系好似电视剧咁样样啦。
3: 系啊，即系你写剧本都未必会咁样写。
4: 系啊，即系突然间
3: 有狗血剧情。
4: 系啊，系好狗血，即系突然间有一日话俾你知，其实你嘅亲生爸爸咧唔系我啊，或者系边个？
3: 嗰系你阿公嚟嘅，
4: 系啊系啊，
3: 你阿婆嚟噶，你妈妈系，跟住你家姐原来先系你阿妈咁样。
4: 家姐系
3: 系啊，
4: 哇！真系点接受？一個不覺意這些呢就很容易人格分裂
3: 啊，所以呢其實那時 Eric Clapton 有走去、就是、問他媽媽啦，為什麼現在是怎樣，
4: 你是姐姐還是媽媽
3: 、啊、他媽媽

0: 生母咧就同佢講啊，我係你家姐，我唔想做你阿媽咁樣，
1: 咁
0: 啊，亦都即係我諗帶俾 Eric Clapton 好大嘅創傷啦。
1: 咁佢阿爸咧？
0: 係啦，佢阿爸咧就一路都唔見影嘅，
1: 所以從來唔知佢阿爸，
0: 從來唔知係爸係邊個嘅。咁啊 ，Eric Clapton 都用咗好多時間去揾佢阿爸出嚟啦。咁而且我諗嗰句我成日想做你家姐，就唔想做你阿媽嗰句咧，我諗都亦都係即係你知 Eric Clapton 咧，其實佢人生早年都好撈教噶嘛，即係又可能有吸毒啊，有酗酒啊，好多撈教嘢啦咁樣，可能就係嗰句帶俾佢嘅創傷咧，令到佢變得好叛逆。係
1: 啊，同埋你呢啲即係因為有家庭嘅一啲會影響到你嘅成長。所以都是可以理解的。
0: 是啊，咁 Eric Clapton 其實用了很多時間去即係嘗試去找佢爸爸是邊個啦，找尋佢下落啦。原來咧，去到1985年咧，即係佢爸爸咧就係一間，即係後屘揾到啦嚇，就係一間加拿大嘅退伍軍人醫院咧，因為白血病就去世啦，咁就65歲咁樣。后屘即系得悉翻佢，
1: 所以
0: 一生都过得即系唔系咁好啊，就觉得非常老道啊，又即系四周漂泊，甚至乎唔知佢嗰个仔咧，原来成为咗吉他之神。
1: 系，
0: 佢都唔知佢个仔原来就系 Eric Clapton， 系，原来就成为咗吉他之神咁劲啦。如果唔系，可能即系早啲去搵翻佢啦。
1: 如果唔系，搵翻去探世界，
0: 搵翻探世界啦。咁一路都唔知，一路都唔知。咁后屘经过即系有啲记者嘅追查啦，咁啊，终于确认咗佢爸爸呢个 Eric Flyer 嘅身份，
1: 都唔在人世啦。
0: 系啦，都已经不在人世。咁就喺90年代初咧，就将即系佢爸爸生前嘅照片咧，同埋一啲录音带咧，就交咗俾
1: 佢先至见得翻，即系睇得翻。
0: 系啊，咁啊 ，Eric Clapton 咧睇到张相嘅时候话：，哇，同我一样样嘅。
1: 哇、哦，竟然啊，
0: 好似咁样。
1: 哇，其实呢个都真系又系好 dramatic。即系我喺度谂，如果 Eric Clapton 未知道佢个真实个爸爸嘅消息啦，如果佢有一日佢话我想揾翻我爸爸公开，嗱佢咁出名系咪？理论上实揾到，
0: 好多人啊，
1: 但系咧应该无数咁多。
0: 好似阿李生就系话：，喂，你个仔啊，咁样
1: 系啊，我嘅仔。阿李生话：，我个仔唔见咗，话大把姓李嘅，唔系姓李嘅都嚟。
0: 佢冇话个仔唔见咗，就咁都好多人走去认话系佢嘅仔啦，系咪？咁即系所以好奇妙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咧佢见到即系佢爸爸真系喺张相度同佢生得一模一样，跟住即系亦都有啲消息查翻就话佢阿爸即系都成日喺啲酒吧度弹下钢琴啊，弹吉他唱歌咁样。
1: 哦，咁佢音乐底啊，
0: 系啦，其实佢即系我谂佢对爸爸都系一种好复杂嘅情感啦。
1: 系咯，有冇见过？
0: 有冇见过？可能有啲恨佢添，即系
1: 出奇啊！
0: 因为冇陪伴佢长大啊嘛。咁但系咧就将个音乐嘅灵魂、个音乐嘅基因咧，就隔空遗传咗。
1: 同埋可能即系人生咧，有阵时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公平嘅。即系嗱，你点解呢啲人点解可以创作到啲咁犀利、咁有情绪、咁好听嘅音乐？可能佢就系、是、往往就系因为佢经历咗一啲真系唔系一般人咁愉快嘅生活，佢导致佢嗰个情感咧，即系更加爆发出嚟。当然啦，佢都一定要好有即系本身好有音乐嘅才华先得啦，
0: 系才华咁样咯。咁于是 Eric Clapton 咧就后尾咧，佢写咗一只歌嘅，就叫做《My Father's Eyes》。咁啊，收录喺佢1998年一张专辑《Pilgrim》里面啦。佢喺写咗个歌词度就话 ：How did I get there? When will I see my father's eyes？ 啊，我几时先可以见到我爸爸对眼咧？咁样即系有一种，其实你会听得出有一种遗憾喺里面，因为佢从来冇见过自己真正嘅爸爸啊嘛，甚至乎系即系去到14岁先知，原来一路以为佢嘅爸爸
1: 系
0: 佢阿公嚟嘅，原来
1: 系
0: 啦，佢爸爸喺唔知边度咁样，佢隔咗好耐先揾得到。另外一個更深層意義就是我們都知道在1991年的時候 Eric Clapton 的細仔即係4歲的仔仔，
1: 就是因為他出了這首歌，
0: 是啦，不幸墮樓，於是他後來就寫了一首 Tears in Heaven，
1: Tears in Heaven 大家都聽過啦，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係啦，咁我諗這首大家都會聽過。他後來回想的時候就是哇，他仔仔仲在生的時候，每一次他望著仔仔對眼，佢見到仔仔咧係好愛佢嘅，即係對佢有好一種無條件嘅愛。佢亦都好愛佢仔仔啦。咁於是當佢係望到仔仔嘅時候咧，佢就即係第一次同一個自己有血緣關係嘅人，呢、這個真係確認有血緣關係啦。
1: 係佢生嘅仔啊嘛。
0: 係啦，嚇咁係真係感受到父愛。係啊，咁即係喺佢仔望住佢。佢又望翻住個仔嘅時候，佢可能就即係再諗到就係、是、啊，當我望住我老豆嘅時候，其實如果係點嘅咧？
1: 但係佢冇機會啦，係
0: 冇機會啦。
1: 哇！所以其實啊 ，Eric Clapton 即係如果從親情呢一方面嚟去計算咧，佢嘅人生都幾坎坷啊。係
0: 啊，其實係㗎。
1: 係咪啊？你諗下，即係好想見到自己阿爸，冇機會知道嘅時候，原來阿爸已經走咗啦，從來冇見過。跟住好啦，生咗個仔啦，點知4歲又走埋。
0: 係啊，咁佢就從未見過自己爸爸。爸爸的眼睛，但他透过他已经成为爸爸了，他望住他的仔的眼睛。

0: 好啱聽過咧，由 Eric Clapton 嘅呢首《My Father's Eyes》啊，咁我諗真係好得意嘅，即係世事好奇。好啱聽過咧，由 Eric Clapton 嘅呢首《My Father's Eyes》啊，咁我諗真係好得意嘅，即係世事好奇妙啊！即係 Eric Clapton 從來冇親身見過自己阿爸嘅真人，但係佢淨係見過幅相嘅啫。但係佢透過佢自己成為爸爸，望翻住個仔，咁又感受到嗰份跨代嘅嗰份血緣，
1: 係
0: 好特別嘅一個故事，我都覺得係啊。咁啊，跟住落嚟又即係為大家帶嚟一啲吉他手同埋佢哋爸爸嘅一啲小故事啦，係啦。咁呢個咧就輕鬆啲嘅，
1: 同埋有冇近翻啲啊？
0: 近翻啲，
1: 全部都係歐美，
0: 因為同埋頭先嗰啲好 dramatic。
1: 系啊，
0: 你谂下啊 ，Brian May 通常即系唔会有个咁劲嘅阿爸，即系拆支吉他，
1: 可以帮你整吉他，帮你整吉他出嚟吓。
0: 好啦，你话 John Lennon 又系哇，即系超级巨星，
1: 天王巨星，
0: 五岁嘅时候就俾人枪杀咗，咁你都系比较远少少。咁啊 ，Eric Clapton 更加咩啦，即系头先个。

0: 比較遠少少。咁 Eric Carson 更加咩啦？即係頭先個故事，即係可以話
1: 吉他之神
0: 係可以拍戲啊！直情係即係當戲回
1: 真係誇張。
0: 好啦，講翻啲近少少，或者即係大家可能會有共鳴啲少少嘅
1: 故事。
0: 係啦，咁亦都係我哋即係華語歌壇嘅其中一位好出名嘅吉他手，就係五月天嘅怪獸啦，啊温常瑩，同埋佢嘅爸爸啊怪獸咧。咁其實咧，佢讀書係好叻嘅，即係當即係我諗好多五月天嘅歌迷都知道咧，即係其實係佢入到一間好好嘅大學啦。咁後屘即係佢要出嚟真係用音樂去成為佢事業嘅時候咧，都同佢爸爸咧係有啲拗撬嘅，因為佢爸爸係律師嚟嘅。
1: 哦，呢個好典型啊！即係爸爸做開嗰行，或者通常就係我哋成日香港人都講醫生律師咁樣。係
0: 啊，
1: 咁我梗係希望學校好多時候希望個仔都成為翻醫生，或者你唔做醫生啊，你做律師，唔做律師做醫生啊，
0: 係或者工程師，即係點都好啦嚇，即係叫做有個即係好穩定嘅職業咁樣，咁就做父母就最安心啦。
1: 係啦，但係偏偏個仔就係、是。
0: 要夹 band，
1: 就系要夹 band， 佢唔系读唔到，佢唔想读，
0: 系啊，佢唔系读唔到，系你话读唔到咁冇计啦，
1: 你都冇得拣啦，系，
0: 佢系读到，但系佢都系想行音乐啊呢条路，咁当然我谂华人社会又可能即系传统啲啦，咁佢仲要自己都系律师嘅时候，当然都系望子成龙，咁好想佢个仔咧系即系可能做翻呢行啊，或者即系继续读上去咁样。
1: 我谂亚洲同埋即系华人嘅世界会更加系咁，即系你同人讲咧，我记得我以前去有機會去美國旅行咁樣啦，咁啊去嗰啲叫咩簽證，你同嗰、那個嗰啲領事講，你話你係做彈吉他嘅，我記得我嗰陣時同佢講，我去就係錄音嚇咁樣樣，跟住佢哋係抱以一個好開心，係啊，又雙眼發光，佢哇你 artist 嚟㗎，我如果喺香港
0: 你追求你的夢想，
1: 係啊，我喺香港同人講我係彈吉他嘅，啲人下一句你天橋底定係隧道口開工做咩㗎彈吉他？
0: 即係個既有印象係咁樣。
1: 係啊，所以我諗外國人可能會開放少少，即係但係亞洲人就覺得喂唔好玩啦，你點揾食啊咁樣。
0: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即係兩父子會嗌交啦。
1: 仲要阿爸咁叻做律师
0: 啊，系啊，亦都有好多摩擦啦。咁五月天后屘真系好红啊嘛，即系到依家都好红啦，红到即系发紫啦，可以话系。有一次咧，佢哋喺台北开一个演唱会啦，咁阿怪兽就偷偷地留咗个位俾爸爸，咁、即系俾佢嚟咁样啦。咁即系呢位平时你妈着晒西装，即系好严肃嘅爸爸咧，佢竟然。坐喺台下面，咁啊睇住个仔咧弹吉他啦，哇 solo 咁样，几万人为个仔欢呼，
1: 哇
0: 即系我谂系对于两个人咧都系一个
1: 释怀啊，
0: 因为嗱，即系怪兽就用自己嘅努力，当然佢要非常之努力啦，非常之努力去证明俾爸爸睇，其实音乐呢条路系 OK 嘅，系 work 嘅，咁而。嗰一刻，佢爸爸亦都唔再只係一個望子成龍嘅律師，係啦，佢真係見證到自己嘅仔咧，成為咗一個哇搖滾巨星咁樣，
1: 哇！
0: 咁亦都好為佢感到自豪同埋驕傲。
1: 直情係啦，如果佢個仔當初太聽話，即係做咗律師咁樣，咁律師唔係唔好，但係唔會有咁大嘅成就咯。
0: 咁後屘啲人即係都話阿爸爸咁。五月天咁红，咁你梗系接受
1: 啦。系啦，系啦，实系噶，唔到你唔接受啊。
0: 唔系，即系我都有谂过，如果唔系咁红嘅话，
1: 咁佢咪嗱都话都叫咗你啊？
0: 唔知啊。咁但系事实就系五月天红咗啦。
1: 系。
0: 咁爸爸即系都成日喺自己律师楼度，即系有啲人同佢讲，嗱呢个我仔。
1: 佢话佢好似贴埋佢啲 poster。
0: 系啊，贴埋 poster， 嗱呢个我仔啊，咁样。咁即系开头就由即系唔接受佢去行音乐呢条路，到后屘为到佢感到自豪，我觉得即系。都是一个大团圆结局。
1: 这个直头是我想即如果在收音机旁边听的听众即如果你是玩音乐、十七八岁二二三岁就来毕业想要走这条路的人我想很多人心里面会很有共鸣即其实我大部分认识的那些朋友呢即或者我们有些学生呢是这个年纪二岁开头即准备毕业或者准备入大学樣、普遍的父母呢都是
0: 想穩穩定定啦，
1: 反對去讀音樂嘅喺香港真係係甚至乎有啲即係彈得好叻嗰啲吉他學生咧，咁佢啲阿媽阿爸就會早啲同佢講定嗱，阿仔你玩下吉他咧。玩下好啦，你唔好谂住第时
0: 做
1: 呢行，系啊，如果唔系你好辛苦啊咁。即系我谂好多年青人玩音乐嘅年青人都有共鸣，即系可能好多父母都系反对啊香港。
0: 系啊，咁我希望就借呢个故事同各位父母同埋各位仔女讲啦。嗱，如果仔女你真系谂住用音乐嚟做职业嘅，你咪。繼續努力咯，努力到哇！你可以成功到好似五月天咁啦，喺啲超大場地，幾萬人為你歡呼吶喝。我相信你爸爸媽媽一定會為你感到自豪。
1: 一定唔會反對啦，一定自豪。
0: 係啦，不過我諗爸爸媽媽都一定要相信你仔女係會有呢個可能性。

0: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我哋成个节目里面讲，即系只要够努力，真系又肯向住呢个目标进发。话唔定有一日佢就成为咗嗰个受几万人欢呼嘅嗰个吉他手。
1: 系啊，好难讲。不过即系最难嗰样嘢就系咩？就系呢个世界冇保证，所以
0: 冇保证。
1: 嗱，你估个个都咁？
0: 系，我哋只可以话俾你听有呢个可能性，但系冇保证嘅。
1: 同埋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啦，即系我会同大家分享，即系我冇办法成为咗好似五月天咁出名，哇！即系去红馆开演唱会咁啊。咁但系你当你真正中意一个艺术，譬如就系音乐或者就系吉他咁样啦，就算。就算你到最后啊，冇乜成就，当然唔好饿死啦。就算你最后唔能够大红大紫咧，其实你嘅人生都仍然过得开心，因为你做紧自己中意做嘅事吓。咁、当然啦，即系点样可以唔好饿死又过到即系相对好啲嘅生活咧？呢个就睇你嘅
0: 努力，
1: 你嘅际遇啦，可能系啦咁样样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就将呢个故事话俾大家听啦。要相信你自己嘅可能性，亦都系有时要放手相信你嘅孩子啊。
1: 冇错啊。
0: 好啊，咁啊就预先一日祝大家父亲节
1: 快乐
0: 啦！咁啊喺节目嘅尾声咧，都送上由怪兽作曲主唱嘅五月天嘅呢首《九号球》送俾大家啊！预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无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无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的时候见到市民一起唱国歌，面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说，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做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7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4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

0: 大家啦，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宝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噶，位置就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咁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听朝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爸爸好棒，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

0: 两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谈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5: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嘅设计当中。
4: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

两组都系我好喜欢嘅人马，包括有咧就系摇摆组合啦 ，One Republic 啊，再加埋呢一位咧超靓仔嘅 DJ 啊 ，Alesso。我谂以后未来嘅日子好多歌咧都系会有一啲跨即系音乐类型嘅一个合作啊，有呢一首新歌 In Your Eyes。

喜欢听歌嘅朋友咧，对呢一位女士嘅名咧，绝对唔会陌生啦。对音乐人嚟讲都唔会话，因为好多嘅音乐人咧都专登要揾佢咧，就系做呢、這、一个即系、歌曲嘅主音啊吓。亦都喺一个选秀赛当中咧，就系、出现嘅 Becky Hill 有呢一首佢个人作品啊。More, more

0: 自从喺 Coachella 嘅一个演出之后咧，即系将佢细个到而家咧嘅人生展现人哋面前之后咧，似乎而家好多年轻嘅新一代咧，好喜欢佢啊 ！Justin Bieber 都希望佢咧 pick himself together， 即系咧可以再次重拾自信啊！喺呢个舞台上面咧，就系展现佢嘅音乐魅力。因为一路以嚟咧，我都几中意佢嘅音乐风格嘅。Justin Bieber 嘅新歌《Speed Demon》。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是时候进入这个礼拜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换言之有两首在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 The Rolling Stones 的 In The Stars 第五位跌出十大，还有韩国组合 Idol 请示的冠军 Hide and Seek 卜哩哩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两首全新作品。占第十位第一首打入榜的新歌，来自电影 Toy Story 5 Taylor Swift's

揾 Taylor Swift 咧去唱 Toy Story 5嘅主題作品咧，真係最適合不過，因為風格咧係非常之咧吻合啊嚇。Taylor Swift 新入榜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he movie Toy Story 5。用咗重金属摇摆组合 Van Halen。

Dylan 嘅冠军歌 Jump 咧，系做呢一个嘅 sampling 啦，令到呢一只歌咧吓有一份熟悉感之余咧，都系非常之咧，即系顺耳鬼好啱听啊吓！上升多一级，占第九位啊 ！J Balvin featuring Steve Wade and Travis Barker 有呢一只 Jump， 嚟自咧呢一个 FIFA World Cup 2026里面嘅一个广告歌。

小哥呢一只歌真系小气氛嘢吓，气氛之作啊 ！Jump 呢个礼拜上升到系第九位。上个礼拜收入榜占第八位，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八位啊！今年22岁嘅 Henry Moody 有呢一首 Miss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系计算收入，参考价值唔精准。因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唔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在今年的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话：去年七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包括对我好对我不好的人我都感恩的，因为对我不好的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东西。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某一样东西做得不好呢？我想一想先，我不会转落。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繼續今日星期六李志剛的環球榜位倒數本週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新聞之前倒數了三個位置包括就是先入榜佔第十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he movie Toy Story 5佔第九位上升多一級 J Balvin 加上 Steve Wade and Travis Parker Jump 一個世界盃的廣告歌佔第八位停留不動都是冇聲冇降就是佔第八 Henry Moody 的 Miss You 繼續你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的第七位新入榜 現在他就不玩 Dance Music 就轉玩搖擺樂他的名字叫做 Charlie XCX

本周新入榜占第七位都系嗰一啲 Teenage 作品啊 ，Charlie XCX 嘅新歌 SS 26。呢一首歌咧，英美都系占冠。

本周占第五位，微微升到一级，13岁嘅时候被 Justin Bieber 咧喺网上面点名力赞，令到佢咧就系好受人关注啊。Medicine Bieber 呢个礼拜占第五位 ，Love a Girl。

又系世界杯嘅作品 ，Lisa、Anita、Rema、Viva Sound。

嚟自 FIFA World Cup 2026 嘅呢一张 album 入边咧，有呢一个跨地域嘅合作啊吓 ，Lisa and Itarima 再加埋 FIFA Sound 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第四位，连跳三级 ，Ghost。嚟到本周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系上星期嘅冠军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睇咗呢个 Confession Sue 嘅一个即系短片咧，觉得好正啊！成个短片咧好紧凑，都同 Madonna 仲有 Sabrina Carpenter 等等好多演出嘅朋友咧都超正啊！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去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本周 Hong Kong Top 10 的最新走势，占第十位有 Taylor Swift 新打上榜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he movie Toy Story 5。占第九位下上升一级咪 Jump J Bowman， 而本周占第八位有上星期都系占第八，冇升冇降 Henry Moody 22岁仔 Miss You 啊，本周占第七位新打上榜 Charlie XCX SS 26，而本周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啊，占第五位嘅作品下微升一级咪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第四位有 Lisa Rima 加埋 Anita 同埋 Fever Sound Goes from Official FeverWorld Cup Album 2026， 本周占第三位，两位劲人嘅合作一老一嫩啊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占第二位啊吓，头先听咗啦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冠军系边个咧？呼之欲出啊！Maroon 5 嘅新作《女英雄》啊 ，Hero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与社福机构跟进。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黎巴嫩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持续的袭击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贴文又说，之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经波及黎南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系 Jan 师去跟风嘅兔仔人。
5: 如果要以足球队嘅成员去形容爸爸嘅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住个波喺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爸爸嘅责任就是要帮我哋去养活我哋，要供书教学啦，同埋帮我哋去供楼。所以冇咗爸爸真系搞唔掂啦！祝普天下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8: 系啊，
7: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make you lose control. And hi, this is Craig David.
1: Hello, Hong Kong. This is Jamiroquai. You're listening to Wan Kao Bong.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3: 七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环球榜，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啊！呢位朋友咧就好年轻，今年25岁，大把声就好成熟，好中意唱一啲柔情作品，同埋两年前咧都结咗婚啊！佢嘅名叫做 Alex Warren， 有呢一首 Passenger。

国细啲榜占第十位新上榜 ，Evanescence Sanctuary 占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嘅作品啊 ，Night Blooms 占第八位 Fleetwood Mac Fifty Years Don't Stop 占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五位啊 Overpass Elsewhere Always New Entry 新入榜啊，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三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 Now Horan Dinner Party。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睇一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占第十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七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六位有 Drake 嘅新歌，而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的 Cure， 占第三位有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二位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ain Me In， 本周冠军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十隻歌当中呢，揀嚟好多人都成日想我播㗎啦，咁再播多一次啊，下一次第七。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来到这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的大热榜，占10位 Olivia Dean 的 The Art of Loving， 第9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8位 Michael Jackson Number Ones， 第7位 New Entry 先入榜 Now Horan 的 Dinner Party， 占第6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5位下一位新进的、可以为创作歌手、Malcolm Todd Do That Again New Entry 先入榜，第4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3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占第二位 Dandelion， 而冠军有 Drake 的 Iceman 冧庄冠军、十隻碟当中揀嚟呢一张新入榜、新打上榜，占第5位 Malcolm Todd Do That Again。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细啲帮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头先播咗吓，不过今次有埋 Jenny 嘅呢个版本 ，Tempala 嘅 Dracula 占第九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Morgan Wallen 再加埋 Ella。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六位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四位 Ella Lange Be Her。 而本周占第三位有 Drake 嘅新歌啊，第二位都系 Ella Lange 嘅呢个成名作 Choosing Texas， 冠军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一个礼拜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占第十位 Hendrix 嘅 Golden， 第九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占第八位啊吓，有呢一只 End of Beginning， 第七位 Ray Where's My Husband， 占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第四位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第二位 Temp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冠军 Justin Bieber 再加埋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话：升国旗嘅时候，见到市民一齐唱国歌，面上充满对国家嘅认同感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的开放活动做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团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工

0: 公司回复查询话，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话，星期四晚十一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五十一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脚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是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尼泊尔传媒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由于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日起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保障游客健康。中央动物园负责人沙亚说，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情之后，决定关闭动物园，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报道说，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和豹猫等等，体内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入面。尼泊尔多地爆发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经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4: 树木附近咪逗留。
5: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6: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5: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即是周末的晚上，剩下最后半小时的环球榜经典重现。而今个月6月份也有一位我们很怀念的歌手的一个出生纪念，他就是1963年6月25号在英国出世的，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ichael。

聽講咗 George Michael 作呢一隻歌嘅時候咧，其實用咗一段嘅時間，但係佢聽咗咧，佢覺得咧，即係呢一隻歌係一定掂嘅，所以咧對呢一隻嘅作品咧就係好有信心，更加成為咧即係流行音樂或者係樂壇嘅經典啊！嚇 ，George Michael 嘅經典作品《無心快語》啊，《Careless Whisper》。

George Michael 当年咧系凭住呢一个二人嘅男子组咧 Wham 咧而系加入乐坛，当年更加系去过北京咧就系、是、演出噶。而佢离开嘅时候咧，终年只系得53岁啊吓。除咗 Careless Whisper 系经典之外咧，我自己就好喜欢呢一只，就比较即系 down tempo 一啲啦 ，low tempo 啦，有呢一首 A Different Corner。

M 嘅呢一个历史使命咧，佢系全力展开佢嘅个人发展嘅事业。虽然曾经咧同唱片公司就有过一啲争拗啦，可以话佢事业嘅一个低谷或者系滑铁路啦，但系无咗佢嘅作品受欢迎程度，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呢一只歌，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咧非常之 contemporary 啊，即系非常之啱一啲成熟嘅朋友去听，而将呢一个爱人对你嘅微笑咧，比喻着咧，即系耶稣对呢一个小朋友嘅大爱咧，即系一个好神奇嘅比喻啊！吓 ，George Michael 嘅作品《Jesus to a Child》。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超夸张嘅衫啦，去行呢一个 catwalk 啊。有 George Michael 嘅呢一首 Too Funky， 曾经因为一啲事咧而被拘捕嘅 George Michael 咧，拘捕完啦，咁啊或者嗰、那个聆讯终结之后咧，就做咗呢一只嘅作品咧，亦都咧拍咗呢个 music video 咧，系好夸张嘅一啲咧，即系啊个闪闪亮亮嘅一个洗手间啊吓。George Michael 咧一个好经典嘅名字，而呢一只歌咧就叫大家唔好成日困喺屋企，都可以出去出边嘅。George Michael 嘅 Outside， 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而明天就系咧，即系父亲节 Father's Day 咧，记住咧就系同屋企人啊或者同父亲咧啊食餐饭饮餐茶啦。So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

0: 誠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貪管治和誠信管理上的經驗。代表團又拜訪哈薩克數碼辦公室，交流推動數碼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戰。警方表示，韓春林對代表團給予高度評價和支持，勉勵代表團繼續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宣揚香港誠信管治的優勢。以飲食文化為主題的非遺食堂嘉年華今明兩日在北角遊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推廣與飲食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首日多個工作坊的名額全滿，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小時已經派發200杯試飲，有市民建議主辦方延長活動的日數。嘉年華由康文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主辦，首日設有茶樓點心、鹹肉粽、蛋撻、港式奶茶等製作示範工作坊，早前經網上報名，亦都有舞龍、南音表演、問答遊戲等活動。水務署表示，灣仔天樂里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食水供應在下午大約5點半開始陸續恢復正常。署方表示，在維修過程中與灣仔民政事務署和當區區議員緊密聯繫，在受影響大廈和商戶附近放置水車和水箱，提供臨時食水，並且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戶提供適切協助，盡量減低對市民的影響。水務署人員亦都有為商戶提供臨時食水，附近商戶大致繼續營業，署方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已經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此舉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運輸物資。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副熱帶高壓脊覆蓋南海北部。晚上八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亞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6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同埋聽朝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爸爸，好波！
2: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Everything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6: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啊。
8: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10: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黄淑仪。孟凡麟，
1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在我身边亦都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亦都是2026年新学年上任的哲学文学硕士总监孟凡麟博士 Friends 喺度嘅。Hello Friends。
15: Hello Jacko，Hello 大家好。
14: 上一集呢，我哋就由呢一个被夺走的十二年呢一套电影呢讲咗好多关于法律同埋历史嘅嘢啦。咁讲返上一集嘅话，我哋都睇返由个历史去睇呢，咦，我哋今天回望返1841年即係套电影发生嘅年份呢嘅嗰个奴隶制度呢，其实大家都几一致地係觉得唔道德嘅。咁但今集我哋探讨嘅呢个话题呢可能係更加阔，可唔可以咁讲呢？
15: 可以咁样讲。嗰、那個闊嘅意思咧，啊，就係唔係淨係講緊話當時美國嘅憲法點，或者係南部州份嘅法律安排點樣樣，而係話我哋睇翻咧，會唔會有所謂道德咧？真係相對於當時嘅文化時空啊嘅需要啊，或者啲人嘅諗法，所以咧道德嘅安排啊，或者係道德嘅判斷咧，我哋唔可以講一啲跨越時空嘅正確判斷啦，啊，去批評翻以前嘅。时间的奴隶制度安排啊，会不会是这样呢？啊，今天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相对主义。
14: 即究竟道德或者对与错是不是相对的呢？
15: 会不会是其实道德就是完全是要视乎很具体的当时的人的想法呢？很多人会想说道德怎样为之是合适的，是对的，就是看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当时的人的意见。如果这个讲法呢讲得很具体，就说因为呢我们有不同的时空底下，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人的意见，因此道德的安排和判断呢就要就回那个时空的变化呢，没有一个客观或者是唯一的答案呢。如果我们这样讲呢，大致上就是讲道德的相对主义了，已经是。
14: 咁我哋今集就会讨论呢一个嘅话题嘅。咁喺讨论之前呢，我哋先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其实喺电影入面又有冇一啲情节係讲咗关于呢一个嘅话题呢。
16: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7: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8: I did as instructed. If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t's wrong with the instructions.
19: 我是按指示执行的。如果有什么问题，那是指示本身的问题。
14: 这句对白是出自电影《12 Years a Slave》，被夺走的十二年。当男主角 Solomon Northup所罗门洛萨普为奴隶主 Mr. Ford 搭建紧木屋嘅时候，遇到全心针对挑衅佢嘅木工工头，男主角就讲咗呢句说话去反驳对方。电影系根据所罗门洛萨普嘅真人真事改编，佢喺为奴嘅十二年始终冇放弃做翻自由人。

0: 的希望，直到遇到来自加拿大的木匠，由毕比特饰演的 Samuel Bass 帮他重获自由，他才可以和家人团聚，其后更写下自传《被夺走的十二年》。这句对白带给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按本子办事是不是就一定等于做正确的事？那怎样才可以确保指示本身是对？对与错又究竟是相对定是绝对的呢？有这个一分钟的朋友入面我们就讲了被夺走的十二年入面的其中一句对白，就其实当我做错事的时候都很啱去跟老细讲的这句说话，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会做错，就是你给的一个指令出错了。其实除了这一句对白之外，在个戏入面我们上集都有讲过，就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毕比特饰演的那个角色，其实他都讲过相类似的说话的。他有同过一个奴隶主去到对质的时候，他都有讲法律是会改变的，即是如果假设当个法律转了调返转头，是说现在白人要做奴隶攞走返你的自由又得不得呢？即是其实他都是暗示了，咦，其实可能是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多于是真是本身本质上黑人就是要做奴隶的噃。咁我哋从呢一个观点度，又可以睇到啲乜嘢哲学嘅一啲元素喺入面咧？
1: 就正如你头先讲话 ，Brad Pitt 话啊，如果个制度安排啊、法律安排系唔同咗嘅，假如啊，当然只不过系假如，就话变咗白人系做奴隶嘅，要佢哋做奴隶去服侍黑人，咁又如何咧？咁啊 ，Brad Pitt 喺里面作为 Samuel Bass 呢个人咧，就问咗呢个问题，咁其实好值得谂嘅。个意思其实咧背后就涉及咗道德。会不会是有一些判断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和法律的限制，做到一些合理的判断呢？以 Brad Pitt 那句话来做例子，照计我们会觉得是，如果法律竟然是将白人做奴隶，都是很不公正，很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认为黑人做奴隶又没有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不索性想，就是说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法律或者社会安排，其实很偶然的，而偶然性呢，我哋一旦睇穿咗佢，睇明咗佢，其实我哋可以判断到有一啲安排咧，总之就系唔公道嘅。例如简单讲，黑人你唔当佢系人喺奴隶制度里面，呢个系唔公道嘅。就正如我哋当白人唔系人都一样系唔公道嘅。我哋照计唔应该话白人系人啊，但黑人唔系人，咁所以黑人嘅奴隶制度冇问题啊，搵黑人做奴隶咯，我哋唔会咁睇。咁呢个其中已经系一个几好嘅对于道德相对主义嘅反驳。
0: 其实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假设性的问题的时候，即是跟电影都呼应的时候，都令我想到一个思想实验，即是无知之幕，即是他就说叫你抹走你自己本身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你会选什么，那么就可能在那个当下的选择就是比较贴近是社会公义的一个选择了，如果没有理解错。是啦，那么即其实一些假设性的问题都很富辅助到我哋去思考相关嘅一啲哲学议题嘅。
1: 呢个系著名嘅哲学家 John Rawls 讲嘅无知之幕 （Fear of Ignorance）。佢话：假设你唔知道自己嘅国籍、你嘅性别、你嘅家庭背景等等其他嘢，喺咁嘅情况之下，要你选择一个社会制度，你会选择咩制度呢？咁如果我问翻 Jacko 你，如果你唔知道你系黑人定系白人，系男定系女，又俾你去选择一个社会制度，等你可以在入面居住的，你会不会揀奴隶制度？
0: 那就一定不会啦。所以就是说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呢，都几容易去帮我们作出到一些的选择的。
1: 是啊，其实你刚才举这个 John Rawls 的例子非常之好。我们可以看回呢，我们这个 12 Years a Slave 这个电影里面呢，有没有一个公正一点的判断，就是说类似刚才讲无知之幕的角度去看，公正地去看待回社会的制度、法律安排究竟有问题定没有问题，需要改善定不需要改善呢？我们想一想，以前美国的奴隶制度其实已经有超过了一定100年了。我们看回制度呢，其实可以想两样。

0: 第一個角度，第一個判斷，我哋可以諗就話，當時嘅奴隸制度，好多人認為冇問題，當係多數人認為冇問題，因此佢係冇問題嘅。呢個第一個睇法。但係呢一個睇法咧，我哋要留意，唔係唯一一個去觀察奴隸制度嘅角度喎。我哋仲有第二個角度去睇嘅，就係話會唔會當時嘅人，甚至有時可能我哋自己係冇辦法超越咗時代俾我哋嘅偏見咧？會唔會我哋有一啲真相同埋角度係遺漏咗咧？會唔會我哋冇搞清楚事實咧？嚇，呢個係第二個可能性。如果俾我簡單咁講，我就覺得有理由相信咧，當時嘅美國咧，就算好多信奉宗教人，包括第一個奴隸主嚇 Mr. Ford 咧，就算佢好虔誠、好有良知，其實佢冇超越到佢時代嘅偏見啊！佢以為奴隸制度咧係自然而然有嘅一樣嘢，佢係喺呢個制度裡面盡量對啲黑人好一啲，但佢冇諗過要全部取消奴隸制度。咁所以我哋如果用呢兩個唔同嘅角度睇，第一個就係話係事實咁睇，多數人認為係咁就係咁；第二個角度就話好多人係咁睇，但可能嗰啲人咧講嘅嘢、諗嘅反映佢嘅偏見嘅。我哋如果做到呢個基本區分咧，其實就已經有一個比較好嘅意識咧，去諗翻我哋今日，甚至我哋今日睇社會制度、法律安排會唔會其實有漏洞嘅？我哋自己會唔會有 prejudices 或者 biases 有偏見嘅？咁呢個區分，我覺得係好重要嘅。
1: 咁亦都讲咗一个好好嘅观点，就係、是、其实所谓话超越唔到时代嘅偏见，其实可能会唔会係可以讲话其实都难啲去 think outside the box 呢，即係好可能我哋成日都俾一啲框框框住咗自己嘅思考啊，即係其中一个观点就係、是、大家都係咁諗，咁就耳濡目染底下就会羊群心理就跟咗人哋咁样行呢，就係、是、可能头先阿 Francis 讲嘅时代嘅偏见，或者係我哋叫做俾啲框框框住咗自己嘅一啲思想底下，我哋又未必会諗到咦原来仲有另外一个选项㗎喎，其实可能本身就係个游戏规则有问题，就唔係点样喺个游戏规则里面去做好啲呢，反而係可能会唔会可以修正下个游戏规则啊，咁样。
0: 係呀，冇错。我諗我哋个时代偏见好多时背后有一个社会嘅因素啦，简单啲讲就係、是、我哋諗嘅嘢同埋我哋判断呢係受到我哋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我哋已经有一啲嘢係得到啦，我哋唔想改啲嘢。好簡單講，以前男性當道嘅香港社會就會覺得啊，女子係唔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嘅。其實呢個時代偏見好大程度反映咗男性嘅作為以前嘅既得利益者一種睇法。我仲可以舉多一個觀點，可能對香港嚟講，有唔少人仲係覺得冇認真諗過或者好超前時代嘅。我只係話可能係咁樣啫，我唔係話我一定啱嘅。好多人認為唔應該虐待動物啦，舉個例。我想很多人在座的听众都会说，当然我们不应该虐待猫啊、狗啊、其他动物、海豚啊。但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人类进食大量的肉食，背后生产肉食是牵涉对很多动物的虐待，同埋是非常之残酷的对待呢？这个我自己看就觉得香港的一般人啊，因为食开肉，你可以话呢一种咧都系一种既得利益啦。我哋好享受食肉啊，锯扒好好食啊，鸡肉好好味啊，海鲜好好食啊吓。有啲人可能会做个区分啊，海鲜同牛啊、猪唔同。但系如果我哋认为唔应该虐待动物，系咪都应该谂一谂食肉呢个习惯可能有啲地方要改变咧吓？呢个系另一个例子啦。
2: I will not fall into despair. I will keep myself hardy until freedom is opportune.
3: Action.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 好啦，咁啊，啱啱咧上一节我哋就讲到啦，即系时代嘅偏见，又或者我哋会讲话，我哋可能都系俾一啲框框框住咗自己嘅思想咧，其实同框框底下嘅既得利益系有关系噶 ，Friends。
0: 系啊，呢、這个既得利益就要讲得具体少少啦，吓，即系如果大家睇翻。呢、这个电影啦，吓奴隶制度最大既得利益者边个攞住啊？咪就系、是、白人咯。
1: 嗯、
0: 我哋唔会话身为奴隶嘅当时嘅美国嘅黑人系既得利益者，佢哋系被剥削嘅。咁喺呢度背后想讲乜咧？就系话我哋有时受到时代嘅偏见，可能认为有啲社会嘅行为啊、practices 啊，或者系法律嘅安排啊，系毫无问题嘅。但系有一啲旁观者或者系第二个角度或者唔同时代人认为咧，你深受时代偏见啦。咁我哋试下解释一下。点解会有时代偏见呢？就系、是、正正头先讲，往往就涉及咗一啲人嘅既得利益。喺奴隶制度里面，点解会咁多白人认为奴隶制度？

0: 態度冇問題，以為係天經地義嘅，個偏見點嚟啊？就背後因為好多白人揸住既得利益唔放，佢其實一諗到取消奴隸制度或者要去改變，話自己蝕大錢喎嚇，分鐘俾黑人作反殺死自己喎，佢哋梗係唔肯放手啦。呢個係一個例子，其實都可以諗多一個簡單啲嘅例子。亞洲社會嚇就唔係淨係話香港以前啊，男尊女卑嘅呢一個社會嘅安排，甚至係一夫多妻嘅，以前曾經有呢啲安排。咁呢度又會涉及一啲人嘅既得利益嘅，可能 Jacko 而家都諗到涉及咩既得利益啊？
1: 梗係男性嘅既得利益啦。
0: 冇錯，就係男性喺當時嘅社會嗰度咧，作為一個比較有優勢嘅位置啊，可以去多啲女人喺隔離陪住佢啊，滿足自己嘅需要啊，喺嗰個社會啊經濟裏面啊係佔咗一個有利嘅位置啊。當然就好多男性有意，我要咁講，有意或者無意之間就想維持自己嘅既得利益，於是咧就促成咗佢嘅偏見。點解咁多年嚟亞洲男尊女卑要去改變係舉步維艱咧？就往往涉及呢啲既得利益啦。
1: 咁所以其實電影呢，因為佢其實係嚟自一個自傳㗎嘛，都真係咁啱，其實喺一個事實上反映呢，最後尾救咗佢嘅人都可以叫做唔係屬於既得利益者，因為佢係一個加拿大人嚟。
0: 咁講好好，佢真係唔係既得利益者。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咦，喺佢選擇去幫唔幫呢個男主角手嘅時候，可能就變咗冇咁大嘅心理壓力。
0: 我會咁樣睇嘅 ，Jacko 頭先講得係十分之好，即係佢係真係旁觀者清咧。啊，呢個旁觀咧，唔係淨係你以為有個人喺隔離望住你嗰只旁觀喎，而係佢唔係住喺美國，尤其是南部嘅速奴文化底下嘅一個加拿大安大略省嘅一個人啊，叫 Samuel Bass， 就由 Brad Pitt 去飾演。佢咧嗰個旁觀咧就客觀好多，睇個事實，佢覺得奴隸制好明顯有問題，都唔知點解你哋一路繼續。但是有一樣嘢我哋要清楚，當時佢去營救呢一個主角 Solomon 咧，其實係十分之危險嘅。如果佢去營救佢，通過書信啊，通過同呢個黑人嘅主人公去對話啊，一旦係被人發現咧，好容易當時咧就已經有白人咧對佢下毒手啊。
1: 嗯，
0: 你係想去協助一個黑人去反對奴隸制度去營救黑人喎，係嘛？你呢一個異邦人做埋曬啲咁嘅嘢，邊咁容易放過你咧？
1: 即其實話我哋要做出一個正確嘅判斷，除咗話我哋要抽離咗一個時代嘅偏見，跳出咗一啲思想上嘅框框，其實最難嗰樣嘢可能都係事實上的而且確係有一啲框框喺度。
0: 係啊，你要有勇氣去跳框。所以頭先 Jacko 提到話呢個加拿大人呢個故仔係好值得留意啊，唔係因為淨係佢 Brad Pitt 啊，好有型啊，我自己都覺得佢有型啊，一出場我都好中意。但係佢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啊，就係佢有勇氣。事實上，如果你哋睇翻 Solomon Northup 呢個自傳咧，就會知道呢一個加拿大人咧，真係冒死去救呢一個黑人啊，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一個人男人生活，但係 Solomon 呢一個黑人咧，有成家人等緊佢翻屋企，所以除咗係跳出呢個框去思考咧，行動上真係要跳出去先至做到呢啲嘢。咁順帶一提，其實當時營救好多黑人奴隸嘅，都唔係淨係呢個加拿大人，曾經歷史上有好多美國人咧，冒咗生命危險去做嘅。
1: 咁所以話，即係其實我哋今集就係討論呢一個道德嘅相對主義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咁除咗話時代嘅偏見會影響咗一個道德嘅判斷之外，仲有啲乜嘢會影響住一個道德嘅判斷嘅咧？
0: 影響道德判斷可以有好多原因啊！即係如果用翻 Jacko 頭先講過嘅哲學家 John Rawls， 佢話我哋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諗法，甚至係幾合理嘅分歧。先不要讲奴隶制度啦，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判断，受到成长环境、性格、判断能力、社会的文化背景通通有影响。所以也有一个讲法，就是道德相对在哪个位置呢？就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断、所以就是因此道德是相对的。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公开讨论或者上堂，周不时都有些同学会问起这个问题，咁唔同人有唔同嘅判斷啊嘛，咁但我哋都要答翻，就話唔同人有唔同意見咧，呢個係唔需要去否釋嘅，呢個當然係真嘅。問題係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係咪等於所有意見都係啱咧 ？Jacko， 你都可以一齊諗一諗嘅。你估係咪所有人認為地球都係圓嘅咧？
1: 好似唔係嘅，有啲人仍然堅持地平說噶嘛，
0: 係真。

0: 而呢个系，所以咧，可能阿 Jacko 都有留意到咧，网上面你会揾到资料或者 AI 使用嘅朋友咧，就会睇到咧，美国有个所谓叫地平会啊，就系坚信咧科学咧系一个骗局，地球啊真的是平的啊，咁啊，你系其实说服唔到所有人噶，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见，但系因为咁，我哋就认为地球系咪圆，我哋都判断唔到啦。咁当然道德。有冇一啲客观嘅判断同地球系圆定平系有少少唔同嘅，但我哋必须要知道咧，就话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见，呢个系坦白讲系近乎废话。你唔能够说服所有人咧，我就会话地球系圆嘅，你都唔会说服到所有人嘅，呢个可以留意一下。
1: 咁听到嚟呢一度咧，可能听众朋友咧都对于以下落嚟点播嘅呢一首歌嘅呢一句歌词咧，好有共鸣嘅。呢一句歌词系咁讲嘅。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咁啊，听众朋友你点样睇呢？就留翻俾你去定夺啦。咁啊，可以听住呢一首歌一齐沉思下呢一个问题。送俾大家有阿 Phil 林奕康嘅《专辑 Philosophy》入面嘅呢一首歌曲《沉思者 The Thinkers》，陪住大家咧继续沉思呢一个问题啦。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说，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十一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的物资运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爸爸好波，
6: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欢迎收听开卷乐，咁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请邝志文教授同我哋分享佢嘅新书《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咁啊，邝教授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

0: 系主任啦吓，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讲咗佢点解会写呢本书啦，同埋民生书院出现嘅一个时代，同埋启德宾嘅呢个空间嘅背景啦，以至于佢嘅呢间学校嘅师资同埋校长同埋校董之间嘅分歧嘅。咁但系咧更大嘅危机似乎就嚟到啦，就系呢个嘅抗日战争。咁抗日战争对于民生书院其实有咩嘅影响咧？而民生嘅师生咧，其实喺抗日期间咧，其实有咩角色同埋工作？
1: 咁其实就喺即系1937年之后，巡将已经开始咗抗日战争，已经即系开始做。咁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香港仲未沦陷，咁所以民生书院就继续运作啦。当然，咁头先我哋上集都讲就系话嗰个学校系一路筹揾款嘅，起紧新校舍，买咗地起紧新校舍，咁双方就拉紧锯啦。你当咁喺呢个咁样嘅背景底下咧，就战争爆发。咁但系咧个学校其实就个反应都好快嘅，师生都反应都好快，就开始捐款啦，系啦，即系有唔少捐款嘅运动啊，有唔少活动系即系介绍长将点解啊，向学生解释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啊，咁样咁亦都有即系筹款啊，亦都有送物资去寄去前线。俾啲官兵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喺本書度都有一個好好彩嘅就係、是、即係我哋睇到一個當時學生買完啲物資，整做一包一包寄去前線嘅時候，黐喺上縫喺上邊嗰塊布嗰個 tag 啊、嗯，即係嗰個布嗰個牌啊咁樣，咁嗰、那個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哦，佢哋民生書院競爭嘅嗰個牌咁樣。咁另外就係、是、一啲學生啊，即係有啲師生啊，比較點講啊，熱血啲啦。咁啊，佢哋就甚至乎喺學校就嘗試進行一啲軍事化嘅操練咁樣。咁但係呢個就隔離，即係其實學校隔離就係九龍城警署。即係第一代嘅九龍城警署喺啟德賓嘅，咁所以啲警察就嚟阻止，即係勸喻佢哋啊，即係放低你哋嘅木刀木槍啦，嚇，唔好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嗰、那個師生嗰、那個即係對嗰個戰爭嘅即係支援啦，嚟當係有好多嘅，其實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另外就係佢哋啲書刊咧開始都會多咗嗰啲即係同個戰爭有關嗰啲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咩？就係、至少有五個係其實唔止嘅，我哋睇翻後來有唔少係參軍嘅。即係咩部隊都有啦，嚇咩國家部隊都有，咁咧就參與嗰、那個即係抗日啦，係啦。咁我哋本書裏邊有特別有講有五個係國軍憲兵嘅故事，就係佢哋參加受訓，係啦。咁佢哋喺一路受訓就成為即係士兵嘅經歷。咁、那個難得嘅地方就係咧，其實你好少會有，因為頭先咪話嘅就是、學校保留咗好多佢哋本來嗰啲出版物啊嘛。咁、我哋好少就會有機會睇到就係、一班香港人去當兵。咁到底佢哋心路歷程係點樣咧？無論去邊度當兵都好啦，其實好少睇到就係第一手 account 就係話哦，佢到底諗乜？佢到底點生活？佢哋一開始好唔習慣，即係個生活條件好唔同啊嘛。咁所以佢哋會講佢哋點唔習慣嚇，即係幾咁艱苦咁樣。佢會講得好清楚。咁驚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咁所以呢啲我覺得係好難得嘅一手史料。另外就係咧，其實咧個新校舍嗰笪地嘅，因為咧香港當時其實係即係中國抗戰嗰陣咧，其實係外來物資經香港輸入去嘅一個、其中一個地方嚟嘅，香港係。咁其實民生書院係曾經係借個地方俾國民政府啲物資存放，再運翻去，係啊。咁所以佢哋又送咗啲紀念品俾學校，就話多謝你哋即係參與支援咁樣。咁所以就係一路建校，一路搬學校。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就一路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活動都喺度進行緊咁樣。

0: 咁我哋都知道呢個戰爭咧，亦都即係蔓延到嚟香港啦。咁啊，1941年12月之後咧，香港就淪陷啦。咁喺呢段黑暗嘅時期，咁民生係點樣度過嘅咧？
1: 咁3年零8個月嘅時候，其實民生書院嘅情況就都點講咧，都幾慘嘅。其實係啦，首先就係喺戰爭爆發嘅時候咧，其實民生書院有兩個校舍嘅。因为就是搬紧学校嘛，咁、那个旧校舍就启德宾啦，咁、就喺度，新校舍就喺嘉林边度，啱啱起好，系、啦，咁所以当日军入侵嘅时候咧，其实佢两个校舍都系民生嘅，系、啦，只不过搬咗一半啦嚟当咁样，佢中学喺嗰边咁样，小学幼稚园就仲喺旧校嗰边咁样，咁沦陷咗之后咧，其实一开战咧，其实学校就已经停运噶啦，就停止咗运作，一开战。即係暫時冇再翻學㗎啦，啲學生。咁日軍佔領咗九龍之後咧，其實新校舍咧就已經俾日軍佔咗做軍營㗎啦。
0: 哦，
1: 係啦，舊校舍咧最開始嘅情況我哋唔太清楚。咁但係咧，成個啟德賓咧喺1942年中開始咧就已經係清走曬啲人，咁、就陸續拆。拆卸咗，因為日軍佔領咗香港之後，第一個大嘅工程就係將啟德賓同埋附近一大嘅地咧就铲平晒，田又好，市区又好，铲平晒，就将启德机场扩建到去差唔多去到眼前围个头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一个工程里边咧，成个启德宾系拆晒。咁所以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启德宾个校舍同埋隔篱佢本身租用嘅嗰啲物业咧，就全部都拆晒啦。咁我哋又好彩嘅，即系从即系大战期间就系盟军影、美军影嘅航空相嗰度睇香港啊嘛。咁我哋就好好彩，就喺呢啲相裏面見到1943年、1944年同1945年嘅相。咁、我哋就睇到佢嗰個啟德賓陸續拆嗰個過程，即係睇住佢拆。咁、另外我哋有一張相又更加好彩嘅，就係1941年11月1日，日本海軍即係偷拍香港，即係進行呢個偵察任務。當時未開戰嘅，咁佢影嗰陣就影到啦，啊兩個校舍都喺度咁樣。咁另外新校舍啦，新校舍就一輪陷之後變咗做軍營嘅。咁、我哋喺日本資料度揾到啦，其實喺檔案處嗰度有資料就揾到，其實當時係一個軍營叫波8115部隊嘅軍營嚟，即係咩咧？其實就係香港防衛隊裏面其中一個部隊，係啦。咁即係啲日本陸軍喺香港嘅駐軍嘅一個軍營。咁、當時其實住咗一個中隊嘅，咁即係大約100多人啦，係一個100多人嘅部隊。咁嗰個部隊其實就係管。即係佢係九龍日軍九龍守軍嘅一部分，其實就無獨有偶嘅就係另一個日軍附近嘅主要軍營咧，就係培正。
0: 哦，
1: 咁就咁啱呢兩間學校都係變咗做日軍軍營咁樣。咁、另外協恩就係日軍嘅有個通訊部隊嘅，係啦。咁佐治五世學校咧就係日軍嘅醫院，係、啦。咁然後附近啊，譬如南白穗啊、馬麗樂啊、喇沙啊，都係日本陸軍嘅醫院。咁、所以你见到啲校舍，因为大啊，啲现代校舍就俾日军霸晒嚟用，咁包括民生书院。咁、但系民生初时系自沦陷初时就停止运作，但系其实佢恢复翻嘅。点解咧？就因为佢个小学个女校长就阿黄欢年校长咧、其实就继续营运呢个民生小学校，咁、同日本即系、同日本当局登记咗，咁、就继续营运。咁就將九龍城即係冇書讀嗰啲細路咧，就繼續收留，係、啦。咁就喺個教會嗰、那個地址就繼續運作間小學。咁、所以當時其實個學校喺呢個意義底下係仲運作緊嘅，係、啦。咁另外就講住個學校嘅時候咧，另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咧，就係點樣保留到民生咁多啲出版物？就因為咧日軍佔領香港之後，開始將啲書收曬。係、啦，日軍佔領香港其中一樣嘢做咧，就係將香港大嘅書嘅 collection 咧就沒收。就全部集中晒去馮平山圖書館嗰度、就做咩咧？就聲稱話要做一個市民圖書館，但係實際上同時咧就將啲佢覺得有價值嘅嘢運走，亦都將啲佢覺得唔應該存在嘅嘢就即係銷毀。咁喺一個咁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就有華人學者有份啦，咁有啲日本學者派嚟做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咧就陳君寶啦，咁大家可能都相當熟悉啦，係、啦。咁陳君寶。嗰、那個團隊入面咧，其實就有一個有一位陸恩敬先生。陸恩敬先生係其實就民生書院嘅舊生，
0: 哦，
1: 其中一個即係早期啲嘅畢業生，咁亦都當時喺民生書院度教，係體育主任嚟嘅。 咁佢又有份喺呢個團隊裏面度做，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就將民生書院嘅資料保留咗。咁所以我哋喺度處理嗰啲民生史料嘅時候咧，我哋喺啲舊嘅校刊度咧，我哋見到上面寫住錄印徑，即係佢寫名嘅，
0: 好在有呢位校友，
1: 係啊，好難得有個咁樣嘅過程啦。即係咁呢個過程裏面咧，就救翻一批資料。咁其實嗰批資料唔係淨係關於民生。好好簡單一個例子就係、是，譬如佢嗰啲校刊裏面咧，其實佢曾經出現過就係佢個教科書名單。
0: 嗯，
1: 咁我自己可能即係少做呢個相關嘅題目啦，但係我好少見到就係喺兩次大戰期間嘅香港，到底學生睇咩一本教科書嘅咧？咁呢度就有成個表啦。
0: 系、哦、
1: 啦，由小学到中学到底睇边一本教科书噶？佢哋咁呢个系一个完整嘅名单。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好重要，所以我将成个名单摆咗落去。咁所以沦陷时期，你会见到就系、是、即日子系相当艰苦。

0: 甚至乎远到地中海都有。
1: 哦，
0: 系啦，亦都有一位喺缅甸打仗嘅，系啦，咁所以就各种各样嘅经历系非常之多样。咁所以我特登都写咗个 chapter 系讲就系、是、哦，沦陷时期、战争期间，其实民生人系有啲乜嘢经历嘅咧，咁样。
2: 民生书院校舍的回收与重整。1945年9月初，英军接收九龙时，亦把被日军用作军营和设施的校舍等一并控制，并将之用作军营。本来预算被日占当局强行合并的民生小学，则租借九龙城猴王道九号作校舍，又借用猴王道41至43号播道会猴王堂部分地方。

其时小学有小一至小四四级，学生94人，并得到政府补助。至于嘉林边道校舍，则直至1946年5月1日，经校董曹善允和教育司柳惠露向英军斡旋后才获归还。与之相比，附近的喇沙书院直至1959年才能取回校舍。接收校舍后，校长黄欢年向校董会报告，校舍内经日人数年居住，以致破坏不堪，一切门窗多已荡然无存，水喉、电灯、厕所、厨房、墙壁破损，几至不可修理。时任民生教务主任的佘光堂亦在数年后的校友之声中提到，当时校舍情形颇觉残旧，门窗及内部墙壁约有半数毁烂，前后校园各处遍布防空洞，而驻军又通告本校四处均有日人遗下之弹药。处之环境之下，非直赖上帝之恩典，则断不能如此安全度过。

0: 咁另外就係、是、有兩個學生嘅故仔可以講一講，就是、一個係陳百文，一個係徐天福，其中陳百文就當時其實係一個學生啦，咁書裏面都講嘅就係佢成個戰爭時期就喺華南嗰度輾轉流離，係啦，咁佢媽媽都喺度。喺內地啦，同佢咁兩個喺唔同地方嗰度輾轉流離，又失散，跟住又匯合翻咁樣，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第一手嘅資料，就講一個香港人喺呢個時期嘅經歷，係啦，好詳細呢、這個知其一，知其二就係徐天福。徐天福咧就頭先咪話無線電嘅，咁佢啊有興趣。咁所以佢畢咗業，佢離開咗民生之後咧，其實佢就去咗香港嗰個工藝學校，即係 trade school、government trade school 嗰度讀，即係你當係理工嘅前身嘅前身啦咁樣。咁佢學咗個無線電手藝之後咧，就上咗商船，咁就做商船隊嘅無線電生，係啦。咁咁啱，咁本身就休差嚟嘅，即係喺商船嗰度做無線電生。如果和平時期啊，休差嚟海員啦，不過就咁，但係戰爭嚟到就係佢喺一隻冇武裝嘅船上面經歷一場仗。咁所以又好刺激嘅。咁當然啦，佢隻船燒咗，佢就一路留咗喺有段好長嘅時間留咗喺亞歷山大港北非。咁佢係幫手做呢個海員工會，華人嘅海員工會。咁就對面對住來自唔同背景但係華人嘅海員，咁點樣幫佢哋呢？可能生養死葬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即係佢就有即係點講，有相當對人嘅經驗，所以佢戰後會喺香港做勞工處。系一种好得意嘅经历，即系会有啲系哇，你好难想象，原来就系话会去远到去到咁远嘅地方。其实佢嗰阵先十九二十岁左右。呢两个古仔有特别好嘅地方，就系、是、第一就系、是、阿陈百文，后来校长嚟嘅，后来民生书院嘅校长。咁啊，陈校长后来就有一个好详细嘅口述记录。咁而家系喺民生书院度。另外就系嗰个徐天福先生，咁佢又有好详细嘅自述。咁亦都系民生书院嘅出版物，战后啦，唔系好耐之前嘅啫。即系廿年前到啦，咁就喺个出版物嗰度好详细咁样写翻出嚟咁样，咁所以呢两个就比较我自己印象比较深，但系里边有好多嘅，时间关系我哋就唔讲晒啦，系啊。
1: 咁头先你都提到战后啦，咁啊好简单讲一讲，不如战后嘅民生书院嗰个性质有啲咩嘅改变咧？
0: 战后咧其实就首先一打完仗咧，因为个学校系。相当残破嘅，系啦，因为相当残破嘅。咁其实阿校董曹善允仲系校董啦，曹善允其实有谂过唔做啦，结束啦，系啦。咁但系嗰个，因为民生书院嘅校史里边咧，我写嘅时候咧就有种即系都发现一样嘢，就系佢个救生群体就好热心。咁佢嗰个一知道话可能唔做嘅消息咧，就成班救生走出嚟就唔得，要办落去。咁阿黄欢年当时校长黄欢年啊，都话办落去啦咁样。咁点咧就一路。恢复翻小学，好快啦，然后就恢复翻中学，跟住就同政府申请就做私校，咁收学费，系啦，咁然后就一路继续营运咁样，咁然后去到1957年咧就有呢个民生书院法团条例，咁啊成立咗咁样，咁啊变咗做一个非牟利教

0: 機構。咁所以就自此之後咧，就喺一個新嘅即係點講啊，一個新嘅基礎底下繼續發展落去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你可以當係性質上可能有啲轉變啦咁樣。喺嗰個過程裏邊，你會見到就係嗰啲師生啊、舊生啊之間係。即係相當緊密嘅團體嚟嘅，係啊，至少喺呢個危難裏邊係真係好大嘅作用。
1: 都知道呢本書嘅策劃編輯就係梁偉基先生啦，咁佢已經不幸過身啦嚇，咁就請阿邝教授，不如我哋喺呢個節目嘅最後呢個時間啦嚇，同我哋一齊緬懷梁偉基先生嘅貢獻啦，同埋回憶一下佢嘅工作。
0: 其實咧，最重要應該叫做梁博士，佢首先係一個學者。佢係一個相當厲害嘅，即係功力深厚嘅學者。佢份人成日就即係笑眯眯嘅，係啦。咁但係咧，佢你會知道佢係點講啊？即係好厚嘅，佢裡面好好深厚。佢係對書係執著嘅。咁當然啦，好多好多編輯都相當執著。咁但係佢係去到一個忘我境界嘅，其實基哥係啊，我會覺得佢係哇！即系我每一次俾个稿佢咧，我系觉得其实个情况有少少似真系学术论文俾个好劲嘅评审砌一轮咁嘅感觉。但系咧有个好重大嘅唔同就系、是、你俾个匿名评审咧，其实佢决定你出或者唔出噶。咁、所以有阵时有啲都唔系话真系十分之友善，你就咁 reject 你咪得咯，系咪？咁但系咧你呢个评审咧系点讲啊？佢系全心帮你，系啦，佢系想你。将呢样嘢变成一个好好嘅出版，佢唔计成本同你做，即系佢不计工本同你做。咁所以呢个过程系好犀利嘅，你系学紧嘢，即系你一路学紧嘢。同埋咧，佢间中咧就会 send WhatsApp 俾我，就系啊有错字啊出咗都有，即系我就哎呀，咁冇办法，系即系佢都睇嘅，佢好认真会睇翻，即系系啊，所以佢经手嘅嘢就唔会有错，系即系佢讲我第一书会有错。但系有一樣嘢我好記得嘅就係我寫《鷹眼之下》嗰陣咧，我同佢約佢食早餐，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喂我想本書做到好似另一本書咁樣，我特登買咗嗰本書俾佢睇嘅，我想做到好似呢本書，佢係一本上集嚟，我想做到好似佢咁，因為嗰本係一本硬皮大開嘅用好靚嘅紙，
1: 就係《鷹眼之下》
0: 係啦。跟住我買咗嗰本書，我特登拎去俾佢睇，我同佢講話喂基哥，我想本書做到咁，點知去到現場佢老哥拎住一本一模一樣嘅書同我講啊。唉，我都系想做到咁。我话啊你啊，啊你啊，我其实我唔想叫佢做编辑嘅，所以佢系一个学者，系对于我嚟讲，我系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系啊，所以就佢走咗，我真系好大打击，系老实讲，我相信好多作者都系会咁谂。但我相信好多作者都会咁谂，同埋我有一样嘢我都讲过，就系、是、读者朋友通常会睇作者。啊，边个写嘅，咁我睇佢咁样。其实真系嘅，试下跟住个编辑睇，一嗰个判断系好重要，佢个判断系非常之重要。咁而阿基哥系一个即系非常独具慧眼，即系佢话嗰本书值得出，咁我相信应该都啱嘅。咁但系其实好似佢应该系仲有啲 project， 系啊，都会有。咁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有兴趣嘅话，其实真系睇翻阿梁生出过啲乜。即係幫手出嗰啲嘛，其實你真係望下佢啲書，因為其實佢裏面至少我嘅書咧，我唔可以代其他作者講，至少我嘅書其實佢嘅投入同 input 係好多嘅，即係所以係冇佢咁樣執咧，嗰啲書出街，我諗唔係好似樣，係啊，有啲真係唔係好似樣。
1: 好感謝邝志文教授同我哋最后同我哋分享缅怀梁伟基先生啦。咁我哋希望喺呢个节目亦都向梁伟基先生致敬啦。咁关于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我哋用咗两个礼拜时间同大家分享过啦。咁希望大家又把握机会啦，睇一睇呢一本嘅新书吓，当中可以了解到咧民生书院嘅发展嘅历史。咁我哋之后再有机会再同大家喺开卷落见面。拜拜，
0: 多谢，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咁咪真係好開心啦，亦都可以再見到鄺志文教授啦，佢一直以來都係對於香港嘅戰爭史同埋香港社會嘅歷史咧有好深入嘅研究啦。咁關於民生咧，其實喺呢一集咧講得比較多嘅咧就係抗日戰爭時期對於民生嘅影響啦，以至於香港淪陷時期嘅民生需要到底係點樣。咁確實咧就經歷咗好多嘅打擊嚇，亦都係即係一段好困難嘅時期。但最後咧，喺一個困難危機當中咧，亦都捱咗過嚟。在戰後亦都是重新起步，成為呢我們香港人很多人熟悉的一間的香港的九龍區的一個名校，亦都有很多東西值得分享。我尤其呢是希望大家聽一聽這個節目裡面鄺志文教授去緬懷這本書的策劃編輯梁偉基先生。梁先生已經過身了，但是在他的推動底下很多時的出版呢確實是很出色的，尤其是關於歷史文化方面他有很深厚的背景，咁所以可以咧出版到好多嘅好书，咁可以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希望可以向梁伟基先生致敬，都系好感谢佢对于出版香港嘅书籍上边咧系有好突出嘅贡献嘅。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恶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毒品、是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賭博場所內賭博等罪名，拘捕超過100人，當中是包括一名非華裔男童，行動中檢獲毒品、煙草和攻擊性武器等。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同意停火。美國有新聞網站報導，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分別有前往瑞士會談的行程或者計劃，事態發展或者表明美伊雙方都打算開始旨在達成永久停火的

0: 術性談判。不過，戰火仍然籠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總局說，當地民防人員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內拜提耶地區持續進行疏散和救援行動，已經將16名遇難者遺體和12名傷者轉送到醫院，並且將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區。黎巴嫩國家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以色列凌晨開始對內拜提耶發動多輪空襲，造成多人死傷。以色列國防軍就話，從凌晨零時起，黎巴嫩真主黨向在黎南作戰的以軍士兵發射超過50枚發射物，違反停火協議。為消除威脅，以軍打擊黎南數十個真主黨目標。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已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此舉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資的運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5: 爸爸好棒，
6: 我是 Jens 许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不同的岗位去形容我爸爸的位置呢，我想我会揀晒他，无论什么岗位他都会做啊，领队啦，即是带领着我们一家人啦，行不同的策略啦，打不同的路线啦，怎样去助攻给我们去成长啦，到怎样入波都是他一手包办，所以说我爸爸真是劲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是这样说，谚语现代式
8: 在我们的广东话谚语里面，头先五牙杂无厘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像很顺口，很容易记住，因为其实它是用了一个在文学里面常用的一个修辞技巧来的，就是押韵，一方面是跟个知识有关，但是第二个它要深入民心，其实跟它的韵律是有些关系的。
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成全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包括对我好对我不好的人我都感恩的，因为对我不好的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东西。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某一样东西做得不好呢？我想一想先，我不会转下去的，我只不过是想一想。如果我觉得我没什么做错的，我只是觉得你不懂欣赏我。其实间不中你都会令我学到东西的。我是邓志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

0: 点钟出版。
1: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近年越嚟越多人关注永续发展，艺术家都唔例外。去年年底，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团队邀请一班新晋艺术家走入三百几年历史嘅荔枝窝，展开一个艺术培训计划。这班艺术家以大自然的三大元素，包括泥土、植物和声音去进行创作，而创作成果在以艺术说传统智慧展览，由现在至到6月23号在中环艺术会陈丽玲画廊展出。15位艺术家带大家反思乡郊永续发展以及社会韧性。而今晚艺文天地，我带大家走出香港电台的直播室啊！
3: 艺文天地，
2: 各位艺文谷的听众，我而家身处在香港艺术馆啊，因为我追求完美生活啊，讲紧嘅咧系佢哋而家嘅最新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今晚好开心啊，邀请到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国际项目嘅范庭峰 Wilson。Hello Wilson， 你好，
4: 大家好。
2: 啊，好开心啊！啱啱咧睇完呢一个完美生活嘅呢个展览，咁啊可以感受到嗰份恬静。而家呢一刻咧，坐喺度同你倾偈，希望咧你带我哋嘅听众咧可以去游历呢一个展览一次。咁唔知听众听到完美生活会唔会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咧？其实呢个园咧系园林个园啊。咁啊，我唔知道 Wilson 你点样演绎园林，其实系咩意思咧？同我哋一般成市人所理解的公園有沒有什麼分別？
4: 其實公園呢都是現代園林的一種啦。其實我們去講園林的時候呢，都是一個呢人呢去塑造自然的一個場景樣。所以呢其實我們在園林裡面呢是很容易呢都會體現到呢一些園主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建築風格上面的美學啦，又或者怎樣去應用不同風格的美學樣。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實呢是可以看到呢一個園主呢在這個園林裡面呢究竟是體現到一些什麼的哲學的理念。
2: 讲得非常之好啊！更加重要系透过今次呢个展览咧，仲可以睇到中外嘅园林艺术有唔同嘅地方。咁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中外对于园林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定义啊？喺呈现嘅美学上面咧，又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噶？
4: 其實我哋咧今次個展覽啦，尤其咧係可以咧將咧中國同埋外國啦嘅一啲同園林有關嘅藝術品咧，可以並列展出。咁一種咁樣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觀眾咧更加容易去理解咧，即係中國同埋西方嘅園林究竟有啲乜嘢嘅分別咁樣。咁相信咧，大家咧一進入到我哋嘅展廳嘅時候咧，一定咧會被咧一幅咧好大幅嘅避暑山莊圖所吸引到嘅。咁喺呢幅避暑山莊圖裏邊咧，我哋正正咧就可以睇到啦，中國园林讲嘅虽由人作，远自天开嘅一种造园嘅理念，讲紧嘅系乜嘢呢？就系其实咧，我哋中国咧去做一啲园林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唔会啊，去特别咧就系大兴土木去破坏咧原有咧自然嘅嗰个风景或者嗰个风貌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就算有一啲人造嘅结构物咧，我哋都会咧用一啲比较低调嘅方法去处理。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幅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咧当时候啦，无论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呢一个避暑山庄嘅时候，点样咧系将咧呢一个咧自然咧呢一个元素咧摆咗入喺呢一个园林嘅设计当中咁样。相反，我哋咧可以睇到避暑山庄图咧，另外嗰边咧就有一幅嚟自凡尔赛宫嘅藏品，从军械广场鸟瞰凡尔赛宫。喺呢件作品里边咧，我哋就会见到啦，西方嘅园林讲求嘅系嗰种对称，同埋左右咧互相咧系平均地分布喺呢一个园林嘅设计当中嘅。咁啊，路易十四当时候咧，其实正正咧就系去设计佢自己喺凡尔赛宫嘅一个园林嘅时候咧，就将园林嘅设计咧围绕住佢呢一条中轴线里边去发展。前嘅，你会见到咧左右嘅丛林咧都系互相对称嘅，体现到嘅系当时候究竟皇帝点样去透过。

0: 园林设计，去话到俾当时嘅人民听咧，佢能够控制大自然嘅呢一个力量。
1: 由一入展场的两幅作品呢已经可以呢话到俾入场的观众听，其实呢东西方呢在这个美学的层面呢对于园林的概念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咁我知道呢整个展览呢其实分为三大区域，而且呢那些命名呢都相当之有趣的，不如请 Wilson 同我哋讲下。
0: 咁咧，今次呢個展覽咧，其實我哋係分咗三個唔同嘅區域啦，分別咧就係造園啦、遊園啦同賞園嘅。咁其實咧，我哋好希望咧，透過呢三重意境咧，去引領咧觀眾咧進入呢一個咧園林當中，去了解咧當中嘅唔同嘅文化咁樣。造園我哋講緊嘅就係、是、啊，如果你作為一個園主，究竟你會點樣去設計自己嘅園林咧？咁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將呢一個造園嘅區域咧，劃分咗五個唔同嘅風格分别是宫廷风、轻奢风、清雅风、写意风同埋缓美风嘅。咁相信咧，观众咧嚟到展厅去睇一个展览嘅时候咧，可以了解到咧唔同风格里边咧究竟有啲咩特色嘅。至于去到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呢一个游园啦，就系讲紧啊，究竟园林里边究竟可以进行啲乜嘢嘅活动咧？而呢啲活动咧，好多时候其实都会影响到咧成个园林嘅设计嘅。去到最嬲尾第三个区域就系赏园啦。啊，我哋去离开咗呢个园林之后，究竟啊呢个园林嘅文化究竟怎样可以启发到一些艺术家或者一些艺术的工作的设计，令到他们应用这个园林文化在自己的作品或者一些工艺品当中。
1: 刚才 Wilson 讲的那三大区域分别就叫做完美主义、完随心动和原由未尽，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哇很有诗意。其实我知道展场里面有过百套的精选的不同类型的媒体的藏品就展示，而今次这个展览更加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汇聚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的凡尔赛宫和香港艺术馆的藏品于一身。那么展览本身呢都是一个巡展来的。
0: 冇错啊，今次呢一个展览是一个巡展，曾经已经展示过的地方包括北京、苏州和宁波。而香港呢作为今次展览的最尾一站呢，是特别呢我们将本地的一些元素呢加入在一个展览当中的。因为呢其实呢每一个地方呢看到的一个园林展呢都会很不同的。因为呢今次呢其中一个要求呢就是希望可以由本地一个策展团队，我们去自己去设计一个展览的里面的内容和整个策展的方向。所以其实观众来看到我们今次这个展览其实真是一个香港限定的展览来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加入了很多我们香港艺术馆的一些丰富的馆藏，希望可以将岭南的园林同样地囊括了在今次的展览当中去介绍给观众去认识的。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嚟到香港艺术馆啊，介绍佢哋嘅最新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咁啊，请嚟香港艺术馆嘅二级助理馆长、国际项目嘅范霆锋 Wilson。啱啱咧，佢带我行咗一转啊，行咗呢个《完美生活》一转，我咧相当之开心，同埋感觉到嗰种安静恬静，好希望咧将呢一份嘅心意咧都传递俾我哋嘅听众。咁而家喺展场里边啦 ，Wilson 啊，想问下你啦。其实头先啦，一开始嘅时候你又讲到啦，唔同嘅展品咧并置啦，因为今次都有几间嘅博物馆啊、艺术馆嘅一个合作啦、借展啦，咁所以都会刻意系希望可以将东西嘅文化并置，等大家都可以见到有一啲唔同嘅对比喺里边，有多啲嘅对于园林呢一样嘢，或者人对于人同自然嘅关系咧有多一啲嘅理解嘅。咁啊，除咗话一开始嘅时候我哋见到嘅嗰一组作品以外，仲有冇另外一啲嘅作品系可以一齐并置，令到观众可以睇到东西方喺园林啦嘅设计啊、美学啊等等各方面咧，可以睇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咧？
0: 咁我哋咧就应该咧要去到轻车峰去睇下咧依一个区域嘅一啲展品啦。即系轻车峰里边讲嘅，其实就系当时候除咗系一啲皇家园林之外咧，其实一啲上流社会嘅人士啦，又或者一啲上流贵族啊、宗教团体啊嘅人咧，佢哋其实咧都会咧有自己咧嘅别墅同埋园林噶。咁而依一区里边咧，我哋会见到嘅就系、是。

0: 意大利嘅园林啦，同埋岭南嘅园林噶。其实呢两个地方嘅园林呢，同样地啦，都会受到呢当地嘅地形啦，同埋气候呢而影响到园林嘅设计嘅。首先呢，可以讲下意大利嘅园林啦。如果大家睇到呢一件萨拉里亚门外嘅亚历山德罗阿尔巴尼舒基别墅景观呢一件作品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呢，其实里边呢系体现到意大利台地园嘅呢一个概念。因为呢，当时候意大利罗马呢呢一个地方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山丘，所以呢啲别墅好多时候呢都会起喺呢啲小山丘嘅上边，由高至低咁样一层一层咁样去兴建，令到呢周围嘅景观呢都可以呢囊括呢喺呢一个地方里边嘅。同样地呢，就系因为呢呢个地方呢本身都比较热，咁所以呢呢一啲咧，亦都有利咧，佢哋做嘅一啲水利嘅建设咁样。咁呢一个意大利园林嘅特色咧，同我哋岭南园林咧嘅特色咧就同出一辙啦。岭南地区咧，大家都知道啦，都非常之热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喺岭南地区里边嘅园林咧，都会中间咧会见到一个小水池嘅，同埋咧我哋啲亭台楼阁咧都系会做一啲比较疏风嘅一啲处理嘅方法啦，令到咧喺里边咧享受园林生活嘅时候咧都唔会太过热。喺呢一个例子里边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啦，喺呢两组嘅作品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无论意大利定系岭南嘅园林咧，其实咧都会好受住咧，其实当地嘅环境所影响。
1: 啱啱 Wilson 讲嘅呈现岭南园林嘅作品咧，系来自香港艺术馆嘅藏品嚟嘅。咁啊，艺术家咧就系关联昌。咁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嚟到香港艺术馆去睇下噶。咁啊，喺展场里边咧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展品啊。我又好想考下 Wilson 啦。如果真系只可以拣三件嘅话，你会点样拣呢？点样去推介俾我哋嘅听众听呢？
0: 首先第一件啦，一定咧就系文伯仁嘅南溪草堂图啦。咁文伯仁本身咧系文征明嘅侄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咧同样地咧都继承咗吴门画派嘅画风。咁我哋去欣赏呢一个咧差不多长七米嘅手卷嘅时候咧，不妨咧可以从右手边开始啦，可以幻想自己咧系乘喺呢一只小船当中，沿住呢一个溪流咧就去行走。咁你会慢慢咧会见到咧呢一个南溪草堂附近嘅风景咧就会慢慢產生一個變化啦，你會見到唔同嘅例如竹林啊、奇石鎮啦、啊，或者係南溪草堂嘅草廬啊，或者係一啲屋舍咁樣。咁呢一個風景嘅變化咧，正好咧就可以令到你哋咧可以欣賞到啊，其實啊當時候南溪草堂當中嘅嗰種恬靜嘅嗰種感覺咁樣。另外一件作品啦，就係啦張大千嘅《八德圓形客鏡》啦。咁張大千其實本身咧都係一個造園嘅高手啊，佢當時候咧喺呢一個巴西聖保保罗嘅近郊咧，就起一个园，就叫做八德园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张大千咧嘅泼墨技巧咧系非常之出众嘅，而呢一样嘢咧同呢一个八德园咧亦都有渊源嘅。当时候咧，其实咧佢正正就系起八德园嘅时候，因为搬运石头咧而令到只眼咧受到伤，所以之后咧就更加咧最注重咧呢一种咧就系用泼墨嘅方法嚟去做嘅创作咁样。而仲有一件作品咧，就系一定系嚟自莫奈嘅睡莲池啦。呢一件1900年嘅作品咧，我哋特别可以见到莫奈去做佢自己嘅水景花园嘅初期画嘅一个模样啦。我哋会见到佢特别咧将当时候咧参考呢一个浮世绘而建设嘅木桥咧，亦都咧系加入咗喺呢个水景花园里边。而呢件画作咧，正正就可以令到观众咧可以理解到当时候嘅嗰个木桥嘅形态究竟系点样。
1: 头先咧，阿 Wilson 讲嘅呢几件展品咧，同其他佢介绍嘅展品都系一样，我觉得系必须要亲身嚟到现场去睇咧，系比你喺网上面见相片咧系更加精彩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嚟之前咧想做下功课咧，欢迎大家去到香港艺术馆嘅网站，因为关于呢个展览咧，其实佢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啦。喺网站里边咧，佢有介绍咧展场里边嘅八件作品，里边咧就有九段嘅声带。非常之有趣，咁啊，每一个作品咧，其实都系用一个第一身嘅角度嚟去介绍，咁啊，有乾隆皇帝自己介绍翻佢自己喜欢嘅一啲画作，话呢一个谂法咧，相当之有心思啊 ，Wilson。
0: 冇错啊，其实我哋今次团队咧就特别咧喺呢一个语音导览上边咧落咗少少心思啦，我哋咧就利用咗一啲原主或者系当时候有份参与一啲园林设计嘅一啲设计师呢一个身份咧，去讲解佢哋自己嘅园林咧，俾观众去认识。 釋，希望咧個觀眾咧去聽到呢一啲導覽嘅時候咧，更加有親切感，亦都更加明白咧當時候咧究竟嗰啲原主又或者嗰啲設計師點解會咁樣去設計呢一啲園林嘅。
1: 喺現場咧都有見到咧有一個一園。

0: 一故事的一些互动装置去解救中外的名媛，其实都是用一些很有趣的方法去展示的。
1: 是啊，因为呢其实我们今次呢汇聚了呢不同地方的展品，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可以令到呢观众去了解呢不同地方的园林。所以呢我们今次呢特别呢挑选了四个园林，分别呢就是避暑山庄、八德园、凡尔赛宫花园和莫奈花园。我们团队呢就特别呢再做呢更加多的研究，希望呢可以呢为观众呢提供呢更加多的资料呢，去令到他们可以了解到这一些园的本身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啊，历史是什么，和他们现况是怎样的。同埋里面呢亦都有一些不同的园林里面我们叫做一些景点，希望呢观众呢透过一些多媒体的内容呢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呢一个园里面的设计究竟是怎样。
0: 除此之外，其实就着这个主题，馆方都做了很多活动或者有一些安排去增加观众观赏的趣味和增加他们的兴趣的。
1: 今次呢其实呢大家一入到这个展厅呢都会见到呢其实我们加入了很多呢投影的内容啦，希望呢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生动的方式啦，去令到呢观众呢能够更加代入呢那些作品里面的故事咁样。另外呢我们呢亦都有一个呢以曲水流觞为主题的教育角啦，咁呢我们呢就利用了一个当代手法去重新呢去演绎呢即是古人呢一个文人雅集曲水流觞的一个故事。并且呢我们呢就加入咗呢一啲咧互动嘅装置啦，咁咧观众咧系可以咧透过自己咧同呢一只酒杯嘅互动咧，可以了解到咧一啲咧唔同花嘅一啲故事咁样嘅。咁最后咧一定要提咧就系我哋呢一本咧限定嘅展览小册子啦。咁其实我哋喺个小册子背后咧，亦都有一个小手工啦。观众咧不妨咧拎咗呢一个小册子之后咧，可以咧带翻屋企动动手工咁样咧，可以咧整到咧自己咧嘅一个属于自己嘅一个小园林。
0: 咁Wilson 都有俾我睇佢自己制造嗰个小园林啊，相当之有趣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去攞到呢个限量版嘅呢一个手作园林嘅材料包啊！咁其实成个展览咧，可能有啲听众听到都会觉得，哇！呢一啲园林嘅生活，欣赏啲山山水水，坐喺溪边，话饮酒，基本上好似同我哋而家现代人嘅生活相距甚远。咁唔知今次嘅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其实想带出啲咩信息嘅咧？
1: 其实咧，今次呢个园林展啦，即系完美生活啦，其实我哋里边咧，其实探讨紧嘅，其实都系一啲人同自然之间嘅关系。咁我哋好希望咧，观众咧喺睇呢一个展览嘅时候咧，可以了解到咧古人点样去诠释咧自己咧同埋呢一个自然嘅关系。喺当中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攞到一啲点子咧，可以袋喺袋，去面对咧自己嘅生活。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喺离开咗展厅之后，可以咧揸住呢啲点子咧，可以咧开启自己的完美生活。
0: 唔该晒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国际项目嘅范廷锋 Wilson 同我哋介绍咗咁多。今日介绍嘅展览系《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由即日起至到7月29日喺香港艺术馆嘅二楼专题厅度举行噶。而且个展览系免费噶，汇聚咗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同埋香港艺术馆嘅藏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今日唔该晒 Wilson， 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他回应说，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案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索、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的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包括一个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

0: 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同埋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三合会相关活动同埋佢哋嘅收入来源。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署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个遇难者遗体和12个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个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有香港艺术家系列，带大家认识本地不同类型嘅艺术家。

0: 香港艺术家系列。
1: 陈家俊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是一位机械设计师、动态装置艺术家、机动装置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多元世界里面，陈家俊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重新定义机械和艺术的边界。作为一位机动装置艺术家，陈家俊透过齿轮、连杆和精密的机械结构，令到冰冷的金属焕发出温度和诗意。陈家俊的作品呈现和强调机器的设计和运作，目的是显现机器本身。他创作的机器类型包括鸟形自动机、星体运行仪、滚球机器、时间机器、变形机器。

0: 同埋行走機器等等，設計風格深受香港多元文化影響。继续回到嚟香港艺术家系列，今晚依然有佢啊，机械设计师陈家俊 Joseph。
1: 大家好
0: ，Hello Joseph， 人称机动装置艺术家，但系佢啊，陈生又唔喜欢啦，机动装置艺术家个家字咁，佢有包袱，我都明嘅。我哋单方面去称呼佢，
1: 唔系人哋叫我阻止唔到，
0: 系啊，佢阻止唔到我哋，唔好理佢啦。咁啊，因为喺展场里边咧，见到阿 Joseph 嘅作品咧，一件比一件大，咁所以咧，令到我咧都会谂下，哇，你个 studio， 你个工作室系咪好大嘅咧？
1: 嗱，今次喺香港藝術館嗰件旋轉木馬嗰個作品，那個直徑就是3米嘅。咁我個工作室又唔係真係好大嘅。
0: 高度呢？
1: 三米幾。
0: 嗯。
1: 係。咁但係就都還可以擺到呢件。咁就都係喺工作室砌完試完，跟住再落香港藝術館。
0: 係。咁而家喺香港藝術館進行緊嘅展覽叫當下香港藝術展嘅展場嘅入口咧，就放置咗阿 Joseph 嘅一件作品，叫做《勞動之光》。其實佢嘅形態成個就係好似一個迴旋木馬，大家去到一啲遊樂場裏面咧，就會見到類似嘅參考啦。咁啊，有三隻馬喺上面啦，不停喺度旋轉，中間咧就有個座位咁嘅。呢個作品好有趣，我哋可以一陣間再讲一讲究竟呢个作品，其实你背后嗰个创作嘅过程啦，同埋有啲咩谂法？咁你个工作室头先讲咗话系唔算话好大，系有700尺左右，
1: 差唔多。
0: 咁啊，里边系好混乱啦，定系好整齐嘅咧？因为你系一个做机械艺术嘅人，有好多零件，有好多组件，所以有好多好湿碎嘅嘢。我可以想象你个应该系一个好干净、好整齐嘅空间，系咪？
1: 你想象多咗，佢好似恒子咁，即系有上有落，
0: 系
1: 有混乱嘅时间，亦都有整齐嘅时间。
0: 系
1: 咁，通常就系好混乱。佢每两个混乱之间会有个整齐，
0: 嗯，
1: 每两个整齐之间有个混乱。
0: 会唔会有好多柜、好多柜桶里面放咗好多嘢咁啊？
1: 唔会啊，因为一直都好懒去买个柜，我成日都希望买翻几个柜去摆嘢。
0: 系
1: 咁，而家都系有几张工作台，然之后好多嘢就摆喺工作台上面。咁我哋讲起我都好唔开心，有时做嘢揾嘢真系好鬼嬲
0: 啊！嬲自己系嘛？
1: 系乜都嬲。所以都答咗你，唔係整，我諗唔整齊。
0: 明白。
1: 我都兜返啦，咁即係兩個唔整齊之間會有個整齊囉，都有整齊嘅時間。
0: 係。咁裏面係有好多零件，有好多組件喺度。
1: 好多螺絲。
0: 螺絲。
1: 好多螺絲。
0: 所以係咁食囉。
1: 唉。唔識播。
0: 真係好多螺絲啊。
1: 好多螺絲。
0: 哦。你係邊一種？係咪會買曬一大堆零件翻嚟去试啊，跟住就去创作咧，定还是系点噶？
1: 我
0: 系
1: 一个好穷嘅创作者，咁我就唔希望买多嘢，咁咧所以好难无端端会多几只机械臂啊，或者多几件好复杂嘅组件喺个 studio 嘅。咁点解会好多螺丝呢？就系、是、因为我做嘅工作就经常要用好多唔同嘅螺丝去组装嘅。咁咧喺设计嘅时候咧。如果我每次都數到 exactly 嗰幾款嗰幾個長度嘅螺絲咧，咁就好雜使嘅。咁所以螺絲往往都係要買定曬一大堆唔同長度、唔同大細咁就備用，亦都省卻咗每次要數嘅時間。所以唯一好即係 stock 咗嘅零件最多就係螺絲咯。
0: 嗯，咁而螺絲都要好好分類啦。既然你頭先講嗰啲即係長度都不一嘅話。
1: 哦，有，咁呢个一定分嘅，唔同种类、唔同大细、唔同长度螺丝全部分好。
0: 你仲记唔记得咧？自己系边一年开始系自发性咁去创作？
1: 我谂大概2017-2018年啦。
0: 咁大概去到而家已经约莫创作咗几多个作品？
1: 我冇认真数过，我谂10多件啦。但系我自己真系中意，可能得几件嘅。
0: 嗯嗯，咁啲作品嘅去向系点啊？即系譬如可能为咗某一个目的而创作嘅某一啲作品，嗰、那个目的已经完成咗啦。咁翻到嚟系卖出咗啊，定还是系会留咗喺你个 workshop 里边咧？
1: 多数都系 commission work 嚟嘅。咁 commission work
0: 尤其是
1: 系委约作品。

0: 唯一作品有個特色嘅，就係、是、通常都好大件嘅，咁嗰啲就賣唔出嘅，咁就多數都拆散咗，擺喺 studio， 可能有緣嘅話就再剪咁樣咯。
1: 對於你嚟講，要拆散一個作品，會唔會都好心痛咧？點噶？
0: 完全唔會。點解要心痛？
1: 咁你點樣揾得翻嗰啲組件，再將佢冚翻出嚟啊？
0: 我諗起咧，即係頭先你咁樣問咧，即係我咁嘅反應，我有時自己諗，可能係。我創作的作品咧，我懷疑其實我想玩嘅係
1: 係個過程本身啊，
0: 冇錯啦，好似一個實驗咁咯、哦，即係譬如做咗一件，例如做咗隻恐龍咁樣，咁可能我砌咗出嚟，尤其是好大件噶嘛，咁哦佢真係喐，我好玩，即係我自己睇到啲作品喐，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睇到佢喐喐完之後，我、哦、好正，好玩，我可能騎埋上去玩完。咁跟住你話拆身佢心唔心痛？我諗又未必心痛，因為我係享受佢做出嚟，誒、哎、原來真係 work 喎、嗰一刻咯。咁同埋拆咗唔代表佢毀滅咗噶嘛，佢仲存在緊噶嘛。可能佢用設計圖嘅方式繼續存在啦，佢嘅組件亦都喺度啦。如果我有需要可以砌翻出嚟啦，同埋我仲拆散咗之後，仲可以保養佢添，可能係再去清潔翻啊，再去檢查翻。所以我你問心唔心痛？我想很多原因我会不心痛。
1: 嗯，那真的大家看东西的方法不同。譬如好像我这样，我喜欢砌砌图。我不享受过程的，我想快点砌到它嘛，我想要那个成品而已嘛。那如果拆散它呢、我是心痛咯。
0: 你做什么不买幅画呢？
1: 不知道为什么，没钱，可能真的没钱。那啊，刚才讲你的作品啦，你其实失败多不多的？
0: 很多的，很多的。我经常都失败的。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尤其是我是一个 deadline fighter， 即是我是遇到啲嘢好问嘅，成日都就算俾好多时间，我可能我好多时间会做好多嘢咯，即系都系
1: 做好多其他唔关事嘅嘢。你嘅意思系
0: 关嘢，关
1: 都关事，
0: 都关事。但系我会用到最后一刻咯，即系可能如果好多时间咁，可能我前期会睇下书啊，做好多资料。
1: 可能你系酝酿紧
0: 啦，同埋我或者有人闹过我嘅就话我又雕化嗰种咯，即系。丟到最後一刻咁咯，咁通常我認為失敗嘅原因係因為好多時前期諗咗好多好細節嘅嘢，真係好仔細嘅，但係最後往往出嚟根本就唔夠時間做，咁係失敗嘅。我以往嘅作品就通常都係呢個狀態，永遠做出嚟都係只能夠做到50分我想做嘅，即係我前期諗咗好多好刁鑽嘅嘢、好細節嘅嘢，但係其實做唔到出嚟都唔夠時間。
1: 明白，咁我哋暂时同 Deadline Fighter 陈家俊倾到呢一度，转头翻嚟咧，再问下佢究竟点样评价一个作品嘅成败咧？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香港艺术家系列请嚟陈家俊 Joseph， 佢系机械设计师，亦都系机动装置艺术家。佢唔承认嘅，括住。咁我头先讲到咧，阿 Joseph 咧，佢自己嘅作品嘅失败嘅个案多唔多？佢就话多嘅。再考究翻啲原因，我谂都无从稽考。虽然佢而家话啊，都应该系同嗰个时间有关啊，即系自己可能去到最后一刻先动手。
0: 能力啦，当然系，即系你。有啲人可能一個鐘做好多嘢，咁我根本一個鐘我就係做唔到我想象自己做到，但係其實即係都係高估咗自己能力咯。即係我唔會話係時間問題，我覺得最後歸結都係能力問題。
1: 係，咁可能佢都謙厚嘅啫。咁你點樣評定一個作品嘅成敗啊？其實
0: 嗱，我繼續講翻我自己嘅作品先。
1: 係，
0: 咁雖然我話自己好多失敗經驗，咁但係最新喺香港藝術館展出嗰個旋轉木馬咧。
1: 劳动之光
0: 是 Pride of Labor，
1: 是
0: 我是暂时最满意的，因为譬如我说我以前可能作品做出来只有

0: 細節好多嘢，咁絕大部分都做咗出嚟。咁所以今次香港藝術館呢件展品，我覺得係合格嘅。
1: 即係你諗嘅可以實現到出嚟。
0: 冇錯，
1: 係。咁個設計上面都好有趣啊！三隻馬咧，其實個外形上面咧都有少少嘅分別，共通點咧就係佢哋都著住對鞋嘅。點解馬會著鞋嘅咧？
0: 其實喺我諗呢件作品嘅時候咧，首先呢件係香港藝術館委約作品啦。咁喺我諗呢件作品嘅時候，就會去諗啊，有觀眾覺得係咪馬年啊？所以你做馬，其實就巧合嚟嘅。咁
1: 佢委約嘅條件係乜嘢？
0: 佢冇定嘅，佢純粹係你交啲作品嚟睇下，你鍾意做咩都
1: 哦，咁都好大自由度。
0: 係多謝香港藝術館俾呢個機會我擺呢件展品啦。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可以喺呢個展館擺。其實因為係只有委約作品才有條件去做到咁大件嘅，即係平時如果係以可能賣 work 啊嗰啲，一定唔係做咁大件。
1: 除非賣去博物館嗰啲咯，
0: 係咯係咯，
1: 係啦，博物館級嘅收藏。
0: 今次呢個馬咧，喺我最初構思嘅時候就，因為以前做過雀仔啦嘛，咁就係飛咁樣，今次就想試下做其他行嘅動物，咁就好自然諗到馬。咁馬呢個題材其實有少少似 designer chair 咁咧，即係好多唔同嘅 designer 可能做凳咁啦。咁作為設計機械嘅人咧，亦都有好多人係做過馬呢個題材。咁我又嘗試下做我個 version 嘅馬。咁喺好多人做過馬嘅時候，咁我就會去諗我做嘅馬係可以係點樣去表現咧？咁我唔係一條好 linear、好直線咁樣、好線性咁樣去諗。一個 concept 打個 concept， 馬上就好有條理咁去諗點係人腳做嘅馬，而係突然間叮一聲馬，我要做馬，不如果嗰個腳唔係馬嘅腳咧，因為喺我做動態模型嘅時候咧，我有 study 過馬嘅行路嘅結構啦，咁我本身亦都有 study 人類行路啊跑步嘅結構啦，咁我就突然間諗，咁點解我做馬唔可以用人嘅腳咧？咁然之後我就設計咗一個係兩對人腳去行路，同時嗰兩對人腳咧，佢係互相配合咗，即係喺生物上、喺跑步上、喺力學上係配合翻一個馬嘅動作。即係如果佢係四足行嘅話，咁點樣兩個人嘅跑步配合翻變成一個睇落好順滑嘅生物，但係其實唔存在嘅生物？
1: 人馬合一。
0: 是啦，人马合一，但是人马以前就是人身马脚嘛，即是人的上肢马的下半身。那我们今次做的呢，就是一个马的身马的头，但是人的脚。
1: 嗯，那你其中一只马呢，就是以一个马骨的形态来呈现，还有那个基建呢是完全被观众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构思？
0: 因为在我的创作里面，可以展現個機械個運作係其中一個好核心嘅理念嚟嘅，咁所以今次有三隻馬啦。其實三隻馬個機械個結構係一樣嘅，咁有兩隻就係有一個馬嘅軀殼啦，咁所以順理成章我有空間，亦都有個誘因去令我其中一隻馬係完全展現個機械。咁喺一啲冇外殼嘅機械咧，傳統上就會叫佢做 skeletonize 啦，即係留空啦，中文叫做。咁所以其中一隻馬咧，skeletonize 咁就骷髏骨化咁啦，你当系咁，所以顺理成章佢个头咧都会变成一个马嘅骨头嘅形态咯。咁其实就系好顺咁推落去。
1: 再特别啲咧，系呢三只马不停跑嘅呢三只马嘅中间咧有一张凳，点解会安排一张凳喺度啊？但其实佢又唔系俾公众坐噶。
0: 画嘅时候发现中间好空，摆张凳落去。
1: 其实坐唔坐得噶？
0: 讲下啫，其实就一来啦，一来因为有空间咁样，咁但系其实就亦都系因为今次做嘅作品系一个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本身系一个机动游戏嚟嘅，机动游戏其中一个好重要元素当然就系你可以去玩啦。咁今次咧，呢个旋转木马咧就唔系骑上啲马度嘅，而系喺中心嗰度坐喺度睇住啲马围住你转。即係我哋傳統上嘅旋轉木馬就係你坐喺只馬度，你圍住中心轉嘛。咁今次咧就係你自己坐喺做中心，然之後就睇住啲馬圍住你轉。
1: 你有冇坐過上去啊？
0: 我經常嘈。
1: 有咩感受？
0: 得意咯！
1: 我最初睇到你呢个劳动之光嘅作品嘅时候咧，我仲以为系咪有一个可以同公众互动嘅

0: 呢一个元素喺里边。我期待你下一个作品可以又加埋呢一个元素喺里边，可以俾观众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你个作品。另外一件作品咧，想同你倾咧就系关于嗰个候鸟啊，就系曾经都喺香港艺术馆度展出过啦，亦都喺香港艺术发展局嘅一方水土嘅展览展出过嘅。咁啊，候鸟咧喺香港艺术馆展出嘅咧就系感知之为万物与自我的多重探索呢个展览里边。咁啊，三只候鸟喺度飞，其实我当时见到嘅时候会都几惊叹，就系啊机械咧俾人一种好冰冷、好硬嘅感觉，但系佢又可以模仿到一啲雀仔飞翔嗰种好流畅、好流线型嘅感觉。其实喺背后，你话要模仿呢一啲动态、一啲真实嘅动物嘅动态嘅时候，要做几多功夫，要做几多研究嘅咧？
1: 嗯，要落啲润滑油啦。
0: 落啲咋？
1: 其实
0: 难唔难嘅咧？我觉得唔容易喎，应该。
1: 我都中意用唔容易呢个字。
0: 对我嚟讲系梗系难啦，都唔识做。
1: 其实就候鸟嗰件作品咧，嗰件就单纯啲嘅，因为咧，譬如今次旋转木马嗰件咧，有好多空间去摆 narrative 落去。咁、其实我自己作为作者咧，往往冇观众諗到咁多故事落去，即係譬如勞動之光，即係個 Pride of Labour， 佢嗰個旋轉木馬，佢係有三個穿住西裝人腳嘅馬，不斷咁圍住喺度不斷咁跑咁。咁你單純睇呢啲已經可以諗到好多故仔落去。相對咧，譬如候鳥，即係以前嗰個雀仔嘅機械作品咧，嗰、那個就單純啲嘅，嗰、那個就比較難去套啲 narrative 入去。咁所以今次其實反而我未必答到你嘅問題，但我講緊其他嘢。咁就係我反而成日去觀察翻啲觀眾會點樣睇我自己啲 work 啦，即係唔係我去同啲觀眾講應該點樣睇嘅。其實好多時都係啲觀眾話翻俾我聽，其實佢哋會點樣睇。咁今次香港藝術館嗰個勞動之光嗰個作品，就好多時啲觀眾會講翻好多故仔俾我聽啦。咁例如佢會覺得即係中間係咪錯咗老細啊？佢哋。你好多觀眾係睇得出佢係穿住西裝，咁呢個都係我原意嚟嘅，即係嗰啲馬係穿住西裝友嚟嘅啫。咁要有個係骨噶嘛，佢係咪做到死咗？做到死咗都仲要繼續跑，即係反而係觀眾講好多故仔俾我聽嘅。咁跟住有時個旋轉木馬譬如向後啦，跟住有啲觀眾話係咪上鏈啊？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亦都好開心。即係如果一件作品可以俾到咁多。空間或者俾到好多開心啦，好多諗法，啲觀眾我就覺得好滿足，好成功。我覺得，我認為呢個作品係成功。
0: 係
1: 咁，相對候鳥嗰個咧，佢就簡單啲嘅，你好難去，唔係好容易諗到啲故仔咯，因為佢係三隻雀仔飛咁，好似你頭先咁講咁描述咁樣啫。哦，佢哋好順滑，飛得好靚，即係都係咁樣咯。咁所以即刻睇到兩件作品個分別幾大嘅。
0: 是每一件作品都不一样，所以可能达到那个效果都有不同的。正如你刚才所说，你说劳动之光那件作品你觉得很成功，是引起到观众的不同的想法。那不知道即是机动装置艺术家在香港的发展又成不成功的呢？其实那个生存空间大不大的呢？
1: 我不可以跟人代言。
0: 以你自己的例子。
1: 在香港我观察到呢，做機械或者做機動裝置的人當然是不少的，但是很專注用純機械呢就不多的、而我的特色就是只是喜歡用純機械，就是專門不用電子的，就是不會做 programming 啊那些、就是因為我的理念就是希望好像上一集這樣說，就好像一個貓玩一些一系列的積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物理现象咁样，我系希望喺观众喺我的机械里边睇到一连串嘅可以触碰到嘅物理现象。咁所以就如果你中间有啲睇唔到嘅电子零件啊，睇唔到嘅 programming 嘅嘢喺里边咧，就会变咗有个黑盒喺里边，就唔系我嘅原意。
0: 系，咁嗰个生存空间，你觉得喺香港大唔大啊？不如用你个例子啦，你而家系有正职去。支持你的藝術創作是不是這樣的狀況？
1: 我認為香港是一個福地來的就支撐住自己的生活應該不困難的，我知道。
0: 是。
1: 就是不困難。

0: 意思即係睇你肯花幾多心機去做自己嘢，肯用幾即係例如，如果即係我意思係喺香港揾錢梗係唔難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有理想嘅藝術家，你係希望自己每日12小時都要去做藝術嘅，而做藝術嗰你未必係買到嘢嘅。咁你當然你個生活會緊張啲，我認為，除非你嘅藝術個成就好大。每件嘢都賣到，當然係咁。
1: 係 ，Joseph 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嘅發展嘅動向啊？
0: 我未來其實都係希望可以有機會繼續做一啲有趣嘅機械作品啦。咁我一直以嚟都好好彩，咁有唔少嘅機會俾到我去有好多委約作品啦。咁我嘅創作咧，通常都係好少數人做，即係可能係我一個啦。咁加埋一啲工廠啦，可能有少數嘅幫手。去幫我組裝啊，咁嗰啲，咁所以暫時都維持到嘅，咁我就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到呢個創作落去。
1: 嗯，好多謝陳家俊 Joseph 一連兩集喺香港藝術家系列裏面嘅分享，令我哋認識到乜嘢係 mechanical art 機械藝術，亦都可以知道咧，原來香港嘅藝術家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創作嘅面向嘅。咁我期望可以下一次再睇到你不同類型嘅作品。Thank you Joseph，
0: 多謝曬，唔該。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系计算收入，参考价值唔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心理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唔理会贫穷。將會擴闊考慮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為照顧者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麗景邨昨日有一對年長夫婦在單位內昏迷，女子證實不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形容事件屬於悲劇，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包括同醫管局探討如何識別更多有需要長者，強調工作急不容緩。孫玉涵說，去年7月起，當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透過大數據識別80歲或以上高風險住戶，並由關愛隊展開首輪探訪。至今探訪超過10萬戶，已經轉介當中大約13000戶給社福機構跟進。九龍灣德福商場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鬆脫，擊中一個女子的腳部，她受傷送院。負責管理商場的港鐵公司回覆查詢說，德福商場十分重視事件，已經展開深入調查和跟進並盡快維修，有向傷者表示慰問，會保持聯繫和作出適切跟進。警方說，星期四晚11點多接到商場保安報案，說一個51歲女子在商場裡面被木塊擊傷腳部，

0: 商場職員已經即時到場處理和報警，並陪同受傷女子到醫院接受治療，她在即晚已經出院。一個30歲男子在啟德一個單位被捕，他涉嫌同凌晨在啟德郵輪碼頭發生的一宗企圖行劫案有關，現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時多接獲一個36歲男子報案，說在啟德郵輪碼頭泊車之後被人用石頭襲擊，企圖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後逃去，事主頭部受傷，駕車去到青衣路報警，他清醒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警方經調查和翻查大量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在啟德成豐道一個單位將疑犯拘捕。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已經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這個舉動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為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的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物資運輸。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5、7、10、15、16、41，特別號碼是46，頭獎二獎沒人中，三獎57注半中，每注派61000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在晚上8時，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爸爸好棒。
5: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比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郎。

星期六晚上10:07嘅时候咧，开始阿郎恋曲，有2小时可以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令人迷醉嘅

陪伴我哋嘅就有息事风啦，然之后呢个场景咧系一个酒馆啦，里边有鸡尾酒好出名嘅 Around the World 啦，仲有佢所唱出嘅 Tequila， 佢系张惠妹孤单的 Tequila。孤单嘅人咧，唔止你同埋我啦，我就肯定孤单啦，一个人喺直播室里边咧为你点歌。除了张惠妹之外，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黄小虎，是阿郎相当喜欢的歌手来的，他叫做 Pop Queen， 经常都是铺这个酒馆的，不过呢他是为了演唱的，练到一身好功夫，分不到你的爱的黄小虎。

佢花名叫做《酒吧之后》，黄小虎所唱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分不到你的爱》。播呢首歌嘅时候咧，听翻个编曲啦，编曲咧就系黄大炜。我哋熟悉嘅黄大炜咧，当然佢有两首 hit song 啦。好唔好嘅消息咧，就

早几日嘅时候咧，听到佢屋企人宣布咧，就话佢喺夏威夷逝世，大概系呢个礼拜嘅初嘅时候。咁啊，既然宣布之后咧，我亦都拣选咗两首歌曲，我认为呢两首歌曲咧可以话系王大卫嘅代表作。首先咧，系九十年代咧，佢发行一张嘅专辑里边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大碟嘅标题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佢中意玩吉他，中意电子合成器，佢音乐里边好多呢啲嘢。

究竟有几多个创作人，尤其是写歌嘅人啊，会用自己真实嘅情感去写佢嘅歌曲？究竟呢啲真实嘅情感写到佢自己嘅歌里边咧，佢受到乜嘢嘅冲击，同埋当时嘅谂法系点咧？有时你发觉可能好辛苦或者好享受都唔定。我唔知个状态点样，但系佢两首最知名嘅歌曲里边咧，都系同醉饮醉有关系。

已故歌手黄大炜所唱的一首歌《你把我灌醉》，属于94年他一只 album 里面的一首最正的歌曲《你把我灌醉》。好不幸的就是6月14号他就逝世。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听他的歌，我自己有一种快慰，他的在歌曲里面的挣扎结果会完全安息之后是无事发生。好，继续安息，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说，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十一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内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一个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警方凌晨四点几接获一个36岁男子报案，说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

0: 調查同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之後，在啟德城豐道一個單位將疑犯拘捕。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已經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這個舉動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為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的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資運輸。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明天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

如果我记性冇错，上个礼拜六晚上嘅时候咧，我亦都系讲咗好多次，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我又系29度，又系好似夏天，系啊，夏天已经喺度啦。继续阿罗尼曲，10:35嘅时候咧，仲有个半小时可以同你一齐听翻啲好歌啊！我哋听翻啲旧歌先，不过系新唱。

属于谭嘉仪的作品，唱翻八十年代杜丽莎的一首名曲《假如》。再唱翻其他朋友的歌曲咧，的确有唔少嘅朋友嘅。而家出现嘅咧就系、是，亦都系属于星梦嘅其中一份子谷子乔。呢首歌曲咧系卢冠廷同埋唐书心嘅作品，都系耳熟能详噶啦。

在唱歌的个旅途上面，每个人都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历练才有成就的。刚才我们听过就两位比较新的朋友谭嘉仪和谷子乔所唱的一些旧歌的。现在跟着出现的都是属于他们的师姐了。在出道的这个二十年的历史里面，他的第二张大碟里面除了有一首一时倦了之外，还有这一首我自己相当喜欢的歌曲《花无雪》。佢系泳儿

首歌咧系中岛美嘉嘅一首《雪之华》，填词嘅朋友咧就系林夕，相当令人感动嘅歌曲。因为要用感动嘅声音咧，先至可以演绎出呢类嘅歌曲嘅。接着而来嘅亦都系一位大师姐啦，关淑怡，一首叫做《地老天荒》。

有好多朋友咧研究过咧，就话究竟一个歌手咧得唔得嘅时候，或者佢唱片好唔好卖咧，可能系唱得好唔好啊，经纪人好唔好啊，或者系创作班底，甚至系制作班底好唔好啊，宣传啊搞得好唔好啊，市场推广好唔好啊？有人话有第七元素，睇天。嗱，你即咁讲法咧，就真系好难解释嘅。天意系咪运气啊？其他所有嘢？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呢，真的不明白。

郑中基所唱的歌名叫做《天意》。准备上是好好多好嘢俾你唱歌嘅，但系佢中意演戏。你可以话呢个系天意，你可以话佢自己个人嘅喜好，冇办法改变啊！忽然间喺呢度好 miss 佢阿妹。

呢首《如夜》唯一睇到嘅咧就系，哎呀咁多嘢谂，哎呀咁多嘢做，不如好似佢讲，珍惜此刻最重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时表示，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左右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即时到场处理和报案。

0: 警，并且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几十个真主党目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围住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爸爸，好棒！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抹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不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成员，那当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很快去战胜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學習到更多嘢囉。点解你会係咁样对我呢？係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係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係觉得你唔識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學到嘢嘅。我係邓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啊，我是好心情 DJ， 啊，魏炳郎啊，由而家咧到我哋嘅12点钟咧，都有一个小时嘅外语歌曲咧，同你一齐分享嘅。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佢已经系去世啦，不过咧佢留低咗好多好歌俾我哋 Queen 乐队。咁就里面嘅主音歌手大家都知道啦，因为最近呢我睇过呢就一部电影啦，个电影里面嗰个男主角呢就係、是、呢演佢演 Freddie Mercury 呢，佢係攞奖嘅，所以我忽然间諗起 Queen 嘅呢首歌。呢首歌呢係好精彩嘅首作品嚟嘅，讲 Love of my life， 佢嘅挚爱呢佢送俾佢嘅朋友 Mary，送俾 Mary Austin 嘅一首歌曲。

本来咧 ，Mary 咧就系 Freddie Mercury 嘅好朋友嚟嘅，后屘咧就恋爱啦，跟住咧成为终生嘅好友，亦都可以话系一个知己。不过呢个世界咧好难讲嘅，即系情感咧去到一个位咧，成日都会遇到一啲障碍，跟住咧有呢个转变都唔定啦。呢个转变系好定系坏就唔知，睇你点样处理，睇你点样理解嗰件事嘅啫。以前出现的这首歌曲呢，他就说凡事都会改变 Things change。

George Baker selection。I've been away too long。有时咧感情嘅嘢咧好难讲噶，时间啦、地域啦、你嘅精神状态啦，有冇另外一个人闯入你嘅世界？

原来被缠绕住嘅咧，被呢个缠绕住嘅就系爱情啊！因为呢个爱情里边咧，发觉到咧，原来佢认识嗰个女人之后咧，发觉到哇，唔知点解好神秘、好复杂啊！点解会被对方吸引啊？而且系无法抵抗咧？有冇问过潜意识咧？意识之中里边咧，有啲驱使你啊，不能自拔咁样爱上对方咧。Bad Company 嘅 Something About You 之后咧，有另外一首歌噶，呢首歌咧直白啲噶，佢话爱情咧要将心比心，你唔好人心冇艳足先得噶，你俾翻啲爱我得唔得先？

After Seven， 唱嘅呢首歌咧系 Till You Do Me Right。嗱，如果 fair game 嘅话咧，大家都系要付出嘅。要求对方改变啊，都唔系一个唔 fair 嘅要求嚟嘅。但系咧，我发觉咧，英国人咧就系好 subtle 嘅。哇，喺佢哋嗰种微妙嘅谂法咧，的确咧可以由佢哋嘅歌曲里边咧流露出嚟嘅。有时咧发觉到咧，就即系吓喺爱情里边咧要估下估下咁样。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就叫做 Sambi 里边嘅主音歌手啦。佢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Never Never。咁话咧，爱情咧就好似咧遇到一道门咁，面对呢个门嘅时候咧，发觉到呢个门系锁咗嘅。跟住然之后，忽然间发觉自己冇条锁匙，咁点先？相当古怪嘅状况，但系佢哋嗰啲微妙嘅讲法咧，好合英国人嘅。总之要你估下嘅，然之后好有礼貌咁讲出一啲唔系好礼貌嘅嘢。啱啱我呢首歌曲咧要介绍嘅就系 Never Never Assembly 嘅一首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警务处助理处长徐湘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去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及智慧警政的措施与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与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為主題的非遺食堂嘉年華今明兩日在北角遊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推廣與飲食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首日多個工作坊的名額全滿，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個鐘頭派發200杯試飲，有市民建議主辦方延長活動日數。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第一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

0: 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男音表演同问答游戏等活动。黎巴嫩民防总局话，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昼起喺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以及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话，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义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义军打击黎巴嫩南部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当播起旧歌嘅时候咧，谂起旧事啦。旧事里面咧包括咗一桩嘅，就系、是、喺中学时期咧，忽然间有段时间咧，唔知点解学校咧鼓励我哋睇一本书，叫做《天地一沙鸥》。然之后咧后期咧又话，哎，要去睇呢套电影啊。咁如果喺外语学校读书嘅朋友咧，就肯定要知道啦 ，Jonathan Irving 施教都系好出名的一本书嚟。咁啊，当时咧点解要我哋睇咧？肯定有特别嘅意思啦。之后咧，我哋听到佢为一部电影，就系、是、呢部电影《天地一沙鸥》咧，就系、是、做咗好多嘢。佢系 Neil Diamond， 我哋听翻佢嘅歌曲。呢首歌咧叫 B 咧，其实咧就系、是、讲及到咧就系、是、一只海鸥佢嘅遭遇成败。
1: Lost on a painted sky.

海鸥 Jonathan 的故事俾我哋咧，就系发觉到，如果系人嘅话咧，就代表咗有无知咧，去到感悟嗰个阶段。但系中间嘅过程咧，当然咧唔系好容易嘅。但系小说又好，电影又好，令到。

我哋了解到咧，寻找精神上嘅满足或者系个人嘅成长咧，都系相当重要嘅。所以，我觉得除咗 AI 科技啊之外咧，我谂文学艺术都同样重要。

啱啱我哋听过咧 10cc 嘅呢首歌咧 ，I'm Not Enough， 其实有啲 romantic 嘅感觉嘅。不过咧就呢首歌咧，成日都俾人讲咧就口不对心。咩叫口不对心咧？佢话字面上话 I'm Not Enough， 口讲出嚟啫，但系心唔系咁谂嘅，所以咧系完全唔同嘅一个世界嚟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咧，系我自己觉得咧，流行文化里边咧都有佢嘅文化，有佢嘅世界观啦，有佢对于人啊，即系自己啊或者他人嘅感觉啊，有啲对于生存喺呢个世界上边嘅反省啊，有啲嘅感悟。喺流行歌曲里边咧，你可以提到人性，人性里边嘅其中一样嘢咧，叫做妒忌。

時代會轉嘅，時代會變嘅，咁但係呢亦都好多人呢跟住呢個時代變嘅，所以呢就係、是、有句說話，江山代有才人出。七十年代甚至到八十年代嘅時候呢，都有潛在音樂啦，甚至係電子音樂等等啦，呢啲我哋只係睇到表面嘅啫，佢哋容易地呢用呢啲方法呢令到係令到其他朋友認識佢哋多啲啦，但係佢哋嘅歌詞內容呢好多時都有人性嘅味道喺度嘅。呢啲就係斷估我哋鍾意佢嘅原因啦。

其实当年咧，我哋听呢首歌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就唔系好大嘅。后屘咧就慢慢找寻翻佢个古仔咧，发觉到咧都完全唔同晒啦。个世界就原来咁样嘅。Beatles 里边嘅呢个 Paul McCartney 咧创作呢首歌曲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当时咧就John Lennon 咧已经开始咧同即系老婆咧就搞得唔好啦，因为有新欢啊嘛。于是乎咧 ，Paul 咧喺揸车去探阿嫂啦。即係前任阿嫂啦，同埋佢嘅仔仔 Julian 嘅時候咧，就係忽然間諗到呢首歌曲，呢首歌曲咧肯定係送俾佢哋兩個嘅。

聽嘅呢個咧係特別嘅加長版本嚟嘅，大概十零年前咧 remaster 過嘅一個版本 ，Beatles 嘅一首《Hey Jude》要結束我呢個節目啦。啦啦啦啦，唔係歡送我啊！仲有好多朋友繼續會出現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譬如話周末晚睡嘅兩位朋友都會出現嘅。我哋再見嘅時間咧係下星期，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再喺。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已以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

0: 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琴晚十一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上星期咧，周末万岁咧就系讲咗我哋喜欢啦嘅女演员，相信都系咧，即系听紧收音机嘅你咧嘅一啲心爱嘅选择嚟噶。今个星期咧，我哋讲咧男演员啦。
9: 咁點揀啊？
8: 即係大海裏面去撈啦！啊，確實，我哋要多得咧香港嘅影壇或者香港嘅電視界啦，喺咁多年嚟咧，為我哋提供咗咧好多好多好出色嘅嘅男演員。
9: 係，咁亦都即係不能夠抹殺呢個電視台嘅功力。
8: 梗係咯，
9: 因為咧電視台係根本係訓練、
8: 孕育咗好多勁人啊嘛，
9: 全部嘅一線嘅男演員、女演員，佢哋唔多唔少都喺嗰度浸過。10年8年，
8: 我哋呢兩集揀嗰啲人咧，其實全部都超過60歲噶啦。
9: 係啊，
8: 佢都係咧，好多都係咧，曾經咧喺呢個電視台嘅藝訓班咧

0: 係打滾過，
1: 打滾完之後仲要喺電視台嗰度冇瞓覺咗十年八年，即係不停咁樣拍拍拍拍拍拍拍拍，嗰個演技同埋嗰個技術就係可能係嗰陣時操咗個底出嚟。
0: 好啦，今集我哋可能會有人撞啦，
1: 撞啦，
0: 係咩？你好啦，你第一個講邊個？
1: 咁我都要講翻梁朝偉。
0: 哎呦，
1: 嚇，
0: 係。
1: 梁朝偉唔講唔得啊！
0: 咁啊，
1: 即係香港嘅演員，
0: 呢、這個咪撞咗咯。
1: 演員
0: 唔緊要，呢、這個 join 嚟講啦。
1: 係啦，
0: 係
1: 香港嘅男演員點可以唔講佢啊？
0: 係即刻起談喎、啊、你。
1: 嗯，即刻起談。講女演員嗰時冇咁樣嘅。
0: 梁朝偉當然啦，你上個星期講張曼玉嘅時候咧，必然就係提到佢一個新澤師兄啦。係
1: 啊。
0: 咁你上次都講咗好多啦。好啦，咁除咗新澤師兄之外咧，
1: 哇！佢所有嘅電視劇我都有睇嘅。
0: 嗯。
1: 咁新澤師兄係一個最嗰、那個叫咩？最我自己覺得最。代表性啦，同埋而家都係有人識嘅，因為有佢拍咗好多嘅電視劇咧，其實多到你唔會，你唔會有好多套你都唔會講得曬嘅。咁呢一套我睇咗嗰時有錄影機喺屋企，好巴閉嘅大佬。另外一套咧，我一定錄低嚟睇咧，就是《鹿鼎記》。
0: 係，哦係。
1: 邊度有一個韋小寶係啱得過佢咧？
0: 係，
1: 即佢又。少少靚仔嗱，
0: 都唔係少少啦嘛，
1: 即係佢，但係佢又可以做到嗰種好市井嘅。
0: 同埋佢光頭嚟講，佢都好靚仔啦。
1: 個頭好靚啊，個頭
0: 好圓啊，
1: 係啊，跟住佢同埋劉德華哥哥呢個
0: 康熙，因為佢做康熙係啱曬。
1: 冇啊，你調翻轉啦，你叫阿劉德華哥哥做韋小寶，跟住佢做翻康
0: 熙，
1: 就唔得嘅喎。
0: 唔得。
1: 但係你咁樣咧，哇，就好好睇啦。同埋佢嗰個你唔覺得個韋小寶係啊？佢好鹹濕噶，其實佢鹹濕仔嚟噶嘛，同埋即係好多女朋友咁樣，好多女仔中意佢。你開頭睇即係當然，我哋細個嘅時候冇睇過呢套小説啦，金庸呢套小説啦。咁
0: 我有睇㗎，
1: 一個人有七個老婆，即係如果女仔啊，那個概念就嚇唔得啊，佢好花心啊。
0: 我男士 OK 㗎，所以我咪好中意《鹿鼎記》咯。
1: 我知道，我咪就講女仔咯。
0: 所以我有睇呢一部小説啦，
1: 小説正啊，但係喺即係話哦，依、這個咁樣有七個老婆。开头麻麻地呢个呢一个剧目啊，但系睇落去咧，系嘅，都应该中意佢嘅，
0: 系
1: 啊，即系都应该，就算佢有女朋友有老婆，之前有三个咧，都应该埋去嘅。
0: 啊，我嗰阵时啊，呢、這个我又唔讲边一个演员啦，因为有七个老婆啊嘛，即系我嗰阵细路哥嘅时候睇呢部剧咧，有一啲唔得，可唔可以换人？我唔讲边个，
1: 一定有嘅，即系你梗系嗱七个，
0: 有啲好得。
1: 七個裏面你梗係有 favorite。
0: 我最得嗰個咧，你估係邊個啊？
1: 我最得係雙兒咯。
0: 我最得係
1: 周秀蘭。
0: 周秀蘭
1: 咪雙兒咯。
0: 係咯，
1: 佢跟住佢咁咪成日。
0: 真係實在太可愛啦！
1: 同埋佢係幫佢解決所有問題。
0: 係。
1: 然之後又唔爭名分嘅，嗰幾隻嘢咧有啲爭噶嘛，係嘛？即係又要咁樣，即係又要爭，又要咁，又要咁，又要佢打五又成啊嘛。但係。但系嗱，譬如好似景黛音姐姐，
0: 哦、
1: 做公主，哇一流，
0: 系
1: 即系刁蛮到不得了。但系你又觉得佢好可爱嘅，
0: 系
1: 咁。但系双儿咧系无疑咧，我都系觉得呢个系 number one 嘅，
0: 系
1: 咁。《鹿鼎记》就系我觉得佢喺呢个即系古装，
0: 系
1: 佢都拍过好多古装啊。其实佢都做过张无忌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我自己觉得好代表性嘅。
0: 但冇法啦，张无忌咧，始终阿秋官个版本咧。我是磨滅不到的，所以當梁朝偉做的時候我應該是唯一我是覺得梁朝偉終於輸了
1: 輸了給秋官是
0: 嗎、
1: okay、
0: 秋官太厲害了是不是你不會這麼說
1: 因為我秋官的時候我是很小的、
0: oh, okay、
1: 當然秋官是一個完全不能夠 代替的一個、
0: 啊、
1: 即你現在總之他那堆這樣的楚留香你現在找回誰做
0: 不是搞不定
1: 我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
0: 是的
1: 那秋官咯咁佢嗰個 generation， 咁但你要再拍一個《倚天屠龍記》，張無忌係一個好其實佢點樣形容張無忌啊？你會
0: 點形容？
1: 佢係一個優柔寡斷，
0: 因為好多嘅嗰一啲男主角咧都係咁嘅，喺金庸筆下嗰啲
1: 係咪段語都係咁係咪？
0: 好多嗰個都係咁嘅。
1: 但係張無忌係一個好孝順啦，我咁講啦。跟住佢係唔係幾善於去做決定啊？
0: 唔係，即係好多時我哋最猛咧，作為觀眾咧，就係佢咧喺唔同嘅女角當中咧嗰種點啊你，你可唔可以
1: 飛咗
0: 佢
1: 啦？
0: 男人你可唔可以
1: 講啦咁啊？
0: 唔係咯，可唔可以堅決啲㗎？哎呀，想冚佢一巴嗰啲。
1: 咁其實我都要幫阿朝偉哥哥講啦，其實佢嘅拿捏都做得好好。
0: 係，不過只不過我喺我心目當中，因為阿秋官嗰個嘅張無忌嘅角色咧，佢做得太過典範啦。
1: 係。
0: 根本是
1: 教科書級咁
0: 啊！即係等於就算《神雕俠侶》啊，即係阿華仔咧，佢做嘅楊過咧，就算比因為古天樂再做嘅時候，我都覺得咧好難可以超越華仔。
1: 係啊，
0: 係
1: 啊，好難即係。

0: 都在前啊嘛，因為
1: 係啊，
0: 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講，楚留香係冇人可以代替到
1: 嘅，係㗎，
0: 即係嗰個風流倜傥，但係又好正嘅大俠咁樣，
1: 係
0: 好難搞嘅。
1: 嗱，我前排咧即係睇翻咧，即係一啲好舊嘅一啲訪問咧，一啲文字嘅訪問嚟嘅。咁當中咧，佢就 cap 翻咧阿梁朝偉咧，就係佢未入行嘅時候啊，究竟嗰個嘅經過咧係點樣啊？都幾得意喎，因為當時咧阿朝偉哥
0: 係
1: 佢咧未入行之前咧係賣呢一個咧家用電器嘅，
0: 係。
1: 但是他这样他说那时候生活无风无浪。
0: 嗯、
1: 他唯一就是对未来的设想就是、啊、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大概应该会升到去销售经理咯。
0: 嗯、
1: 即是他本来想着
0: 好平淡。
1: 即是 他不是那些一心就是要做演员、啊
0: 嗯、
1: 要去发明星梦那些的、
0: 嗯。
1: 只不过他身边有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不断样是向他洗脑。不得的。同埋咧，係俾一個咧好嗰啲咧，所謂好特別嘅藍圖俾佢咧，即係勸佢咧嗱，你而家放棄你一份工啦，一齊同我考呢一個藝員訓練班啦，咁啊，你嘅將來就會 well 嗰啲咧。
0: 呢、這個朋友真係功德無量啊！
1: 你估嗰個朋友係邊個？
0: 嗯，都係做咗演員嘅應該。
1: 巨星，
0: 嗯，
1: 周星馳。哇！就係佢咯。咁你話啦，哇，幾勁！
0: 他哋兩個咪就係入咗去做穿梭機咯。
1: 但係嗰陣時，我已經覺得咧，啊，兒童節目有一個人咁靚仔嘅啦，已經，
0: 嗯，
1: 即係已經覺得佢嗰個靚仔咧，嗱，佢又唔係話我點講咧，係
0: 佢唔係哥哥嗰啲，即係尖尖鼻嗰啲，
1: 但係佢好正氣嗰只咧，即係我覺得佢係佢好似我阿哥啊，
0: 同埋好入屋嗰種靚仔，
1: 係
0: 好親切嘅。
1: 同埋嗰陣時咁樣，我睇佢嘅時候，我唔知佢原來做戲咁勁噶嘛，我只我哋嗰陣時分得好清楚噶嘛。我哋做主持嘅，咁咪做主持咯。咁、你做戏就还做戏、
0: 啊。其实边度知道你做戏？
1: 同埋主持嗰啲，我喺我界定当中，佢唔系明星嚟噶嘛，佢、只系一个主持嘅啫嘛。咁就诶，好嚟鱼，喂、原来佢咁当然啦。你话真真正正喜欢佢咧，好多人都系应该咧系从呢个《鹿鼎记》啊，新泽师兄咧就开始咧系敬爱梁朝伟嘅。
0: 嗯，
1: 同埋我梁朝伟，我系反而佢做歌星嘅年代咧，同、佢接触嘅机会比较多嘛。
0: 嗯，
1: 咁系。他本身是一个不点讲嘢的人、
0: 嗯、
1: 就算做访问的时候他都不算太多嘢讲的。不过他不是去到那些是不是那他会尽量呢就是去
0: 配合的。
1: 去配合的。那、亦都很善思的。但是他一哇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不出声的时候他那些眼神呢点啊。
0: 哇即其实全世界都是死在一个眼神手上。
1: 眼神想点啊你。啊你的眼神好像呢好多 message 咁，但我 get 唔到嗰啲 message， 我
0: 解读唔到系咪？
1: 解读唔到，喂，点解佢平时咧做个访问咧，佢眼神咧都可以咁样噶啦，系好鬼劲噶，
0: 劲啊！
1: 佢眼神净好似系一部戏咁样噶啦，
0: 所以佢咪就系拍戏好多时候都唔使讲对白，都有晒咯，
1: 系
0: 咁，所以即系你话嗱，佢喺电视嘅洗礼之下咧，即系一个咁优秀嘅演员啦。其实他做喜剧都真的很好笑
1: 啊！系、哎、好啦，又去翻呢一个啦，东成西就啦。哇，佢个孖样抢嚟想星霸佢，佢同阿学友咧嗰、那个配搭咧又系想点咧？
0: 好正啊！
1: 即系嗱，又系一个咧，梁朝伟私底下俾我感觉，因为两个我都接触过啊嘛，佢好沉默噶嘛，好沉稳噶嘛。咁跟住係學友咧，當然學友有時同我私底下都係好笑嘅。咁、但係去到個地步咧，喂，你哋兩個想點咧？
0: 係啊，好搞笑啊！
1: 係，但係當中啊，呢一部《東成西就》其實每一個角色，都係好得我嘅歡心㗎、包括葉玉卿。
0: 哇！梗係啦，係哇！嗰套戲冇一個人係 side cast，
1: 係
0: 全部都係主角。
1: 唔係，同埋佢全部基本上佢去到片場咧。我估咋佢心态
0: 好似开 party 咁啊！
1: 除咗开 party 之外咧，今日你出呢一招嘛，我会出
0: 又掹出嚟，
1: 劲过你噶，成佢哋根本系片紧啊！
0: 其实
1: 系良性嘅片啊！
0: 其实学友同埋呢个朝伟哥哥咧，佢哋两个喺阿飞与阿基里边咧，已经系潜伏咗咧，佢哋两个嗰种喜剧嘅节奏喺度，
1: 系，
0: 所以我好记得呢套戏，喂，原来。即系学友哥哥做喜剧都真系好好睇，
1: 系啊，好笑噶。
0: 佢嗰啲节奏又有佢嗰啲节奏，佢嗰啲好搞笑，有少少自嘲定系点样？我唔识得讲佢解释佢嗰个喜剧嘅节奏，就系但系佢同埋朝伟哥哥就有火花咯，我觉得
1: 系唔系呢一部嘅电影啦？其实佢就算咧嗰啲演员啊，唔使点做嘢咧，净系 casting 咧，我觉得已经值回票价啦。
0: 跟住再做。

0: 同埋個造型啦，即係時裝咁著住件 T 恤牛仔褲出嚟，咁梗係冇咁大嘅效果啦。佢哋個個變曬，即係佢哋後屘東成西就嗰個造型，然之後哇，真係搞唔掂。
1: 唔係即係我淨點講可以想像咧，即係嗱，係以前嗰啲賀歲片咧，嗰個嘅卡士必然係要勁噶啦。但係呢一部咧係反男。
0: 是超越了勁呢個字，
1: 即係喂，等你諗下，即係嗱，頭先我哋講梁朝偉、張學友固然勁啦，喂 ，sorry， 林青霞都喺度，
0: 係啊，
1: 喂，林青霞喺我心目當中咧係要再
0: 升
1: 咗
0: 一
1: 級嗰啲嚟噶嘛，
0: 兼登頂啊，
1: 咁但係佢都係喺度搞笑先恐怖喎，
0: 係 啊，你諗都冇諗過東方不敗就出嚟搞笑啊嘛，
1: 係咯，咁所以我話呢部係呢部又係我係俾自己一個任務咧，又應該每年睇一次，
0: 好多戲要睇啊咁樣。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對於我哋呢一代人嚟講，有咁多巨星出色嘅演員陪伴我哋成長，是一件好幸福嘅事。
4: 勁幸福啊！
3: 係、嗯、好啦，跟住我講嘅呢一位咧，都同阿朝偉啊，就是、合作過唔少嘅。
4: 嗯，
3: 就係劉青雲啦。
4: 哇，青雲哥哥。
3: 係啦，我又係睇翻資料呢、這個咧，我都係睇資料嘅時候咧，先知道啊，原來咧阿劉青雲啦，佢未入行之前咧，係做過信差嘅。
4: 嗯，
3: 係咯。佢就係、是、啊，點解佢會入行咧？又係有一啲比較咧偶然嘅機會。當佢咧就係、是、做信差嘅時候咧，係有啲同事咧就提議，喂，不如你試下去做演員啦。跟住佢又問佢咧，你知唔知啊？以前發哥咧都做過信差噶，
4: 嚇、啊，
3: 係哦，我都唔知哦。咁係又係睇資料話啦。咁阿青雲啦，就嗰陣時啦，誒就聽到咁講，即係之後咧佢有機會咧認識發哥嘅時候都問啦。發哥，你係咪做過信差？咁真係嘅喎，係、
4: 嗯、
3: 咯。咁好啦，原來
4: 信差即係 messenger， 即係喺個 office 哦，郵局嘅郵差喎。
3: 係啊，係啊。咁、嗯、好啦，就係、是、我哋發現咧好多嘅啊，又唔係好多嘅某一啲咧嘅演員，我哋以為咧佢係咪啊自細咧就已經立志咧去做演員咧、
4: 嗯？
3: 梁朝偉或者劉青雲咧，咦，原來都唔係嘅，
4: 嗯，
3: 都係一種咧陰差陽錯咁樣咧，咦，就入咗行，跟住不斷咁樣咧就去。train 自己咯，咁、
4: 嗯、
3: 當然始終佢哋嘅天分啦太勁啊，
4: 同埋嗰陣時個年代有好多機會去 train 嘛，一啲咁好嘅劇本，一啲咁好嘅導演，即係冚唪唥撞埋一齊嘅時候，你就擠曬呢啲人嘅潛能出嚟啦。
3: 嗱，我上一集啊講過啦，就係話有啲演員咧，佢淨係把聲嘅話咧，就未必咧好充分地咧係流露到或者呈現到嗰個角色嗰、那個特徵出嚟噶嘛。
4: 嗯，
3: 但系啦，劉青雲咧就係我其中一個啦，覺得咧佢淨係把聲啊係非常厲害，所以咧佢咪配好多唔同嘅動畫片嘅。
4: 嗯，
3: 佢好勁，佢係嗰只咧又係嗰種對於嗰個動畫角色咧嗰、那個特徵咧嘅揣摩咧係好仔細。嗯、即係話有幾個人咧，我覺得淨係聲演啊係特別勁嘅、嗯。香港演員當中，梁朝偉好勁，
4: 嗯，
3: 劉青雲好勁，張偉健好勁，
4: 嗯。
3: 呢三個人咧，無論嗰個動畫角色咧係幾咁難啊，包括咗咧係可能講嘢要好快啦，跟住可能嗰個情緒起落好大啦，佢哋係完全可以捉摸到，連唞氣都係有氣嘅。
4: 所以咧，佢哋本身個人自己有氣嘛，
3: 係
4: 跟住把聲又識得用咯，
3: 係啊，好聽啊，直情係。
4: 其實做演員唔係淨係你啲面部表情啊，即係話識得皺眉啊咁樣，
3: 嗰啲唔得㗎，電眼啊咁樣，
4: 嗰把聲嘅運用係好緊要
3: 啊，即係
4: 會帶領住即係個觀眾個情緒咁樣一路咁樣。
3: 係嗱，講、到阿劉青雲嘅話咧，要揀佢嘅戲咧，我係實在哇太多唔同嘅選擇㗎。但係咧，我嗰個套路其實好易嘅啫、
4: 嗯。
3: 我發現咧，我原來如果要揀佢哋中意嗰啲戲，即係我自己中意嗰啲戲咧，通常都係咧。笑片是不是很肤浅啊？我个人，
4: 因为你不喜欢看那些 heavy 的，真的、
3: 可能啦，唔系、嗯、我间唔中我有看他哋 heavy。嗱，譬如我举例，爸爸，喂，我搞不掂，
4: 嗯，我都不敢开出嚟，
3: 好惊啊！你
4: 好惊啊！
3: 虽然他是获奖无数啦，
4: 我睇到部 poster 我都搞不掂，
3: 同埋啲人话他很劲嘛，阿刘青云演技，但我真的搞不掂呢
4: 部。我谂呢一类型的戏咧，我是需要找一个找一个日子。
3: 唔得我都，
4: 即系嗰日子站唔到啊！
3: 我永远都站唔到啊！
4: 即系我睇完个 poster， 听完啲人少少，
3: 因为我知部戏讲咩，所以唔得。
4: 我就系唔想知道晒，但我轻轻知道咗啲，
3: 唔系我轻轻我知道啲已经搞唔掂啦嘛！我
4: 系啊，咁跟住就已经唔摘到个日子咯，就
3: 唔得咯。我系啦，我其中一部啦，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是，唔好笑我肤浅，
4: 力
3: 固力固街。佢好正啊！你唔覺得咩？劉青雲喺個戲裏邊，
4: 咁啊，梗係正啦！
3: 嗰個咁嘅類似黑人咧
4: ，hip hop 嗰個
3: 係咯，我係想升佢兩巴噶。
4: 我仔睇咗一千次啊！
3: 係咪啊？有冇扮佢啊？佢
4: yo 我講個秘密俾你聽。有一日，我就係前兩個禮拜，跟住咧，因為其實佢好細個就見過 Gigi 啦，即係阿梁詠琪啦，咁嗰陣時都唔認得噶。跟住咧，嗰日我哋去食飯喺個餐廳度，咁阿 G 就喺。不遠處撲埋嚟，
3: 咁啱撞到，
4: 咁啱撞到佢
3: 同佢同
4: 佢同個女同埋個老公食飯。

0: 咁我就同个仔同我老公啦，跟住咧，好啦，阿朱就话：喂，阿车咁啊，喂，哇，好耐冇见喎，咁样。
1: 系，
0: 跟住咧，突然间我话：阿仔叫人啦，咁边个反台？我仔同朱住咁讲，边个反台？
1: 咁正。
0: 跟住阿朱系接到啊，
1: 系，
0: 系我。
1: 哎呀，好无聊啊！佢哋两
0: 个呢个就系叻姑叻姑嘅功力，因为佢阿妈癫嘅，我男每年我都睇一次呢套戏。
1: 喂，就算我唔想开噶嘛，
0: 唔系我唔想开，
1: 所谓被逼电视台都会播啊嘛。
0: 同埋，
1: 其实我唔系被逼噶，
0: 系啊，你自愿嘅。同埋我仔系最中意咧，除咗中意阿志之外，佢系最中意奶奶啊嘛。
1: 我奶奶梗系黄文慧正到爆，
0: 超级中意奶奶啊，
1: 系
0: 佢奶奶。嗰幾場戲睇一千次反台嗰幾場戲，係啊，所以好熟啊呢、這個 hip hop 劉青雲梗係正啦，
1: 喂，梗係正咯，你淨諗到咧一個歹角咧，點解令到我又係咁中意佢嘅咧？點解
0: 咁蝦人憎嘅咧？
1: 同埋佢哇，真係衰得好緊要。
0: Daddy，
1: 同埋嗱，如果喺我嘅界定當中咧，你都知咧，做喜劇嘅話咧，好多時好容易出。去到一個點咧，就係、是、喂，你係咪浮誇得滯、但係其實有需要嗰種嘅浮誇啊，即係有時嗰個拿捏位令到啲觀眾覺得咧，你咪夾硬要搞笑而搞笑啊。
0: 其實係啊，其實
1: 嗰啲我唔得㗎。
0: 其實開頭你睇到佢嘅造型，成件事咧，你會覺得喂呢、這個類型嘅嘢，阿青雲哥哥好似冇乜。
1: 唔係佢擅長㗎嘛？
0: 佢完全唔擅長，同冇做過添
1: 啊，
0: 直頭係
1: 啊，
0: 冇諗過，我個想象唔到佢做嗰樣嘢。
1: 係
0: 係 啊，今年又成嗰啲嘛。
1: 係啊，
0: 但係。即係佢自己 obviously 做咗好多功課噶都。
1: 我諗，因為同埋佢有啲咧，佢有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有啲咧扮到好似好細路咩？
0: 係啊係啊，
1: 咪好嘔咁啊！嗰啲，但係得喎。
0: 係啊，
1: 所以我咪話好嘢咯。
0: 立體啊，
1: 係啊，
0: 佢咪叫阿朱撐曬啲助手啊，嗰啲 friend 落曬海嗰度打牌。
1: 係啊，
0: 咪就係咁咯。
1: 咪即係咧，好容易咧，係會令到我會推翻曬咧成個劉青雲啫嘛。
0: 嗯，
1: 喂。你呢、這個個演繹係咪太浮誇？浮誇到你係咪夾硬因為做緊喜劇咧，而將曬啲沙煲硬撐搬曬出嚟咧？喂，嗰、那個唔得喎！但我係覺得喂好嘢喎，
0: 拜啊！
1: 佢真係將嗰個角色，即係嗰個好乞人憎嘅角色咧，佢低能嘢咧，
0: 佢變咗個卡通片人物咁，我覺得。
1: 但係又令到你信服，
0: 嗯，
1: 而令到你咧最後。你又愛上咗呢個大角，
0: 咁我都一定要講少少啦。青雲哥哥都係我好欣賞嘅演員嚟嘅。其實我第一部能夠同青雲哥哥去合作，
1: 哦，係啊，
0: 係啊，嗱，細個睇 Fit 佬啦，即係哇，諗都冇諗過大個可能同佢喺一
1: 佢
0: 係
1: 咪好靜㗎？
0: 唔講嘢㗎。
1: 哦，係啊，即係又係梁朝偉啲 friend 嚟嘅。
0: 唔講嘢，仲犀利過，即係
1: 好有型
0: 喎。唔講嘢，係奪命金啦。
1: 嗯，
0: 奪命金有冇睇啊？
1: 有好睇。
0: 即系唔系苦情戏啦？
1: 呢啲我就要通常会攞咗入去
0: 睇噶啦，系嘛？得啦，系咪呢啲？咁其实，但系我喺《夺命金》里边系同佢一场对手戏都冇。
1: 哦，
0: 即系好可惜啦！你明？即系虽然哇，嗰套戏都即系得到好多嘅 nomination 啊，即系international 嘅。
1: 系，
0: 但系我系因为我搵咗一间银行里边啦，所以我就唔冇同佢 cross 到啊。佢就喺度走嚟走去噶嘛，同阿棒哥咁样，即系嗰啲即系有一啲咁样嘅戏。咁镜头一转就已经去到第二次。有機會同佢合作就係、是《神探大戰》啦，《神探大戰》冇睇啊？
1: 有睇。
0: 咁我係做一個犯案嘅揸鄧家，之外揸船嗰啲咧。
1: 係。
0: 咁我就記得咧，阿韋家輝導演咧就同我講：阿遠嗱，依個角色咧就唔係好多戲嘅，但係咧我可能你要嚟，但可能化妝要，因為鄧家揸船嗰啲咧
1: 成日要曬啊嘛，
0: 全身都係啡色，
1: 比較殘殘地嘅，係咯。
0: 巢啦，同埋。我冇啲包袱啊！你知道我做演員有咩包袱啫？但我係全身油黑嘅，即係全身，但係唔係黑曬，唔係 black 嗰啲，
1: 係
0: 啡色嗰啲，
1: 即係 tan 嗰啲咯，
0: 日日曬嗰種嘅顏色啦。我好記得咧，其實我諗我化妝嘅時間多過埋位好多啦。咁就搞亂個頭啊，咁即係跟住戴隻肉額嗰啲咁樣，跟住就拍啦咁。咁但係咧，佢有一場戲咧，就係得一場，就係講我係喺青雲哥哥嘅幻想。那個同佢講嘢嘅，咁啊 fit 啦，因為點解咧？佢係冇嘈啊，冇嘈，係咁叫我哋唔好嘈佢嘅。
1: 嗯，
0: 哇，個節奏，我哋喺條街度行，我同有一個演員，另外一位演員係演我老公啦，我哋兩個一齊犯案啦，不停喺佢身邊喺度亂咁噏嘢啦，講，跟住佢就喺度做佢自己啲嘢。我真係目擊一個咁叻嘅演員，咩叫 focus？
1: 嗯，
0: 完全。系唔讲嘢，咁我亦都而佢嗰种 focus 到咧，你系会 唔敢同佢講嘢。
1: 係，
0: 你明唔明啊？
1: 明啊，
0: 佢準備緊，
1: 太專注啦。
0: 大家
1: 係冇打攪人啊？
0: 係啊，冇打攪人啊。雖然我係好想同佢影相，咁當然我哋拍完嗰場戲之後，我就青雲哥哥可唔可以同你影幅相？係咁咁樣啦。咁就係學嘢咯。人哋唔使捉住你嘅手喺度教你嘅，但係佢就用佢自己一個咁成功，點解佢會做得咁好？喂，花好多時間喺度好專心咁去將個精神個靈魂收翻翻嚟，去演好嗰場戲。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相信今晚都是巨星系列的啦。
4: 哇！呢啲即系你唔讲，我惊佢嬲我噶嘛。
3: 冇得嬲噶，
4: 但我哋时间有限啊，
3: 系咯，咁、多演员
4: 戴定头盔先。
3: 同埋你都知道香港咁多出色演员，
4: 系啊，
3: 点嬲啫？
4: 系。我梗系要讲梁家辉哥哥。
3: 哦，系啊。
4: 因为咧，其实依位演员咧，就系、我都有合作过嘅，后边即系我入咗行之后，同埋一个超级 nice 嘅前辈。
3: 嗯。
4: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梁家辉哥哥呢个人嘅演戏咧，我系睇李汉祥导演嘅《睡莲听证》。
3: 哇，好耐咯，
4: 好耐好耐。
3: 嗰阵时我系应该读中学，
4: 火烧圆明园。
3: 嗰一扎咧，我哋系读中史嘅时候咧，我哋系其中一个课外活动啊，系要出去睇呢部戏。
4: 你知唔知好笑？嗰阵时咧，因为咧嗰阵时唔系个个同学都会有录影机啦。
3: 系。
4: 跟住咧，我教中史同埋中文嗰个老师咧，系我 form four 同 form five 嘅班主任嚟。
3: 哦 ，OK。
4: 咁我中史好老实讲就唔合格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啲皇帝都系咁样败咗个国家嘅，唔系死喺啲女手上，就系死喺啲宦官手上啦。所以我冇记得嗰啲
3: 废帝啊嘛，废帝
4: 啲朝
3: 方任
4: 系啊，梗系即系走池玉林噶嘛。
3: 系啊。
4: 咁咧，我记得咧，阿林老师咧就同我讲。今晚咧電視播翻火龍啊！你可唔可以阿車婉婉你同我錄低佢？
3: 係，
4: 咁我就好記得，所以我對於幾部戲特別留心啊，因為咧就係同埋嗰陣時，我覺得劉曉慶呢位演員，佢係咪真係慈禧嚟噶？
3: 好勁，
4: 好勁啊！
3: 佢啲眼神咧，佢一舉手一投足咧，就話俾你聽咧，即係嗰啲咧，
4: 佢又唔係好多對白噶，
3: 係，
4: 即係我記得嗰幾套戲，其實佢真係垂簾聽政喺後邊，即係嗰個 posture， 成件事咁啊！阿家輝哥哥就係做溥儀啊嘛，
3: 係
4: 做嗰啲皇帝啊咁樣，咸豐皇帝啊，哇！這個男仔單眼皮咁樣，即係嗰陣時喺我個心目中啲演員好 green 噶嘛，
3: 係
4: 咁樣好啦，咁啊一路演戲啦，好似你話哇，佢都拍咗好多好多戲，令去到有一套戲，我覺得咧係突然間，我覺得哇！這個演員突然間升咧得好交關，就係佢拍咗一套同個法國。女仔出拍嗰套《The Lover》喺係咪喺越南啊？
3: 係咪叫情人啊？
4: 情人
3: 係
4: 嗰陣時嘅
3: 呢部我哋有睇，因為你都知道我哋啲咧嗰陣時嗰啲鹹濕仔，
4: 鹹濕仔
3: 成班都哇正啊！
4: 冇錯啦，嗱，其實因為呢套戲係好對於一個細路女嚟講，
3: 係
4: 其實哇好 high 界噶，即係哇，
3: 梗係啦，
4: 好我仲記得嗰陣時話影到。家輝哥哥即係冇著衫啊，冇著褲啊咁樣。
3: 後邊啫，
4: 後邊個 pat pat 嘅位置咁樣。
3: 後邊啫。
4: 但係喺我心目中，哇！梁家輝哥哥呢位演員，直頭係國際級啦，即係已經係拍緊嗰啲戲。
3: 喂，成部戲好唯美㗎，
4: 好靚嗰啲鏡頭，即係我記得。
3: 好藝術。
4: 就算嗰啲沙咧，咪佢有啲好多沙啡啦啡啦，咁嗰啲沙嗰啲鏡頭嗰啲咧，好勁啊已經。
3: 唔係我哋又衰嘅，我哋冇乜點理劇情嘅。
4: 你冇理個，你冇理嗰撇沙。
3: 我仲要好似喺戲院睇㗎，哇夠大啊嘛係。
4: 同埋嗰個年代都喺戲院睇啦。
3: 係咯。
4: 係咪先？嗰個年代大家都會喺戲院睇嘅。咁我覺得哇呢個演員真係勁啊！同埋其實即係佢啲戲咧又唔係好誇張㗎嘛。
3: 哇係啊！
4: 好似少少淡。佢隻眼又唔係好大，但係咧佢就有曬嗰啲感覺咧，響個人嗰度咯，唔識講。咁到即係一路嗱之後啊，拍就係黑社會啊，或者你講黑玫瑰嗰啲就唔使講啦。佢又係唔知點解做喜劇，又係有佢嗰個節奏，同埋佢好得意咯。我點樣形容佢？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哇好有靚仔包袱嘅一個演員。但係佢如果做喜劇嘅時候咧，佢好得意啦。好有佢嗰種自己嗰種 style 咯，咁啊到後尾哇真係同佢有機會合作咧，就係戀戰沖繩啦，仲要後啊導演同我講話，你最後咧其實我哋個伏線咧就係講緊咧，因為我係阿黎姿個好朋友嘛，咁啊佢係黎姿個男朋友嘛，就好遷就佢嘅，好遷就黎姿嘅咁，咁跟住咧就後尾咧因為。黎姿就去咗沖繩，就認識咗個男朋友，就飛走咗，咁剩翻我同阿家輝哥哥，就我哋離開沖繩啦咁。咁佢話個伏線就係你同阿家輝哥哥有他著嗰個感覺嘅。哦，哇！ 即係已經去沖繩拍肚咁嘅戲，已經好驚慌噶，即係哇驚喜同埋好多好多好得好開心啦。咁跟住仲最尾就話：哇！我同家輝哥哥其實我哋有啲火花咁。家輝哥哥係好照顧後輩，
3: 係
4: 同埋咧，你成日有時聽到一啲咧叫人哋講嗰啲老 pat pat， 我好唔中意咁樣形容啲前輩，但係咧佢哋好中意教你做戲啊嗰啲啦，完全冇。佢可能會。喂，嗱，我哋企嘅呢边，咁我哋就啊呢、這个咁样，
3: 佢有道理咯，
4: 佢有道咯，但系唔系嗰种
3: 循循善诱嗰只咯，
4: 唔系嗰种，所以我呢啲靓妹你真系教得起我有余啦，我即系你拍戏我都准备戒奶嘴嗰只，咁但系佢完全冇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嗰种压力啊，
3: 系，
4: 然之后
3: 佢帮你入戏，
4: 好柔顺啊成件事，
3: 系，
4: 即系我到而家，譬如后屘我都有疫情嘅时候拍咗一套。疫情的电影，咁我现场见到家辉哥哥，哇！一见到就好亲切啦，
3: 系
4: 就系、
3: 是、咁，佢人
4: 系
3: 好 nice 嘅。虽然我好似我应该见过家辉哥一次到、
4: 嗯，
3: 但真系完全我唔知佢仲记唔记得添，可能认识我咯，系咯，好耐以前。
4: 但系可能就系因为我哋拍嗰套戏，我哋去咗去嗰个 trip， 对我嚟讲好深刻啦吓、
3: 嗯，
4: 即系佢又拍咗咁多戏啊，佢去咗咁多地方咧，其实咁，但系佢见到我咧，仍然系。哇，好温暖啊！佢會黑我啊！咁即係嗰種前輩，然之後嗰種 support 啊，
3: 係
4: 好嚴重。
3: 喺我嘅腦海裏邊啦，即係其中一個佢做戲一個好深刻嘅片段咧，就係嚟自同阿郭富城啊，即係嗰種嘅有啲針鋒相對啊，嗰個嘅張力咯。哇，嗰一段咧，我覺得咧，哇，係嗌交戲嚟噶，好勁。淨係我喺戲院睇嘅時候咧，係令到我有啲咧透唔到氣嘅。
4: 定即係嗰隻，淨係用隻眼嚟都
3: 唔係，淨拗啊拗嗰種嘅節奏啦，嗰、
4: 哦
3: 個節奏，因為佢哋拗緊，同郭富城喺度拗緊嘅，喺度
4: 即係出緊刀光劍影，
3: 即係爭持不下，而令到成部戲嗰個劇情咧，嗰個嘅張力啦，嗰個嘅高潮啦，係去到一個點咯，係令到啲觀眾係淨

0: 唔敢唞氣，究竟會有啲咩事發生呢？即係佢嗰，因為嗰啲戲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難做。第一，佢嗰、那個
1: 其實節奏都好緊要嘅，嗌交係啊，
0: 節奏先至難，係
1: 啊，
0: 同埋又要你又唔可以。又好容易會好攣噶嘛，講嘢。
1: 同埋好容易你嗰個氣場會凹咗嘅，即係你如果行緊嗰種發，你要大家互相、那個。
0: 因為唔係淨係得一個人講對白嘛，係互相穿插，因為拗緊啊。於是係要一個好適合嘅位置咧，去咬住對方嘅時候咧，哇！嗰場戲嗱，我覺得我好中意睇呢一類咧，就係嗰個氣場啊。雙方嘅氣場咧，就係各不相讓啊！嗰種嘅氣咧，係令到哇，成個人咧係
1: 打曬冷震啊！
0: 同埋咧，係突然之間打醒十二分精神嗰啲咯，嗰一幕係令到我好深刻嘅。係啦，唔係家輝哥係嘅，我就係、是、啊，有啲遺憾咧，就係冇機會訪問過佢咯。係啊，我相信真係作為一個咁資深嘅演員、咁出色嘅演員啊，會有好多一啲咧，佢可能拍電影啊。又或者譬如可能人生的智慧啊，係可以同大家 share。
1: 佢好肯添嘅，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你要應該要約佢做個訪問啊。
0: 去理我先得㗎。
1: 我試下幫下你啦。
0: 好。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呢一位演员咧，我真系从来冇机会咧见过佢噶啦。
4: 系，
3: 但我就好细个已经中意佢。
4: 嗯，
3: 可能好多男士咧会系中意呢一种男演员嘅。
4: 嗯，
3: 因为好实正啊，
4: 好 man 嘅，
3: 好硬桥硬马，都估唔到边个啊？
4: 成龙。
3: 成龙当然都中意嘅，但我更中意佢叫李连杰。
4: 哦 ，Jet Li。
3: 我系觉得佢咧系可能男士咧，佢唔会即系，譬如我唔会净系睇嗰个演员个样噶嘛。尤其男演员咧，对我嚟讲系靓，靓真系好靓。咁但系你会觉得，喂，如果个人咧好有实力嘅，系啦，因为李连杰本身嗱，佢本身真系咧系功夫底出身噶嘛，而喺内地咧有好多嘅比赛咧系赢过噶嘛，而家赢晒好多个奖项噶嘛。咁我觉得咧，无论咧系佢嗰啲咩少林寺啊，即系佢少林寺应该系佢第一部啦，嘭一声咧就爆红咯。你觉得哇？呢、这個人其實，
4: 我覺得佢係冇睇身嘅不嬲，
3: 同埋佢係咪演員嚟噶？我覺得佢好似佢唔係演員嚟嘅喎，佢其實
4: 佢打得嘅喎，
3: 係咯，
4: 係啊，
3: 即係佢其實去，即係，所以我咪話佢係硬橋硬馬，係令到咧好多嘅男士咧覺得呢啲先至係男人。
4: 喂，點解你嗰陣時睇完之後唔去學功夫咧？咁樣
3: 會諗又明知自己底子唔掂，
4: 練下嘛，
3: 搞唔掂一間斷咗幾條骨咧，我條腰已經爛嘢噶啦。
4: 我成日覺得佢好似冇替身噶，即係我真係覺得所有嘢都係佢自己打
3: 扮。我冇研究，應該係佢自己嚟噶啦，全部。
4: 好大部分我估係佢自己打扮。
3: 你係覺得佢好睇嘅所有嘢，即係除咗好睇之外咧，其實都唔可以用好睇形容。你覺得？佢
4: 咪就係識打咯，
3: 係咯，
4: 係啊，
3: 佢就係佢嗰部唔似戲咯，
4: 嗯，
3: 佢係好似話俾你聽啦，我係一個武術表演，就係成場戲就係一個武術表演咯，係咯，咁嗰樣嘢係令到咧，尤其一啲男仔少男咧係會覺得哇。
4: 其實
3: 有型啊！
4: 其實我覺得真係咧，每一個地方啦，即係無論中國啦，即係或者係西方啦。啲男仔都係中意睇打嘅喎，
3: 係啊，
4: 即係如果唔係點解仲咁中意 superhero？
3: 你話荷里活嗰啲，我好多時覺得，唔係替身
4: 啊，係啊 ，superhero 卡通片咁樣係嘛？
3: 替身啊，咁但係李連杰，我係從來冇諗過替身呢兩個字嘅。你係頭先咁講咧，我先至我冇諗過佢係替身嘅。
4: 咪就話佢自己打翻曬咯，
3: 係啊，
4: 佢真係流血嘅喎，即係我覺得佢真係爆咗光咁樣咯。
3: 係啊，咁嗱，你問李連杰係咪典型好靚仔嗰啲？喂，
4: 唔係，
3: 係喎，但係你又覺得咧，哇，係
4: 型啊！
3: 即係呢啲咧，就係可呢個付託終身，又唔怪得利智咧會咁死心塌地嗰啲嗰啲
4: 一早已經搞掂咗啦，就已經
3: 當然利智都係好靚嘅，係咯。咁即係覺得咧呢啲咧，哇！呢啲咪應該係一個作為一個男士啊，
4: 有擔大啊
3: 嘅一個榜樣，
4: 係
3: 就係應該啦。即係逢係咧有啲乜嘢咧，無論係呢一個佢老婆啦，有佢阿媽啦，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佢係咧即刻行出嚟，即係嗰啲
4: 我擋
3: 擋住，跟住仲要係好型嗰啲。所以咧，佢嗰系列咧嘅黃飛鴻啊，哇！係睇曬。雖然我已經唔記得劇情，
4: 其實黃飛鴻我就覺得係笑片嚟嘅，
3: 都係睇都係
4: 啊，但係佢都有打嗰下又好正啊
3: 嘛，即係嗱嗰個年代咧好興咧就係將笑再加埋呢一個咧打，即係就算方世玉其實都係笑噶，不過當中咧有啲咧係有血有淚啫嘛，
4: 係咯，你頭先講黃飛鴻，我諗起校長
3: 啊，咁校長嗰一套咧係
4: 笑
3: 嘅，搞笑
4: 真係笑嘅係，
3: 咁同埋因為我亦都唔會 expect 咧校長咧係硬橋硬馬嘛，大佬好驚，如果佢係硬。
4: 我即刻諗起佢啫，只不過
3: 係咁，但係就一隻搞笑咯。咁但係李連杰，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品種。
4: 嗯，
3: 即係呢個品種咧，我係好難揾到嘅。
4: 冇啊，我而家其實咧，每一個 generation 咧，你哋即係我覺得都會想捧一個咁樣嘅 icon 出嚟嘅。
3: 係
4: 真係嘅。
3: 係，
4: 但係咧你啱啱佢拍嗰套戲，你有冇睇啊？
3: 冇喎。
4: 李连杰客串咗个角色嘅，
3: 哦系，
4: 系啊，
3: 我系
4: 同阿张晋打到飞起
3: 嘅。哦，我系咧，反而咧，佢去咗荷里活发展之后咧，我睇李连杰嘅戏咧，就真系唔算好。

0: 多，因為有時佢係做奸角噶嘛。即係你明唔明啊？作為一個 fans 咧，我係接受唔到你連傑做奸角。雖然作為一個演員咧，係應該咩角色都要做嘅，但係喺我心目當中，李連傑咧係唔會奸嘅。
1: 你覺得佢永遠都係正派嚟噶嘛？
0: 係啊，即但係佢去咗荷里活之後，咦喂，點解你做咗奸角嘅？咁好似喺我嘅嗰個設定裏面咧，係唔應該出現嘅，即係咁咯。
1: 佢個人好正氣啊，佢個樣好正氣啊，所以你會覺得哇，哦冇錯啦。你最近有冇睇《鏢人》啊？
0: 我冇。
1: 佢打嗰場戲，雖然佢而家63歲，
0: 係，
1: 但係咧即係都哇，我諗度到即係阿八爺，跟住嚇呢個，跟住打李連傑，跟住。阿張俊
0: 係
1: 打得好交關，同埋好睇喎。
0: 係
1: 真
0: 係最勁嘅就係因為佢曾經身體出現過好大嘅問題啊嘛，咁、變咗令到咧，即係啲人成日可能咧偷影佢咧，話啊啲眼啊會比較突啦，因為佢一個甲狀腺咧係曾經有啲問題。
1: 我唔中意睇呢啲新聞
0: 啊。係咁，但係有時咧會彈曬啲出嚟啊嘛。咁但係我就覺得佢嗰種佢戲裏戲外都係嘅，嗰種對生命咧嗰個堅持咯。即係同埋佢又做好多慈善嘅活動啊嘛，咁又好願意咧去幫助呢個社會。即係我好多時覺得一個演員咧，佢除咗喺個演藝方面咧有成就之外咧，如果對嗰個社會有一個好大嘅貢獻咧，咁我會更加去尊敬佢。
1: 其實我覺得我哋即係譬如呢兩個禮拜啦講嘅演員咧，其實全部都好有內涵，
0: 係哦，
1: 因為咧冇內涵嘅人係做唔到一套好嘅戲嘅。
0: 同埋因為嗱，你要明咧，要去揣摩個角色嘅時候咧，你嗰個人好空洞，又或者冇一啲經歷又好，又或者冇一啲所謂嘅墨水咧，嗰個墨水咧未必一定代表咧佢要好高學，
1: 唔係讀書嗰啲墨水，係啊咁簡單嘅。
0: 因為嗱，講真啦，我哋讀書而家我啲嘢都全部唔記得曬啦，係咁好多時就係喺我哋 on the job training 好，喺我哋嘅工作日常工作當中咧，其實有不斷吸收好多嘢，
1: 係啊，
0: 係令到你個人咧係豐富
1: 嘅嘛。你想想李連傑，即是你这个的即是武打偶像，其实他要锻炼到这样的身手，他是几咁刻苦。
0: 是。
1: 即是他本身在可能由细个去到即是出道。
0: 就好像运动员那样。
1: 就已经是很刻苦的。同埋锻炼啦，同埋正能量啦，喂我会失败但我又不 give up 那种 persistence。即是现在正正是我们要教自己，不要说教细佬哥，我们自己都不可以放弃那么容易啦。即是虽然年纪大啫，但是细路仔更加不应该啦。即是他那种自己嗰種 discipline， 嗰種哇有紀律嘅，我要自己鞭策自己，跟住所以佢個正氣，我覺得係成個 persona， 即係你成件事係佢自己個人生擺咗出嚟，跟住佢再去做善事，更加唔好俾自己停，可以點樣去再 give 咧咁樣，所以我哋欣賞嘅唔單止係佢自己個演出，而係佢本身個人設，佢自己對自己嘅要求，所有我哋即係講過，其實仲有好多都未講，
0: 再揾幾集嚟講咯，有排講，
1: 我哋要講一個幾個禮拜啊，發哥嗰啲戲係嘛，咁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對自己嗰個唔放棄，同埋不斷要求進步，即係幾十歲啦，係嘛？仲跑緊步啊，唔該。所以我覺得係即係 salute 嘅，尊敬到。
0: 唔係，即係我哋講呢一扎嘅藝人，其實都有個共通點咧。佢哋戲裏戲外，其實都係做緊所謂嘅自己咧，即係自己嗰份嘅精神。
1: 係啊，
0: 即係嗰樣嘢係好緊要。即係佢唔係令到我哋咧，佢原來咧一戲外咧
1: 停㗎啦。
0: 第二個嚟嘅嘢，跟住即係咁嗰啲。
1: 同埋佢係唔俾自己停咯，所以我覺得佢哋都係好要求自己嘅人嚟嘅，所以咁樣先至會係。出类拔萃
0: 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听一只咧好醒神嘅歌啦，
1: 《
0: 男儿当自强》咧。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以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为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或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8: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7: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7: 陈俊轩音乐关系。
9: 临近暑假啦，所以我两个女咧日日都喺度烦住我，爸爸爸爸爸爸，暑假去边度玩啊？咁我梗系问佢哋你中意去边度玩啦、啊。两个都话，哦，好挂住德国啊！咁啊，点解会去德国啊？无端端点解要去德国咧？因为我哋几年前去过啦，好玩好玩。德国真系咁好玩？德国咧夏天嘅时候天气非常之好啊，28度嘅高温啦，但系湿度好低啦，有啲似香港嘅秋天咁样嘅。咁所以咧。我记得之前去旅行，去德国旅行，早午晚餐咧，我都尽量喺室外嗰度食啦。有时咧喺朋友嘅后花园啦，有时可以去到一啲叫 beer garden 啊，或者有露台嘅餐厅等等。不过每一次食饭咧，都有两种不足之客嘅，一种咧就系乌蝇，一种咧就系黄蜂。嗱，食饭嘅时候咧。梗有三四隻烏蠅咧飛嚟飛去，但係更加厲害嘅咧，係每次咧都會好似全家總動員嘅黃蜂家庭咧跟我哋一齊搶食嘅。嗱，黃蜂身上咧個尾咧嗰度咧就有尖嘅針啦，喺遇到攻擊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群起一齊攻擊啦，咁啊可以令到人咧會出現一啲嘅過敏反應啊，同埋毒性反應等等嘅，嚴重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導致死亡嘅。咁所以我作為個家長，我梗係自然反應一見到黃蜂啊，梗係想將佢哋趕走噶啦，但係又驚佢哋為向我哋作出攻擊。所以你又唔敢拍嗰啲黄蜂，又唔敢赶佢走，只可以哑忍。所以更加意想不到咧，就系喺德国咧，

原来你将啲黄蜂杀死咧系犯法嘅，每一只你杀死嘅黄蜂咧系要罚5000欧罗嘅。嗱，佢有原因嘅，佢话主要原因咧系因为黄蜂咧喺整个生物链咧担当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嘅，尤其咧德国咧有大量嘅农地啦，咁所以咧佢系受保护嘅动物嚟嘅，乌蝇。咪好彩咯，跟埋呢堆黄蜂飞埋一齐，咁咪逃过一劫咯。因为飞嚟飞去，你打你都惊打错咗只黄蜂啦。原来咧，黄蜂咧系好中意呢个蛋白质嘅，所以咧佢对嗰啲德国肠啊、猪扒啊等等咧特别有兴趣嘅。但系呢啲黄蜂咧，其实佢哋系好似盲嘅一样嘅，系乱咁飞啦。乱咁降落啦，有时会降落喺你个手臂啦，有时喺我个女个头上高啦。咁于是我哋发现咗最好个方法咧，就系每次开餐嘅时候咧，我都会切一块肉仔，一块可能系个火腿啦，可能系猪扒，然后就放喺个餐台嘅正中间，好似施舍佢哋一样，佢哋咧就会唔再嬲住我哋人类啦，就飞到去台中间就嬲住呢一块咁嘅肉。然之后咧，就会含住佢哋嘅战利品咧，飞翻去佢哋嘅巢穴。所以头几日咧，我记得呢个旅行咧，啲女仲喺度尖叫嘅，见亲黄蜂。到最后咧，其实啲黄蜂已经喺佢身上又好，喺台面喺佢碟边行嚟行去，而且佢哋仲不断咁去为呢啲黄蜂去改名啊。可以近距离观察之外咧，佢哋终于亦都分得出蜜蜂啦，同埋黄蜂嘅分别。变成咗一个好好嘅常识课。喂，你讲咁多啲同音乐冇乜关系喎？啊，有嘅有嘅。嗱，有一日咧，我记得开车去到柏林嘅东南面一个充满浓厚东德前东德嘅气质嘅一个小镇啦，叫做 Stockau。喺个湖边咧就有一间小屋，个屋入面咧就有一个钢琴。于是我又忍唔住手就走入去呢间屋。咁就即刻去弹啦！哇，我第一首弹好容易咧，就系《Flight of the Bumblebee》一首好快音乐嘅咧。于是就吸引咗好多好多观众，即系住喺嗰头嘅德国人啊，就咁走入嚟就系咁睇。但系同一时间，唔知点解，亦吸引咗一大堆黄蜂咧，系飞晒入间屋里面嘅。不过见大家好似都唔系好理啲黄蜂。於是掌声之后呢，又是一大堆我听不明的德文啦，是咁闹啲黄蜂嘅啫。哎呀，好烦啊，佢哋又唔杀得佢咁样啦。唯有我下一首即刻弹我哋中国嘅梁祝啊。点解啊，梁祝呢一首协奏曲英文 ,Butterfly's Dream。我实行用呢个蝴蝶嚟去硬撼佢呢个黄蜂，结果掌声雷动，亦都系呢班德国人佢哋话人生听过最感动嘅一首乐曲。你睇下，外在美果然好重要。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元宇宙的环节，又继续推介一些特别的音乐给大家听。去到中学大学的阶段，就开始偏离只是练习这个古典音乐钢琴，就开始喜欢即兴玩一些其他的音乐。开头咧，多数都系靠听完啲音乐啦，然之后就模仿去弹出嚟嘅。于是咧就好中意攞呢啲音乐啦，周围弹啦，周围表演啦。于是好多人就话：，哇 ，Phoebus 啊，佢啊弹琴啊好犀利啊，佢咧乜嘢都弹得到噶，你俾佢听一次，佢就弹得到噶啦。当然啦，唔会听一次就弹得到嘅，其实自己秘密练咗好耐嘅。第二就系、是、真系唔系乜嘢都弹得到嘅。哦，嗰啲有 beat 太重嗰啲弹唔到咧，咁有啲有旋律嗰啲你咪弹到咯，都唔系噶，真系噶。嗱，有啲电影配乐啦，通常啊都有个旋律啊，或者有音啊，或者好独特嘅一个 motif， 令到你好记得嘅，但系好难喺个钢琴嗰度呈现出嚟嘅。吓、啊，真系有呢啲咁样嘅音乐有噶，旧嘅都有噶。记得一套电影啦，叫做《大白鲨》。Jaws， 嗱呢套电影咧，我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好长同埋好闷嘅，睇好多次都差唔多瞓着。但系令我醒翻咧，就全靠佢个音乐，就系、是、因为佢个音乐可以用几粒好简单嘅音，而做到一种好神秘嘅效果。嗱，如果我用钢琴做咧，系有啲怪嘅，即系咁。

大概早少少啦。但系约翰威廉士即系呢一首呢、這个电影配乐嘅作曲家，佢做出嚟嘅效果，用整个管弦乐团做出嚟，我用个钢琴真系1%都弹唔出嗰个味道。我哋一齐听一下。

头先嗰首大白鲨啦，你可能话哦，咁佢个好似音响效果咁样嘅效果，梗系难弹啦。咁如果系完全有晒主旋律啊，好靓嘅旋律咁样，你咪弹得到咯、啊？都唔系噶，又系呢位作曲家约翰威廉士 John Williams 有一套电影叫做 Hook H O O K 啊，即系呢个铁钩船长啊，就系当时咧仲有呢个 Robin Williams 做呢一个 Peter Pan， 即系讲呢个 Peter Pan 老咗之后，最后发现原来自己后生嘅时候系 Peter Pan 啊，点样去咗 Neverland 呢个地方啊，咁样去同埋呢一个铁钩船长对战咁样嘅一个小朋友嘅一套电影啦，细个好中意睇。同样有一样嘢亦都非常非常之吸引我，并唔系一个识得飞嘅 Peter Pan 咁简单。又是因为它里面的音乐，其中一首插曲它叫做 The Flight to Neverland， 就是去到这个 Neverland 里面，就是 Peter Pan 和铁钩船长相遇这个地方，大首音乐给大家听一下，由这个三拍突然之间在后期的时候又会转成个四拍，里面的编曲非常千丝万缕，但是仍然没有失去它一个很漂亮的主旋律，送给大家这一首 Flight to Neverland。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1: 音乐关系。
0: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个礼拜咧同上个礼拜一模一样，继续喺呢度。我本来想话充满爱嘅，不过我觉得系充满超乎爱嘅嗰种爱，嗰种两公婆拍住上一齐去做音乐啦，有失落嘅时候啦，失意嘅时候，另一个咧点样补上啦，去支持佢啦。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俾到好多新嘅灵感佢啦，睇到一啲可能自身睇唔到嘅嘢，于是就靠老公或者老婆啦，去睇翻去帮翻对方啦，令到大家咁样就好似两公婆拍住上一齐做呢一个咁样嘅音乐路，好正噶。今日继续解构佢哋呢一个嘅好独特嘅音乐关系，佢哋系 Canon 同埋阿 Lee。喂，李生李太
2: ，Hello
3: 大家好，
0: 欢迎啊！你又再嚟到翻嚟啦，我哋音乐关系啦，继续解构你哋两个嘅脑袋啦，里面嘅音乐关系究竟系点样样嘅？嗱，我见到阿 Lee 咧，就上个礼拜都倾咗啦，你系细细个好似一般香港人咁样学钢琴，好啦，跟住咧喺学校唱 choir， 跟住咧去到大学都系继续唱 choir， 但系亦都有好 pro 真系正统嘅音乐嘅训练啊，同埋。学习啦，咁跟住吓再出到嚟就另一即系做咗好多嘅创意工作，或者大家一齐参与一啲比赛啦，而相识啦咁样样。但系阿 Canon 你就中意夹 band， 但系跟住就中意填词，享受填词嘅过程啊。跟住就一路而家翻紧工啦，你都继续去填词，冇停过噶嘛，系咪？
2: 冇停过。
0: 系啊，即系个文字工作系继续咁样样，继续咁样行啦。嗱，你哋两公婆系真系谂住系拍住相啊，定系唔冇关系嘅，即系各自咁样又得。一齐又可以系点样样嘅？
2: 我哋绝对系拍住相啦，我哋有个音乐关系喺度。
0: 但系好嗱，你两个人都系参加比赛嗰阵时认识啦。嗱，你参加比赛咧最紧要咩咧？就要赢嘅。咁即系你要抱住一定嘅想赢嘅心态，即系所谓嘅好胜心。你好唔好胜咧？你两位？
3: 我觉得自己还好嘅，其实都我系嗰啲入到围已经觉得赢咗嗰啲嚟嘅，即系唔一定话要去到最后攞晒所有奖咁样嘅。
2: 我老土啲，唔一定要赢人哋，但系要赢自己咯，即系我哋要 make progress 咯。
0: 系，不过你系你做广告，你最紧要第一步克服嗰自己嗰个谂法
2: ，execute
0: 到先，都未得闲睇 result 住。
2: 嗯，
0: 或者好独特嘅两公婆，你哋两个。是不是真的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交流方式呢？即是只是现在当你访问完你搭车走揸车走，跟住就大家在车上倾，都是倾音乐，起身的时候又倾音乐，还是倾创意倾什么呢？是不是真的我们想象中这样的？
2: 我想我们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讲日常无聊的事即是始终都是夫妻生活，即是可能有时即是讲一下一些搞笑无聊的事，他又即是怎样扭下计，又哄下

0: 下佢，咁呢啲夫妻生活係應該咁。但當然我哋去到某啲位，突然間試過咧、疫情嗰陣啊 ，staycation 喺酒店，哇半夜夜晚咧黐線啊！我哋兩個咧係無啦，突然間就講，其實就係嗰陣
1: 無端叮一聲，
0: 係啊，就係、是、講佢嗰啲失去多場聲嗰啲嘢。佢嗰陣唔知點行嘛，講咗成個差唔多成個通宵，就講點樣行。有時就有啲咁嘅 moment 咯，突然間就
1: 無端喺度分析樂壇咁樣，跟住
2: 係咯，正喎呢啲，係咯，即係咁咁樣講到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即係大家都喺都認識呢一個行業先得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有冇傾到面紅耳赤嘅？即尤其是傾呢啲問題，可能即大家都熟悉嘅嘢，或者創意上高嘅分歧。
0: 我想我哋本身互相都 respect 大家个创意上嘅取态，可能初头系会大家会有少少分歧嘅，即系可能佢会嫌我啲嘢深啊，或者唔明啊，咁样我又会佢嫌嗰啲啊，喂你太 pop 啊，太主流咁样。但去到慢慢去到后边，大家都知道，其实条路系点样，大家都好清楚。就去到而家就反而就少呢啲咁样分歧，大家都好清楚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
1: 系啊，同埋我觉得我哋着眼嘅点咧系唔一样噶，即系譬如最 practical 嘅。mixing 嗰边话 mix 好首歌啦，而家听个 mix， 其实好多时我听嘅嘢同佢听嘅嘢系唔同范畴咯，系啊，咁佢听到嗰啲嘢咧，我又未必留意到嘅，但系我听到好硬意嗰啲，佢又唔觉嘅，咁啊，好似就变咗大家各自有唔同方面嘅意见，咁出到嚟首歌又更加好咁样。
2: 系咪咁样会好咧？即系如果两个都系咁专读晒音乐，咁就喂大家都听到嗰个问题。
1: 我就好在意个歌手把声，系啊，我就系咁又听，佢呢个音真系歪咗少少咧，可唔可以 tune 一 tune 翻佢咁啊？跟住，但系佢咧又会系听咗其他可能佢夹 band 方面储翻嚟嘅经验啊，佢会听譬如呢个位咧 compress 应该要几多啊嗰啲咁样，咁我又冇佢咁叻嘅，我觉得呢样嘢系。
2: 但系 Canon 就你因为你做开广告啦，视觉上高系咪紧要过听觉咧？咁所以阿Lee 当然就应该系咪耳仔？就聽覺行先啦，即係會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
0: 我反而因為其實我專攻文字嘅，就算我喺廣告裏面，咁但反而我其實我而家比較係睇件事咯，即係我覺得做一首歌，好多人都做一首歌，但係要真係喺出面嘅人聽眾裏面心底裏面留低嘅，你唔可以只單係做一首歌，你要做一件事出嚟，即係可能呢一首歌其實佢本身講緊嘅一個議題係對佢嚟講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係或者一個好重要嘅感情嚟嘅，或者可能你推出呢首歌阵，其实你有好多嘢围绕紧呢件事去做嘅。我觉得，与其话净系做一首歌，我会睇嘅系做一件事。咁所以其实佢阿Lee 会喺音乐上边，佢有好多嘅谂法，好多意见。咁我会 respect 佢呢一方面嘅专业，但喺我嗰边，我就会谂点样令呢件事再去推到变成一件事。咁我谂我哋大家就有咁样唔同嘅睇法，咁就令件事更加好咯。
2: 咁但系又真系几似好最。标准最正的那种即是男与女的分别呢，即是你是不是理智一点，即是或者我要看要成一件事那么滞。但阿Lee就可能我就是要
1: 要好听。
2: 是的，要靓的。啊，啲聲要靚嘅，即係係咪咁樣夾咧？呢、這個我好 curious 呢一樣。
0: 我諗點講咧？其實阿Lee都理智嘅，我亦都追求好聽嘅。咁我哋咪好似一個陰陽太極陰陽個符號咁樣咯，即係我係白色裏邊有一點黑色，佢係黑色裏邊有一點白色咁樣，咁大家都會配合到。
2: 係咯，除咗呢一個你就即係大家個內心世界，我覺得係好正，一粒一突啦，真係好夾得到啦。好啦，都有現實嘅Canon， 你仲有份全职嘅工作，咁系咪就系做音乐？系咪真系哇好难就咁生活咧？喺你眼系你
0: 嗱喺佢嗰边咧，佢音乐绝对系支撑佢生活嘅，因为佢音乐系真系佢全部嚟嘅。
2: 系
0: 咁好坦白喺香港，其实写歌词咧，应该冇乜真系一个填词人全职写歌词嘅，点都要掕其他嘢噶啦。咁只不过我咁啱掕咗一份全职工作，系一个广告咁解。咁呢一刻做音樂係唔係好完全 sustain 到我嘅生活？但係我亦都話，我而家呢個生活正正因為我有我自己嘅工作，我會喺我嘅工作裏面去 得到更多嘢，得到更多唔同嘅靈感，去擺翻去音樂創作，甚至幫阿 Lee 去規劃佢之後點樣行嗰陣，其實我會覺得係有好大嘅幫助。相反，如果我唔冇呢個工作，我全部就係專心寫歌詞嘅話，反而我應該做唔到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咯。
2: 非常之好，係喎，即係喺工作其實係可以攞到好多靈感，即係揾到好多嘢睇得到咧，係其實對跟住你當係副業又好，當係興趣又好，甚至係另一番專業嘅喺藝術上高創意。

0: 是非常有帮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takeaway point。嗱，到这个时候我们又送首音乐。
1: 好啊，
0: 俾我哋今日听众啦。
1: 好啊，呢首歌系我嘅歌词嘅作品嚟嘅。咁呢首歌叫做Don't Think Too Much。有个问号喺后面嘅，咁呢首歌唱嘅歌手系 Dark Wong 黄明德，咁呢首歌系佢喺佢啱啱出道嗰年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嗰阵啱啱完咗埋班装，我有一日Colin Mack 打俾我，咁你有冇兴趣帮一个新嘅歌手去写首歌啊？跟住去咗 writing camp， 跟住好快好快听完个歌手感受之后，就写咗呢首歌出嚟。呢首歌系讲紧一个人喺夜晚嗰阵对自己有质疑，佢可能会真系自问自答咁样，但系你好迷茫嗰阵，发觉原来质疑自己嗰个就系最真实嘅自己，咁所以送呢首歌俾大家啦。Don't think too much。
2: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

0: 呢个系咪即系 Canon？ 你系经历过呢一种迷惘咧，定系点咧？
1: 其实嗰个系个歌手嘅感受，
0: 佢嘅感受，
1: 佢嘅感受嚟嘅，即系佢就系、是、啊，佢啱啱出道，咁佢喺夜晚，跟住佢匿埋双眼嗰阵，跟但系佢自己有时佢对自己好多质疑嗰阵，佢甚至会讲出声嘅。
0: 系
1: 咁，因为我有时写歌词，其实都好即系要攞到嗰个歌手一样佢独一无二嘅嘢，咁样唱出嚟呢样嘢先系佢自己最独一无二嘅。咁嗰阵就攞咗个咁嘅古仔去写咯。咁当然我自己都会有咁样嘅迷茫嘅时候，咁所以写嗰阵其实都真系我自己形容神打上身啊，一日就写晒都未试过咁快。
0: 系咯，你要谂晒佢嘅谂个心情系乜嘢啊？你又好似要睇佢吓，睇佢嘅状态系点样样啊？你即系加入晒咁多元素噶嘛？
1: 其实佢自己都分享咗好多，我好 surprise 第一次见面佢会同人讲咁多自己嘅嘢。我问下你平时都系咁样同人讲咁多？佢话唔系啊，因为今次写歌，所以我会即系尽量分享到自己。咁我 respect 嘅系。
0: 系咯，因为通常我以為咧，我未唔識寫歌詞，我成日都以為歌詞就自己匿埋屋企就咁寫，即系就咁匿埋，唔使即系你講俾我聽你要啲乜嘢，咁我就喺度諗自己鬥。你頭先有講過一個叫 writing cam 啊，係咩嚟嘅？
1: 係writing cam 就係嗰陣其實就係 for a dark 嗰陣line up 咗一啲新進嘅作曲。

0: 人同埋填詞人咁樣，咁我哋就困埋一齊。誒、哎，咁佢出道啦嘛，嗰陣佢未出道嘅，咁跟住誒佢應該出道年有啲咩歌啊咁樣，跟住大家嗰陣就即刻傾想做啲咩歌，跟住即刻個 writing camp 裏邊寫旋律，跟住我甚至都即刻有一個 first draft 嘅歌詞咁樣嘅玩法嚟嘅，幾 intense
1: 嘅。係咯，好大壓力喎、
0: 啊。O K 嘅 ，O K， 但係最後出到嚟係開心嘅。
1: 係咯，即係咁樣壓力又係咪又會唔知係咪會易啲出咧？我又唔知啦。
0: 有句諺語係創作人唔需要靈感，你需要deadline 咯，
1: 系啊系啊，
0: 我心口系信服嘅呢样嘢。
1: 但系哇，不过而家就即系前词，你唔单止净系你谂你嘅内心世界，你嘅文字，你仲好似仲凑埋佢哋嘅，即系凑埋歌手佢嘅心情啦，佢个内心世界，系咪、已经个趋向系咁样咧？尤其是香港咯，我讲。
0: 我觉得应该话系个世界已经唔未必再需要一啲我有人揼好晒个曲词，跟住你唱啦咁样。反而大家想认识个 artist 多啲本身，因为我中意一个 artist 系中意紧佢背后可能佢代表紧一种情感嘅价值，所以我先中意佢。咁所以作为一个填词人，就更加要应该去了解嗰个 artist 佢自己系有啲咩特质，然之后我再去度身订造写一份歌词俾佢。
1: 系哦，嗱，头先听首歌之前咧都有讲。阿 Canon 讲咗啦，即系喺佢工作上高咧，其实好正嘅一样嘢，就系喺工作上高唔同嘅事啦，或甚至唔同嘅人咧，揾到好多唔同嘅灵感，你系可以带翻去自己嘅创作嗰度，吓点样可以用嘅？呢啲就系即系创意咧，就系元素嘅重新组合啊嘛。嗱，除咗翻工之外咧 ，Canon 同 Ali 啦，你哋而家结埋婚啦，一齐住啦，即系生活上高咧，应该同样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细节啊，或者大事发生啊，即系俾灵感你，系咪？咁样系咪真系咁样咧？即系阿烈，
2: 我觉得我比较简单，我比较少话见去到某一个地方或者点样有咩灵感。好多时好纯粹系咧，就系、是、你最放松最 chill 嘅时候咧，你个口咧会无意识地哼一啲音符，即系哼一啲旋律出嚟嘅。咁我就成日都系咁嘅，即系如果我好 chill。最舒服就係喺屋企著住睡衣，跟住攤喺度嗰陣時，或者純粹係即係行出行入咁樣啊，跟住就自己個口喺度哼一啲嘢，跟住就即刻 alert 到，呢句好聽，跟住咧我就會錄起佢噶啦。咁啊，跟住一路錄就睇下能唔能夠好順暢咁樣就自己繼續有下一句、下一句、下一句咁樣唱出嚟。咁我個手機咧就錄咗，我諗有幾百條呢啲咁樣嘅嘢嘅，係啊。咁啊間唔中又開翻嚟聽，睇下邊一條覺得正。咁我就這個就係呢首歌嘅 hook line 啦。跟住我就會寫埋前面後面，咁就成首就寫咗佢咁樣咯。即係通常就好瑣碎嘅，其實。
1: 好怪啫！突然间佢谂到啲嘢，咁老公 Canon 嗰阵时做紧咩啊？
2: 佢通常一系未翻屋企，一系佢都可能喺间房度自己做紧嘢咁。
1: 做紧嘢，
2: 但我会冲入去啊！有句咁嘅嘢啊，你觉得好唔好听啊？咁样嘅有阵时会系啊，跟住佢啊几好啊，你录低佢啦。
1: 我记得我上一次有个作曲嘅工作要做啦，咁但系又梗系死拖烂拖啦，拖到最后又要啱啱出国，我唔记得咗去咗英国啊，我记得英国 Cambridge， 坐喺个旅游巴上高望住景就，咦系我未作曲啊，快啲啦快啲，咁我就望住个景啊，就咁样先写咗啦，即系咁我自己写完，跟住翻香港就编好晒啦，俾人听，即系最后佢哋听到个 comment 就，喂，点解我唔知点解有阵田园味喺度咁，即系咦？是喎，因为就係望住一片平原嘛，我坐喺个旅游巴就咁冇嘢睇嘅嗰度，淨係片平原。
2: 都会㗎，不过我比较多係譬如我见到眼前一个景象，我可能会諗起某一首我曾经听过嘅歌，或者係我见到呢个景象，我諗起某一本睇过嘅书或者某一套戏，跟住我会好似喺嗰一刻呢就有返当下嗰个 vibe 咁样嘅，即係嗰本书呀嗰套戏或者嗰首歌嗰个 vibe， 咁我係攞住嗰个氛围去作曲囉，未必话係 exactly 嚟自嗰个眼前嘅景象，但係可能嗰个听出嚟会有一种嗰阵除系嗰样嘢嗰个感觉咯。
1: 但编曲你唔会自己做啊，系咪？
2: 我都有尝试嘅，不过因为编曲真系系，我觉得系好犀利嘅一件事，咁系要好多时间，所以就有阵时即系讲起上嚟咧，咁都会请朋友帮手咁样。
1: 会几难得嘅，因为见到我以往我哋即系音乐关系访问咗好多人，即系尤其作曲噶啦，佢点样谂嘢啦嘅方面啦，但系有人话我系由 chord 开始先啦，有人都系我净系谂个 melody， 即系我点样，当然佢都有计算嘅， 因為佢話我最終都係要 deliver 俾人聽嘅，即係佢咁。

0: 就咁哼下歌哼出嚟，即係仲要係因為你真係唱歌噶嘛，即係你真係用你嘅skills 啊，你嘅 skills 咁啱就係嗰種唱歌方式，即係逐句逐句咁樣哼，跟住再補前補翻前面補翻後面嘅呢種作曲方法，係咪唔係咁 common 咧？
1: 嗯，我係覺得自己係唔係話太有 formula 嘅，因為我都聽好多話係首先有個底咁樣，再喺個底上面揼上去，即係好多唔同嘅程序咁樣嘅。但我就真係比較隨意嘅，但我又覺得可能其實我原來有可能有好多樂理上或者真係 formula 上嘅，其實內化咗喺裡面，自己又唔知咁樣。咁因為始終由細到大都真係係好正統嘅古典音樂嘅學習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其實我好隨性哼出口嗰樣嘢已經係有曬計算喺裡面，都自己唔覺咁樣咯。
0: 咁啊係，係啊，可能已經有曬，因為你本身已經有咁重嘅樂理底啊，即係一定會犯某啲錯噶啦，已經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即係就唔使咁辛苦。
1: 係啊。
0: 至於你啦，最近啦，最近嘅新作品啦，
1: 係啊係啊，最近出咗一首叫做我行嘅歌，係啦，咁呢首歌就得意嘅，其實係純粹貪玩整嘅啫。譬如我呢一首咧就係韓國咧有一隊叫 AKMU 啊，係咪 AKMU？
2: Akdong Musician
1: 係啦，但係佢依家係改咗名叫 AKMU 咁樣嘅，咁啊兩兄妹嚟嘅，咁佢哋嗰種咧就好硬下，但係又有少少韓風啊，跟住又有少少超超地咁樣嗰種感覺，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有首咁嘅歌都幾正喎，咁樣，咁跟住於是乎就係攞住呢個氛圍感就。咁樣寫咗呢首歌出嚟嘅，咁跟住我純粹係做咗個旋律，跟住之後就同編曲人講，我想總之咧，我就想聽出嚟咧，啲人係會一路聽一路忍唔住跟住摁嘅咁樣，咁佢又好叻，又好快做到呢個感覺，跟住就再同填詞人啦。咁點解今次填詞唔係 Canon 咧？係啦，咁就因為係話説我哋埋班座三完咗之後咧，咁我哋就自己私底下咧就開 party 咁樣啦，咁又傾偈咁樣，跟住就有人話啊，不如我哋再咁開心，唔好俾佢停啦，我哋不如再做多一批新嘅歌出嚟。咁我哋而家将大家咧在场嘅人咧就洗牌捞乱再抽签，咁睇下会组合到咩人。咁于是乎就得出我今次我行嘅呢一个曲词篇嘅组合。咁啊，填词人就问我想写乜嘢，咁我都好求其嘅啫。其实我就系谂起啊，我想叫大家唔好咁内耗啦，多啲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多啲即系自己开心就得噶啦。咁我攞啲 IG 而家好中意弹出嚟嗰啲新心灵嗰啲 post 咧，就 cap 咗一两张图俾。佢就類似講呢啲啦，咁樣跟住佢又好快又交到稿出嚟。
0: 新心靈嗰度佢講啲乜嘢噶？
1: 好似係話即係做人最緊要好好愛自己，係啦，首先要放低執着，即都係嗰啲咯。
0: 聽一聽呢一首阿里嘅作品《我行》。

0: 两公婆好开心咁样，即系一齐周游列国做音乐啦，咁样行落去，你哋两公婆有冇咩谂法嘅咧？即系尤其是嗱，踏入香港呢一个乐坛，亦都用咁多音乐做咗好多贡献啦，亦都个 talent 个系喺晒度啦。我哋跟住下一步会系点样谂嘅咧？
1: 我谂其实主要两个方向啦，一个方向就系阿 Lee 要继续出歌啦，继续出一啲令人有深刻印象嘅歌啦。另一个方面，其实我哋而家都即系尽量去尝试去做一啲 producing 嘅工作，因为其实开始有唔同嘅artist 会揾我哋去度身订做一啲歌。
0: 因为你本身你哋两个都做好多好多嘅幕后工作噶啦，
1: 系啊，即系
0: 多年
1: 你自己做一首歌就系你已经要识晒所有 produce 一首歌嘅工序咯，所以都做到系。
0: 阿 Lee 咧，你又点谂咧？
2: 我其实就比较简单嘅，我净系想可以继续有歌出，有人听，系啦，多啲人中意，咁我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咁但系因为咁始终女仔咧就好右脑谂嘢嘅，就系、是、啊，我咁样就好开心啦。咁我老公 Canon 咧，佢就帮我将我呢啲纯粹啊，我净系想出歌想开心，佢就好 planning 咁样，就好计划式咁同我做翻出嚟啦。哦，咁你就要一年咧，你要出到两至三首。嗱，你今次出完呢首，下首就出咩啦？记住要咁样。咁跟住你记得要写作曲啦。咁跟住另外就再睇下有咩机会透过唔同身边嘅朋友啊去接一啲 artist 嘅 job 返嚟，咁跟住再我嘅曲佢又词，咁大家一起 produce 咁样囉。再
0: 以前你啱啱呢一下先至真正讲咗我老公 Canon。 你知唔知你两个喺今集啦同埋上一集啦佢啦
2: 佢
0: 咁又佢称呼大家，我想数有几次，不过终于讲咗
2: 係
0: 做音乐啦，即系希望多啲人听啦，同埋有即系希望继续有新作品啦。你个风格你想 keep 翻啦，定系不断去转啦，定系你嘅谂法系点样？
2: 我会觉得失最多重人声嗰个咧，其实我系会继续做嘅。咁但系因为始终
0: 你拣最难嗰样嘢啦，即系要用一样特别嘢。通常你话玩揭秘嘅话，我拣一样求其玩喉咙声唱啊咁咧，但系你拣得最难嗰样。
2: 系啊，因为每一次录音都好辛苦，要 call 好多人嚟录。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自从我上次埋班作乐用呢个风格攞咗奖啦，咁睇嚟啊，佢都达到咗某一个认可嘅阶段啦。咁其实我可以略为休息一下，去出翻一啲我自己比较日常啲嘅生活上嘅小确幸嘅题材嘅歌咁样。咁所以今年就会系出翻呢啲小确幸啲嘅歌嘅，因为其实听众佢都顶唔顺嘅，如果你首都失最多重人声咧，佢都会好沉重嘅听到。咁所以我会形容为系呢个系阿 Canon 俾我嘅形容嚟嘅，即系嗰个失最多重人声嘅我咧，而家系修行中。咁而家我系修行中嘅状态。

0: 狀態，咁呢一個係比較真係貼地啲，一個好一個活生生嘅人咁樣就去出一啲比較講生活瑣碎事嘅一啲歌咁樣咯，係啊，咁可能我可能唞到，譬如下年我又會再出翻一首《失最多重人聲》咁樣咯，到時可能有。
1: 如果最後一個問題咧，因為時間關係咧，用最簡短嘅方式嚟到去介紹，或者甚至詞語都得嘅，或者一件物件都得。呢三個階段或者呢三個都可以係人啦，你點樣形容呢？首先就係有呢一個以前你嘅歌詠團嘅呢一個經驗，跟住就係埋班作樂，因為你講最多嘅呢樣嘢，埋班作樂喺你生命佢有咩獨特嘅意義？當然最後就係 Canon 喺阿 Lee 身上係點樣咧？呢三個
0: 我諗。呢三個對我嚟講，我都係比較老土。我諗我會用感恩呢個詞語去 run up 呢三件事咯。係啊，因為我會覺得其實無論邊一個階段都好啦，就算其實可能我而家已經可能好少唱 choir 咁樣，咁但係或者可能依家行到呢一步，睇翻嗰陣時大學學嘅嘢，其實好皮毛啫咁樣。但係我會覺得無論邊一個階段都好，其實佢都係俾咗一啲點滴你袋咗落袋，去令到你可以行到去下一個階段。咁我會覺得我。嗰陣時 choir 即係好多謝老師，佢俾呢個機會我接觸咗合唱，咁跟住再埋班作樂，我亦都多謝我失敗咗兩次，但係第三次佢哋都收翻我，終於都咁佢令到我因為呢個活動，我認識多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圈嘅人啊、監製啊，佢哋而家都願意即係伸出援手去幫我啊，有陣時咁樣咁去到而家跟住我老公佢亦都俾好多日常嘅點子我啦。或者我有情緒嘅時候，佢又會包容我啊，去陪我啊，咁樣咁全部都係離不開係即係一份多謝嘅情感咯。係啊，咁每一樣嘢都係有一就會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就有四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冇任何一樣嘢係冇必要存在，其實都係啊。就算係失敗又好，咩都好，即係你冇失敗，你就冇下一個更加好嘅自己。係啊，咁我會用感恩呢個字去概括咯。
1: 亦都真係好幸福啊！即係可以人生有三個令你更上一層樓嘅轉捩點啊！即係呢個係好開心啊！亦都即係令到你嘅戰鬥力啊，又繼續加上去，加上去。多謝你哋啦！今日再上到嚟我哋嘅音樂關係啦，呢個時間。最后的时候如果有揀首音乐送给我们的听众你又会揀哪首了
2: 这首歌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阿嘉嘉尹嘉瑜主唱的这首歌叫 Situationship Situationship 就是现在很流行一个描绘一个男性情感关系的一个词语样就是代表未是恋人但是又好像恋人一般的关系这首歌是他的出道作品很多谢他交了给我们去做曲词和 produce 就将这首歌分享给大家
1: 多谢 Canon 阿 Lee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

0: 播。
1: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晚上，又系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嚟到2026年6月21日，一个星期六嘅深夜，一个星期日嘅清晨时分，有别于过往嘅日子，今日呢一刻呢一秒咧，系啱啱踏入父亲节嘅时间。

嚟到父亲节，第一首想起关于父亲的歌曲呢，莫过于这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了。但是表面上呢是很温馨的，是那小时候呢可以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但实际上他是讲着亚洲父母那种含蓄和拘谨。电磁人 Wyman 希望这个单车上面的爸爸可以给多些父爱他。

小时候望到爸爸嘅身影，仿似一幅高墙咁样，身高高我哋好多，身形比我哋健硕好多。坐喺佢嘅单车嘅后面，我哋会觉得佢系非常之咁伟大。但系呢一份嘅伟大，可能喺亚洲嘅家长嚟讲咧，甚至乎系有一种嘅隔膜。呢种嘅隔膜，去到大个少少，去到青春期嘅时候咧，会开始埋怨啊，会开始反思点解佢嗰阵时可能唔够温柔，或者系唔够多嘅支持。但系当你再大啲嘅时候，去翻当时爸爸妈妈相约嘅年纪，会慢慢发现其实父母当然唔完美，因为佢哋都系第一次做人嘅父亲。

在我的眼中，父爱是伟大的，而这份伟大呢是加了一点的含蓄，即是他会默默地为你去付出，默默地守护这头家，但从来他去守护这头家的同时呢，是不会希望有什么的表扬，不会有什么的要求，即是希望你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样他就会心满意足的了。试下你到凌晨2:21先揀了3首歌同大家打声招呼，并且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同你听咗呢一首嚟自华语音乐界嘅音乐诗人李宗盛嘅作品《新写的旧歌》。情深说话未曾讲咧，可以系形容喺恋爱关系入边啦，但系更加可以咧，原来形容喺父子关系入边咯。讲述喺李宗盛喺年过半百，头发亦都系长白了啊，写俾自己逝去咗嘅父亲嘅迟来和解信，冇啲咩好华丽嘅修饰，全部都好似散文式嘅独白啊，唔系流行式流行歌嘅结构。反而是他心底的说话，拿着一支吉他不断唱出来，他手写他心。

0: 小时候望住爸爸饮住一啖苦涩嘅啤酒，流住向汗水去养家，而自己呢就可以饮住一杯甜甜嘅汽水。到长大成人之后呢，小朋友嘅自己大过咗之后呢，都终于走入咗成人嘅世界，饮返当初爸爸饮嘅苦涩嘅酒，先至明白原来嗰阵苦涩背后呢係好多好多沉重嘅生活担子。一首将父爱辛酸具象化嘅作品，嚟自伊健嘅爸爸的汽水。跟住落嚟呢，想听你由呢一位歌手自己亲自介绍自己嘅作品。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喺开头佢用 VO 心情读出咗呢一首歌嘅来源啊，佢问到唔知道你哋同佢系咪一样，觉得爸爸咧总系非常非常嘅咁严肃，好难咧可以当面咁样同佢倾心事啊。但明明小朋友嘅时候咧，每一个嘅周末咧，爸爸都会好用心机骑住一架单车咧或者摩托车带佢去唔同公园去玩，但系大个咗之后咧，慢慢就变得不善言辞，好少去讲嘢。终于喺病床面前咧，两父子终于和解，讲低咗心底嘅说话，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继续成为佢最骄傲嘅一个儿子。同你听咗嚟自苏打绿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小时候》啊。继续多几首关于爸爸嘅作品，继续送俾你。

同你听咗好多首关于爸爸嘅作品，唔知边一首嘅歌曲咧最勾起到你对爸爸嘅回忆咧？喺黄海芹嘅一个演唱会咧，偶然认识到佢呢一首嘅作品，佢咧就系好真诚、好私密咁样咧，分享咗自己爸爸嘅故事啊。由佢自己包办作词同埋作曲啦，讲到话佢自己住嘅屋咧，可能比较细，而同学有嘅嘢咧就自己都冇啦，就嫌自己爸爸嘅私家车咧有啲残旧，又话到200尺嘅屋企咧，一家人六个人咧都系住得唔够，所以咧好多好多童年嘅回忆写落去，终于好想恨大过，但系大过咗过后，终于自由啦。去到自由嘅时候，先至想翻起，可能当初200尺嘅家咧，已经系自己最幸福嘅时光。黄海芹，我的爸爸。

0: 一首好感人嘅作品，全部以女儿呢个角度去出发嘅，讲述咗女女大过咗之后啦，可能有带过男仔翻屋企见家长，无论系带过一个或者两个男仔翻屋企之后咧，都会带佢见下爸爸，问下爸爸嘅意见。但呢个时候咧，先至醒起，其实爸爸咧先至系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去爱佢，仲要系无条件嘅爱啊！
1: He doesn't fight crime or wear a cape. He doesn't read minds or levitate.

佢听咗两首嘅英文作品，分别系上一首有 Camila Cabello 嘅 First Man， 即系啱啱嗰首话第一位男人爱佢嘅咧就系爸爸啦，跟住有 Out City 嘅呢一首 Not All Heroes Wear Capes 啊，即系话唔系每一个英雄咧都会披住斗篷嘅，讲嘅就系我哋嘅英雄爸爸系唔需要着斗篷嘅。

0: 父女之后呢，我哋有经典嘅父子嘅歌曲啊，喺呢首 Cat Stevens 嘅 Father and Son。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敢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熱帶風暴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凌晨兩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

0: 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前的一个小事，跟你听了很多关于爸爸、关于父亲的作品。而新闻简报之后的节目第二小时呢，亦都是不例外的。今晚亦都是啱啱踏入父亲节的时候啦，兔仔呢亦都是悉心预备了一些关于爸爸、关于男人的辛酸，想分享给大家。虽然呢，你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呢是一定不一样的，甚至乎和歌手啊、填词人的爸爸都是不一样，不过希望今个晚上藉着他们的旋律、他们的歌词，甚至乎是我的一句说话，可以令到你回想起你的爸爸各种父爱的伟大。藉着今天的日子，可以的话就约爸爸吃一餐饭，或者 send 个信息给他，希望他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听到佢嘅歌词，听到佢嘅歌声，有冇令到你翻翻去童年时嘅感觉呢？仲记唔得细个嘅时候咧，多数系爸爸定系妈妈照顾你多啲嘅咧？兔仔自己咧，多数都系由妈妈照顾嘅，因为爸爸都系负责要出去工作啦，亦都系比较忙碌嘅存在。但系妈妈咧，好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教导我，爸爸咧先至系一家之主，所以可以嘅话咧，我哋都会尽量等埋佢翻去家中食晚饭啊。谂翻起童年嘅时光，谂翻起自己而家大个咗少少，希望都可以讨好报答爸爸。

都是后知后觉。例如话点解当初会问啊？点解父母冇买我最心爱嘅玩具俾自己啊？或者点解唔可以晚晚都系大鱼大肉啊，有鲍鱼有龙虾啊？又或者点解可能爸爸翻到屋企嗰时个样好攰，或者系有啲愁眉苦脸嘅咧？去到大个咗先发现，原来养育一头家系真系实在唔容易。但系好庆幸嘅系，知道父母当初已经系将最好嘅一切咧都俾咗我自己了。

虽然父母呢冇可能亦都系冇办法陪伴我哋走过自己嘅一生，总需有独行嘅时间，但系我希望独行嘅时间唔好咁快嚟到，俾多啲我哋可以开心相处嘅时光，

分别同你听咗两首自己好鍾意关于父爱嘅作品。首先有阿 Lam 嘅追忆，跟住有啱啱 Danny Summer 嘅呢首空凳。喜欢佢哋嘅原因呢，除咗因为旋律好听之外呢，更加因为歌词背后嘅意思係非常之咁重要。好多时候我哋都係后知后觉，但愿我哋呢一刻有能力嘅话，有时间就唔好爱得太迟。

同你听多咗一首作品咧，系记。挂住我哋，或者俾一个好沉重嘅教训我哋，就系叫我哋唔好爱得太迟啊！嚟自古巨基古 Sir 嘅《爱得太迟》，但愿喺我哋忙碌嘅生活入边，都唔好忘记咗对伴侣、对父母。

时间嚟到凌晨3:30，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希望今晚陶仔选择嘅歌单可以令到你感受到父爱，亦都系感受到爱嘅伟大同埋佢嘅魔力嘅。

一首歌手将自己埋藏已久嘅心事咧，挖咗出嚟分享俾大家听。一首关于父女和解嘅歌曲啊，讲到咧就系万芳咧话自己嘅爸爸咧，因为可能以前系当兵咧，一个比较传统嘅军人嚟嘅，同埋可能原来爸爸小时候咧都系受过一啲嘅情伤，所以唔系好识得点样去爱人。唔好识得点样爱人嘅爸爸咧，就可能态度咧就比较严厉啦，可能加埋好似有啲军训咁样，就令到万芳咧长大得不是太愉快。但系去到大个咗，佢都后来明白到，原来爸爸都系想同佢拥抱，都系有爱嘅存在。

无论爸爸是严厉与否，我都觉得是他是非常之咁强的，强就强在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亦都是当初他应该是有份做这个选择呢，是决定生长我们出来，所以都要用郭富城的这首强呢送给普天下的父亲，祝他们父亲节快乐。而我觉得呢，在每个男人或者每个父亲的背后呢，都是藏着一个少男心的。包括是小朋友的时候，或者是所有男仔细个的时候呢，都想吸引异性的目光。

0: 算了，回家吧。
1: 我觉得在强劲的父亲的背影之下呢，其实大部分的强劲父亲的内心呢，都是存在一位很小很小的彼得潘，或者是一个充满着童心的男孩子。包括去到现在二十几岁的我，都是保持着这一个的内心，是很想赢啊，很想威给人看，很想觉得自己最劲的一个孩子气。听我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有一个脆弱想赢的小朋友，慢慢变成一个懂得顾家的男人。我认为当中呢，必须是因为我们慢慢学习了要照顾自己和要照顾他人。作为一个男人呢，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庭。在保护自己的儿女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伴侣。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阿公苏永康的作品。

今晚我哋听过好多关于父爱嘅作品，好多都系围绕住可能爸爸系比较沉默寡言，希望有更加多嘅父爱可以俾到自己。而啱啱呢一首 MC 张天赋嘅歌曲咧，我觉得就可以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嘅，就系讲紧点解可能咁多嘅爸爸或者系典型嘅父爱咧，都系可能系比较沉默嘅，可能就系正正就因为男人点可以咁样噶？点可以有汗水之余又有咁多嘅泪水呢？好多嘅辛酸要自己去背负，我哋不求人哋嘅理解，最紧要就系做好自己。社会咧对男仔有好多呢一啲嘅睇法嘅，我觉得呢啲就系正正男人或者系父爱点解会咁严肃嘅原因之一。

收录喺《男人的爱》嘅专辑入边啊。自己觉得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好咁样呼应到今个晚上嘅主题嘅，睇提我哋其实坚强嘅父亲、伟大嘅父爱背后咧，都系一个脆弱嘅小男生。父亲节咧，我哋都要好好感谢爸爸一路对我哋嘅照顾，但更加多嘅系咧，我觉得可以系知道同埋了解，其实爸爸都系一个有情感、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啊！多谢佢嘅无私嘅付出，多谢佢抑压咗自己内心嘅情感，为嘅咧都系为咗我哋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

0: 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讯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嚟到呢个夜色消沉嘅时候啊，亦都系新闻简报之后咧，嚟到去凌晨嘅4:12，可以话系一个唔早亦都系唔迟嘅时间。听埋呢首张立基嘅《夜色消沉》咧，可话系最合适不过啊，亦都系照样道理啦。凌晨4:00之后呢一个嘅小时咧，将会系桃仔拣来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咁我同你翻开嘅系1989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嗰啲星期冠军咧，桃仔最爱啊！分别系第一首张立基嘅《夜宵沉》啊，跟住同样系快歌作品。

正嚟到4:17，先用张立基嘅《夜宵寻》加埋妹姐梅艳芳嘅《黑夜的炮》开始咗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一个4小时嘅音乐节目，有快歌，有慢歌，亦都系尽量有中英文歌啊！

同你听咗 Shelly 星空下的恋人，同埋啱啱有 Sandy 嘅另一首作品《一分钟都是一分钟恋爱》啊！跟住同你搭紧呢一条时光隧道，翻返去1989年时候嘅香港。呢两首作品有冇令到你谂起嗰个霓虹闪烁、男男女女喺都市入边寻爱嘅感觉呢？

唔知关唔关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咧，亦都系香港经济起飞嘅时候啊！翻开翻当年嘅冠军作品啦，其实好大部分咧都系一啲轻快歌为主嘅，可能系正值都系 disco 年代比较兴起流行嘅时代，亦都系大家可能需要放工之后多啲舒压嘅一个时代啊！继续同大家分享多一两首嘅快歌作品，先有草蜢嘅《红唇的吻》。

雖然咧桃仔自己並唔係一個跳舞好叻或者係節奏感非常強嘅人啊，但係自己咧都係好喜歡咧聽住呢啲嘅 dance beat 嘅作品啊，好似跟住音樂去擺動自己嘅身體咧，好似時間咧會慢慢慢慢咧流走得好快。就似摁下摁下咧，哇！原來眨眼眼已經係嚟到4:33啦。首先提你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继续我哋1989年嘅时光隧道啊！

1989年除了是歌坛有很多精彩的作品之外呢，其实是电影啊电视剧呢亦都是有非常多的精彩作品的。包括这一套的电影是亚郎的故事。近来亚郎的故事的主题歌曲亚郎恋曲来自歌神 Sam 虚许冠仪的作品。亦都是除了歌曲之外呢，节目来讲都是非常好听的。仲记得倪炳郎先生呢位前辈咧，喺我参加比赛嘅时候咧，系担任我哋嘅导师啊！眨下眼都差唔多过咗一年多啲啦，已经系亦都喜欢佢嘅音乐选择啊！也是空

同你听过谭校长嘅一首同名专辑嘅作品，名字就系叫做《爱念》啊，都系喺1989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作品啊。只觉得咧呢一首嘅作品咧系比较气势磅礴啊，虽然咧系一个慢歌嚟嘅，但系佢嘅词同埋佢嘅用声咧都系俾人感觉到好 grand 嘅。

谭咏麟 Alan 校长的爱念之后呢，揀来了他老 Best 的作品。老 Best 是阿 B 中神图的这首《甘心》，讲述了一个成熟的男人知道要放弃一段的感情之后，不得不以甘心地放弃对他的爱，甘心放弃他的爱念。

呢啲感情咧，仲要系可能普通嘅友谊关系啦，或者系甚至乎爱情都好难有一段或者系几段可以到老噶嘛，系嘛？不过亲情呢样嘢咧，就系反而系易啲嘅，始终大家都系有血脉呢一段嘅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到老啊。

0: 同样是1989年的淘仔精选冠军作品，先有 Danny 陈百强的感情到老，跟住有罗技罗文这一首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希望无论你同爸爸的关系如何，今日都可以同佢庆祝，一切由零开始。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0: 说声不变不改变。
1: 无论你同爸爸嘅关系系点样，只要可能系一个简单嘅拥抱，或者系一个简单嘅问候咧，都可以打破翻可能多年嚟冇见面之间嘅冰点嘅。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由零开始》，而家提一提你嘅时间嚟到凌晨4:59啦，室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我哋喺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将会有陶仔嘅《轻谈展唱不夜天》。陣間再同你繼續見面。
2: 清晨5:00，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巴基斯坦傳媒報道，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已經啟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两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0: 如果有必要，以軍會一直駐守黎巴嫩南部，並已經指示以軍對任何的真主黨襲擊都予以強力回應。以軍將繼續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區自由行動，清除真主黨軍事設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完成公眾諮詢。發展局向立法會交代結果和微調建議。政府目標是下個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屬法例草擬本供預覽，爭取草案今年內通過。發展局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表示，諮詢期間接獲意見，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發展訂立專屬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議將法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區以至全港，不過政府重申，現階段無意將擬議法例適用範圍擴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嚟到五点钟嘅时间，我哋开始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唔知道系咪咧，年纪大咗嘅朋友咧，都想同啲小朋友讲下道理嘅咧？先有 Phil Collins 温柔地同佢个仔讲嘅少少道理 ，Father to Son 啊！

第二首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咧，简来都系叫做 Father to Son 嘅一首作品。不过咧，佢就系嚟自 Queen's 皇后乐队嘅作品啊，收录喺早期嘅 Queen 二呢张专辑入边，玩嘅系一啲 Glam Rock 再加啲 Progressive Rock 嘅。由 Brian May 去撰写嘅呢一首作品《Father to Son》，同样都系一首不容忽视嘅好作品啊！虽然咧佢就冇咁流行，不过我认为咧当中嘅编曲咧亦都系比较复杂，亦都可以值得我哋好好细听嘅作品。带俾你 Queen 同埋 Phil Collins 连续两首都系叫做《Father to Son》嘅作品，开始咗我哋今日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啊！

虽然对于 band 仔嚟讲，好直白同大家讲出要多谢爸爸、多谢妈妈嘅话咧，可能系比较肉麻。不过呢队乐队咧系完全唔怕丑嘅，答谢妈妈嘅有真的爱你，而答谢爸爸嘅咧有报答一生，亦都系啱啱同你听过嘅呢首作品 Beyond 乐队《报答一生》。

啱啱听完做仔点样报答爸爸，呢头同你听一听做爸爸嘅点样同仔仔倾偈啊！咁来嚟自 John Lennon 收录喺 Double Fantasy 嘅大碟入边，呢首叫做 Beautiful Boy, Darling Boy 亦都系一个摇滚乐坛嘅教父啦，用一个最温柔嘅摇篮曲写俾自己嘅仔仔阿 Sean 啊。好似咧，阿 Sean Lennon 咧，其实都系有啲唱歌，亦都系有啲音乐嘅底子嘅，亦都系有出作品嘅。希望佢都系活得一切安好啊！自己觉得，其实报答父母最好嘅方法咧，并唔系话一定要有咩嘅成就，要搵好多嘅钱，可能系简简单单、开心、健康地活着啊！

同你分享呢首嚟自伍佰重新唱翻自己作嘅作品啊，俾咗黄心凌演绎，而黄心凌嘅嗰个版本咧，当然系伤心少女一啲嘅。而呢首歌咧，翻去伍佰自己手上咧，当然系好似佢嘅华语摇滚诗人一般啊，所有嘢都系变得有啲嘅沧桑，有啲嘅值得怀念。嚟自伍佰版本嘅《我会好好的》，希望普天下嘅父亲今日都可以父亲节快乐，亦都希望全世界嘅子女，包括我哋，可以活得好好的。

Rock and Rock 嘅压轴环节，拣来太极乐队嘅呢一首《留住我吧》，希望同普天下嘅父亲讲一句，希望我哋可以多啲继续相聚相处嘅时光，亦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可以珍惜今日嘅父亲节快乐嘅相聚时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由上一首 Ordinary 之后咧，等佢出新歌等咗好耐啊！佢 Alex Warren 拣嚟佢呢首嘅 Passenger。而除咗新歌之外咧，六七月咧仲有好多新嘅活动等紧大家，包括系要开波踢紧嘅世界杯啊！

来自 Shakira 加埋 Bruno Boy 嘅 Die Die 就系嚟自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啦。Die Die 嘅意思咧就系意大利文嘅 slang 啊，而翻到中文咧就系嚟啦。

如果足球唔啱你嘅话咧，新电影上映咧可能都系啱你杯茶啊！嚟自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嚟自 Toy Story 5嘅电影主题歌曲啊！

Toy Story 5 嘅主题作品之后呢，简直林家谦翻唱翻顾家辉作曲嘅呢首小时候，收录咗喺佢最新嘅 EP 入面啦，好似叫做 Five Easy Pieces 啊，入面五首歌曲全部都系致敬翻顾家辉呢位伟大嘅作曲家。

成嚟到清晨5:52，同你听过呢一首嘅咧，系陈柏宇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名字叫做《旧酒新瓶》，作曲 Edwin Tong 加埋张泽豪，填词人有小黑，编曲有张泽豪加埋 Edwin Tong 啊。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泳儿的这首《闪光》将时间打到你清晨的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3%。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临离开，再一次祝你父亲节快乐啊！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说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據報，以色列總理和國防部長已經指示國防軍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隊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區。以色列傳媒引述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報導，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變，將繼續回應黎巴嫩真主黨任何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

0: 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赫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话，拉赫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21号啦，时间来到6点09分，首先呢祝各位父亲呢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呢都是每天的父亲呢都是健康和快乐是最紧要的。咁各位的父亲节有没有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呢？最近呢我自己的家庭活动呢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呢好想听到你哋最近的一啲家庭活动又系做啲乜嘢呢？咁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同时间呢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同屋企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有趣点滴啦，或者係可能有啲咩嘅生日嘅祝福啊，有啲咩爱嘅说话呢好想分享俾你重要嘅人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正能量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如果有啲咩呢一啲相关嘅话题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讲到呢我最近嘅一啲家庭嘅活动呢，就要讲下水果呢一样嘢啦。咁我屋企咧系好中意食水果噶，咁啊最近咧去到夏天啦，当然咧就系要食呢一个果王果后啦，就系榴莲啦，同埋大树菠萝。咁当然啊就唔系个个家庭咧都中意食嘅，咁我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啦。咁所以咧去到呢一个食果王果后嘅季节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中意成个买翻嚟，因为我屋企咧都好多人啦，咁然后就一齐拆一齐食，咁啊非常之有风味啊。咁啊首先咧就要拆呢一个嘅榴莲啦。我谂咧对于熟榴莲嘅朋友嚟讲咧，要开呢一个榴莲咧都唔算太难嘅，只系有啲吉，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开到啦。咁但系大树菠萝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近年嘅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噶。咁因为平时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食大树菠萝噶，我甚至咧系会翻学嘅时候经过街市啦，或者以前咧读嗰间大学咧会经过女人街嘅，咁啊见到有啲水果档，咁咧就会见到啱啱开嘅大树菠萝咧，我就会可能买少少啦。但系嗰阵时其实都记得都几贵嘅，咁唔知廿几蚊得可能系十零嚿咁样。咁所以咧，今次咧最就收到一个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咧送俾我一个嘅大树菠萝啦，咁我就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就拎翻屋企拆啦。咁然后就第一次尝试咧，真系自己去拆一个大树菠萝，咁咪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体验嚟嘅，系成个自己拆喎。咁咧就将一个好大好大大到我谂重过一个细两个西瓜重过嘅大树菠萝咧，咁啊点样劏开啊，然后点样将佢拆肉啊，然后再 pack 盒咧，哇！呢一个系一个好费时，但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家庭嘅活动嚟嘅。咁啊，讲到呢一度嘅话，有冇令你回忆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动？几时咧？咁啊，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讲到同父亲之间嘅故事啦，或者歌曲咧，我即刻就会谂起佢啦。送俾你 ，Eason。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呢？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啊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親咧都係扮演咗一個嚴父嘅角色啦，但當然啦，即係我屋企嘅話咧，爸爸媽媽兩個咧都係唔算非常之嚴格嘅，只係對於某一啲部分，譬如係禮貌啊呢一樣嘢係會比較執著

啲或者堅持一啲，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嘅，話邊啲可以做啊，邊啲唔可以做，都俾到好多嘅自由我啦。咁但係咧，身邊有好多嘅爸爸咧，我知道咧，有時佢要擔當一個嚴父嘅角色嘅時候咧，有時真係唔容易噶。可能即係媽媽就會有時做氹啦，咁但係總要有一個人講一啲。又不是嚴厲的說話的，教一些規矩啊等等啊，所以呢都會要擔起這個難做的角色的所以我覺得有時父親呢都真的不容易 啊，所以辛苦了大家了啊。如果父親們有什麼的感慨的說話，或者覺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實真的不簡單的，也都呢很歡迎你打上來，或者呢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和父親之間的一些故事啊。有沒有一些回憶呢，是小個的時候和父親之間的一些生活的點滴是很深刻的呢？剛才說到呢就是除了我最近

嘅家庭活動之外啦，咁或者係踩單車啦，我都會諗起啊，細個嘅時候踩單車可能真係父親教我嘅時間係比較多啲嘅，真係好多嘅運動啊都係爸爸教我嘅。咁你哋咧？

有时咧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咧，有时咧真系要待定啲喺袋嘅。咁啊，一齐咧饮茶食饭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咧，我觉得有趣嘅系咧，嗱，可能咧，有一啲嘅长辈咧，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嘅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系仔女啦，去买一个手提电话俾屋企人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谂啊，其实可能简单啲嘅 function 会比较好、哦。咁但系最近咧就咁啱要换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咧而家嘅父母咧真系都好醒噶啦，即系有啲咩新嘢咧，其实都好快咧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学到。所以咧，当我买呢一个手提电话俾爸爸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一定要配置一个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咧。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咧，嗰个话题咧又可以再多咗啦。即系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系有时可能 AI 咧咪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咧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系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咧，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啊，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大家真系要同长辈啦，或者凭爸爸啦、妈妈啦一齐倾话题嘅时候咧，不妨咧亦都可以。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一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即系好彩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诶，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吓。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亦都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建議透過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城鄉共融項目，項目內可以有產生收入的元素，例如食肆、旅館、書店或者零售商店等。當局建議現階段將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定為1000万，項目需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4间医院治理，其中2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0。

0: 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今日系6月21日，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阿玲早晨，
8: 思培早晨，
7: 你好
8: 阿玲啊，
7: 系、hey, 你好嘛？
8: 我好啊，
7: 系唔错。
8: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影咗啲相俾你噶啦。
7: 哦，多谢多谢。
8: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7: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赏面啊！系、哎，哇，世界好细、啊，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
8: 啊。是啊，真是的，我平时呢不会咁早起身的。
7: 缘、啊、分。
8: 我开着我的心机呢不听听到你。
7: 嗯平时。
8: 好彩啊。
7: 哦平时是没咁早的。
8: 是啊好晏起身的
7: 我。哦那今日为什么突然之间醒了呢即是早睡了是吗
8: 不是啊没有啊好夜睡的我。
7: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8: 开咗心机，开咗心机咧，咁我瞓夜晚瞓咗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啊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7: 啊，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起身啊！
8: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添丁。
7: 系，多谢多谢，系。
8: 仲有咧，努力吓，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的人咧，父亲节快乐。
7: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系啊，
8: 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老婆生日。咁咧，我大嫂咧6月26日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6月29日生日。
7: 系。
8: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
7: check
8: 咁咧，祝佢哋系啦，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啊，身体健康最紧要。
7: 系啊，各位嘅六月师兄，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8: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7: 哦，好开心喎、
8: 啊！系啊，端午节聚餐。
7: 嗯。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8: 系啦，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7: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8: 系啊，系啊，饮茶啊咁样，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就唔得啦，咁我哋礼拜六日咧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7: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8: 而家个个大个咗，
7: 嗯，各自有活动多啦。
8: 系啊，系啊，
7: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佢多啲活动啊。
8: 冇错，冇错，
7: 系啊，
8: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7月15日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3日2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

0: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
1: 啊、
0: 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三日两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噶嘛。据我所记得，
1: 系啊。
0: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1: 系啊系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钟山同埋佢太太 Cassie， 钟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齐上船咯。
0: 哦，
1: 咁啱。
0: 玩得开心，
1: 系啊，多谢你先啊，
0: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妹，
0: 黄女士你好，
2: 大家好，
0: 系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啊、
2: ，OK 啦。
0: 系 OK 啦，但系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噶、哦，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啊、
2: 咁样笑开心啲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系啊，但系唔容易做噶、哦，一路讲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2: 可能惯咗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都是咁一度讲一度笑，
0: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听到你讲嘢，我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2: 系咪？
0: 啲朋友系咪都系咁样讲噶？
2: 应该系啦。
0: 系咁啊！首先，你今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2: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咧，即系。即系啲生活都系一半半咁咯，有时同啲仔女啊饮下茶啊，去佢屋企食下饭啊，见下啲孙啊咁咯。
0: 嗯，咁就已经好忙碌啦。
2: 个女就带啲孙翻嚟同我，即系我只脚又唔系好便，即系落街就冇咁好。咁啊，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0: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搵即带埋孙仔啊，然后一齐过嚟玩。
2: 系啊，
0: 唔使走嚟走去。
2: 系咯，有时又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0: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2: 系啊，佢哋唔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0: 可以去玩啊！
2: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0: 我叫外卖你又 OK 嘅，
2: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0: 哦，好好哦、
2: 啊，系啊，我唔会话拣人杂食嘅。
0: 嗯，
2: 即系好话唔好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0: 啊，
2: 系咪？你唔可以话，哎，我叫咗，哎呀，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炎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我冇所谓噶，即系就后生咯，
0: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
2: 啊、
0: 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样听落去，
2: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一时，食寿司啊，食 pizza 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见到啲后生，我哋叫乜，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冇咁好咯。
0: 有压力
2: 啊，唔融合得佢哋噶啦。
0: 啊，
2: 你话肯啱唔啱啊，师傅？
0: 你都好就得人，即系、
2: 啊、
0: 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嘅咯。
2: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0: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
2: 啊
0: 好好喎、
2: 啊，
0: 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2: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唔得嗰阵咧，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嘅。
0: 啊，嗱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又多啲嘅快乐，咁自然又多啲约会，咁系、
2: 啊、
0: 正常应该系咁嘅。
2: 系啊，佢哋出去食嘢就系、是、啊，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0: 啊，
2: 系咪啊？咁样净系啊嘛，咪第二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咁无谓啦，系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0: 嗯，
2: 系咪？
0: 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又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2: 有嘅。个仔就阿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0: 嗯，呢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0: 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1: 嗯，
0: 我话好话冇听，顺德人冇所谓。
1: 哎，呢、這个心态好
0: 好。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1: 啊，生日快乐！
0: 系啊，
1: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0: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1: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愉快，
0: 最紧要啦，
1: 开心，
0: 系啊，
1: 系健康。
0: 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1: 嗯，好，咁啊，都祝福佢生日快乐。
0: 今朝打嚟咯，
1: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
0: 醒。我好早醒噶。
1: 啊，
0: 我哋啲老人家，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1: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师培，
1: 你好，
2: 你好，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哎，最近好嘛？
2: 最近好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亦都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1: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2: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1: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噶，系嘛？
2: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噶。
1: 哦，反而系咁啊
2: 爸爸。
1: 嗯，
2: 爸爸都系传统嘅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噶。
1: 系。
2: 咁所以到今时今日活咗一把年纪咧，咁开始谂翻细个时候爸爸所做嘅嘢咧，咁就更加知道其实爸爸入边系好锡好锡我哋咯。
1: 系啊，尤其是我觉得男士咧，我身边好多男士啦，都唔系咁容易将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时你都要估下佢几时开心，几时唔开心，或者咧都专登要揾啲事情去氹下佢开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满足感噶啦。
2: 系啊系啊，因为好似细个咁，我个年代咧，我中意食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翻嚟咧，佢就会买一支白糖糕，但系佢唔会出声噶，佢摆喺台面。咁跟住咧，佢就转头就同妈咪讲，叫妈咪同我哋讲话，叫我食。咁我就觉得点解要咁婉转咧？即系你知以前男士咧，可能比较内敛啲啊，佢唔会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咧，嗰种表达爱嗰种方法啊。所以我就好似头先师培你所讲。能够讲出嚟嘅咪讲咯，即系所以我唔话大爱系，我真系希望可以讲到嘅就讲咯。
1: 嗯，咁但系你同爸爸之间嘅相处系都系咩都讲噶系嘛？
2: 比较少啲，
1: 你讲多啲。
2: 遇到有问题，我一定会问爸爸，因为爸爸会比妈妈更加可以帮我分析多啲嘢咯。
1: 即系
2: 尤其是我记得当我有病入医院嘅时候，爸爸系每日不辞劳苦嚟探我咯。佢嗰时都成六七十岁噶咯，咁日日都嚟医院，差唔多一个月时间啦。佢日日风雨不改嚟探我，
1: 咁感动
2: 系啊，同埋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子鸡咁，咁每逢大家一齐出嚟食饭咧，佢就一定嗌炸子鸡，但系其实食到厌咗咯，又喂，我都话好啦好啦，食炸子鸡。
1: 咁
2: 我人生一个最大嘅成就咧，就系、是我可能系未做到佢心目中100分嘅孝顺女，但系我送咗份礼物俾佢，就系我送咗一个100%孝顺嘅孙女俾佢，再加埋一个好可爱、好得意嘅室俾佢。
1: 哇，咁厉害啊！
2: 因为我睇到咧，爸爸咧对我管教某程度上系严嘅，因为始终我有个女咧，呢个少少嘅分享啦。但系对我个女，即系佢嘅孙女咧，爸爸系比较宽松啲，系。所谓嘅纵坏少少嘅，冇咁嘅。到垃圾嘅时候咧，哇！爸爸竟然纵到咧，但系爸爸咧系好开心咧。咁呢个已经系我觉得我暂时能够回馈到俾爸爸一个同埋妈妈一个最大嘅礼物咯。
1: 嗯，见到佢哋开心，你就觉得啊咩都值啦。平时照顾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过唔系、你而家使唔使凑室噶？定系还是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围去玩噶啦？ 使乜帮手？
2: 因为佢升小学一年班，佢爸爸妈妈即系我女婿同埋我女会照顾佢噶啦。
1: 哦，
2: 但就定期就会带去俾爸爸。

0: 俾我爸爸同埋我妈妈，即系佢嘅公公婆婆见咯，一个礼拜佢定期一定会带佢咯。
1: 啊，咁啊好好、啊、
0: 喎！系啊，所以我好开心就系我女可以风雨不改，一个礼拜嗰时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佢自己会去探公公婆婆，到佢有姐姐嘅时候咧，佢带埋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咯。
1: 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学习一下。咁所以就即系你见到佢哋开心就觉得啊都抵啊，其实真系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样。
0: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系希望天下间嘅仔女咧，能够做到几多就得几多去孝顺父母啦。就算一通电话或者一个短信，其实你只系收到一个关心俾佢哋，佢哋心入边已经觉得好甜好开心噶啦。
1: 嗯，讲得好啱啊！即系有时有啲嘢可能只系好少嘅举动，但系你有做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对方收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即系有时唔需要做啲好夸张嘅嘢。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再听一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2: 早晨，
1: 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姓何嘅，
1: 何小姐你好，我系思培。
2: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1: 嗯，多谢多谢，好，我会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2: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呢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1: 哦，系。
2: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咧，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七月我就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时间陪爸爸。咁点知七月爸爸就开始身体唔舒服。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过到最后个三个月咯。不过其实我都好难过，就系、是、我谂唔到咁短时间佢就走咗。但系都好感激嘅就系、是爸爸最后一啖水咧都系我喂佢饮嘅。咁当中都有好多唔舍得啦。所以我就想话，我想打嚟就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可以孝顺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咯。即系我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自己真系亲身体验到，原来爸爸要走嘅时间，或者系自己亲人走嘅时间，真系冇一个预期嘅。即系佢话走就走噶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及时行孝咯。
1: 讲得好啱，即系我觉得你首先即系多保重啦，一定要即系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坚强，咁同埋我谂你喺嗰段时间你都做得将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噶啦。即系我谂喺呢一样嘢系爸爸一定系感受到嘅。咁虽然我哋可能时间真系嚟得好突然嘅，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会。即系好似少咗，直情少咗个人啦。咁但系系啦，我谂真系你已经尽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2: 系咁喺度。而家唯一可以补偿到就系我爸爸最爱嘅人仲喺世界上，就系我妈妈。咁妈妈今年都系第一年父兼母职啦。咁冇兼父职，所以我阵间会落去同我妈妈饮茶啦，
1: 系
2: 帮佢庆祝呢个父亲节咯，咁样。
1: 要啊！而家就即系妈妈嘅话，更加我觉得要即系多啲陪多啲啦，因为始终佢又会唔惯啦，咁你都唔会，即系你都会唔惯啦。咁我谂，但系你两个咧，我谂佢又越嚟越开。

0: 系
1: 咁都继续祝你家庭美满啦，同妈妈都系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嘅妈妈，同埋你都
0: 好好多谢你师培，多谢你鼓励，
1: 冇客气。好，咁啊喺呢一度咧，听到呢一度都好想谂起一首歌，就系《心肝宝贝》。无论是仔女好啊，定是还是父母亲都好，我想呢这个双向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大家是

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系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咧有卡比啦，咁有 Lily 啦。Lily 就话咧，今日就系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咧，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嘅，夏天一有收成咧，咁就一定有得食噶啦。咁但系咧就有趣系啊，佢同爸爸咧其实都唔食嘅。咁啊，细妹啦，然后细佬啦，同妈妈咧就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提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 Eat 啦，跟住仲有 Ti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uth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Always Love You。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Shinsa加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去瑞士的时候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

0: 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爸爸，好波！
8: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吴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喺后边默默咁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翻后备，俾翻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翻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3: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咧，请嚟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之好嘅 Harris， 咁咧佢亦都系一位嘅摄影师，欢迎欢迎。
14: Hello semuanya， saya Harris。Ya sebenarnya saya orang Hong Kong， tapi saya pernah tinggal di Indonesia 4 tahun， jadi saya bisa bahasa Indonesia。
13: 哇！我睇我聽到幾多先？我除咗聽到個名啦，跟住係咪有印尼血統啊？
14: 唔係，我同佢講咧，其實我係本身係香港人嚟嘅，不過咧我就喺印尼嗰度住過4年，所以咧就識講印尼話。不過我媽媽就有一半係印尼人咯。
13: 哦，
14: 係啊係啊。
13: 哇！但其實咧，你都真係好叻喎，住4年，你到而家嘅印尼話都係咁流利。
14: 嗱，因為咧我去嗰邊嗰陣時候，因為爸爸媽媽喺嗰邊做生意啊，所以咧我去嗰邊嗰陣時係11歲啦。正值是交朋友 的
13: 年龄时间、
14: 所以有很多朋友的，所以就算回到香港呢，我都有 keep 住跟他们联络、
13: 哦、
14: 所以到现在我的印尼话都 OK 的，
13: 是啊，非常之好啊。同埋我都知道你是、都很多印尼的朋友啦、甚至你是说有时候会回去印尼到见下朋友添，啱啱回来的嘛，你说
14: 是吗？4岁那边回来。
13: 哦，哇，去到4岁，我以为呢、通常去旅行或者探朋友通常都是去耶加达这样、
14: 是啊，其实我耶加达那边就多朋友一点，不过4岁我都有。
13: 厉害啊，相识满天啊。咁啊，之后呢再问你多少少有关于印尼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或者你的小发现。不如就先讲下你的摄影的工作先、大家都很喜欢影相，当然你是专业、我就没你那么厉害啦。不过呢、我都知道现在其实摄影都算是一个很流行的

0: 嘅嘢啦，即系除咗摄影师之外啦，咁啊，另外自己亦都有好多诶、平时嘅朋友会买部单反啊，会买唔同嘅相机啦，咁啊，希望可以影到靓相咁样嘅，咁所以就谂住请教下你有关于摄影呢一方面啦，
1: 系大家研究下
0: 嘅。首先要讲下嘅就系日常啦，咁啊，平时可能我哋都系用手机比较多嘅，咁但系其实咧。而家 AI 都系非常之厉害，咁甚至可以帮你执埋相咁样啦。咁但系相机嗰份仪式感咧，有时嗰种光学嘅质感咧，其实有时都真系手机做唔到。
1: 做唔到嘅。
0: 系啦，咁你其实系觉得相机或者手机需要净系拣一样啊，定系还是系你觉得都可以并存？咩时候你自己会系、我一定系相机，咩时候一定系手机咧？
1: 其实我两样我都用嘅。即系就算系即系咩类型嘅相机咧，总之即系适合嗰个环境去拍到嘢嘅咧，我都会用嘅。咁手机我通常会影咩咧，就影景咯。所以我旅行咧，如果我即系唔会接啲 job 做咧，自己纯粹去旅行啊、探朋友，我手机影晒。
0: 吓，
1: 系啊，
0: 系啊，哇，
1: 系啊，因为点讲咧，手机其实佢即系个 quality 已经唔错啦。咁如果你唔系将相放大嚟 print 啊，或者即系摆喺张梦墙嗰度做即系做一个
0: 做
1: 画咧，咁其实 OK 噶手机系啊。咁不过如果你话单镜有好多嘢咧，就佢取代唔到嘅。即系例如你捕捉人即系表情嗰一瞬间咧，手机暂时都做唔到咯，因为唔够快啊嘛。
0: 嗯，
1: 同埋佢质素，即系始终个物理上咧，你。单镜个镜头咁大咧，吸啲光又多咧，同埋嗰个解像度系清楚好多嘅。
0: 系啊，我就觉得嗰个利唔利呢一个字啦，有啲人用呢个字，就真系有距离嘅。
1: 系啊，即系就算你即系手机嘅相同埋你单镜影出嚟嗰啲相咧，你 po 上去 Instagram 啊，啲 social media 嗰度咧，其实真系有分别嘅，你睇得出系啊，
0: 睇得出噶，同埋嗰个层次感啊，
1: 层次感有分别嘅。
0: 而家確實咧要講嘅話、我覺得單反固然係好有味道啦，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用單反相機。但係手機咧，而家係越嚟越厲害，去到又話要有幾多個鏡頭啊，又話連月亮啊、衛星都就係影到咁滯啦。咁但係嗰一啲係咪其實有一啲係用數碼去令到佢清晰咧？
1: 係啦，佢其實有啲係即係數碼，即係類似佢自己即係而家係 AI 啦。咁佢可能將某一啲位咧，佢鋭利化咗。不過其實即係呢個 moment， 我都覺得係爭啲嘅，係啊。不過之後又唔知道。不過始終覺得咧，即係因為物理上嘅分別咧，我覺得即係有分別嘅一定。
0: 嗯，
1: 係啊。就算係可能去到十幾年後啊，廿幾年後，我相信仲有人用即係啲大鏡頭嗰啲相機嘅。
0: 係。
1: 即係嗰陣時候可能個名唔係叫做單反，其實而家都唔係叫做單反嘅，而家叫做 mirrorless 啊。
0: 哦，系咩意思呢
1: ？Mirrorless 就嗱，单反点解有个反字呢？就因为以前旧嗰个 mechanism 系你影相嗰阵时候有块镜噶嘛，
0: 系
1: 咁佢会弹起嘅，系啦。咁而家 mirrorless 系冇嗰块嘢嘅，
0: 吓
1: 系啦系啦，
0: 咁冇咗噶啦，我都唔知添。
1: 系即系直接咧，佢镜头打开咧，啲光就入噶啦，入去个 sensor 度啦。
0: 哦，
1: 即系咁嘅分别咯。
0: 即系而家系科技令到佢可以少咗块镜，
1: 系啦，所以点解咧？你而家见到啲相单所谓嘅单反相机咧，虽然系都系用嗰啲 full frame 镜头，不过咧佢就可以好细好轻，即系因为少咗嗰啲 mechanic 喺入边啦。
0: 哦，
1: 系啊，就咁啦，
0: 唔讲唔知添。咁但系我买嘅时候，需唔需要特别睇佢系？有冇镜呢样嘢咧？
1: 冇噶啦，而家通常出嘅
0: 出边
1: 冇呢样嘢，
0: 冇镜啦已经。哦。明白啦，但个效果你觉得系差唔多嘅。
1: 依家靓啲啦，当然，因为 sensor 唔同咗啦嘛。
0: 哦，
1: 系啊系啊，因为科技进步系 sharp 啲嘅会。
0: 系嗱，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都请 Harris 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等我哋学习下。嗱，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咗好多有关于摄影啊文化嘅嘢啦，咁我都想问一下，首先啦，如果我真系摄影啦，我即刻谂起，喂，其实。我都要倒数一二三噶嘛，通常系点样讲嘅咧
1: ？Satu dua tiga，
0: 我一齐听多次。
1: Satu dua tiga， Satu 就一啦 图啊就二啦，地价就三，通常都系咁。
0: 哦，咁但系系咪真系会诶同、印尼人影相嘅话咧，就会真系讲印尼文咧？
1: 诶、会噶，绝对会啦，系啊。哦，咁啊亲切啲啊嘛。
0: 嗯，咁如果系叫佢阿萧咁样啦，咁我哋有时可能用英文 smile 咁样啦，咁如果同印尼嘅朋友讲又系点讲咧？

0: Smile 就是声音，
1: 一齐听多次
0: 声音，
1: 就是叫佢笑啦，
0: 系啦。
1: 但系还是会用其他词语引佢笑，或者差唔多嘅字去。
0: 或者如果叫佢笑咧，就即系微笑就声音啦。如果真系笑出嚟有声嗰啲，叫吉达哇，
1: 吉达哇，
0: 吉达哇。
1: 我当系大笑咁样，
0: 系啦，或者笑到有声出嘅，哈哈哈咁，嗰啲系叫吉达哇。声音咧就微笑。
2: 哦，明白晒啦！哇，呢几句咧都非常之实用啊！今集多谢晒 Harris， 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i.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Selamat pagi, Fu Chen Jing. Kamu ngomong apa?
1: Selamat hari.
0: Selamat hari.
1: Bapak.
0: Bapak. Ah, selamat hari. Jadi, Fu Chen Jing, Fai Lo, hema.
1: 后面嗰句就系爸爸咧，就系父亲
0: 爸爸啦，
1: 所以系 selamat 就系
0: 咩咩日咁样啦。
1: Hari 就系咩咩日 ，selamat 就通常都总言之要嗰个公婆啲人嗰啲全部摆 selamat，selamat hari bapak，selamat
0: hari bapak。点样讲得有感情啲？我下次练习下之后再讲啦。喺下一个节日嘅时候，嗱咁咧，今日就父亲节啦。咁头先咧，早前嘅时候咧，我就有讲到大树菠萝呢一个嘅。水果啦，咁原来呢宣晨又同我讲话其实係咪印尼都好多，同埋你啱啱都有食完啦嘛。
1: 嗯，因为格斯培都上个星期已经同我讲佢有大树菠萝，今个星期又都系大树菠萝嘛。
0: 係呀，又有喎。
1: 今次问佢你嗰个系熟大树菠萝定系生个大树菠萝。
0: 好得意喎呢个问题，因为呢佢我嘅印象里面啦吓，我就係知道熟先可以食嘅，咁我就熟囉。梗系熟啦，唔系熟嘅话就唔会摘落嚟，费事嘥咗佢啊嘛。但系生嘅大树菠萝又可以做咩呢？
1: 大树菠萝咧系生嗰啲咧，你可以煮菜食噶，系当餸食噶，
0: 可以炒噶，
1: 可以炆
0: 炆。
1: 通常就唔会炒，但系真系咧呢个大树菠萝咧系印尼啊，或者系嗰啲东南亚，同埋我听过啲印度西岭南家嗰啲咧都会食嘅。但是生嗰啲系真系煮咖喱嘅，系好好味噶。但系生嗰啲大树菠萝咧，你摘落嚟嘅时候咧，你去嗰度切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因为系好多啲黏黏黐黐立立嗰啲嘢系唔容易处理
0: 嘅。系啊，即系当你切开嘅时候咧，佢会有一啲白色好似白胶浆咁样嘅嘢咧，会流出嚟啦，跟住你成只手就黐住晒。咁所以要整嘅时候呢確实係有啲嘅 skill， 有啲嘅技巧要用嘅咁样囉。
1: 咁格斯培今次手係有一个好大个大树菠萝啦，係你自己切㗎啦，生嗰啲都有黏黏黐黐粒粒嗰啲㗎嘛。咁、你点处理呀、
0: 我自己今次嘅经验呢就係人教我啦，要加啲油。咁呢就真係成支油呢倒落个纸巾啦，或者倒係啦抹咗落个刀度啦，咁就切落去啦。咁然后呢手嘅话呢亦都要搽一啲油先至搣嗰个嘅大树菠萝里面啲肉出嚟囉。
1: 係。
0: 咁就会避免啲黏黐实晒喐唔到呢只手。但係当你搣下嘅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啲油开始冇乜啦，然后都会黐实晒只手嘅。然后你就继续努力不懈咁唔好理啦，继续搣晒佢先。因为个量好多啊，通常大树菠萝呢我唔知喺印尼会唔会有分大同细嘅。咁大嘅话呢我平时一个真係你当两个西瓜，两个大西瓜咁大㗎。咁係我諗可能都有20磅，十零二十磅应该都有啊一个。咁印尼嘅话系咪通常系咁大个，定系还是细啲？
1: 都系咁大，都系咁大。同埋大树菠萝系真系咧，人哋话如果系个地方冇嘢食嘅时候啊，或者系真系你好难搵嘢食嘅时候咧，大树菠萝系帮到你嘅，因为佢生嘅时候你都可以当啲餸菜咁样食啦。佢熟嘅时候更加啦，你可以食嗰啲果子啦。咁啊，除咗你食嗰啲生果，佢嗰啲核你都可以霎埋食埋噶嘛。
0: 系啊，
1: 咁全部你都几乎可以食到嘅话，可以好帮到手。咁样咯，个大树菠萝，同埋格斯培，印尼啲人咧切大树菠萝嘅时候咧，就称个刀咧，你都系用个胶袋包埋噶。
0: 哦，
1: 所以咧个
0: 包住点切啊？
1: 可以噶，你去嗰度包咗咧，然后个刀你都系嗰度个点讲咧，喺个胶袋上边咧，你去嗰度搽啲油，
0: 咁就直接跟住就可以切到噶啦。
1: 系啦，同埋你个手你就用手套。
0: 哦。咁你就唔会黐住晒隻手啦。
1: 係啦，同埋个刀加包埋个胶袋呢，然后加埋啲油呢係可以切到㗎。
0: 哦，有趣喎，等我试下先。好喎、好喎、好喎。因为把刀一黐住晒啲黏黏呢，你就好难洗㗎之后。咁都係要落啲油去慢慢捽返开佢咁样囉。
1: 但油都係一定要嘅，因为好多人唔知嗰啲呢係冇咁样加油呢係处理唔到㗎。
0: 哦，咁但系你哋细个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喺屋企都会有一个家庭嘅习惯，就系会自己切定，还是都系喺街买多嘅咧？
1: 我系未试过自己切嘅，你知唔知嘅？但系我听过，我睇过，我自己系未真系自己咁样切。同埋咧， 大樹菠蘿咧，佢如果係生嗰啲咧，仲更加多啲黏黏嗰啲。熟嗰啲應該係冇咁肉冇咁多，因為你熟嗰啲你逐個拎個果嘛。如果生嗰啲咧，全部啲顏色一樣嘅，你切一嚿嚿咧，你唔要咗啲皮咧，然後嗰啲咧嚿嚿你就去嗰度處理咯。
0: 哦，但係如果生食嘅話咧，就冇乜甜味噶啦，可唔可以咁講？
1: 係冇乜甜味嘅，係直情係一你可以覺得係好似佢係個 texture 唔同咯，
0: 好爽口咯會
1: 係啦，佢係有一絲絲嘅，你食嘢嘅時候同埋佢啲核啊，佢啲肉啊，全部食得到嘅。咁我如果係我講得咁開心啦，你覺得係我喺邊度揾到生個大樹菠蘿咧？喺香港。嗱，我話俾你聽，我唔係真係買過一個生嘅嚟處理，我買罐頭啊，賈師傅。
0: 嚇！等等先，罐頭應該係只有熟嘅大樹菠蘿嘅啫，我未見過生嘅大樹菠蘿。
1: 因為你未去印尼嗰啲 shop 同埋泰國嗰啲鋪頭嘛，有啊有得買嘅，一罐罐嘅
0: 生嘅大樹菠蘿。
1: 係啦，拎嚟煮餸。咁我嚟煮乜嘢咧？大家，我係煮你聽過巴東牛肉啦。
0: 係。
1: 我當我牛肉我唔。加牛肉，我是加大樹菠蘿，所以人哋如果食啲素啊或者食齋嗰啲，我覺得你可以咁樣食咯。
0: 哦，
1: 因為你真係當係好似大樹菠蘿個定係好似巴東牛肉，但係個牛肉我已經轉咗大樹菠蘿咯。
0: 哦，個牛肉轉做大樹菠蘿，我以為係整嗰個汁，原來唔係，
1: 巴東 style 係個咖喱嗰個 style 咯，
0: 所以巴東 style 嘅大樹菠蘿
1: 呀，
0: 哇不得了啊！呢個
1: OK 噶，但係你如果煮咖喱都得噶，如果你當係你煮港式咖喱，你唔加肉，你加呢一個大樹菠蘿。可以的，但是要生的，記得生的。
0: 我幻想不到，我找一天，我覺得很有趣的，可能有機會我想嘗試一下，要找生的大樹菠蘿做這個咖喱或者巴東牛肉，但是巴東 style 巴東風味的大樹菠蘿。
1: 嗯，jadi hari ini kita lagi ngomong karena Kak Sifui barusan dapat nangka, dia dapat nangka berturut-turut, dan nangkanya itu bukan yang sudah dikopek, tapi satu nangka. Jadi karena kita udah cara untuk motong nangka itu kan tidak gampang karena banyak getahnya. Jadi harus tahu cara potong, cara ambil buahnya. Dan ternyata orang Hong Kong itu tidak tahu kalau nangka itu bisa dimakan waktu masih mentah. Jadi mereka tidak tahu cara mengolahnya dan bagi mereka itu mungkin hal-hal yang baru. Jadi sebenarnya nangka itu kalau diolah, dimasak. Kalau Kak Sinza barusan sih masak nangka yang mentah, tapi belinya itu bukan beneran buahnya, tapi belinya dalam bentuk kaleng dan dimasak rendang. Enak sekali, saudari-saudara, saudara-saudari, teman-tem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系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喺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冇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增至956人确诊，其中247人死亡，另外有162宗疑似个案，包括47宗已死亡的疑似个案。卫生部的报告显示，目前累计92人康复，大约360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接触者追踪率只有不够七成，低过卫生部门设定的九成半目标。报告说，防控工作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个案采样、疫情震央伊图里省的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强等。希腊南部持续发生两次地震，当局紧急疏散几百个游客，目前没有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中午12:30左右，震央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海域，强度4.6级，震源

0: 深度大约十公里。六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发生 5.3 级地震，加夫多斯岛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都有震感。希腊传媒报道，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克里特岛撒马利亚峡谷的景区内全部566个游客，所有人被安全转移到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的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的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户外暂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咁亦都继续咧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家孙同有嘢问我，
1: 系因为我真系听咗贾思培咧，上个星期佢都已经话咗俾我听，佢收到大树菠萝啦。今个星期佢又话佢收到大树菠萝啦，实际上你收到起码都两至到三个噶啦。
0: 系啊，咁你点收到三个？嗱，咁我好彩咧，就系我屋企人好中意食啦，咁同埋我身边啲亲戚咧都系有人食嘅。因为你问我咧，其实譬如榴莲啊、大树菠萝呢啲味比较浓啲嘅水果咧，我觉得真系个喜好系见仁见智嘅。就香港嘅话系两极化嘅，即系有啲朋友就好中意啦，咁有一啲系完全系觉得个味道太浓啦，唔中意食啦，咁有啲就中意食榴莲，但系唔会食大树菠萝，有啲就调翻转咁样咯。
1: 但系真系好浓嘅啲味，
0: 系啊，然后你成个雪柜都会系大树菠萝味咯，所有嘢都会沾染晒呢一个榴莲同大树菠萝味。
1: 但系你系除咗系真系咁样当生果咁样食啦，你有冇第二啲方法食噶？
0: 如果平时我同身边嘅朋友嘅食法都系就咁食咯，即系就咁食嗰个果肉咯。咁然后去到有长辈教我，其实嗰个肉嗰个核咧系可以煲嚟食，即系会好似栗子咁样嘅味咧。咁我就真系开始连啲核都煲嚟食啦。因为有时咧可能喺屋企在家工作啦，咁你又唔想煮嘢嘅时候咧，咁就好简单摆晒啲核去烚。咁又即系又经济啦，然后又饱肚啦，我又觉得个味道唔错嘅，
1: 系好味嘅。但系你要小心，因为佢系热气噶。但系你需唔需要啲点讲咧？啲提议啊，点样再？因为你应该系多到不得了啦，你个大树菠萝。
0: 冇错啦，咁啊食唔晒点算好啦，贾先生？
1: 你系咪雪咗佢啊？
0: 摆冰箱咯，系啊，我会摆落去变咗做大树菠萝冰，然后得闲就融翻啲出嚟食咁样咯。
1: 都 OK 喎，你大树菠萝冰，但系你都知道，如果譬如话你大树菠萝系同啲有嘢。奶啲嘢咧係好 friend 嘅嚇，
0: 即係好夾嘅，
1: 好夾嘅。咁譬如話你係擺啲珍多冰啊、大雪菠蘿 ，OK。你如果係整啲啲點講咧，綠豆咧，有啲綠豆你都可以整稀啲啦，然後放啲椰奶嘅，實在。即係變做真多啲綠豆冰咁樣嗰啲 style 啦、啊、嚇，你都可以加啲大雪菠蘿落去嘅。
0: 摆埋去煲啊，定系还是一齐食啫？
1: 摆埋落去煲都得，因为你个绿豆嗰煲咧就会有大树菠萝个香味，就好香，几好味噶。
0: 我可以试下，如果系同糖水一齐食，即系可以连埋当糖水咁样煲咗佢，
1: 都可以。同埋印尼咧兴啦，印尼知啲人中意煎煎炸炸，你知噶啦，嗬。
0: 系
1: 你食过啲 banana fritter， 即系炸啲香蕉噶啦，嗬。
0: 哇，正啊！
1: 你大树菠萝都可以炸噶，同一个系啊，同一个 concept 嚟啊。
0: 大树菠萝。大树菠萝干我见过啦，但系大树菠萝炸大树菠萝真系未试过、啊。
1: 都系用啲粉咧炸啦，然后你要咁样食又得，你要加埋啲雪糕食都得。
0: 哇！呢个又系突然间喺我个脑里边嘅一个好创新嘅食谱咯。
1: 同埋你听过啲香蕉，如果系摆喺屋企摆得太耐咧，通常人哋会点样整咧？整啲 pancake 啊，或者整啲蛋糕噶嘛。
0: 系啊，
1: 大树菠萝如果你摆得太耐太过劲咧，你都可以咁样整噶。
0: 哇！太厉害啦！这个分享嘅方，你分享嘅呢几样嘢，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大树菠萝嘅量相对嚟讲真系会比较多啲嘅。有时真系如果一个家庭吃不消嘅时候，咁可以点算咧？我真系未听过大树菠萝可以攞嚟整蛋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说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